0: 历史，没有固定的唱词，只有十多种固定的曲谱，它如何能流传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贵州省布依学会会员龙青松说，布依族八音作唱的缘起与汉文化的礼乐息息相关，它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是因为能深深扎根于当地布依族的文化土壤中。
1: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布依族八音的原型属于雅乐，后来经过民间艺人根据民族审美情绪及生活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布依族的八音作唱它是有曲谱的，他们使用自己熟悉的图形或者符号来记录，后来曲谱就世代传承。布依族八音作唱首先产生的是八音，后来再加入布依族曲艺之后呢，就形成了布依族八音作唱。
0: 兴义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的中心地带，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布依八音作唱表演者王英培说，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音乐形式实际上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2: 我们万峰林的布依寨有拿回仪陇等九个布依寨，通称安平九寨，是明朝初期朱元璋调北征南的时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0: 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就崇尚礼乐，布依族八音作唱是这里最闪亮的人文标志。
1: 兴义这个地方有很多布依族皈依习俗，比如说春归明月杯、家训家教还有家谱，大家都生活在皈依之中。布依族八音作唱它是一个文化融合体，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及交融。
0: 走在兴义万峰林的田间小路上，青烟袅袅的布依古寨，高大翠绿的黄角树，纺纱织布的布依老人与浪少的青年男女，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不远处，人们最热爱的布依八音正在唱响，那是世外桃源的天籁之音，也是云贵高原上一声声最美的

0: 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造福
0: 广西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米粉开始，也可以以一碗米粉结束。每天清晨叫醒玉林人的就是这回荡在街头巷尾的吆喝声，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吆喝声仿佛穿越古今，一直萦绕在玉林人的耳畔和心间，让人无法忘怀的不仅有记忆中的美食味道，更有挥之不去的亲切乡音。同样让玉林人魂牵梦绕的还有这被称为桂东南交响乐的玉林八音。玉林八音源自秦汉时期宫廷和军中的吹鼓乐，明末清初传入玉林，由中原古乐以及桂东南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玉林市玉州区文化馆馆长钟维昭说，在玉林民间每逢重大的民俗节庆都少不了八音助兴。
2: 宁贺小辈衣足倒退，也有停班落的西吹。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里的红白喜事，宁愿呢少摆几桌那个酒菜，也要请这个八音来演奏一下。
0: 有了自成体系的八音支持，音乐与方言的相遇在玉林也激发了更多样的艺术形式。玉林木偶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玉林木偶戏的唱腔由本地山歌演变而来，唱词以七言句为主。钟维昭说，演唱者用纯正的玉林方言随意演唱，不做任何修饰与作态，保持了自然古朴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
2: 玉林木偶戏只在玉林方言地区内流行，它不向外扩散，亦不受外来干扰，唱腔很有本地方言特色。
0: 玉林方言研究者梁中东说，玉林话作为桂东南地区一种独特的土著方言，起源于西欧民族，有2000多年的历史。
3: 玉林话归属佝偻粤语，与以广州话为代表的广府粤语差异比较大。玉林处于珠江流域与北部湾之间，周边粤语或客家方言环绕。玉林话这个具有佝偻粤语典型特征的汉语方言，在周边强势方言的挤压与侵蚀之下，仍然在方言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流通，可见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价值。
0: 历史上玉林长期受岭南文化、侨乡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开放包容又独树一帜的地方文化。千州万州不如玉林州，这里古朴如玉，盛景如林，这里有千年的历史积淀，也蕴藏着无限的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8年9月，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敦煌壁画古乐器复原展一经亮相，便惊艳全场。穿越千年只在一瞬间，当那些久已失传的古乐器从壁画中复活，再次弹奏起千年前的古乐时，敦煌过往历史上的万千气象仿佛近在眼前。敦煌壁画故事省级传承人陈觉说，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明珠，在《汉书》中就已有敦煌的名称，敦大也，煌盛也。
3: 敦煌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解绍大肉字是提到的。这字少说明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敦煌这个地名。为了保护边疆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五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了阳关、玉门关、

0: 因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
1: 自从西汉在敦煌设郡后，历代的移民在此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处的局面。但真正改变敦煌人口结构并影响至今的，则是清朝的一次大移民。为尽快平定准噶尔叛乱并完成统一新疆大业，雍正三年，清政府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于次年从嘉峪关内甘肃50多个州县大举移民到敦煌垦荒定居。大批的移民也带来不同的语言和风俗，敦煌以党和为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即河东话和河西话。河东话接近中原官话，河西话接近兰银官话。
0: 当河以东的河东话将陇东、陇南、桃明等地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形成的。当河以西的河西话是从酒泉以语音为基础的，融合了河西走廊一带的语音形成的。两种语音都吸收了蒙古、维吾尔、回族等民族语音的元素。敦煌的通用方言为河东话，其语音与陕西关中话或陇东话比较接近，听敦煌方言还以为是关中人。
1: 党河下游茫茫的荒原之上，一枚形如银杏叶的绿色地带，便是敦煌城所在的绿洲。这里是狼烟四起的关隘，是丝绸之路璀璨的明珠，也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源头。从古至今，无数人为它的魅力倾倒折服，在此祈祷驻足，静静聆听千年历史的回忆。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一口唱尽天下事，双手对舞百万里。在甘肃庆阳，一场环线道情皮影东亭砖画正在上演。在黄土高坡上传承了上千年的环线道情皮影，曾先后多次应邀出访欧洲各国，被亲切地誉为来自东方魔术般的艺术。然而对于庆阳人来讲，这古老的声腔就是他们祖祖辈辈原汁原味的生活。庆阳文化学者刘文歌说，早在4000多年前，周代的先祖不竹就来到庆阳一带教民稼穑，开启了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先河。
5: 就是因为不竹他到庆阳来，一个传承了他父亲乡地子女一个人稼穑呀，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同时他又创造了他的中农养生的先进思想。
4: 历史上的庆阳，北控胡羌，南翻关陕，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使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曾长期驻守庆阳，抵御西夏边患，并在此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样的传世佳句。庆阳至今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城池风貌，因此也被称为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庆阳位于甘肃省最东部，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它是连通东西的重要关隘，又像是从甘肃千里万里递送到三秦大地的一把玉如意。陇东学院文学院教授谭志奇说，由于庆阳远离甘肃腹地，因此在语言、饮食、习俗上都与甘肃其他地方不同，却与陕西关中有诸多相近之处。
6: 从词汇来看呢，这个庆阳方言呢保存了一些古代汉语，你比如呢，庆阳人啊在玩笑话里边呢把吃呢叫碟，那么这个词语呢它在这个周易旅卦里边呢就有记载。这个旅卦里边是这样说的，说旅虎尾不碟人哼，什么意思呢？旅呢就是踩的意思，就是你把老虎的尾巴踩了，老虎不咬人，那么这个碟呢不碟人啊，就老虎不吃人，所以你看跟我们庆阳话是完全一致的。
4: 800里秦川赛不过董志远边，庆阳粗犷雄浑的高原风貌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历史命运和世态人情。皇天厚土寄托着华夏民族最初的生存记忆，也寄托着每个中国人对黄土地最深厚的情感，这情感回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吹响在一声声高亢嘹亮的庆阳唢呐中。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歌声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4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诉苦，我激动了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是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这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1962年，作曲家金溪在杂志《上海歌声》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我的家乡沂蒙山》。他的爱人女高音歌唱家王音璇将这首取材于山东民歌、曲调清秀的柔美歌曲唱遍了沂蒙山区。1980年，王音璇随山东代表队进京汇报演出，在这次汇演中，代表团演唱的歌唱大生产、秀荷包和我的家乡沂蒙山赢得了全国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这首山东民歌也从此风靡全国。王音璇巧妙地运用了拖腔、甩腔、舌尖颤音等民族唱法技巧，令歌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王音璇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贾唐霞至今仍记得老师的教诲，
1: 他能够最能体现山东民歌的就应该是里面的那个，后来王老师就说了，你要不会打就别唱山东民歌了，白天练，晚上练，吃饭练，根本就打不出来，什么时候都在练。有一天那个回家了，走在那个路上碰见我们村的一个大爷坐在马车上，他我说大爷，这个你怎么会的？我教你，小肚子怎么一收，这个舌头顶在这个上牙，就出来了。我们的民歌的，不管是它的语言呀，还是它的咬字啊，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东西。
0: 我的家乡沂蒙山透过浓厚的山东民歌声韵，描绘出革命老区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王音璇说，山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作曲家金溪和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1: 老师说，你要想做这个山东民歌，你必须下到民间去采风，找不到没关系，站在那块土地上闻闻那里的芳香，闻闻那里的泥土味儿，听听那里老百姓的说话。我说我先坚信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别人去比？我觉得拿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拿我们自己山东的民歌，中国的民歌。
0: 一首《我的家乡沂蒙山》深情婉转，悠扬动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歌唱沂蒙山无法取代的经典，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回忆。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人间。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世上只有妈妈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流传至今，早已成为家喻户晓、歌颂母爱的经典之作。感人至深的歌词和深情婉转的旋律，深深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0: 1958年，年仅11岁的萧芳芳和电影皇后蝴蝶合作主演的电影《苦儿流浪记》，并演唱了影片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原名又叫《妈妈好》，萧芳芳的真情演唱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她从一个流浪无助的孩子的视角，唱出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也唱出了孩子内心对母爱、对亲情的强烈渴望。多年以后，以为人母的萧芳芳对于这种情感和关怀有了更为深刻的领会。
1: 好开心啊！
2: 我很开心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很需要妈妈在一起，因为女儿或者儿子，他会很无辜的，莫名其妙的被你带到这个世界，他会很害怕的。
0: 1988年，台湾富祥电影公司根据台湾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拍摄了一部家庭伦理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影片根据剧情需要，再一次把广为流传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作为主题曲，在片中反复出现，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3: 我不要让小小跟我一样，该是个孤儿。是一个很乖巧又懂事的孩子，我已经把事情跟他讲清楚，他会听话的。
4: 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想更吵，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5: 是献给所有母亲的歌，因为母亲确实是不容易，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都是把最。

0: 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家庭，献给了孩子。
1: 多少年来，世上只有妈妈好，犹如一首天真淳朴的童谣，时时传递着打动人心的力量。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歌声中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以及孩子对母亲的无限依恋，都会再次拨动人们的心弦，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2年，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家枪演唱了一首叫做《草原恋》的歌曲，在音乐人和听众中好评如潮。1984年，这首深情隽永的歌曲被收入广播歌选，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很少有人知道，如此优美动听的一首《草原恋》，它的曲作者张立中当时的身份只是呼和浩特一个小学的音乐教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审张立中的生前挚友敖全英说，张立中从小痴迷音乐，大草原的知青生活更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1980年，一次下乡采风的时候，张立中突发灵感，
1: 正好赶上有一次他下乡那个采风吧，看到那个草原那个傍晚那种夕阳西下，那种草原上特别幽静啊，安详的那种氛围啊，他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哼了一个音乐形式的这个小曲子吧，非常符合当时那个他看到的这个景色这个环境，然后他就赶紧回去把他刚才通过的这个简谱记录下来。
0: 此后，张立中在翻阅呼和浩特市文化馆主办的刊物《春雷》时，无意中发现了二炮文工团词作家韩冷创作的一首赞美草原的歌词，顿时大为感动。张立中觉得自己之前创作的那首旋律仿佛就是为这首词量身打造的一般，于是他开始反复修改曲谱，最终创作出这首无比动听的《草原恋》。
1: 他自己说至少修改了20多次，大体的形出来以后，他把这个曲子拿到他的老师那个邢光先生那儿，让他给看，让他给修改。经过这个邢光老师的这个改修改这个修饰以后，这个曲子就像我们后来听着的那个《草原恋》就比较完美了。
0: 一曲《草原恋》深沉深厚，开阔悠远，梦幻般的草原长调，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充满了新鲜的时代气息。上世纪90年代，作曲家辛湖光曾将这首歌曲改编为无伴奏合唱，在西班牙国际合唱节上演出时，许多外国观众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被感动得流下眼泪。

几十年来，草原恋先后经过歌唱家江家腔、德德玛以及齐峰等众多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仍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的歌声中有辽阔的草原美景，更有游子对故乡

1990年，台湾音乐人罗大佑为香港电影《天若有情》创作了一首歌曲《青春无悔》。1991年，台湾女作家三毛去世后，罗大佑为纪念这位好友，特意将《青春无悔》重新改编，创作了歌曲《追梦人》。在当年热播的电视剧《雪山飞狐》中，这首歌又作为片尾曲播出，一时风靡整个华人世界。

0: 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以上四句歌词。罗大佑坚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曲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重编重唱，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这在罗大佑以往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1: 歌曲跟音乐它就是像草一样从土地长出来的，你要给它时间，你要去灌溉它，你要呵护它，它才会长得好。
0: 在三毛离世的前一年，罗大佑曾和他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密切合作。三毛写剧本，罗大佑做音乐，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七项大奖。然而第二年，两位好友就阴阳两隔，令人唏嘘不已。在重新创作的歌曲中，罗大佑特意写进了三毛一生经历的种种坎坷，以及对梦想和自由不懈的追求。
1: 好音的定义是，它是会让你感动的音乐，它只有这个标准，会让你感动的音乐就叫做好的音乐。
0: 三毛一生追逐梦想，为了实现心中的渴望，他宁可选择流浪远方。
2: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身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于是我走了，走到沙漠里头去。
0: 一首《追梦人》倾心隽永，热烈深情，多少年来流传至今，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旋律。它源于对一个逝去生命的纪念，但最终却成为一代人对青春的致敬，对梦想的执着和永不言弃。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

0: 1958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排演了一部歌剧《洪湖赤卫队》，讲述了土地革命时期洪湖彭家墩党支部书记韩英和大队长刘闯率领赤卫队员同反动武装进行艰苦斗争，并最终配合红军主力将其消灭的故事。剧中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首戏剧性板腔体咏叹调成功塑造了韩英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家乡无限热爱、对敌人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形象。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刚被选上演这个角色时却并不高兴，他认为剧情太过简单。然而简单中自有磅礴的力量，到最后他几乎是含着热泪完成的演出。
1: 听了老革命故事，听完之后大家的满脸啊流着眼泪，然后去化妆去演出，你晓得带着那个气氛去演出，所以我们那个感觉是完全是投入进去。
2: 你韩英国不必坚强，进到红湖那韩英国浑身都是力量。
0: 为创作这部歌剧，以作曲家张静安、欧阳千书为代表的词曲作者们多次深入洪湖，和当地的渔民、农民以及老赤卫队员们生活在一起。
3: 所以这个歌词基本就是从歌词到这个音乐，歌词也基本就是湖北的民间歌谣，当地民歌民谣很生动。
0: 中外歌剧史研究学者居其红说，1959年版的歌剧《洪湖赤卫队》集合了江汉平原几乎所有的音乐元素。
4: 1979年，我就去采访了张静安老师，采访了欧阳千书老师，跟他们谈起了这个音乐创作。他们这个旋律啊，从哪来的？是的，从心里来的。但是心里的源泉仍然在民间，他们对民间音乐的熟悉啊，化成了自己的鲜血血肉。这个里面用的很多的这个湖北当地的，包括就是天门的、绵阳的、潜江的、花鼓戏、民间音乐等等这些素材，拿过来，不是拿来了，而且把它化。
0: 1959年十月，洪湖赤卫队作为湖北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首次进京演出，引起巨大轰动。1961年，由歌剧原班人马出演的同名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上映后，在全国掀起更广泛的洪湖赤卫队热，而这首《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随之广为传唱。那如泣如诉、荡气回肠的歌声中，既有革命者坚定不移的理想，更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

0: 1955年，16岁的刘改鱼跟着左权县小惠村的陈吉年学会了这首《桃花红，杏花白》。让他最为惊讶的是，陈吉年常年赶着牲口到外省去卖麻纸，就在风餐露宿的路上，他创作出这首独具山西左权民歌特色的《开花调》。
1: 哎呀，我问过他，我说叔叔，那这歌挺好听的嘛，你跟谁学的？他说是，嗨，学啥了？我一个人赶上那个牲口，爬上那个山，不知道羊肠小道，山挺高的。他说有时候那树林里跑出个兔子呀，或者什么的，挺害怕的。我在山上就是，尤其天快黑了，我还得唱上、叫上，自己给自己壮胆的。他说我这个歌就是我唱的，我瞎唱的。这首歌我说那这你自己别的啊，我看见榆树我就唱榆树，我看见桃花我就唱桃花。
0: 上世纪50年代还不能在公开场合唱这样的情歌，歌学会了却没有机会在台上演唱。终于能上台唱这首歌时，已经是20多年之后。再次唱这首歌时，刘改鱼觉得歌曲的第四段有些悲凉，与整体风格不太统一，就对其中的一句唱词进行了修改。
2: 第四段他唱的是什么呢？我不太喜欢他这一段，他是唱什么？九寨来你照开花，六瓣瓣你照花，坐在地边捏西花呀，啊哈呀！
1: 金针就是那黄花菜，金针开花六瓣瓣黄呢，坐在地边捏西花。哎呀，我说这捏西花，西花就可怜的意思。
2: 我就和破坏了他前面那个意境，后来我觉得我应该给他改一改。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高血压患者要把血压控制在多少合适呢？不同年龄段的标准是否相同？
7: 张先生50多岁时就查出了高血压，一直在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如今已年近70岁了，最近几年发现血压比之前高了一些。他听说年龄大了血压自然就会升高，所以对逐渐高起来的血压并没太在意。那么，张先生的做法对吗？首先，人体的理想血压是120，80毫米水银柱。当血压超过这个数值时，就开始对血管有微损害，相当于人体血管自然老化一般。因此，年轻人对血压的要求不能以是否超过了140/90毫米水银柱来要求。努力保持在理想血压水平是应当做到的。 其次，医学研究证实，当血压超过140、90毫米水银柱时，对血管的损害明显增大，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成的最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对高血压来说，把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 以下是最基本的目标。这种损害不会因为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这是所有有高血压的人都应达到的目标。但是人的血管随年龄的增大逐渐有衰老、退化发生，特别是人到老年后，动脉硬化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虽然这种自然的血管老化与动脉粥样硬化有所区别，血压可能比年轻时会有所升高。因此很多人认为老年人的血压比年轻人可以稍高一点。事实上，老年人的血压高于理想血压或许可以接受，但低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仍然是需要努力做到的。当然，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对血压的控制上还要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比如有些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有脑血管梗塞等疾病发生。这种状态下，如果血压控制的过低，血液没有足够的压力灌注进脑血管，会发生脑供血不足，不利于脑梗塞的康复，甚至导致再次脑梗塞的发生。因此，在对血压的控制上，主要对收缩压高压有更高的要求，要求不高于150毫米水银柱。但要知道，这是因为本身患有了疾病才降低了对血压的控制要求，而不要以为是年龄大了就可以放宽对血压的控制标准。综上所述，无论是50岁还是70岁，除非自身存在或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在对高血压的控制上是一致的，都是至少要低于140-90毫米水银柱，能控制在130-80毫米水银柱以下更好，控制在120-80毫米水银柱以下最为理想。像张先生这样血压处于逐渐升高中，应当做的是及时查找原因，重新调整降压方案。需要提醒的是，高血压之所以会对血管造成严重的损害，是因为高血压会不断冲击血管内皮使之发生损伤，但这种损伤并非血管的最终病变，只是血管病变发生的前提。大量的脂肪因为血管内皮受损后不断沉积在内皮下，引起血管炎性反应，致使脂肪变性，形成粥状脂质物，改变了血管正常的组织结构，使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才是高血压最终的结局。因此，有高血压的人在把血压控制达标的同时，注重对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控制更为重要，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有效地阻止与延缓血管病变的发生。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 2.6 mmol/L 以下是必须要做到的。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脑血管病，则应至少控制在 1.8 mmol/L 以下。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糖尿病患者如果身体出现这几种不适，就要留意是否出现了早期并发症。
4: 对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在把血糖控制好的基础上，阻止及延缓并发症的发生才是最终目标。而对于并发症的防治，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及早发现，如能及时采取干预治疗措施，很多并发症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逆转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有一定的特点，与其发生的机制密切相关。比如糖尿病之所以会引起多种并发症，病理基础是血糖控制不佳引起了血管的损害，是因为高血糖不断侵蚀血管内皮并使之受损，血液中的脂肪不断通过受损处进入并沉积在血管内皮下，经一系列炎性反应后，脂肪发生变性形成粥状脂质物，血管壁中被这些脂质物不断填。

冲，还可能聚集成团，就发生了平常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这样的血管不仅会失去原有的弹性，管壁也会增厚，使管腔缩小，致使血液通过量减少，给其周围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就会大幅下降，不但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还可能导致组织器官发生坏死。由于血管遍布全身，所以糖尿病并发症会涉及全身所的组织器官，且这种病变最先发生于血管分布最多又细小的部位，这个部位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及排泄器官，其上分布有大量的毛细血管及神经末梢，血管越细小，受到高血糖的损害越早也越严重，对其周围神经末梢的影响也越大。研究证实，未经治疗的糖尿病大约3至5年即会出现并发症，且以周围神经病变起始，而周围神经病变又以皮肤感觉异常为主要表现，可表现为皮肤感觉麻木，时有针刺样的痛感，且位置呈现游走性，随着病变的加重还会感觉皮肤上总像有小虫子在爬行，称为异行感，在夜间休息时感觉更为明显，严重时会感觉手脚四肢总像戴着袖套一样，这些感觉会对称性出现。皮肤出汗增多，同样的环境下别人不会出汗，但发生了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却会不停地出汗，也有少部分人正相反，运动后或高温下别人会大汗淋漓，但有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却并不出汗，这是因为自主神经受到损伤，引起了汗腺分泌功能异常所致。皮肤干燥脱皮，皮肤毛细血管受到损伤后对皮脂腺的分泌产生影响，致使皮脂产生减少，皮肤缺少了皮脂的滋润，即会表现为干燥，加之汗腺分泌功能下降而水分减少，给各种病菌的滋生提供的机会，皮肤会因感染而出现红肿、结痂、脱皮或是脱屑等。综上所述，当有上述这些不适感觉及症状出现时，表明糖尿病的并发症开始发生了。如不加干预治疗，很快眼底血管及视网膜、肾脏等细小血管丰富的器官病变便会发生，进而心脑等大血管损伤到一定程度后即会引起心脑血管病。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发现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要知道高血糖对血管的损害是逐渐发生的，其引起的并发症也有一个相对缓慢与进展的过程，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及时阻断其发生发展的进程，确保糖尿病的治疗能取得最大的获益。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有的朋友不胖也不爱吃肉，体检却查出了脂肪肝，这是为什么呢？
5: 张先生对体检中查出的中度脂肪肝很是不解，自己不胖还有点瘦，也不吃肉，为啥还会有脂肪肝？听说多做运动就能消除脂肪肝，他就想如果每天坚持慢跑半小时，能把脂肪肝消除掉吗？张先生问瘦人为啥也会有脂肪肝。医生说，脂肪肝顾名思义就是肝脏中积存了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主要是指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本来是人体生理活动的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来源于日常饮食，消耗于日常活动，两者达到动态平衡才能使其保持在正常水平。甘油三酯虽然来源于食物，但并非从食物中直接摄取，实际上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脂肪，无论吃什么，只要吃饭就会有甘油三酯合成。为什么呢？因为甘油三酯合成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食物中都含有，主要是脂肪酸和葡萄糖。脂肪酸可以来源于动物性的肉类食物，也可以由植物油来提供，而葡萄糖是碳水化合物分解产生，主食中含量最为丰富。这些食物是每天都不可少的，肝脏就会利用脂肪酸以及葡萄糖分解后产生甘油来合成甘油三酯。所以即便不吃肉的人，甘油三酯的合成也在进行，特别是主食吃的很多的人，比如每餐吃一大碗面，摄入的葡萄糖过多，不但给甘油三酯合成提供了过多原料，且葡萄糖过多时还可直接转化成甘油三酯进行贮存。过多的甘油三酯首先会贮存在肝脏中，导致脂肪肝发生，其次才会贮存在皮下引起肥胖，所以很多瘦人也会发生脂肪肝。这就是说，脂肪肝和吃不吃肉没关系吗？上面已经说到了，甘油三酯合成原料知识是脂肪酸，肉类

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吃多了会使胆油三酯升高，但是不吃也不是胆油三酯就不高的理由，原因有两个。一是脂肪酸仍然可以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二是缺少了肉类食物中的优质蛋白，脂肪肝更容易发生，因为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后必须与蛋白结合形成脂蛋白，才能运送出肝脏被机体利用。不吃肉蛋白摄入不足时，甘油三酯反而会滞留在肝脏中。都说多做运动就能消除脂肪肝，是这样吗？脂肪肝是肝脏中甘油三酯过多所引起，为什么会多？上面已经从来源上做了分析，另一个就是甘油三酯的去路了。因为它是能量物质，所以多做运动消耗能量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水平，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在肝脏中的积存，对消除脂肪肝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这种运动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比如运动时一定要出汗且能持续30分钟以上，才能起到消耗甘油三酯的作用，且运动一定要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肯定是不行的。每天慢跑半小时是能达到运动要求的，长期坚持对消除脂肪肝很有帮助。是不是控制好饮食，多做运动就能消除掉脂肪肝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代谢整体，各项代谢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对脂肪肝来说，一方面要从饮食上控制合成原料减少合成，一方面要增加对甘油三酯的消耗，还有就是要给甘油三酯的代谢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少喝酒或戒酒，酒对肝脏的损伤较大，而肝脏只合成甘油三酯的器官，肝细胞受酒精代谢产物的刺激会处于亢奋状态，甘油三酯合成就会过多而积存在肝细胞中。按时作息不熬夜，人体肝脏的活动在夜间最为活跃，作息不规律，特别是经常熬夜，会使原本脂代谢活跃的肝脏更加兴奋，合成的甘油三酯必然会增加，给脂肪肝的发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综上所述，脂肪肝的发生其实是不良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但却是肝脏受损的一种病理状态。一旦发生主题是在生活上存在不良的习惯，只有从生活的多方面进行改善，才能真正消除掉脂肪肝。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甘油三酯偏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调理治疗呢？
3: 张先生在体检中发现甘油三酯 4.2 耶门莫威尔梅尔，听说很多人都在服用阿司匹林防显粘稠，避免血管堵塞。既然阿司匹林能稀释血液，甘油三酯高了血液肯定就会粘稠，他就想能不能也服用两个月阿司匹林稀释血液，甘油三酯不就能降下来了吗？甘油三酯高血液就会粘稠吗？甘油三酯是血脂中的一项，甘油三酯升高成为高甘油三酯血症，通俗的说就是血液中油多了，就像一杯水中加入了几滴油一样，但油是不会溶解在水中的。如果清洗这个水杯时，会发现杯壁上有油而不易清洗。甘油三酯升高就与此类似，血液就是水，甘油三酯不会溶解在水中，却会粘附到血管壁上，甚至沉积到血管内皮中，增大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所以血脂高之所以会堵塞血管，是因为脂肪沉积在了血管壁中，并经炎性反应形成粥状脂质物，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使管壁增厚，导致管腔狭窄所致。如果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脂质物集结成团，就形成的通常所说的斑块。斑块是血管上病变的一种表现，如果发生了破裂，其中的脂质物暴露在血液中，会引起大量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对血管会造成更严重的堵塞。血液粘稠又是怎么回事呢？血液的粘稠度主要取决于其中的有形成分，主要是指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血细胞，它们的数量越多，血液粘稠度越高。平常经常说到的血糖、血脂等等只占血液极小一部分，对血液粘稠度几乎不会造成影响。所以如果血液粘稠度真的升高了，使血液系统比如造血机能发生了问题所致，属于血液科的疾病。不是说阿司匹林能防血管堵塞吗？难道不是通过稀释血液实现的吗？上面已经说到了，血管堵塞的原因，一是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导致管腔狭窄，二是斑块破裂引起血栓造成栓塞，前者是血管发生了病变的结果。治疗的主要措施是阻止脂肪在血管上的沉积，避免病变的进展。后者在血栓形成中，血小板聚集最危险，阿司匹林可与血小板上的粘附因子相结合，使血小板不能相互粘附在一起，从而避免了血栓的形成。由此可见，阿司匹林对血管病变没有治疗作用，更不能稀释血液，它是通过防止血栓形成起到预防血管堵塞作用的。如果斑块不破裂，是不是就不需要服用阿司匹林呢？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斑块形成后很难去除掉，在受到某些因素比如血压突然升高的冲击、血糖大幅波动的侵蚀等，就可能发生破裂，而这种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是无法预知，只能对血小板的粘附功能进行实时抑制，才能有效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阿司匹林需要长期服用，不可随意中断，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预防作用。甘油三酯升高了该怎么办呢？甘油三酯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主要是吃的过于油腻且主食吃的过多，同时缺乏运动锻炼所致。实际上甘油三酯是肝脏合成的一种脂肪，合成原料来源于饮食中的脂肪酸以及葡萄糖分解后产生的甘油，饮食不合理合成原料多是造成甘油三酯升高的主要原因，而缺乏运动使机体对甘油三酯的消耗减少，也造成了甘油三酯的过剩。因此避免甘油三酯升高，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如果仍然不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就应及时共主降脂药进行干预了。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 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7: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

0: 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0: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的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0: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 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

0: 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周国华潜心谋划攻坚方略，全力筹备攻城部署，解放军会以何种方式顺利解放北平？请听《古城春色》第65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65集。
6: 几个人干了第一杯，曼萨利又过来让第二杯，什么接风啊、胆沉啊、将来胜利啊，呵，这还真是个老交际家呢。这会儿越喝越热闹，周围的一些人都往这儿看，跑过两个美国小姐来也让酒。王金堂喝得正在高兴，就听外边咕噜轰咕噜轰咕噜轰一阵炮响，不知出了什么事儿， 从外边跑过来一个副官，慌里慌张凑在陈继承的耳朵边上提：“陈老师，陈老师，共军从清河镇打过来了。”“啊，清河镇失守了？”“
5: 是。”
6: 王金堂就一哆嗦，他往周围瞧了瞧，他现在才认识到，过去他总认为穷八路只不过是游击战而已，现在可不是那样，而是非常的奇妙，出其不意，一口一口的把你吃掉，并且他要想吃你的时候，你想跑你都跑不了。王金堂用绝望的目光往外看了一看，不由自主的就喊出来了：“共产党，你要叫你的敌人都给你跪下！”他头这么一蒙，出了一家伙就溜了桌了。听说是清河镇的守军退下来，怎么打得这么紧呢？周围解放军已然被北平包围了。周国华、李志忠，上一次咱们不是说他坐着火车从康街集过来吗？他们就直接赶到了南口。

0: 附近下了火车。下了火车以后，插着雪，半夜的急行军呢，就来到清河镇附近。这个地方打得正紧呢，炮火连天，机枪直响，硝烟弥漫，野地里头到处都是军队，担架队跑来跑去的，电话员拿着手电筒检查着线路。半夜十二点，他们这个团就把兄弟部队的阵地接过来了，准备向清河镇一带的守敌发起进攻，直逼北平城下。团指挥所就安在不远的地方，一个作战参谋正往外打电话：“喂，啊，什么？大点声！敌人反击，趁见鬼！和兄弟部队一块把他们打回去，快点把阵地接过来！哎，对，这是团长的指示。对，赶忙把电话摁了一下，接着又摇了摇，给庞主管：二支队吗？啊？”喂喂，怎么搞的？电话打不通。电话员，赶忙去查线路去，快！他那儿忙着打电话，团长跟政委俩人蹲在一边，把地图展开了，拿手电筒照着，看看进攻的方向。这个时候，杨股长跑过来：“团长，师长请您说话。”
1: 哦。
0: 前面电话摆着好几台，用手指了指其中的一个，这个。周国华伸手把电话接过来。啊，是我呀。哦，师长同志。就听师长在电话里跟他说：“周国华同志，你们全准备好了没有啊？”“好了，师长同志。”“啊，今天是几号啊？”周国华一听就一愣：“怎么，几号？”“师长同志，今天是1949年1月1号了。”“对，请你转告全体同志，师党委预祝同志们在这新的一年中啊，以新的胜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献礼呀。”听得出来师长非常的愉快，可能他也是为了能参加这次解放北平感觉光荣啊。就听师长在电话里又提：“解放军主力昨天攻克了天津外围不少据点，现在已经把天津所有的敌人呢重重包围了。上级为了防止北平的敌人逃窜，命令你们这个团跟兄弟部队一起在拂晓前把你们眼前的敌人全打掉，然后直接包围北平。光荣啊，同志，你们的攻击路线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周国华就听在电话里师长跟别人说话，挂左一团，说着这个电话就挂。周国华赶忙把听筒放下，回身跟李志忠说：“老李啊，师长指示把眼前的敌人呢一定打掉，天亮以前要包围北平，马上准备吧。”“老杨，
2: 有。”“
0: 准备所有的火力发起攻击。”一声命令下去，所有的火力都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这个地方的敌人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呀、啊，火力这么一加强，哈，这些个敌人好像绝了口子的浑水一样，玩了命的呼噜呼噜的往回了跑。后边的队伍是边打边追，把清河镇的敌人消灭了以后继续往前逼近，顶到天亮的时候就打到德胜门外的土城，接到命令停止攻击，就在土城的外边上边赶忙修工事、挖战壕，炮兵赶忙抢占阵地，全准备的差不多了。指导员郝平跟一排长赵文江就上了土城了，站到土城河口的东侧，往前面看了看，土城的外。

0: 外边是一条土直的公路，两旁都是一些村庄民宅住户。顺着这条公路往前看，这个地方往南说就是德胜门外大街，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看就是德胜门。看见德胜门那个大箭楼子，恍恍惚惚的不算太远了。两个人这正瞧着呢，就发现在民宅区的附近有一些个敌人借用民宅的房后的那块地方那正发攻势呢。他们从到民宅的房里头往外扛东西，板子啊、席呀、箱子柜儿，很清楚这些个敌人以修工事为名这抢东西。就听在土城附近有人喊：救命啊，杀人啦！哇哇，孩子就跟着哭。瞧得很清楚，两个敌人扛着东西从到屋里往外跑，后边有一条大黄狗追出来，后边追着咬。这几个家伙红了眼了，腾下手来回手啊，梆就一枪，这狗一阵怪叫躺那就不动。他们扛着东西就往大柳树的前边跑，柳树的底下还拴着一辆大车呢，车上装着不少东西，他们就把抢来的东西又往车上拽。好平看着这样，心里好像停止了跳动，回头对赵文江这么一挥手：“打，消灭他！”赵文江早就气得不得了，一听指导员下了命令，把轻机枪顺好，冲着敌人就开着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梭子打过去。再看这俩敌人都趴那儿，车扑隆也翻了个，牲口也死了，上面的东西也打着了。这阵从到民房里头又出来两个敌人，鬼鬼祟祟的探头锁脑往四外瞧了瞧，几步就跑到车底下去了，刚要往外拖人，赵文江一露火，哒哒哒哒哒哒，又是一梭子，他躺了一个，那小子大概没打死，撒丫子就跑了。赵文江看了看他，哼，这些个混蛋非用这个办法对付他们不行，见着影子就打，一个也不饶，反正子弹是对付敌人的有的是。正说着，团长周国华跟杨股长从后边上来，他们上来这么一瞧，郝平、赵文江还有其他战士都在这儿。团长冲着郝平打招呼：“怎么样，郝平啊，你们昨天晚上这一仗打得不坏啊？啊？是，团长同志，您来看看，前面就是北平啊，哎，应该好好看看这个北平啊。”说着，他伏在土墙的前边，用望远镜对好了光度，往远处瞧着，前面的一些高大建筑物都看得很清楚，城墙上狼牙锯齿那些个垛口，还有那大箭楼子，北海里的白塔尖儿，井山上的万春亭，全看得清清楚楚的。北平作为封建帝王、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堡垒，他的历史使命就要完结了。今天人民把他困的是水泄不通了，敌人所有的军事设施、反动党政军统治中心都在我们炮火射程之内，这就说他们所待的地方我们的炮兵什么地方都够得到，想打哪儿那就打哪儿。北平在周国华的眼睛里看又亲切又熟悉，他从小跟父母就搬到这儿来，这个地方就是他第二个故乡，他在这儿上过中学，在那个社会里他参加过318和129，学生爱国运动，接近了一些爱国青年，也接近了地下党。 就懂得一些革命知识。在1936年的时候，冬天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跟一些个爱国青年呢就到了延南去，他才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民战士。一晃13年了，今天又到这个第二个故乡，他感觉很亲切。但是今非昔比啊，时代在前进，在摧毁着腐朽的反动统治。今天人民要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把这800来年劳动人民所辛勤缔造的古城从苦难当中解放出来，使他返老还童，重度青春。北平他永远属于人民，永远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周国华越看越想，心里越激动，他把望远镜拿下来看了看身边上的赵文江，又看了看周围的战士。你别看战士满脸都是泥土，都是一些汉物，他们才真正是冲锋陷阵的英雄。周国华看着非常的高兴。赵文江，到，你看看这个城墙我们能不能打进去啊？
1: 能啊。
0: 城墙再高他也扛不住我们的黄色炸药和榴弹炮。没问题，团长，只要命令一下，我们轰这么一下子那就进去了。轰一下就进去了，轰一下就进去可不成啊，同志啊，这个城可不像一般的城啊。来，说着他就坐在土城的坡上，几个战士围过来，这阵杨股长跟郝平也围过来，听团长说什么。团长抽了两口烟，往周围看了一看。同志们，这座城不像旁的城，它是一座有800年建都历史的古城啊，自古就是政治文化中心，是中国文化古迹最珍贵最多的地方。我们要把它从敌人的手里解放出来，这个任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啊。我们在战斗中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护这个古城的古迹完整，这就说我们必须要靠严密的战斗组织，机动灵活的战术，准确的兵种协同，严格的一丝不苟的组织纪律性，来完成这次攻城的任务啊。赵文江，
1: 有。
0: 不靠人，光靠黄色炸药榴弹炮，就那么一轰可不成啊，同志啊。这个城不同别的城，别的城毁了可以再建新的，这个城市有些个文物古迹要是毁了的话，那就等于啊毁掉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一部历史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为了做好准备，从今天起部队一方面监视敌人，一方面还得做攻城的训练。
1: 是。
0: 赵文江，这意思你听懂了没有啊？
1: 懂了，团长同志。
0: 那好啊。团长把烟剩的半截往地下一拽，用脚踩灭了之后，带着杨股长就奔了二营的指挥所了。赵文江爬起来，又爬到土城的上边，往前面瞧着。这阵突然三排那儿打了一梭子枪，打得还挺激烈。指导员郝平赶忙就跑过去了：“
2: 参谋长，为什么打枪？”
0: 指导员，你看，你看前面敌人正在活动。指导员顺着他的手往前看了一看，
2: 在哪儿？
0: 那不，敌人有一个排的兵力，从黄司的后门出来，现在都跑到那块高粱地里去了。
2: 郝平仔细往前瞧了瞧，
0: 在德胜门外大街的东面上，从民宅的房里头有不少的敌人三三两两的，正往那块高粱地里跑。
2: 高粱地都没有穗儿，
0: 看来这

0: 这敌人呢，为了作战需要把他留下来的。再往正南这么一瞧，在黄司的后门那儿站着三四个敌人，可能是当官的，冲着这边指手画脚的那正望着。这块高粱地离土城这儿也就有300多米，高粱地这一片大约有200多平方米吧，在里边藏着30-40个敌人。郝平看清楚以后，回头跟三排长提：“三排长，哟，你先用机枪监视着他们，我去组织炮兵，把这片高粱地的敌人消灭了。”说着，他回头喊了一声：“通信员，哟，你快去，把炮兵连长啊，跟60炮的班长请来。”是。通信员转身往下跑，时间不大，连长跟班长都来了。郝平同志，有事啊，来来，连长，你看看，在这片高粱地里头藏着不少的敌人，咱们准备把它消灭。我的建议是，每门炮打它10发，再带上1/10的燃烧弹，你看，行不行啊？炮兵连长往前瞧了瞧，用不着，我看每一门炮打5发就够用了，那就30发炮弹，总共这么点的地方足够他吃饱了的。好吧，那就快吧，别叫敌人跑了。炮兵连长跟班长转身下去了，时间不大，在炮兵阵地里头炮弹就发出去，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这炮弹成群的就完全落在这片高粱地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接二连三的爆炸，高粱地里头到处是烟火四起，尘土横飞，硝烟弥漫，整个的高粱地就成了一大片火海，全着了。大约也就是半个小时以后，这火就全灭了。遍地是尘灰呀，那些敌人们一个也没跑了，都在里头连炸带烧，全完蛋了。就这一下，这一整天敌人也再没敢轻举妄动，乖乖的躲到城里，不敢再出来。现在是兵临城下，平津的敌人四面楚歌，真是插翅难飞。北平近郊的解放军一方面监视着敌人，一方面做着攻城的各种的准备工作。晚上小部队袭击，掩护着干部看地形，选择突破口；白天就开座谈会，训练战术动作，工作还真紧张。工作越紧张，这时间过得越快，一眨眼呢，就是5-6天过去。一天的上午，团长周国华探完了地形回来，到了自己的屋里头，因为这屋里头没有火呀，配着个军大衣，站在北平的街市图的前边，一边抽着烟呢，他一边仔细瞧着。他考虑着即将进行规模庞大的攻城作战，他瞧着瞧着把眉头就皱起来。看市里头这个街道这么窄，这么密，他考虑到攻城工作还是挺艰巨的。这个时候门一开，团政委李志忠进来：“呵，你这个屋子跟冰窖一样，干嘛连炉子也不生啊？”周国华回头看了政委一眼，没说什么。嗯，接着还看图。政委一看他聚精会神的看图，就凑过来了。怎么，老周啊，你在想什么呢？这几天在野地里站着还没把你冻僵啊？是啊，暂时冻一点吧，同志啊，等打开了北平以后，咱们就一块暖和。我看呢，你那个屋子里头也不见得有炉子点呢，大家还不是一样。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面对内外交织的复杂局面，解放军又该如何稳步推进解放北平的大计？精彩内容请听古城春色第66集。
3: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66集。
6: 老周啊，你在看什么呢？看街市图，来吧，咱一块研究研究吧。政委李志忠凑过来，也站在街市图的前边看了看。周国华点着这张图说：“老李啊，你看这个街道够多复杂呀！通过看完地形以后，我觉得咱们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呢。比如说，在战术上，过护城壕，爬城墙，队形运用，火力组织。城里街道这么复杂，人口又这么密，部队进了城啊，总而言之啊，还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啊。我考虑着工程准备工作时间向短了一点，老李啊。短？哈哈，来得及啊，满来得及啊。哦，来得及，是啊。今天上午师长从军部开会回来，他说对北平攻击的时间上级准备放在解放天津以后，这样你再算算，总共还有10多天的时间了，我看足够用的，是吗？好啊，好好，真英明啊。解放天津以后再集中兵力解放北平，这样一来不单最后切断敌人的后路，而且将用更多的炮兵和特种兵参加战斗，这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英明啊，同志啊。是啊，老周啊，我经常这样想，有时候我们这些人可真笨得可笑。你说吧，每天手里拿的，眼里看的，耳朵里听的，到处都是真理呀。这些个真理我们真领会了一点的时候，那就往前进了一小步，领会多的时候就往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些真理在我们身上融化成自己的东西有多少啊？实在不多呀。看来理论变成实践不易啊，而把实践上升成理论，成为一次思想的大飞药更不易啊。就说这次战役吧，上级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行动的，可是我们呢，每天就知道开会啊，讲话，命令，擦枪，行军，打仗，总而言之俩字，瞎忙啊。我们这个脑瓜嘿，真该挨批了。是啊， 你一个人不学习，永远得挨批呀。老周啊，挨批是小事儿，要死人嘞。两个人正说着呢，这阵杨股长推门进来。团长，嗯，师部的指示要抄调一部分连营干部到天津兄弟部队去见习攻城战术。好啊，老李呀、啊，怎么着，我们猜得不错吧？老杨，你通知了没有啊？
7: 通知了，就是四连里头只有郝平一个人在家，抽不出来呀、啊。
6: 嗯，这个连不去人可不大好。老李，你看。

0: 怎么办呢？
1: 要不就一排长去。政委还没说什么呢，就听电话铃响，杨股长过去把电话的听筒拿进来。喂，啊，哦，你们都回来了，好啊，你们见着他没有啊？啊，看得怎么样啊？什么？哦，谁回来了？哦，两个都回来了。怎么着？好好好好好，这样吧，先叫王德到卫生队去换药，哎，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找他，叫乔振山马上到团长这儿来一趟。对，就这样吧。政委李志忠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怎么王德跟乔振山都回来了？杨股长把听筒放下，回头对团长说，团长，乔振山回来了，我看叫他去吧。团长听了这话摇了摇头，背着两只手在地下来回转了几步，谁知他伤好没好啊，能不能去？上一次伤还没好利索就出了院，又执行任务取地图，回来差一点没病死，这回可真不放心。政委也点了点头，是啊，等他来了再说吧，看看伤好了再让他去。这个时候就听门口一个雄壮的声音喊了这么一声，报告。唰，门这么一开，乔振山转身进来，凶啾啾地往前面一站，冲着政委跟团长赶忙敬了一个礼，报告首长，四连连长乔振山伤好出院。政委跟团长赶忙过来了，伸手就把乔振山的手抓住了。你回来了，乔振山同志，来来来，这边坐，我们得好好的看看你呀。说着把乔振山拉过来让他坐好了，政委跟团长拉着他的手跟他并肩坐下，上上下下脸呢身上到处看了个够，最后俩人回头这么一笑，哈哈，你看，战争的磨练使我们的英雄倒更加强壮了啊。哈哈，这阵杨股长端过一碗水来，政委把他接过来递给了乔振山。乔振山一看领导这么样的亲切招待，心里头真有点不自然，赶忙把水接过来，不，政委，我不渴了，我在管理股长那儿刚喝了，喝一口吧，同志啊，要是你掉在山涧里那个时候，想有个人给你送水恐怕也没有啊。哈哈，你说说乔振山，你是怎么掉到山涧里去的？嘿，没什么，打仗谁还断得了一点危险？团长放心吧，政委放心，现在全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攻击啊？我想请示当尖刀连呢。呵，想打仗了啊？不用慌啊，同志啊，打仗是有你的打，不过我们现在打算先派你去学习一下。乔振山这么一听唰一下就站起来，把胸脯这么一挺，首长，我提个意见。哦，什么意见？提吧。学习我不反对，好不好？打完了仗，解放了北平，我再去学习呀。乔振山不知道去学习什么，这句话逗得大伙都乐开了。团长走过来，冲着他肩膀一摁，让他又坐下了。同志，你的意见跟我们的意见一样。现在派你到天津去，先向兄弟部队好好的学习一番如何攻城，然后回来再解放北平。这次让你去学习也是为了攻城做准备，怎么有意见？乔振山这么一听心里可真高兴，团长，我保证完成任务。那好吧，就这么决定吧，详细情况回头叫杨股长跟你仔细说说，至于连里的事儿你就放心，王德也回来了，郝平跟王德都在家，准备工作一切由他们负责。乔振山心里可真高兴，这回既看看天津战斗，又能参加北平战斗。 喊，忙给领导敬完了礼，跟杨股长扭身就出去。杨股长把他领到东间屋里头，两个人坐好了。股长就把这次去的要求、学习的目的都跟乔振山交代了一遍。因为时间紧呢，乔振山也没来得及到连部去看看，就直接够奔师部去集合去了。杨股长又打电话叫王德来，王德就来到了团部，推门往里这么一走，报告，转身进来给政委团长敬了礼。团长看了看王德，帽檐底下还露着一绺纱布，看这样伤还没有完全好利索，可是显得那么精神，浑身的衣服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团长回头看了一下政委，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全笑了，心里说，你看党培养出来的这些个青年干部，在战斗中啊，个个全锻炼成钢铸铁打的英雄。两个人过去拉着王德的手，让他在桌子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我的同志，怎么样，好利索了没有啊？好利索了，首长放心。说瞎话，头上还缠着纱布了，嗯，这就好利索了。团长，这点伤不算什么，换两次药准好啊。嗯，那好啊，来，咱们俩谈谈吧。现在乔振山去天津见习去了，目前的工作你要多负点责任呢。咱目前看，天津围的是正紧，最近这几天就要准备解决问题了，那里解决了，这里也就快开始了。连长不在家，你要抓紧时间训练部队，准备器材，侦察地形。北平这几天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啊，工人、学生、教授，还有一些外国人、商人、逃兵，来来往往的挺复杂，你们在前面要很好的注意党的政策和党的影响，绝对不能有人身搜查的举动。这些个问题啊，你们只需做好，不需做坏。我们在这儿不仅要打好军事仗，还要打好政治仗，更要提高警惕。最近听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晚上出来散步被人暗杀了，这是国民党特务有计划的破坏。我们作为人民的保卫者，只要有可能啊，就给那些个敌人以坚决的打击。是，你马上回去吧，你们的连部啊就住在马甸子，回去以后有事多跟指导员郝平商量商量。是，王德敬完了礼转身就出来，到了卫生所一看，刘基瑞和几个战士都那儿等着他呢。副连长，怎么样，走吧，回咱们连部吧。说着他就领着刘基瑞带着几个刚出院的战士一会儿就奔连部来了。走在路上这么一瞧，呵，北京近郊是一片紧张气氛，一些工兵们正在演习架桥，战士们都在演习着爬壕沟啊，爬城墙啊，炮兵正在挖阵地架炮测定射向，运输队的同志们正忙着给各阵地的送弹药，在周围呀，还稀稀拉拉的响了一些个机枪声，间或间还有一些个炮声。王德回头看了看两旁，哈，这个地方还挺热闹呢，工人学生有男有女的来来往往的，要不是乌龙乌龙的炮声，在野地里战士们演习，谁能说这是一个即将发生一场恶战的战场啊？他一边想着一边走着，脚底下加快，刚出院要跟同志们见面，心情有点激动。时间不大就来了他们的连部，刚到连部的门口，一些个战士呼噜就围上来了。副连长、班长，你们都回来了，怎么样？

0: 山好利索了没有啊？战士们跑过来亲切地跟他们握手，王德心里头十分高兴，激动地广笑，好了好了，没有事了，没有事了。这阵儿指导员郝平正在屋里吃饭，一听王德回来了，赶忙把筷子撂下就跑出来了。王德，你回来了！说着两个人握着手，指导员就把他拉到屋里来。班长刘基瑞在后边喊了一声，副连长，我带着战士回排了啊，去吧。刘基瑞扭身走了，王德、小李儿跟着指导员郝平就到了屋里来。指导员郝平拉着他两只手上下看了个够，好了好了，呵，真把我急坏了，你们来得正好啊，早就盼着你们回来了，现在这几天可热闹了，又要打仗又要练兵啊，大姐早就盼着你们回来。连长怎么样，好了没有啊？他没提什么时候回来啊？回来了回来了，他跟我一块回来的。好啊。指导员郝平往外瞧了瞧，王德冲着他一笑，嘿，他没来，一进门就被团长派到天津去见习去了。哦，来吧，快坐吧。小李儿这时候从外边端了一大盆饺子进来，副连长吃饭吗？这是赶上了吃饺子。指导员郝平也笑，你看光顾着跟你说话了，你们还没吃饭了吧？快快吃饭吧，今天你们算赶上了，吃饺子就算对你们欢迎。说着把盆往桌上一放，拿过碗来，拿过筷子来，递给了王德。王德很高兴的就吃着，吃完了饭以后，指导员郝平又把当地的情况，这几天备战的事儿跟他说了一说。随后两个人出来就侦察地形，来到阵地上看了看，观察着敌人的防御部署、行动规律。忽然呢，在德胜门的外边西面上，就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王德借着阳光一看，有两个敌人的士兵正这么跑呢，一边跑一边回头，十分惊慌。在他们俩的后边也就有100米远的地方，还有4-5个敌人，一边往这么追，一边冲着他们俩打枪。王德赶忙命令，请起枪，对准后边追人的敌人射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梭子就撂倒了仨，其余的那几个扭身就跑回去，趴在地坎上再也没敢往前追。这阵儿敌人逃跑的那两个士兵就直接往这土城根儿的跑，在机枪掩护下他们跑得就更快了，喘喘吁吁的来到土城底下，张着两只手喝着命的喊呢：解放军同志，救命啊，救命啊。小李儿把马枪伸下去把他们俩拽上，王德跟郝平把他们俩叫到土城的后边，看了看他们俩惊慌失措的那个样子，你们为什么往这么跑啊？
1: 长官，我们在那边活不下去了，每天吃不饱还挨揍，那还不说呀，我们受的那个气就提不地了，早就想跑，就是没有机会。昨天晚上我们俩找了个机会就跑出来了，真倒霉，又被他们给逮回去了，说白我们俩要枪毙，幸亏有一个放哨的姓卞，叫卞路修，他把我们俩给放了。
0: 谁？
1: 姓卞呢，叫卞路修，他是哈尔滨人，他看着我们俩可怜呢，就偷偷的把我放跑了，瞧我们跑出来以后，他在后边就假张罗打了两枪，所以后边就追过来了。这谢谢你们呢，要不是你们掩护我们俩，嘿，早就完蛋了。
0: 嗯，是这样。
1: 是啊，长官呢，你们什么时候攻城啊？怎么还不攻啊？兄弟们背地里总嘀咕说，你们只要一攻城啊，我们就交枪，有不少的人想跑啊，就是不敢跑，可也跑不了。
0: 王德往前凑了一步，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特务团工。

0: 那呢，我们给你发证明，乐意当兵的就在我们这儿干，保证你们不受气啊，每天高高兴兴的。小玲，哟，领他们先吃饭去吧。是，走吧，华家。嘿，进门就赶上吃饺子啊，这回算你们走运。吃饱了饭，乐意回老家种地呢也成，乐意当兵呢也成。小李这么一说，不知为什么，这俩人吓了一哆嗦，走出三四步去了。突然他又回来了，扑通就跪在郝平的眼前，又磕头又行礼的：“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你救了我们俩，就不能再杀我们了。我们家里有老娘、有老婆、有孩子，都在家里挨饿。你行行好，放了我们的命吧，长官呐、啊，你饶了我们吧。”这一下把郝平跟王德闹的是丈八的和尚一下子摸不着头脑，赶忙把他们俩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疯了，我们解放军从来就没杀过俘虏啊，再说你们俩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投降的，怎么搞的？小玲，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说什么呀。”“
0: 是啊，你们俩为什么这么慌啊？”“
1: 长官啊，不是说把我们俩吃了饺子种地回老家吗？”“
2: 是啊，吃饺子。”“
1: 长官了，在我们那儿要是吃饺子那就是捆起来，要是种地也就是活埋，回老家就枪毙。你说又吃饺子又种地又回老家的，谁这不是枪毙活埋的呀？”
0: 哈，王德这么一听闹的是啼笑皆非。“你呀，你弄错了，他说的全是实话，今天我们是吃饺子。小玲，你那个嘴皮子真薄，你少说点不成啊，把他们带下去吃饭去。”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英国派遣马加尔尼使团前来庆贺寿辰，乾隆十分欣喜，误以为对方主动前来进贡。此时英国已是海上强国，苦于清朝通商限制，贸易失衡，广州13行管控外商，各类管束与摊派层出不穷，双方诉求存在巨大分歧。这场会面能否顺利达成共识？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8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8集。
1: 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的秋天，乾隆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郭世勋送来的一封紧急奏折，说是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想派人前来进贡。郭世勋说，这个消息是英吉利国在广州的商业总管名叫百灵的那么一个人告诉他的。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百灵的一封禀文。这封禀文什么内容呢？它的中文译文呢是这样的，说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君安。我国王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恭辅国大臣马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乾隆读了这封禀文啊，非常高兴，因为你看英吉利国的语气多么的恭顺呢，啊，意思是说前年呢，乾隆皇帝80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啊，没赶上，没进贡，他们的国王呢就心中十分不安啊，因此今年呢就巴巴的赶来给乾隆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哎，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啊。看来啊，这个英吉利国还真是懂得礼数。另外英吉利国这个名字乾隆之前呢还没听说过啊，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要来进贡，说明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啊。乾隆想到这儿那就更高兴了。那个时候啊，英国国王叫乔治三世，虽然他在历史上不太有名啊，没有什么维多利亚女王啊那样有名，不过呢其实也挺了不起的。他在7年战争当中带领英国战胜了法国啊，这个7年战争啊是欧洲历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是英国带领普鲁士等国家和法国带领的奥地利等国展开的一场大战，时间呢从1756年打到了1763年，也就是乾隆21年到乾隆28年。战争的目的那就是夺取殖民地和争夺世界的霸权，所以呢这个战场啊不光是有欧洲大陆，还打到了北美、中南美、印度和菲律宾这些地方，打得确实非常惨烈。所以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结果啊是英国胜利了，英国人从法国人手里边夺取了加拿大、佛罗里达还有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啊，从此呢英国成了海上殖民霸主，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换句话说，这场战争就标志着英国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军事强家。那么世界上新兴的第一强国派人来祝贺乾隆八十大寿，为什么会被乾隆皇帝理解为是要归顺大清，做大清的属国呢？啊，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要说到过去。那在过去啊，中国传统王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种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中国自认为是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所谓天朝上国，四周的国家呢都是蛮夷之国。蛮夷之国还分两类，一类是明白事儿的啊，倾心向化，愿意派人进贡，表示臣服，我们来学习先进文化，这类国家就叫属国，或者叫藩属国、进贡国。那么另外一类啊是没开化，不懂得向天朝上国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不进贡，这些叫化外之国。咱们打个比方，在传统时代古人心目当中存在三个世界，中国是唯一的第一世界，蜀国是第二世界，那些不进贡的国家则是第三世界。 在今天看来啊，这种世界观当然是主观的错误的，但是当时的人却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呢，包括大清王朝在内的中国传统王朝并没有什么平等外交的观念啊，历代王朝也都没有今天外交部这样的机构。在古人看来，中国和蜀国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是礼法关系，所以大部分朝代外交事务主要是由礼部来管。只要说您到中国来，我们就认为你是来向我们进贡的，把你一厢情愿的称为蜀国啊。因此呢，在清代蜀国名单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不但有说朝鲜啊、琉球这样真正的蜀国，那还有一些呢向中国派过使臣的欧洲国家，比如从康熙朝就把和清政府打过交道的俄罗斯归为了西北陆地蜀国。那么由海路而来的与中国发生外交往来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廷，也就是今天的意大利，那都被清朝划为了海上蜀国啊。当然实际上这些国家呢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大清王朝的蜀国名单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历代的中国王朝啊，都特别的重视蜀国的数量，因为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啊，向来是中国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乾隆皇帝引以为自豪的一个重要成绩，就是在他的治下啊，清朝的蜀国数量也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达到了20多个。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叫做英吉利的国家主动起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喜事儿吗？所以说啊，乾隆大喜过望。不过高兴过后，乾隆也有点疑惑，那就是这个英吉利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它究竟在哪儿呢？啊，离中国有多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啊，乾隆皇帝啊，就叫人搬来了一本世界地图，找了半天儿。虽然呢，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啊、罗马教皇庭什么的，却没有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于是啊，乾隆就叫人啊，把宫里边的西洋传教士给叫过来，问问他这英吉利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自然知道啊，告诉他这个国家呀，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那么与法兰西国呢大致同一个方向，是个特别善于制造器械的国家，以前皇帝玩的自鸣钟什么的很多都是那儿生产的。哎，一听这个，乾隆皇帝就更高兴了，因为一向喜欢收藏的他呀，最喜欢的就是西洋钟表。很多人可能奇怪，乾隆皇帝不知道有英吉利这个国家，难道英国在乾隆朝以前就没和中国打过交道吗？啊，答案当然不是了。事实上啊，在乾隆朝之前，英国已经和中国做了将近200年的生意，而到了乾隆朝啊，英国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了。在《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这个书当中就写到啊，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了。就是说啊，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东西70%都出口到英国了，而从欧洲进口的产品更是90%都来自英国。那么为什么乾隆居然不知道英国的存在呢？这是因为啊，英国和中国贸易开始于明朝的晚期，那个时候明朝官员对世界并不了解啊，以为欧洲只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因为是荷兰和中国做生意历史最悠久，所以明朝官员知道荷兰这个国

当时管荷兰人叫做红毛番，所以他们一看到英国人红头发蓝眼睛啊，就以为他们也是荷兰人，也管他们叫红毛番。那么到了清朝啊，这个叫法呢就延续下来了，所以乾隆以前没有听说过英吉利这么个国家。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和咱们中国做了将近200年的生意，英国没想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唯独说到了乾隆晚年了，突然他想起来要派人来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时候的英国早已经不是200年前那个名不见经传躲在荷兰身后边的小国家了。现在的英国早已经战胜了荷兰、西班牙、法国等等这些昔日的海上强国，人家成了新一代的海上霸主了。他们认为啊，自己呢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有底气来和大清王朝这个东方巨人握握手了。事实上啊，在这次出使之前，就有一位英国将军，那就是在七年战争中带领英国打败法国、征服全印度的克莱夫勋爵，曾经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建议英国趁着征服北美和印度的余威，干脆把中国也灭了算了。不过当时的老首相是老皮特啊，他比较谨慎现实，认为中国远比印度强大，是亚洲的第一强国，咱们呢还是握手交谈再说吧。所以英国人就派出了使团。那么派出使团和中国人谈什么呢？谈怎么来扩大外贸关系。英国人迫切需要和中国增加贸易量，因为过去的100年啊，是英国经济发展特别迅速的100年。那么从1698年啊到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增长了500%，出口商品增长了600%。特别是从1733年，那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那英国的纺织品啊、钢铁产品还有其他的工业制成品的质量也可以说是迅速提高，行销全世界。但是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却卖不动了。英国从中国进口增长是很快的啊，短短50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增长了3倍，但是出口却没什么变化，除了说啊卖给清朝皇室几座自明钟之外呢，英国本土出产的东西却是很少能在中国打开销路。所以啊，当时来到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呢只有10%是货物，另外90%以上都是银子。英国人只能用现金来买中国的茶叶，中英贸易发展确实非常的不平衡。那么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工商品为什么在中国却打不开销路了呢？英国人认为啊，是清朝的贸易体制给了英国商人太多的束缚。那么您要问了，这清朝时候英国商人要受到哪些束缚呢？主要啊有3个方面啊，而且呢是对外商统一的束缚。一方面，生活上非常不方便。清代实行一口通商，全国只有广州一个城市可以接待外商，外商每年只有在贸易季节，也就是每年的5月到10月才可以待在广州，另外半年他们或者回国或者待在澳门，不许停留在广州，而且待在广州期间不能携带家属。在广州他们也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城外一条叫做13行街的街里头。这条13行街两头都派人把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的初8、18、28、3次由清方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平时呢就得在街里边老老实实的干熬着。而且我们说啊，这个外商出门呢只能步行，不许坐

以示他们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特别是清政府严禁他们同普通的中国人交往，特别是不许外国人学汉语，中国人要是敢于教外国人读书，那可是死罪。举个例子，乾隆22年1757年，两广总督李世尧发现一个叫做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不听清政府的命令，擅自到宁波去做买卖，抓起来一查，这个英国人啊，不光会说汉语，而且还会读汉字。李世尧是大吃一惊，当成一个大案要案来查。最后他发现是一个叫做刘亚扁的中国人教他汉语，于是李世尧最后以教授一人读书罪把刘亚扁给砍了头，把洪任辉关了3年，期满驱逐出境。所以啊，后来直到嘉庆年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想找个中国人学习汉语，还要把这棉被蒙在窗子上挡住灯光，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啊，这是生活方面的很多的限制。

0: 那么我们说，除了生活方面，更大的不方便是在贸易体制方面了。清朝政府呢，不但没有外交部，也没有专门管理外贸事务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委托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进行管理啊。那么你要问了，什么是十三行呢？啊，这所谓的十三行啊，就是清朝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之后，所有货物都只能是先卖给十三行，再由十三行再去转卖。不管这十三行给的价格多低，您呢都得卖给他们。采购的所有东西也都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有多高。如果说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直接找清朝政府反映，只能通过十三行提出请求。外商呢，住在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十三行的管理。嘉庆21年1816年，有那么一个英国商人感觉在广州生活是太受气了，自己呢偷偷的跑进了广州城，想直接找地方官员反映情况。结果地方官不由分说把他捆起来送回来，交给十三行处理啊。所以说啊，这个十三行呢也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经常欺负外商。与此同时啊，广州海关还经常的对外国商人是敲诈勒索。咱们刚刚聊过，清朝政府是不屑于和外商发生关系，不过呢，清朝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那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清代的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贪污腐败啊非常的厉害。外国商船啊到了广州之后，要想靠岸，每条船就要交给各级官员以下的礼金。我说说您听听。官礼银600两，通事礼银100两，管事家人丈量开仓礼银48两，小包4两，库房归礼银120两，贴写10两，小包4两，稿房归礼银112两，掌案贴写4两，小包2两8钱，单房归礼银24两，贴写2两，小包1两，船房丈量归礼银24两，小包1两，总巡管丈量楼梯银6钱，右归银1两，等等。这些钱呢加起来一共是1950两白银。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英国派遣马加尔尼率领庞大使团远航来华，带来大量先进器械当作受礼，希望争取通商便利。使团获准从天津登陆，一行人赶往承德，准备觐见乾隆。就在会面前夕，双方因为拜见礼仪产生巨大分歧，这场冲突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9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9集。
1: 清朝的海关啊，或者说广州海关，因为当时只有海关一个通商口岸，为什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勒索外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外商不得直接与清朝政府发生联系，必须通过十三行，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外商反映问题的权利了。所以呢，外商在清朝海关眼中啊，那就成了一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样痛宰都无法发出声音。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比较奇怪了，清政府为什么把外商管成这样呢？啊，这里面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自古以来的清商观念所致，古人认为啊，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那官员直接出面和外商打交道，就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是清代的外贸体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以呢，清政府一方面和外国开展贸易，另外一方面很重视华夷之防，就是要把外贸这个规模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以免给自己的铁打江山添任何的麻烦。清政府的这种对外防范的心态，在当年的洪熙事件当中表现得很明显。乾隆五年1727年，在印尼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屠杀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中国华侨的洪熙事件。那一年的九月啊，荷兰士兵疯狂地屠杀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了华侨住宅，抢劫华侨财物，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杀死了10000多名无辜的华侨，鲜血把巴达维亚城的所有溪流都染得通红，所以人们把这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称之为洪熙之役。第二年，福建巡抚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朝廷，请示朝廷怎么处理。那么乾隆皇帝又是什么态度呢？乾隆啊，下了一道圣旨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那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都是在国内不安分的人，他们违法私自出洋，本来就是应该被处分的，所以在国外被屠杀那是自找倒霉，我不管。所以清政府对外一贯是这种态度，因此才从严控制商业，以免影响国内的稳定。然而这种想法与英国的国力崛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这个背景下，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使团。那英国人认为啊，乾隆皇帝是一位伟大的东方君主，因此呢，应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广州海关所欺骗，一旦了解了真相，英明的乾隆皇帝应该会下令改革外贸体制。所以英国此次遣使的第一个目的，那就是请求清政府改革外贸体制。第二个目的呢，英国期望能够劝说乾隆皇帝开辟更多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说开放珠山、宁波和天津啊。第三个目的呢，如果前两项要求都能够顺利达到的话，他们还打算蹬鼻子上脸再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那就是请清政府啊，像当初明朝把澳门给了葡萄牙人一样，也给英国人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且常年居住。此外呢，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任务，那就是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那也就是说想侦查一下中国的国力它到底怎么样。

那么英国使团这次访华进展的顺利与否呢？英国人能否实现这些目的呢？那我们说，英国人也认识到要完成上面这些目标，他们就要充分地进行准备。多年来和中国人打交道，英国人非常了解清朝政府的骄傲自大，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借口，那就是向乾隆皇帝祝寿，万里迢迢来给皇帝祝寿，肯定能够受到乾隆皇帝的亲自接见。要祝寿，那当然您就得准备寿礼了啊。为了出使顺利，在准备礼品的过程中啊，英国人确实是动足了脑筋，费尽了心思。他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乾隆皇帝从小就特别喜欢自鸣钟之类的西洋机械制造品。咱们通常有一个误解，说清代闭关锁国，因此呢，清代的统治者和外界毫无接触啊。事实上，虽然在体制上清代和外国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奢侈品的享受上，清朝的皇室他却一点也不落后。在清代中期，巴黎或者伦敦流行什么玩意儿，往往不久之后啊，就会随着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所以说清代的皇帝也都很喜欢西洋的玩意儿。您比如说雍正皇帝，大家都认为雍正是一个工作狂，是吧？成天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那其实人家的业余时间呢，雍正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呀。现在啊，故宫博物院里边还保留着雍正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这乾隆皇帝啊，就受到老爸的影响，从小就特别喜欢啊，里边有很多机关的西洋玩具。他登基之后呢，西洋传教士啊，有一个叫做西城元，专门为他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这头机器狮子体量大小和真狮子差不多啊，肚子里边藏着发条，上足了发条，这头狮子啊能走上100步。乾隆皇帝就非常喜欢，没事就把这只狮子拉出来给溜一溜。英国人从这些信息判断，乾隆皇帝应该是一个对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很感兴趣的人，而这些正好是英国的强项啊。英国人知道啊，其他国家的教士们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科技了，

那都是100年以前的技术了，所以英国人要选择那些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准备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英国人在他们准备的礼品单的开头写了这样一段：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的启迪的物品。那么英国人到底准备了些什么好东西给乾隆皇帝呢？第一件啊，这是一件太阳系的模型，叫天体运行仪。从这个仪器上可以看到太阳运行的轨道，可以看到带着四颗卫星绕着太阳转的木星，还有带光圈以及卫星运转的土星等等。这个仪器能非常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模仿月球绕地球的运行，所以这架天体运行仪还能推算出1000年内的所有日食。可以说这确实是代表了当时欧洲天文学和机械制造学最高水平的一件产品。英国人对这个东西那是非常自豪的，认为一定可以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还有一件礼物啊，叫赫斯瑟尔望远镜。1668年，也就是清朝康熙7年，26岁的牛顿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反射望远镜。到了18世纪后期，另一位的英国科学家赫斯瑟尔又对反射望远镜加以改进，并用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那就是天王星。同时呢，他还用大型的反射望远镜证实了银河系的存在。所以说他的发现在整个欧洲当时都是引起了轰动的，欧洲的各国国王都跑到英国来参观赫斯瑟尔望远镜，所以英国人也给乾隆皇帝准备了2个望远镜。英国人送给乾隆的这些东西，显然那是要显示他们在基础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人带的另一个大件啊，那是为乾隆皇帝特制的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它呢，在上面不但标出了地球各大洲的各个国家，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上面标出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啊，英国远征地球的航海路线，啊，这就很明显了。英国人呢，是想以这件东西向乾隆显示英国的军事实力。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和这个地球仪相配合，英国人还送给乾隆一个战舰的模型。英国人在说明中说，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是鉴于黄海里边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不熟悉这条路线，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了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呢，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那这个礼物当然也是想向乾隆暗示啊，英国海军的实力有多么多么的强大。那么除了这些大件之外，英国人带的另一类的礼品那就是武器，其中有榴弹炮啊，有迫击炮，还有卡宾枪，有步枪、连发手枪等等等等。送乾隆这些，那为的是表现英国在武器制造业上的绝对的优势。英国人也相信啊，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他一定能够让乾隆皇帝是大开眼界、目瞪口呆啊，充分认识到大英帝国的实力。那么与此同时啊，我要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组织的这个使团的规模那也是非常的庞大呀。使团的团长是英国国王的亲戚，著名的外交家马加尔尼勋爵。这个马加尔尼啊，那是英国的一个资深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过英国的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可以说走遍了全世界。副使叫乔治斯当东啊，也是一位外交老手，一直在做马加尔尼的副官。使团人员加上水手一共多少人呢？700人啊，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在这之前呢从来没有过。除了外交官啊，使团当中还有英国的学者、医生、画家、音乐家以及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英国人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啊，说如果乾隆皇帝感兴趣，那您就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这么一圈，那样的话他就会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了。那么带着这些礼品啊，1792年9月，马加尔尼使团分别乘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普兹茅斯港出发了。那么在出发之前呢，英国人先通过13行啊，给这个两广总督发了一封公文，就是我们之前啊聊到的那个所谓的百灵的禀文。在这个禀文的最后还有这样一句啊，说是马加尔尼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品，内有大件品物，即早日到京。就是说英国人知道啊，依照清朝政府规定，那海上到达的外国使臣一律要由广州上岸，但是这次呢，英吉利人要求要破例由天津登陆，因为他们带着这么多贵重的礼品，其中有的很多都是体积庞大啊，如果说由广州登陆，陆路行走过远，很容易把这些物品给磕了碰了。那我们知道啊，晚年的乾隆非常沉溺于享受生活，而且这个物质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对奢侈品啊，对各种的精巧新奇之物他是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乾隆皇帝看到这句话就更高兴了。英国人成功地吊起了乾隆的胃口，他回复两广总督郭世勋，破例批准了英国的请求。乾隆说，越其情辞极为恭顺恳挚，则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那就是说，英国人既然这么的恭顺恳切，不妨就给他们破个例吧，满足他们倾心向化的一片热诚之心。
有了这句话，马加尔尼

0: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58年，英国使臣来到大清王朝，带来了大量的礼品。英国人的这种做法确实吊起了乾隆的胃口，所以马加尔尼等一行人一到天津，发现乾隆早已经派人等候在那儿了。清朝官员一上英国大船，开口就问你们到底带了些什么好东西，所以马加尔尼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礼品名单以及详细的说明书交给了这两名官员，让他们转交给乾隆。乾隆皇帝这时候在哪儿呢？在承德。七月份嘛，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他的生日庆典下个月也将在这里举行。天津官员赶紧以最快的速度把礼品单送到了承德，当然中国翻译把它翻成贡单。乾隆皇帝一看贡单，虽然看不太懂，但是能看出这都是非常新奇的东西，所以很高兴。他只是既然贡品有大有小，有的便于运输，有的不便于运输，那么把其中体积比较庞大的八件就留在北京安装，等他回到北京再看，省得弄到承德给弄坏了。其余那些小一些的要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乾隆指示这些英国使臣不远万里巴巴的来给他祝贺生日，因此一路要给英国使臣最好的招待，好吃好喝，不要让他们受了委屈。中方官员收到乾隆的指示，赶紧把他传达给了马加尔尼。马加尔尼看到乾隆这个反应很高兴，也很兴奋。于是他们在北京短暂地休息了一下之后，日夜兼程赶往承德，希望早点能够见到乾隆皇帝。经过长途跋涉，马加尔尼一行人终于到了承德，马上要见到最伟大的东方统治者乾隆皇帝了，英国人的心中非常期待。然而这个时候啊，谁也没想到双方却产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特别是对于事先自认为已经做足功课、做好了各种准备的马加尔尼来说，这件事情更是出乎了他的意料。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

0: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登门拜访苏小姐，对方却一反往日温情，十分冷淡，这背后究竟是何缘由？请听《围城》第8集。
7: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 圾。
12: 张先生打开橱门，请洪建赏鉴。洪建拿了几件，看都是成化、宣德、康熙，也不识真假，只好说：“这东西很值钱吧？”“
1: 是，值不少钱呐、啊、，plenty of dough。而且这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 waste paper。瓷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 friends 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沙拉碟子，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哎，菜的味道也有点 old time。”樊洪建道：“张先生眼光一定好，不会买假东西。”张先生大笑：“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功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 hunch， 看见一件东西，忽然 what do you call， 灵机一动，买来准 OK。 哎，他们古董前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付我。哦呀哈，我姓张的不是 sucker， 休想骗我。”张先生关上橱门又说：“咦 ，headache。”
12: 便摁电铃叫佣人。洪建不懂，忙问道：“张先生不舒服，是不是？”张先生惊奇地望着洪建：“
1: 谁不舒服啊？你？
12: 我？
1: 我很好啊。”
12: 洪建道：“张先生不是说头疼吗？”张先生哈哈大笑，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说：“快去跟太太小姐说客人来了，请他们出来。 Make it snappy。” 说时右手大拇指从中指弹在食指上，啪的一下。他回过头来对洪建笑道：“
1: headache 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不是头疼。你没到过 States 去过吧？”
5: 方洪建正自惭寡陋，张太太张小姐出来了，张先生为洪建介绍。张太太是位40多岁的胖女人，外国名字是小巧玲珑的 Tessie。张小姐是18岁的高大女孩子，着色鲜明，穿衣紧俏，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洪建没有听清她的名字，声音好像我你他，想来不是 Anita 就是 Joanita。他父母只缩短叫他妮塔。张太太上海话比丈夫讲得好，可是时时流露本乡土音，仿佛罩罐太小，遮不了里面的袍子。张太太信佛，自说天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又说这观音咒灵验得很，上海打仗最紧急时，张先生到外滩行里去办公，自己在家里念咒，果然张先生从没遭到流弹。
12: 洪建暗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课堂里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他和张小姐没有多少可谈，只好问她爱看什么电影， 跟着两个客人来了，都是张先生的结义弟兄。一个叫陈世平，是欧美烟草公司的高等职员，大家唤他 ZB， 仿佛德文里有利为政的缩写。一个叫丁讷生，外国名字倒不是诗人坦尼森，而是海军大将尼尔森，也在什么英国轮船公司做事。
13: 张太太说，人数凑得起一桌麻将，何妨打八圈牌再吃晚饭。方鸿渐赌数极幼稚，身边带钱又不多，不愿参加，宁可陪张小姐闲谈，经不起张太太再三怂恿，只好入局。
12: 没料到四圈之后自己独赢100余元，心中一动，想假如这手运继续不变，那塔荣大一便有指望了。这时候方鸿渐全忘了在船上跟孙先生讲的法国迷信，只要赢钱。八圈打毕，方鸿渐赢了近300块钱。同局的三位，张太太、有力为政和海军大将，一个子儿不付，一字不提，都站起来准备吃饭。鸿渐唤醒一句道：“我今天运气太好了，从来没赢过这许多钱。”
13: 张太太如梦初醒道：“哎呀，咱们真糊涂了，还没跟方先生清账呢。陈先生、丁先生让我一个人来付他，咱们回头再算得了。”便打开钱袋，把钞票一五一十点交给鸿渐。
12: 吃的是西菜，海军大将信基督教，坐下以前还向天花板眨白眼儿，感谢上帝赏饭。方鸿渐因为赢了钱有说有笑，饭后散坐抽烟喝咖啡。方鸿渐瞧见沙发旁一个小书架，猜来都是张小姐的读物，一大堆西风原文读者文摘之外，有原文小字白文《莎士比亚全集》《新旧约全书》《家庭布置学》，翻版的《居里夫人传》《照相自修法》《我国与我民》等不朽大著，以及电影小说十几种，里面不用说有《乱世佳人》，一本小蓝书，背上金字标题道：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的。鸿渐忍不住抽出一番，只见一节道：对男人该温柔甜蜜，才能在他心的深处留下好印象，女孩子们别忘了脸上常带光明的笑容。看到这里，这笑容从书上移到鸿渐脸上了。再看书面作者是个女人，不知出嫁没有，该写明某某夫人，这书便见得妾身阅历之谈。想着笑容更扩大了，抬头忽见张小姐注意自己，鸿渐忙把书放好，收敛笑容。有力为证要张小姐弹钢琴，大家同声附和。张小姐谈完，鸿渐要补救这令她误解的笑容，抢先第一个称好，求她再弹一曲。鸿渐又坐一会儿才告辞出门。洋车到半路，鸿渐想起那书名不禁失笑，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

0: 饭碗。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我你他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想到这里，红剑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他挥手作别。杨车夫疑心他醉了，回头叫他别动，车不好拉。
1: 客人全散了，张太太道，这姓方的不合适，气量太小，把钱看得太重，给我一试就露出本相，他那时候好像怕我们赖账不还的，哼，可笑不可笑。
0: 张先生道，德国货总比不上美国货呀，什么博士，还算在英国留过学，我说的英文他好多听不懂。欧战以后，德国落伍了，汽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哪一样不是美国花样顶先？我不爱欧洲留学生。
1: 张太太道，妮塔，你看这姓方的怎么样？张小姐不能饶恕方鸿渐看书时的微笑，干脆说，这人讨厌，你看他吃相多坏，全不像在外国住过的。他喝汤的时候把面包去蘸，他吃铁排鸡不用刀叉，把手捏了鸡腿起来咬，我全看在眼睛里。谢，这算什么礼貌？我们学校里教社交礼仪的 Miss Prim 瞧见了准会骂他侏罗像。
0: 当时张家这婚事没结果，周太太颇为扫兴。可是方鸿渐小时是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那些不合教育原理的儿童读物的，他生得太早，还没福气捧读《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这一类好书。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方鸿渐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
1: 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蹦作春天的声音。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这春气鼓动的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牙的痛痒。上海是个爆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予，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亡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
0: 这几天来，方鸿渐白天昏昏想睡，晚上倒又清醒。早晨方醒，听见窗外树上鸟叫，无理由的高兴，无目的的期待，心似乎减轻重量直升上去。可是这欢喜是空的，像小孩子放的气球，上去不到几尺便爆裂归于乌有，只留下呼呼若失的无名怅惘。方鸿渐

0: 立不安地要活动，却颓唐使不出劲儿来。好比杨花在春风里飘荡，而身轻无力，终飞不远。方鸿渐自觉，这种惺忪迷涕的心绪，完全像填词里所写幽闺伤春的情景。现在女人都不屑伤春了，自己枉为男人，还脱不了此等刻板情感，岂不可笑？譬如鲍小姐那类女人，绝没功夫伤春。但是苏小姐呢，她就难说了。苏小姐像是多愁善感的古美人模型，船上一别，不知苏小姐近来怎样。自己答应过去看她，何妨去一次呢？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方鸿渐到了苏家，理想苏小姐会急忙跑进课堂，带笑带嚷，骂自己怎不早去看她。门房送上茶说，小姐就出来。苏家园里的桃花、梨花、丁香花都开得正好。鸿渐想，现在才阴历二月底，花儿已经赶早开了，不知还剩些什么留作清明春色。课堂一扇窗开着，太阳烘焙的花香浓得塞鼻子，暖得使人头脑迷倦。这些花的香味儿跟葱蒜的臭味儿一样，都是植物气息而有荤腥的肉感，像从夏天跳舞会上头发里发泄出来的。壁上挂的字画里有沈子培所写平条，录的黄山古诗。第一句道，花气熏人欲破禅。鸿渐看了会心不远，觉得和尚们闻到窗外这种花香，却已犯戒，与吃荤相去无几了。他把课堂里的书画古玩反复看了三遍，正想沈子培写人字的那角，活像北平老妈子缠的小脚，上面那样粗挺的腿，下面忽然微乎其微的一顿就完事了，也算是脚的。
1: 苏小姐才出来，她冷淡的笑容像阴寒玉雪天的淡日，拉拉手说，啊，方先生好久不见，今天怎么会来？
0: 鸿渐想，去年分别时拉手何等亲热，今天握苏小姐的手像捏着冷血的鱼翅，分别时还好好的，为什么重见面变得这样生分？这时候鸿渐的心里仿佛临考抱佛脚的学生，睡了一晚发现自以为温熟的功课还是生的，只好撒谎说，到上海不多几天，特来拜访。
1: 苏小姐礼貌周到地谢鸿渐光临，问他在什么地方得意。
0: 方鸿渐嗫嚅说还没找事，想到内地去，暂时在亲戚组织的银行里帮忙。
1: 苏小姐看方鸿渐一眼道，啊，是不是方先生岳家开的银行？方先生你真神秘，你什么时候吃喜酒的？咱们多年老同学了，你还瞒得一字不提，是不是得了博士回来结婚的？真是金榜挂名，洞房

0: 花烛，要算得双喜临门了，我们就没福气瞻仰瞻仰方太太呀。
1: 方鸿渐羞愧得无地自容，记起户报那节新闻，忙说这一定从户报看来的，便痛骂户报一顿，把甘丈人和贾博士的来由用春秋笔法叙述一下，买贾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事，认甘亲戚是自己的合同随俗，还说我看见那消息第一个就想到你，想到你要笑我瞧不起我，我为这事还跟我那挂名岳父闹得很不欢呢。
0: 苏小姐脸色渐转道，那又何必呢，他们那些俗不可耐的商人当然只知道付了钱要交货色，不会懂得学问是不靠招牌的，你跟他们计较些什么。那位周先生总算是你的尊长，待你也够好，他有权利在报上登那段新闻，反正谁会注意那段新闻，看到的人转背就忘了，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
1: 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爱慕苏小姐的赵新梅错把方鸿渐当成了情敌，面对赵新梅的刁难，方鸿渐该如何招架？请听《围城》第9集。
6: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9集。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回答道：
8: 给你这么一讲，我就没有亏心内疚的感觉了。我该早来告诉你的。你说话真通达。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绝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我这幽默的态度却不彻底。
9: 苏小姐想说，哼，这话不对，不偷钱袋是因为钱袋不值得偷，假如钱袋里容得上几千万，偷了跟纳贿一样的安全，她也会偷。可是苏小姐这些话不说出来，只看了鸿渐一眼，又注视地毯上的花纹道：亏得你那完事的态度不彻底，否则跟你做朋友的人都得寒心，怕你也不过面子上敷衍，心里在暗笑他们了。
8: 鸿渐忙言过其实的担保，他怎样把友谊看得重。这样谈着，苏小姐告诉他，他父亲已随政府入蜀，他哥哥也到香港做事，上海家里只剩他母亲、嫂子和他，他自己也想到内地去。方鸿渐说，也许他们俩又可以同路。苏小姐说起有位表妹， 在北平他们的母校里读了一年，大学因战事内迁，他停学在家半年，现在也计划复学。这表妹今天恰到苏家来玩，苏小姐进去叫她出来跟洪建认识，将来也是旅行伴侣。
9: 苏小姐领了个20左右的娇小女孩子出来，介绍道：这是我表妹唐小福。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前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的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唐小姐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指向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他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唐小姐头发没烫，眉毛不腻，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制，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作样的早熟女人，算不得孩子。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混沌吃完的无性别孩子，还说不上女人。
8: 方鸿渐立刻想在唐小姐心上造个好印象。唐小姐尊称方鸿渐为同学老前辈。鸿渐抗议道：哎，这可不成，你叫我前辈，我已经觉得像史前猿人的遗骸了，你何必又加上老字？我们不幸生得太早，没福气跟你同时同学，这是恨事。你再叫我前辈，就是有意提醒我是老大过时的人，太残忍了。
9: 唐小姐道：方先生真会挑眼，算我错了，老字先取消。苏小姐同时活泼地说：不羞，还要咱们像船上那些人叫你小芳吗？小福不用理他，他不受抬举，干脆什么都不叫的。
8: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甜，但她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柔软操，仿佛有教练在喊口令：一，忽然满脸堆笑；二，忽然笑不知去向，只余个空脸，像电影开映前的布幕。方鸿渐找话出来跟唐小姐讲，问她进的什么戏。
9: 苏小姐不许唐小姐说，说让她猜。
8: 方鸿渐猜文学不对，猜教育也不对，猜化学物理全不对。应用张吉民先生的话道：search me，难道读的是数学？那太厉害了。
9: 唐小姐说出来，原来极平常的是政治系。苏小姐注一句道：哼，这才厉害呢，将来是我们的统治者，女官。
8: 方鸿渐说：女人 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我在欧洲听过恩斯特·伯格曼先生的课，他说男人有思想创造力，女人有社会活动力，所以男人在社会上做的事该让女人去做，男人好躲在家里从容思想，发明新科学，产生新艺术。我看此话深有道理，女人不必学政治，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得学女人。政治舞台上的戏剧全是反串。
9: 苏小姐道，这是你那位先生故作其论，你就喜欢那一套。
8: 方鸿渐道，汤小姐，你表姐真不识抬举，好好请她女子参政，她倒向我故作其论。你评评理看，老话说要齐家而后能治国平天下，请问有多少男人会管理家务的？管家要仰仗女人，而自己吹牛说大丈夫要治国平天下，区区家务不屑理会，只好比造房子要先向半空里盖个屋顶，把国家社会全部交给女人，有许多好处，至少可以减少战争。外交也许更复杂，秘密条款更多，可是女人因为身体关系并不擅长打仗，女人对于机械的头脑比不上男人，战争起来或者使用简单的武器，甚至不过嫌头发、抓脸皮、拧肉这些本位武化，损害不大。无论如何，如今新式女人早不肯多生孩子了，到那时候她们忙着干国事，更没功夫生产，人口稀少，战事也许根本不会产生。
9: 唐小姐感觉方鸿渐说这些话都为着引起自己对他的注意，心中暗笑说，我不知道方先生是侮辱政治还是侮辱女人，至少都不是好话。苏小姐道，好啊，拐了弯拍了人家半天的马屁，人家非但不领情，根本就没有懂，我劝你少开口吧。唐小姐道，我并没有不领情，我感激得很，方先生肯为我表演口才，假使我是学算学的，我想方先生一定另有议论，说女人是天生的计算动物。苏小姐道，也许说你这样一个人肯念算学，他从此不厌恨算学了，反正翻来覆去强词夺理全是他的话，我从前并不知道他这样有嘴，这次同回国算领教了，大学同学的时候他老远看见我们脸就涨红，一走近脸一红，红得我们瞧着都身上发热难过，我们背后叫他寒暑表，因为他脸色忽升忽降，表示出他跟女学生距离的远近。真好玩，想不到外国去了一趟学得这样厚皮老脸，也许混在鲍小姐那一类女朋友里训练出来的。
8: 方鸿渐慌忙说，哎，别胡说，那些事提他干嘛，你们女学生真要不得，当了面假正经，转背就挖苦的人家体无完肤，真缺德。
9: 苏小姐看方鸿渐发急，刚才因为他对唐小姐卖弄的不快全消散了，笑道：瞧你着急的那样子，你自己怕不是当面花言巧语，背后刻薄人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9: 这时候进来一个近30岁、身材高大、神气轩昂的人，唐小姐叫他赵先生。苏小姐说：好，你来了，我跟你们介绍方鸿渐、赵新梅。
8: 赵新梅和鸿渐拉拉手，傲物地把方鸿渐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赵新梅问苏小姐：是不是跟你同船回国的那位？鸿渐诧异，这姓赵的怎会知道自己？忽然想，也许这人看过《沪报》那条新闻，立刻局促难受。那赵新梅本来就神气活现，听苏小姐说鸿渐确实跟她同船回国的，赵新梅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假如苏小姐也不跟方鸿渐讲话，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团之不得的真理了。
9: 苏小姐告诉鸿渐，赵新梅和他家是世交，美国留学生，本在外交公署当处长，因病未随机关内迁，如今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可是苏小姐并没有向赵新梅叙述鸿渐的履历，好像她早已知道，无需说的。
8: 赵新梅躺在沙发里含着烟斗，仰面问天花板上挂的电灯道：方先生在什么地方做事啊？方鸿渐有点生气，想不理他不可能，点金银行又叫不响，便含糊地说：暂时在一家小银行里做事。赵新梅鉴赏着口里吐出来的烟圈道：大材小用，可惜，可惜呀。方先生在外国学的是什么呀？鸿渐没好气道：没学什么。
9: 苏小姐道：哎，鸿渐，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8: 赵新梅喉咙里干笑道：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哦，那么得赶快找个眼科医生把眼光验一下，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一定有毛病。方鸿渐为掩饰豆口的痕迹有意哈哈大笑。赵新梅以为方鸿渐讲了俏皮话而自鸣得意，一时想不出回答，只好狠命抽烟。
9: 苏小姐忍住笑，有点不安，指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悠远淡漠地笑着。
8: 鸿渐忽然明白，这姓赵的对自己无礼是在吃醋，当自己是他的情敌。苏小姐忽然改口不叫方先生而叫鸿渐，也像有意要姓赵的知道苏小姐跟自己的亲密。想来这是一切女人最可夸傲的时候。

0: 看两个男人为自己争斗，自己何苦空做冤家，让赵新梅去爱苏小姐得了。
1: 苏小姐不知道方鸿渐这种打算，她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但是苏小姐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她更担心败走的偏是方鸿渐。苏小姐要借赵新梅来激发方鸿渐的勇气，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做战略上的撤退。
0: 赵新梅的父亲跟苏文纨的父亲从前是同僚，民国初年在北京合租房子住，新梅和苏小姐自小一起玩，赵老太太肚子里怀着她，人家以为她准生双胞。赵新梅到四五岁时身体长得像七八岁，佣人每次带她坐电车总得为五岁以下孩童免票的事儿跟卖票人吵嘴。赵新梅身大而心不大，像个空心大萝卜。在小学里，赵新梅是同学们玩笑的目标，因为这样庞大的箭垛子放冷箭没有不中的道理。赵新梅和苏小姐兄妹们游戏官打捉贼，苏小姐和她现在已经出嫁的姐姐，女孩子们跑不快，粘着贼也硬要做官或打。苏小姐哥哥做了贼要抗不受捕，只有赵新梅是乖乖挨打的好贼。玩红帽的故事，赵新梅老做狼，她吃掉苏小姐姊妹的时候不过抱了他们睁眼张口做个怪样，到猎人杀狼破腹，苏小姐哥哥摁赵新梅在泥里要抠她肚子，有一次真用剪刀把她衣服都剪破了。
1: 赵新梅脾气虽好，头脑并不因此而坏，她父亲信算命相面，赵新梅十三四岁时带他去见一个有名的女相士，那女相士赞他火星方，土行厚，木生高，牛眼，狮鼻，麒子耳，四字口，正和麻衣相法所说南方贵患之相，将来名位非凡，远在老子之上。从此他自以为政治家。
0: 赵新梅小时候就偷偷喜欢苏小姐，有一年苏小姐生病很危险，赵新梅听父亲说文纨的病一定会好，她是官太太的命，该有25年帮夫运呐。赵新梅武断，苏小姐命里该帮的丈夫就是自己，因为女相是说自己要做官的。这次苏小姐回国，赵新梅本想把儿时友谊重新温起，时机成熟再向苏小姐求婚。
1: 苏小姐初到家，开口闭口都是方鸿渐，第五天后忽然绝口不提，缘故是苏小姐发现了那张旧户报，眼明心细，注意到旁人忽略过的事实。苏小姐跟赵新梅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吧，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春日。赵新梅最擅长用外国话演说，响亮流利的美国话像天心里转滚的雷，擦了油打上蜡，一滑就是半个上空。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长征精神从来不只是陈列在史册的记忆，也是流淌在山河间、扎根在烟火里的前行力量。最近，云南曲靖泥珠河大峡谷2号扶摇梯正式投运，288米绝壁凌空而立，与2022年建成感动全网的1号青云梯并肩耸立，共同构筑起全国独一份的双梯式空中校车体系。孩子们曾经3个多小时的绝壁求学路，被30分钟的云端通行彻底替代。这场发生在乌蒙山深处的暖心蜕变，也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土大地的鲜活实践。总台纪录片《长征路上新乡村》摄制组就循着红色足迹，记录下了这段在泥珠河大峡谷的悬崖求学路的变迁。这些记录的背后又有哪些发现的过程和动人的故事？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
6: 这个是我们在当地看到的，包括他们的发展。那习水县它本身有哪些那个比如说农业的主产的这些产物吗？物产吗？
7: 它的主产其实还是水稻嘛。然后它其实比较有特色的其实就是特色产业，就刚刚我们在临潭说到的，除了这个柚子树啊、红糖，就是这个甘蔗之外，其实整个因为在遵义，大家也知道这个酒产业比较的发达哈。然后呢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白酒产业的重镇，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所以种高粱其实是比较多的，这个红缨子高粱也比较多。而且这个红缨子高粱我也问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啊，或者说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收入怎么样。其实他们当地政府给我介绍，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保底价，有这个政策价， 不管当年的这个收购量如何，它至少都能保证五六，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五六块钱一斤的这个收购，一斤还是一公斤，我也忘了。但是我问了一个老百姓，就是我说对这个满意吗？他其实是满意的。还有一个它还不仅仅是保底意义上的一个价格，它甚至是给老百姓更多的一些一些利益，就是说让它能够赚得更多。在习水，其实大家从这个习字就能够猜到啊，是哪个酒，对吧？然后因为都在遵义，它赤水河旁边就是茅台，这边就是这个习酒，都是作为这个酱香型的酒，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也成了他们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吧。就所以我们刚刚讲完这个旅游业是一个大的发展产业，其实白酒业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啊。所以我现在手边还有一份当时他们给我的一个叫遵义的资政，就是遵义是社科联给这个红色文化赋能遵义酒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建议，然后当时还拿了这个。我觉得其实它也其实反映了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吧，就比如说这个酒业现在发展的一些情况，上面就写到说，国内的白酒行业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产业也面临了一些考验，现在的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啊？调研的这个企业利润率是怎么样的？它其实是确实有一些这个下行压力在加大，但是他就提出了一些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怎么样去为这个产业去赋能，尤其是通过这个红色文化去赋能。首先就是提到说这个四渡赤水，因为赤水河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英雄河，但是它其实也是中国酱香白酒的母亲河，所以他说的这个把这个红色史诗与这个酒文化去天然融合，它是有优势的，所以去做好这个融合文章。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35年1月到3月的时候，就是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四渡赤水，它是三次途经了茅台镇，然后呢红军战士就用当地的茅台酒疗伤消毒啊，然后呢群众主动送酒去慰劳红军。当然他当时也说了，就是说我还是要付钱的，我还坚持要给他付钱的。所以这一段历史你觉得啊，原来这个酒不仅仅是喝的，他还当时给红军带来了那么大，在那个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当时，还给红军甚至是做了这个生命的保障。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也是提到了这个红色文旅去为这个白酒产业带来这个客流和品牌影响力的。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游客在参观遵义会址四渡赤水纪念地的时候，其实他自然而然就会接触到当地的酒文化，就实现从历史到产品的无缝链接。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们就是比如说陈宇哥，您刚说到去到这个赤水，您就闻到这个酒糟味儿。它确实沿途就有很多的这个小酒厂，包括这个大型的酒厂等等，你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从历史到产品的一种衔接，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四渡在全国这个掀起的这种红色文化热潮当中，就提到了这个战士用茅台酒去疗伤消毒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也确实是有的。而且呢另外他其实还提出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茅台酒了解知道的，或者包括对于喜酒了解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它是个酱香酒，第二呢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可能对于

0: 他之前的这种酒文化的挖掘还是不够。比如说，他提到的是，在3、5年前后，像有华毛、王毛、赖毛3家烧坊，在红军四进四出茅台镇期间，他有怎么去经营的，怎么去帮助这个红军的，怎么样，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可能没有挖掘出来，并且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大量的民国以及更早期的酒类的这种文献的，散存的资料，在各个档案馆、地方这个编纂机构，包括还有传统的酿造技艺的这高龄的传承人年事渐高，或者这种口述史的采集啊，它是抢救性的，刻不容缓等等，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地方支柱产业它面临着一些持续性的困难，它确实是有的。然后，包括其实你看，我们到这个赤水河谷去寻访这个红色足迹的时候，其实大家很难看到有系统性去展示这种酒文化历史文献的场馆和展览。其实对于一个地方支柱产业的深度发展来说，既然我们红色文化作为了一个很大的亮点，也是发展的这个底色，但其实在这个深度嵌入和赋能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可以把这个文旅链条做得更长一点。就我来了之后，我不仅能够看到红色文化，我还能够看到这个酒文化；我不仅能够到红色场馆，我还能到这个酒文化的历史文献场馆。所以，它相对游客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游览它会更丰富，而且我能够在你这儿留下来住一宿，对吧？能够更多的来消费的可能性和消费潜力，它就大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方面。我当时拿到这个资证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受启发的。就他们能够很真诚的、很真实的来直面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我就不做展示、不做阐述了。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真实的，很面临这些现实问题。那么他们也在想这些办法，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融合啊，就更好的去纾困。
1: 其实就是各地现在文旅都会，大家会考虑这件事情啊，就是怎么能让游客来得了、留得
0: 留得
1: 住、
0: 住，
1: 带得
0: 对，
1: 走，还想来，就是这几部分可能对外的宣传能做到第一步，就让大家来得了。但真正来到这儿以后的感受、体会这些的，才是真正能让大家留得住。然后呢，我们又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这些特产，才会让别人带得走。那整个这一系列的发展呢，都需要当地真的找到自己自身的特色，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哪怕就是我都是，比如说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都是红色旅游的这样一个方向，但也会有各自的特色，那我们才能够分别去寻找游客想去的地方，然后以及游客来了以后，他们觉得我会感受，真的是达到我的目标，甚至可能是物超所值，超过我预期的这种感受，才能够做到说，我回头还得再来一次，然后我还得再感受一下，我这次没感受清楚，那就需要他的这种底蕴的挖掘，包括历史的发掘和现在对于相关特色的不断的培育。那我觉得在新媒体传播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整个节目的拍摄，在你看来，大屏要讲述的内容和我们就是在短视频的小屏要讲述内容，或者在推文的这些文字网络要讲述的内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吗？
0: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屏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做的是一个历史的复现。当然，这个历史复现它是基于什么意义的呢？是基于乡村发展变迁以及长征这个路途上的这些动人故事。也就是我们一方面的胜利，第二方面要讲述的是90年后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乡村的巨变、山乡巨变。我觉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两个方面。另外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新媒体方面就是想让大家，要了解现在的长征沿途的这一些乡村，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到底，发展的如何？到底有哪一些故事真的是深入人心？但是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很少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做这个新媒体，可能比起我们。

0: 就其他的新媒体来说，他的心理预期不一样。就我，比如说我在做很多新媒体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考究它的趣味性，考究的是它的对于大家的一个普遍的、广泛的接受度，或者对于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但是在做长征这样的一个主题内容的时候，我们想的第一个是，历史的严谨和科学，历史的严谨和真实。第二个呢，就是在对于我们现在乡村以及人物故事挖掘当中，怎么真正的去做到深入，然后动人。所以我觉得它的方向就不太一样。包括我们前两天推出来的全国生态日推出来的文章和两条片子，就是从一个林业局长的角度啊，他怎么去40年三张照片。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怎么去让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巨变吧，就是可能陕北啊，以前那个陕北吴起镇，它就是一个吴起县的吴起街道吧，它现在它就感觉就是黄沙漫天啊，沟壑纵横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绿意盎然的，在98年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提出这个退耕还林政策的前一年的时候，这个吴起还是一个广种但是薄收的一个坡耕地，它产出的粮食是连果腹都很难的。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想分享给大家，叫羊子嘴是一把剪，蹄是四把铲，树苗苗刚冒小尖尖就被啃个精光。所以这种过度放牧让草根都被啃光了，水土流失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当地人就已经知道了，就是已经现到了什么程度呢？叫越穷越啃，啃荒嘛，越啃越穷的一种死循环。所以当时的这个吴起县的这种这个时任的县委书记叫郝彪，他就提出了叫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所以他就是说他必须要搞这个绿色革命，而且非常的在当时啊是很坚决的。所以一到了1999年吧，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改变这个羊的品种，第一个是圈养，你就不要再这个去散着放牧了，就退耕解决了破坏性的这种开垦啊，退耕，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补粮补钱，让农民吃饱饭，政府呢也帮着建羊圈，然后引来这个粮种，教大家伙儿来在这个羊舍里面来养羊。然后呢，发动干部群众上山啊，种树、栽树苗等等。到了99年的时候，吴起县是一次性退耕了155.5万亩坡耕地，成为了全国封得最早、退得最快、面积最大的县，成为了全国退耕还林的第一县。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介绍这个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长征路上有很多这样的，乡村也好，他其实是真是他有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他才会有这种跨越了20多年的一种给你带来的绿色奇迹吧。这其实要讲这个，我其实要讲就是刚刚大家就我们在讲到的在说到的，就是其实很多的革命老区包括长征路上，他确实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战斗，他战斗就是这个红军

0: 被迫转移啊，所以它不会出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大城市，它都是在山区，都是在隐蔽性比较好。它也在现在看来，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都是山区，所以它的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这种山区的地貌地势，它的交通就不是那么的便捷。第二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偏远，而且它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偏远山区的这种，生态也是比较多元的，怎么去发展产业的同时还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包括修复生态环境等等，所以它的难度本身的难度就是很大的，所以现在革命老区的发展，也是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啊，所以刚刚还有包括刚刚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一对父子啊，去拍鸟啊，叫老郭小郭，拿着长枪大炮去打鸟。哎，那个时候没有鸟，就是慢慢的，也是通过，这是在河南的一个故事，慢慢的发现，哎，这个变好了，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好了之后，他们那儿就变成了一个观鸟的特别好的地方。所以你看，它这个变化就很大，包括这个吴起县也好，所以我们就是真是能发现长征路上有很多地方它的生态，啊，从过去到现在也发生了这个巨大的改变。所以你看长征路上新乡村，它的第一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经济的发展，是吧？可能看到是产业的发展，可能看到是啊这个红色文化的赋能。然后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还有什么呢？有乡村文明建设的，然后有这个。然后这个基层问题治理的，但是到现在我们还确实发现有很多大量的案例和故事在讲述的是什么？在讲述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啊，所以其实方方面面落在我们长征路上，落在我们现在这个基层的治理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很动人的，然后很具有标杆性的这么一些人物故事和地方经验做法。
1: 刚才你讲到说，有很多其实生态发生变化的。之前牛力老师也讲到过一个，说在长汀县以前他们那儿这个山上包括耕地的这个荒漠化很严重，包括很多撂荒的地。但是呢，后来也是痛定思痛进行改良。然后现在他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专门保留了一小片。就是还是当时那个样子的，其他地方已经完全都整治完成了。为什么保留这一片呢？就是为了能够有对比。他也拍了一个视频，我就看见了他就是身前是那个那是百香果园，大家都特别好，然后他吃的百香果也特别香。然后镜头一转，背后就是这一片荒地。他就说以前全山都是这样的，而现在整座山峰上其实都是。郁郁葱葱的百香果园，而且当地因为这个百香果已经完全改变了大家的生活，让大家能够有钱赚，而本身这个百香果特别的香甜，它直接就扒开就吃，就这个对比会特别的直观和鲜明，而这些往往是我们需要通过画面去呈现的。
0: 对，
1: 就大家还不是说通过，比如说我俩刚才聊天能感受的一部分，包括文字可能能感受，但真的是比如看到图片、看到视频，甚至站在现场，那种震撼才完全不同。
0: 对，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看这一些，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现场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因为你只有历史，只有知道来时路，你再来看现在，你才会有。震撼！你不知道过去这个面貌有多么的落后，才无法体会到今天的成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和令人欣慰，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长征的这个路上，确实看到了很多，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它的资源禀赋、它的地理位置、环境确实是比较恶劣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老百姓在90年前把各路红军托举起来。可以说，给这个红军军民融合啊，这军民同心啊，真的把这条长征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我们的红军战士走出来的，也是沿线的老百姓啊托举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关心革命老区的发展，要支持革命老区的建设，是这样，确实是。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就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有的是吃生态饭的， 有的是这个特色产业的，然后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的可能走得比较快一些，有的会比较滞后一些。其实这就关系到一个什么，就是产业发展和融合的问题。就很多地方可能在发展的时候，但是现在好多了啊。就是我在之前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可能这个产业会同质化比较严重，也就是说。不知道干点啥，就是你种啥我也种啥啊，哪个地方是一个样板，那我也一个样板，就是，但现在确实因地制宜的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这个有的，种粮食的、果蔬的，特色畜禽的，然后这个中药材的，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汝城，湖南的汝城就半床被子啊，温暖中国。啊，就是当时这个他们就有这个小黄姜啊，像这个蓝山县，蓝山县呢就有这个皮具就是做这个皮包啊、皮箱啊等等啊，返乡创业园啊、产业园等等，像这个闽宁，大家都知道这个冷凉蔬菜，对吧？宣威的火腿等等，其实你会发现，大家依据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不要走这样同样的同质化的道路，就真的能实现差异化的发展。对，然后我们其实还会发现，像这个，有一些，就是其实各地啊，现在的发展比较的，有一些突出困难还是比较的严重的。比如说，产业同质化是比较严重，比如很多地方都会发展民宿采摘。对，你这儿也有，我那儿也有，但其实它就缺乏一个差异化，一个差异化的 IP，包括淡季的这种客流、淡旺季客流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怎么去持续的做好，引流，包括刚刚我们说要留住和再想来。第二个就是我来你这儿之后，我买什么，或者说你这个有没有产业能够直接带动的，比如说产业链条短，深加工不足，可能很多地方。它就是售卖的是初级农产品，当然，怎么售卖这个初级农产品有好几个原因，可能是你的资金的引入，包括我这个可能确实不太适合做精深加工，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冷链的这个仓储的缺口大，所以它冷链这个仓储缺口一大之后，错峰溢价能力就弱，因为它留不住。它尤其是这种鲜食的，它留不住，它没办法及时的去冷链仓储。他就错峰溢价，他就没办法，因为卖高的时候特别高，低的时候特别低，啊，所以这个差异就比较大。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区位优势，确实这个区位交通的这个制约，山路也比较崎岖，物流的成本也比较大，像很多大型的企业，他不愿意落地，所以引流的成本就比较高了。当然，像我们本土。自己成长起来的企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遵义的两大的酒企，它确实给他们当地带来了，创造了很大的用工的窗口，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财政的收入等等，然后包括资金的投入啊，包括人才的这种流失啊，当然就是我们确实看到的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也需要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包括文旅运营的、懂电商啊这样的一些人才，来回到我们的乡村，包括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呀、等等，这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些困难吧，也可能是一些共性。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什么呢？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 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

0: 烟，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其实在无形之中，他们也形成了几个大的板块。比如说这样的村镇就有按照自己的特征啊，他们自己开始分类，发现自己更适合什么。有的就是说，哎，我是适合这个粮食主产的，比如瑞金啊、灌阳啊，包括这个吴起种荞麦呀、然后固原这个冷凉蔬菜呀等等。它是粮食主产型的，然后包括有这个特色林果农产品加工型的，比如说泉州的葡萄、延川的红枣、冕宁的刺梨、宣威的火腿，桑植的粽叶啊、汝城的小黄姜等等，泸定的仙桃，然后像还有这种生态文旅主导型的，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汀的中富村，像这个郴州湖南郴州的仰天湖啊、隆盛的大寨。然后包括这个石棉的安顺村等等，它就是属于生态文旅。还有一些比如说手工业或者轻工业加工型的，或者说我们叫现在非遗主导的，像这个惠泽的班铜，就做那个铜器，然后汝城的香火龙等等，那个也很震撼。然后还有返乡创业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慢慢的，其实大家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类型，就我可能更适合哪一类，我可能更能够融入到我们当地的我们这个县这个市的地区的产业发展的格局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从前一个阶段吧，大家可能比较同质化的盲目的去发展产业，到现在其实也有了一些新的探索，也有了一些新的抓手。我觉得这是我们也看到的。另外就是对在文旅方面，其实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这种红色文化呀，它从过去的静态的展陈，就是你只有一个博物馆，你只有一个纪念馆，就顶多是我讲解员，这个讲解员讲的好一点，那个讲解员讲的生动一点啊。但是慢慢的它在变成什么呢，就是场景化的沉浸式转型。这个我们也看到的，就是一些剧场式的，然后沉浸式体验的，包括还有家族的这种代际守护的和公益 IP 传播的。这也是我们当时知道，就是有四口人，就是有一个叫代际传播，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有这个代际家族代际守护的，就是在我们刚去那个习水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老红军叫何木林，他是在35年在青杠坡战斗当中负伤获救之后呢，就留在了这个习水县土城镇。但是他当时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江西口音，因为你在当地，你在贵州出现一个江西口音，这你肯定就是红军嘛。所以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这个江西口音，他怎么干的呢？为了保护救他的这个村民啊，大家猜一猜他怎么干的？他一直装作聋哑人。这一装就装了10几年。装了14年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何木林才开口说话。所以当地的村民就觉得，哇，原来你会说话呀。而且他这一说话不要紧，他就成了专业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他就一直开始义务的来讲解红军的故事。 所以无论是这个青藏坡的战斗还是伊渡赤水的渡口，他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啊。所以在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呢，他的儿媳妇儿林成英也成了这个红军故事讲解员。到2020年这一个红色的讲述传承呢，又传递到了他的孙女何丽身上。到了现在啊，现在何丽的女儿也成了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少儿讲解员。所以你看，从三五，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现在，一家四代的接力啊，在讲这个红色故事。我觉得他们这个四代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他们一直在那儿义务讲解，所以有了这个红色故事的传承，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家族代际的一个守护吧，也是一个工业 IP 的传播。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后代知道这件事儿，而且呢也自愿的加入到这个代际传播当中。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红色文化呢，其实它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去看到的就是因为这个行政的区划壁垒啊，导致这种红色趋势的一个碎片化。比如说这个赤水啊，赤水河大家都知道这边是贵州，那边就变成四川了。
5: 嗯，
4: 这个河并不宽啊，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四渡赤水，你这儿也有纪念馆，我那儿也有博物馆，其实对于这个怎么样去更好的让这个红色叙事能够完整，它应该是打通的，是跨区域的。但是往往其实你看我们可能是这个，我在这儿是这个镇，你在那儿是那个镇，从一个镇的单位或者一个县的单位，它很难去撬动两个省级行政区的一个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联合。所以当然这也是这种行政区划壁垒导致的红色叙事的一个碎片化。当然像这样的我觉得不仅仅是赤水河畔吧，其实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战斗红军长征也好，包括像这个这个到后面的这个解放战争也好，其实很多战斗的发生就是在山区，就是在这个行政区的交界处。所以这样的一些碎片化的叙事它也是广泛存在的。包括这个红色场馆，你比如说拨款了，我建了，建好了，但是我的运营的成本，我后续长期运营的成本，它的运营能力可能可持续性它就不足，这也是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刚刚讲到这个产业的问题啊，然后还有就是生态的问题，就是这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的机制。也就是说我确确实实是实现了这个水土流失的治理，退耕还林啊，湿地修复等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治理，但是它还处于这种经济价值一个初步转化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它生态保护和产业开发的平衡它仍然面临着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所以这也是需要去厘清的。所以包括这个人才，刚刚讲到这个短缺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这么一些亟待解决或者正在解决正在逐步完善的一些问题啊。
5: 对，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整个的拍摄包括宣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我们之前没看到的动人的故事，看到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以及比如说当地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的拍摄一方面能向大家去展示或者呈现我们再一次重走长征路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变化，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当地现在都跟当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让人特别欣喜的。但同时也通过这样的重走长征路，让当地能够寻找到我未来去发展的路径啊，这种是我觉得是一个交错去前进的一个过程。那在未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整个项目的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宣推啊，还会有哪些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提前有些预告？
4: 我特别想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这一次的宣推呢，真的就是用大量的导演手机，因为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有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有像牛莉老师这样的比较成熟的资深的老导演，所以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这种感官 触觉都不一样。最后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新媒体短视频，大家发现是五花八门，所以很多人。

说，这个长征路上为什么，会这么的丰富啊？确实，因为我们的这个组成，包括采访的，多路记者、多路导演，从祖国的长征路上的四面八方传回来的这个现场报道，你会发现很生动、很鲜活。所以我们在后续呢，还会大量的推出这种一线的导演手记，因为他们非常深入的扎到当地，不管是前采还是说现在这拍摄。包括后期剪辑，我觉得他们的感受会更立体、更深入，所以他们的触角我觉得会更扎实。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我们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后续推出的新媒体的作品。我觉得可以，首先是给大家一个预告吧，就是看到我们这个纪录片大片出来之前啊，先对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个。拍摄日常其实也会有一个了解，另外就是对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这些感人故事啊，大家会有一个预热，也有一个期待，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期都不一样。包括我们前两天正好在做的一期，我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到时候可能这个导演自己还会来讲一讲，但是我就先给他剧透吧。这个其实已经发了，就是讲那个从悬崖天梯到那个空中校车，就正好是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这个空中校车就开通了，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就抓到了这一条新闻，就是在这个宣威，在云南曲靖的宣威，就是泥朱河大峡谷，当时这个峡谷它其实垂直高度是有500多米的。所以它是完全将这个泥朱河村和外界是隔绝开的。这个谷底的孩子们想要去山顶的这个关寨村这个小学去求学，怎么办呢？没有路可以走啊！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就是只能依靠在那个崖壁上凿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或者梯坎儿，拉着绳子链子，手脚并用的向上攀爬。我现在可能当时大家知道悬崖村是吧？知道这个四川的这个悬崖村，大凉山的悬崖村，但是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我可能让我会觉得更夸张，就是家长送这个孩子一趟要耗费6个小时，3个小时的悬崖求学路啊，这真是一代代山里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就有人说嘛，有的男孩就是不小心他就会掉到水里，那个峭壁湿滑，河谷非常的湍急。所以呢，我们的记者，我们这个导演李杰老师呢，在拍摄的时候，他就亲自去爬这个绝壁，我就发现他在抖。我看那个镜头里，他就真的在抖，因为你可能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你要是天气不好怎么办？你要是下雨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他们当然后来他们就用了这个电锯啊，切割崖壁，做出这个踩的凳啊，铺设这个涉水的小路，加装这个铝合金护栏，但是依然很险，还是很险这个路。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在2022年景区开发了，所以他们就有那个电梯，高达268米的青云梯，大家光听这个电梯都觉得很刺激。这个电梯有268米高，还有一个200多米高差的一个高空的索道缆车，它就建成投用了。但是它当时就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对当地村民和学生是免费开放的，所以这个电梯呢就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空中校车。所以、所以当时你现在再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很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很大的改变，从这个安全上包括这个速度上，就现在基本上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坐那个六七分钟的观光车到电梯口，然后再坐电梯爬升268米那个直梯，然后再换乘空中缆车爬升200多米再步行，它整个只需要半个小时，以前需要三个小时。所以现在到2025年底，去年底截至2025年底，这个初代的空中校车已经累计的安全护送学生已经达到近千人次。所以我们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差别真的非常大。他有了这一座电梯之后呢，就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也提上这个日程，2024年10月开工建设，2026年也就是今年7月31号正式投入运营。也就是说孩子们有两架电梯可以用了，而且这个两个村子泥珠河村关寨村的全体村民以及在校学生永久免票优先乘坐。
4: 嗯，
3: 所以哎呀，其实看到这儿，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有一点哽咽了。为什么？就是当然这个片子不是我做的，但是你就能感觉到特别不容易。这前后从三个小时来回六个小时

0: 上学路到现在，可以把你送到这个电梯口，然后再换乘走路到学校，半个小时，安全啊。然后对村民是永久免票优先乘坐，所以，你看，真是这个景区的发展，但是他没有忘记老百姓，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学生，所以我觉得，而且从名字上大家记住，第一条这个第一座电梯叫青云梯，第二座电梯叫扶摇梯，扶摇直上，对。所以青云直至啊，你看，其实对于生活也好，对于求学的孩子们也好，哎呀，真是感觉到这一代一代的人走出了大山，一代一代的人正飞向未来。你看，这不就是真的空中校车这样的一种迭代？它不仅仅是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是一个曾经被大山隔世的村庄，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奋力前行的一个缩影嘛，而且我们看到，你看现在上学路特别安全了，叫腾云驾雾的科幻感啊，所以我们就是真是，第一个是为空中校车点赞，也是希望孩子们真的是扶摇直上，青云可及啊。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太动容了。在我们这一期，其实我们聊天的结尾，然后声音又给我们讲了一个如此动容的故事。当然，这个空中校车还有这个悬崖上的阶梯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也在各种信息来源上看到过啊。然后大家甚至前段时间这个还上了热搜，那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关注到现在的发展，也会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更会关注到这个村子他们是如何在现在大家能够共同去做一件事情，而且所有人都不会觉得这个空中校车觉得是耗费了更多的，比如说钱啊，耗费了更多时间和工程，都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值得。那甚至这个校车，我觉得特别，我觉得这个很有智慧的一点是在于，它虽然投资很大，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知道了它，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它，所以它成了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然后呢，如果游客去的话呢，我们当然还是要花钱做的了，对吧？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是永远是免费做的，他只要是上学。所以反而这个，一个本来是一个民生工程，它恰恰还成为了当地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也成为了当地一份收入。也许这个收入我不知道它最后的这个收入能不能够覆盖掉整个的成本，或者能不能够甚至可能给这个村子带来一定的收入。但是我认为，就这样的方式恰恰是我们解决很多痛点、难点、堵点的时候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最重要的事情解决掉，后续自然而然就会能够有更多的好的事情发生。
0: 是，但行
1: 好。
0: 好事，莫问前程。后来
1: 那
0: 发
1: 我
0: 现，
1: 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在之后的新媒体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各种文章啊、视频啊等等的推送，先去看看我们的导演们在前方看到了哪些事情，以及现在那些乡村的一些点点滴滴变化。那到最后，我们可以在整个片子当中，在大屏上，看到这一个非常有
0: 精
1: 脉
0: 彩
1: 络
0: 的
1: 感
0: 呈
1: 的，
0: 现，
1: 对，非常有脉络感的，非常有叙事逻辑的乡村变迁。那长征路上的新乡村到底成了什么样？所以大家多多关注。那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继续去先去探访，到底在整个长征路上的变化，然后也会邀请到更多我们的小伙伴们参与进来。今天要特别感谢唐诗莹，谢谢。
0: 谢谢陈宇哥，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各位再见，下次见。
0: 再见，拜拜。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9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落脚吴起，中国革命在这里翻开了新的一页。几十年后，这片红色热土上又展开了一场壮阔的生态蝶变，从黄土裸露到林木覆盖，从山坡少绿到百鸟归林，我们从吴起镇的变化中看到了长征精神的延续。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2: 1935年9月18日，爬雪山过草地的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占领甘肃省荡昌县哈达铺镇。在这里，饥饿劳累的红军得到了休养补给。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在镇上收集一些近期的报纸杂志。侦察连占领哈达铺时搜到几张近期报纸，便交给了聂荣臻。聂荣臻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他和叶剑英看后马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3: 毛政委，毛政委，好消息呀、啊！
4: 哦，么子好消息呀、啊？
3: 这是本地的《晋阳日报》，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并可能与徐海东部会合。
4: 这可是大好的消息呀、啊！
3: 您再看看这张地图。
4: 废局，陕北根据地略图，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
2: 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从报纸中得到了更多的红25军、红26军的消息，他们初步下定了要到陕北落脚。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9: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8: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9: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0: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高血压患者要把血压控制在多少合适呢？不同年龄段的标准是否相同？
6: 张先生50多岁时就查出了高血压，一直在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如今已年近70岁了，最近几年发现血压比之前高了一些，他听说年龄大的血压自然就会升高，所以对逐渐高起来的血压并没太在意。那么张先生的做法对吗？首先，人体的理想血压是120，80毫米水银柱。当血压超过这个数值时，就开始对血管有微损害，相当于人体血管自然老化一般。因此，年轻人对血压的要求不能以是否超过了140毫米水银柱来要求，努力保持在理想血压水平是应当做到的。其次，医学研究证实，当血压超过140毫米水银柱时，对血管的损害明显增大，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成的最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对高血压来说，把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 以下是最基本的目标。这种损害不会因为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这是所有有高血压的人都应达到的目标。但是人的血管随年龄的增大逐渐有衰老、退化发生，特别是人到老年后，动脉硬化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虽然这种自然的血管老化与动脉粥样硬化有所区别，血压可能比年轻时会有所升高。因此很多人认为老年人的血压比年轻人可以稍高一点。事实上，老年人的血压高于理想血压或许可以接受，但低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仍然是需要努力做到的。当然，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对血压的控制上还要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比如有些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有脑血管梗塞等疾病发生。这种状态下，如果血压控制的过低，血液没有足够的压力灌注进脑血管，会发生脑供血不足，不利于脑梗塞的康复，甚至导致再次脑梗塞的发生。

因此在对血压的控制上，主要对收缩压高压有更高的要求，要求不高于150毫米水银柱。但要知道，这是因为本身患有了疾病才降低了对血压的控制要求，而不要以为是年龄大了就可以放宽对血压的控制标准。综上所述，无论是50岁还是70岁，除非自身存在或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在对高血压的控制上是一致的，都是至少要低于149十毫米水银柱，能控制在138十毫米水银柱以下更好，控制在128十毫米水银柱以下最为理想。像张先生这样血压处于逐渐升高中，应当做的是及时查找原因，重新调整降压方案。需要提醒的是，高血压之所以会对血管造成严重的损害，是因为高血压会不断冲击血管内皮使之发生损伤，但这种损伤并非血管的最终病变，只是血管病变发生的前提。大量的脂肪因为血管内皮受损后不断沉积在内皮下，引起血管炎性反应，致使脂肪变性，形成周状脂质物，改变了血管正常的组织结构，使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才是高血压最终的结局。因此，有高血压的人在把血压控制达标的同时，注重对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控制更为重要，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有效地阻止与延缓血管病变的发生。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 2.6 mmol/L 以下是必须要做到的，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脑血管病，则应至少控制在 1.8 mmol/L 以下。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患者如果身体出现这几种不适，就要留意是否出现了早期并发症。
3: 对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在把血糖控制好的基础上，阻止及延缓并发症的发生才是最终目标。而对于并发症的防治，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及早发现。如能及时采取干预治疗措施，很多并发症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逆转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有一定的特点，与其发生的机制密切相关。比如糖尿病之所以会引起多种并发症，病理基础是血糖控制不佳引起了血管的损害，是因为高血糖不断侵蚀血管内皮并使之受损，血液中的脂肪不断通过受损处进入并沉积在血管内皮下，经一系列炎性反应后，脂肪发生变性形成周状脂质物，血管壁中被这些脂质物不断填充，还可能聚集成团，就发生了平常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这样的血管不仅会失去原有的弹性，管壁也会增厚，使管腔缩小，致使血液通过量减少，给其周围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就会大幅下降，不但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还可能导致组织器官发生坏死。由于血管遍布全身，所以糖尿病并发症会涉及全身所的组织器官，且这种病变最先发生于血管分布最多又细小的部位，这个部位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及排泄器官，其上分布有大量的毛细血管及神经末梢，血管越细小，受到高血糖的损害越早也越严重，对其周围神经末梢的影响也越大。研究证实，未经治疗的糖尿病大约3至5年即会出现并发症，且以周围神经病变起始，而周围神经病变又以皮肤感觉异常为主要表现，可表现为皮肤感觉麻木，时有针刺样的痛感，且位置呈现游走性，随着病变的加重还会感觉皮肤上总像有小虫子在爬行，称为异行感，在夜间休息时感觉更为明显，严重时会感觉手脚四肢总像戴着袖套一样，这些感觉会对称性出现。皮肤出汗增多，同样的环境下别人不会出汗，但发生了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却会不停地出汗，也有少部分人正相反，运动后或高温下别人会大汗淋漓，但有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却并不出汗，这是因为自主神经受到损伤引起了汗腺分泌功能异常所致。皮肤干燥脱皮，皮肤毛细血管受到损伤后对皮脂腺的分泌产生影响，致使皮脂产生减少，皮肤缺少了皮脂的滋润，即会表现为干燥，加之汗腺分泌功能下降而水分减少，给各种病菌的滋生提供的机会，皮肤会因感染而出现红肿、结痂、脱皮或是脱屑等。综上所述，当有上述这些不适感觉及症状出现时，表明糖尿病的并发症开始发生了。如不加干预治疗，很快眼底血管及视网膜、肾脏等细小血管丰富的器官病变便会发生，进而心脑等大血管损伤到一定程度后即会引起心脑血管病。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发现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要知道高血糖对血管的损害是逐渐发生的，其引起的并发症也有一个相对缓慢与进展的过程，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及时阻断其发生发展的进程，确保糖尿病的治疗能取得最大的获益。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有的朋友不胖也不爱吃肉，体检却查出了脂肪肝，这是为什么呢？
4: 张先生对体检中查出了中度脂肪肝很是不解，自己不胖还有点瘦也不吃肉，为啥还会有脂肪肝？听说多做运动就能消除脂肪肝，他就想如果每天坚持慢跑半小时，能把脂肪肝消除掉吗？张先生问瘦人为啥也会有脂肪肝，医生说脂肪肝顾名思义就是肝脏中积存了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主要是指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本来是人体生理活动的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来源于日常饮食，消耗于日常活动，两者达到动态平衡才能使其保持在正常水平。甘油三酯虽然来源于食物，但并非从食物中直接摄取，实际上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脂肪，无论吃什么，只要吃饭就会有甘油三酯合成。为什么呢？因为甘油三酯合成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食物中都含有，主要是脂肪酸和葡萄糖。脂肪酸可以来源于动物性的肉类食物，也可以由植物油来提供，而葡萄糖是碳水化合物分解产生，主食中含量最为丰富。这些食物是每天都不可少的，肝脏就会利用脂肪酸以及葡萄糖分解后产生甘油来合成甘油三酯。所以即便不吃肉的人，甘油三酯的合成也在进行，特别是主食吃的很多的人，比如每餐吃一大碗面，摄入的葡萄糖过多，

不但给甘油三酯合成提供了过多原料，且葡萄糖过多时还可直接转化成甘油三酯进行贮存。过多的甘油三酯首先会贮存在肝脏中，导致脂肪肝发生，其次才会贮存在皮下，引起肥胖，所以很多瘦人也会发生脂肪肝。这就是说，脂肪肝和吃不吃肉没关系吗？上面已经说到了，甘油三酯合成原料知识是脂肪酸，肉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吃多了会使甘油三酯升高，但是不吃也不是甘油三酯就不高的理由，原因有两个。一是脂肪酸仍然可以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二是缺少了肉类食物中的优质蛋白，脂肪肝更容易发生，因为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后必须与蛋白结合形成脂蛋白，才能运送出肝脏被机体利用。不吃肉蛋白摄入不足时，甘油三酯反而会滞留在肝脏中。都说多做运动就能消除脂肪肝，是这样吗？脂肪肝是肝脏中甘油三酯过多所引起，为什么会多？上面已经从来源上做了分析，另一个就是甘油三酯的去路了，因为它是能量物质，所以多做运动消耗能量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水平，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在肝脏中的积存，对消除脂肪肝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这种运动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比如运动时一定要出汗，且能持续30分钟以上，才能起到消耗甘油三酯的作用，且运动一定要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肯定是不行的。每天慢跑半小时是能达到运动要求的，长期坚持对消除脂肪肝很有帮助。是不是控制好饮食，多做运动就能消除掉脂肪肝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代谢整体，各项代谢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对脂肪肝来说，一方面要从饮食上控制合成原料减少合成，一方面要增加对甘油三酯的消耗，还有就是要给甘油三酯的代谢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少喝酒或戒酒，酒对肝脏的损伤较大，而肝脏只合成甘油三酯的器官，肝细胞受酒精代谢产物的刺激会处于亢奋状态，甘油三酯合成就会过多而积存在肝细胞中。按时作息不熬夜，人体肝脏的活动在夜间最为活跃，作息不规律，特别是经常熬夜，会使原本脂代谢活跃的肝脏更加兴奋，合成的甘油三酯必然会增加，给脂肪肝的发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综上所述，脂肪肝的发生其实是不良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但却是肝脏受损的一种病理状态。一旦发生，主题是在生活上存在不良的习惯，只有从生活的多方面进行改善，才能真正消除掉脂肪肝。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甘油三酯偏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调理治疗呢？
3: 张先生在体检中发现甘油三酯 4.2 叶门莫威尔美样，听说很多人都在服用阿司匹林防显粘稠，避免血管堵塞。既然阿司匹林能稀释血液，甘油三酯高了血液肯定就会粘稠，他就想能不能也服用两个月阿司匹林稀释血液，甘油三酯不就能降下来了吗？甘油三酯高血液就会粘稠吗？甘油三酯是血脂中的一项，甘油三酯升高成为高甘油三酯血症，通俗的说就是血液中油多了，就像一杯水中加入了几滴油一样，但油是不会溶解在水中的。如果清洗这个水杯时，会发现杯壁上有油而不易清洗。甘油三酯升高就与此类似，血液就是水，甘油三酯不会溶解在水中，却会粘附到血管壁上，甚至沉积到血管内皮中，增大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所以血脂高之所以会堵塞血管，是因为脂肪沉积在了血管壁中，并经炎性反应形成粥状脂质物，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使管壁增厚，导致管腔狭窄所致。如果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脂质物集结成团，就形成的通常所说的斑块。斑块是血管上病变的一种表现，如果发生了破裂，其中的脂质物暴露在血液中，会引起大量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对血管会造成更严重的堵塞。血液粘稠又是怎么回事呢？血液的粘稠度主要取决于其中的有形成分，主要是指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血细胞，它们的数量越多，血液粘稠度越高。平常经常说到的血糖、血脂等等，只占血液极小一部分，对血液粘稠度几乎不会造成影响。所以如果血液粘稠度真的升高了，是血液系统比如造血机能发生了问题所致，属于血液科的疾病。不是说阿司匹林能防血管堵塞吗？难道不是通过稀释血液实现的吗？上面已经说到了，血管堵塞的原因，一是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导致管腔狭窄，二是斑块破裂引起血栓造成栓塞，前者是血管发生了病变的结果。治疗的主要措施是阻止脂肪在血管上的沉积，避免病变的进展。后者在血栓形成中，血小板聚集最危险，阿司匹林可与血小板上的粘附因子相结合，使血小板不能相互粘附在一起，从而避免了血栓的形成。由此可见，阿司匹林对血管病变没有治疗作用，更不能稀释血液，它是通过防止血栓形成，起到预防血管堵塞作用的。如果斑块不破裂，是不是就不需要服用阿司匹林呢？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斑块形成后很难去除掉，在受到某些因素，比如血压突然升高的冲击、血糖大幅波动的侵蚀等，就可能发生破裂。而这种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是无法预知，只能对血小板的粘附功能进行实时抑制，才能有效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阿司匹林需要长期服用，不可随意中断，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预防作用。甘油三酯升高了该怎么办呢？甘油三酯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主要是吃得过于油腻且主食吃得过多，同时缺乏运动锻炼所致。实际上甘油三酯是肝脏合成的一种脂肪，合成原料来源于饮食中的脂肪酸以及葡萄糖分解后产生的甘油，饮食不合理合成原料多是造成甘油三酯升高的主要原因，而缺乏运动使机体对甘油三酯的消耗减少，也造成了甘油三酯的过剩。因此避免甘油三酯升高，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如果仍然不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就应及时共主降脂药进行干预了。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汉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石秀暗中设局，斩杀了裴如海，手握裴如海的认罪状。明白了一切的杨雄会如何了结这段恩怨？请听《水浒传》第202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202集。
6: 石秀把纸铺出来了，写。
7: 啊，这个写完了，你要往哪儿送？
6: 写完了往哪儿送？这你放心，我不能送到当官去，我自个儿留着，我有我的用处。快写！你要不写，今儿个我就要了你的命。
7: 哎，好，
6: 和尚都吓蒙头了。提起笔来，只好就写，在纸上把和潘巧云怎么在这寺院里边第一次结识，上他卧房里边去看佛牙，从那时候写起，一直写到最后到府中勾搭成奸，全部写完，最后画押摁上了斗记。石秀拿过来瞧了瞧，叠了叠揣怀里了。石秀说：“好吧，我送你走。”
7: 哎，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6: 别客气。既然我把你接进来，我就得把你送出去，这叫管接管送。
7: 哎，好。
6: 和尚退身出来了，石秀噗把屋里灯吹灭，房门带上，把店房门开开，出来之后把店房门又带上，跟和尚一前一后又往前走。他跟刚才那个胡头陀走的方向是一样啊，往前走了100多步，胡头陀那尸体还在地下横着呢。和尚走着走着一看，前面怎么地下躺着人呢？哎，这地下有个人呢。石秀说：“是吗？啊，谁在这睡着了吧？
7: 哦，那躲开点吧。”
6: 石秀说：“别躲开啊，看看这人你认识不认识？”“
7: 我认识不认识？”“
6: 是啊，你瞧瞧。”
7: 啊，和尚蹲下身来仔细看，哎，这是我那寺院里的。
6: 石秀说：“是你寺院里的人呐，他跟你是一伙吧？”“
7: 啊，对，就是他给我通风报信。”“
6: 他给你通风报信？现在他已经回姥爷了，刚才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说让你跟他一块儿去。”
7: 啊，
6: 这和尚刚哑的功夫，师兄扑的一刀就扎进了和尚的前胸，和尚扑通尸体倒在这儿了。师兄把刀抽出来之后，血迹往和尚身上一蹭，然后师兄把和尚的衣服就全扒下来了，给和尚扒光了。衣服扒下来之后叠吧了叠吧，把那和尚的衣服也扒下来了，叠吧了叠吧，夹在一块儿。石秀转身回来，这一切的行动由于天气太早无人看见，石秀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中。回到房中之后，石秀心中暗想，这两个和尚死在那儿呢， 我本应该把这两个和尚的招状压到他们身子底下，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这招状被官府发现之后，杨雄家里边这个丑事可就宣扬出去了。这一宣扬出去，杨雄在冀州城里边他就没脸待了。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显得有点太狠毒。但是和尚为什么死在这儿呢？我也得给他说清楚，不然的话容易诬赖别人呐。石秀想了一下，最后提起笔来，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四句话：和尚穿俗装，半夜来投香，出门没留神撞在刀刃上。写完之后，他把这张白纸叠起来，出了店房门，走出来100多步，到了两个和尚的尸体跟前，把这白纸就压在了海和尚的身子底下了，转身回来，店房门一关，插好了，进了自己的门房，把门一插，躺床上睡觉。他睡了，天到五更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卖豆腐脑的老头上早市，挑了一副挑子，前边啊是豆腐脑，后边那是熬好的卤。老头挑着挑子正好走到这个地方，没注意前面躺着俩人，老头眼神差点劲，以为那是个土堆呢，走到跟前这么一绊，哭灯，老头就来了个大马趴。他这一倒啊，前面那个豆腐脑桶没倒，后边这炉桶可就倒了，哗的一下子这炉就洒了一地。老头一看，哎，我说这谁啊，喝醉了，怎么在这还趴着，这是睡了一宿啊。拿手一摸身子底下黏糊糊的东西，哎呦，这是血呀，快来人呐。老头这一吵吵，有起早的人就都奔过来了，哎呀，这怎么的了，马上把地方找来了。地方一看，老头，是你发现的这两具尸体啊？啊，是我先看见的，他把我绊倒了。好嘞，是你先看见的，那你就跟着我上衙门口去一趟吧。哎，这人可不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你也得走一趟，走走走走。地方领着老头就上衙门里边去了。到衙门里边，县太爷一听，怎么着，这儿出了两条人命。县太爷亲自到现场验尸，一看桶里边撒的那卤躺了一地，有很多红的。县官到的时候还瞧呢，你是卖豆腐脑的啊？你这个豆腐脑的炉里边怎么放那么多辣椒油啊？老头说，不不不，我那里边没有辣椒油，您看那红的什么玩意儿，哎呦，这都是血呀。县官马上让仵作详细检查，通过一番检查，把验尸的报告打上去，县官转身回衙门，验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俩和尚，都是这报恩寺里头的，尤其是从和尚身底下找出那张纸，纸上写的那四句话。县太爷一看这四句话，更进一步的知道这两个和尚肯定是晚上出来办坏事来了，被人家别人发现了，把俩和尚给宰了，宰了之后留了这么一个条，究竟是谁办的这个事无从查考，告诉三班六房所有的衙役四处寻找凶手，由于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这个凶手一半会儿还找不着。事情很快的就在这个冀州城里边传扬开了。石秀呢，在店房里边照旧住着，店房里边掌柜的也知道这事儿了，跟石秀还提起，哎呀，离咱这不远啊，就出了两条人命啊。石秀故作不知，是吗？哎呀，这太不太平了。石秀这个事儿办得很利索，他为什么把两个和尚引到离店房百步之外才杀害呢？石秀有一个想法，怕的是这两个和尚死了之后，官家往这一验尸，连累着店主东。石秀做事考虑得非常缜密，这个事情杨雄很快也就知道了。杨雄得知死的是那海和尚和另一个和尚的时候，杨雄马上就想到了石秀。杨雄心想，这个海和尚怎么能跑这儿死呢？难道说真的是海和尚跑到我的家里边跟潘巧云私通吗？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错怪了石秀了。石秀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我应该见到他，详细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啊。杨雄心里这么想，想要找石秀他又找不着，可是石秀呢，此时刻他也想见杨雄。他沉了几天，俩和尚的尸体早已经处理完了，石秀这天就把脸

0: 两个和尚的招状，揣到自己的怀里，奔杨雄的牢城营去了。等到杨雄中午从牢城营里边走出来的时候，石秀随后跟过来了，喊了一声：“杨大哥，请留步。”杨雄听这声音好熟悉，他转身一瞧，正是石秀。哎呦，石兄弟，你还没走啊？
1: 我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啊？
0: 不明不白的我走喽，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兄弟，你这两天住在什么地方？
0: 住的离您家不远，在王家老店。
1: 大哥，这两天挺忙吗？
0: 啊，公事还是那么繁忙。
1: 大哥，听说了吗？那海和尚死了。
0: 啊，我听说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吧？
1: 我要不知道，我怎么能问您呢？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吗？
0: 不知道。
1: 想知道吗？
0: 我想知道。
1: 好，您要想知道，我就跟您详细说说。大哥，让您也明白明白，让我也痛快痛快。咱在这儿不能说，找没人地方去吧。
0: 贤弟，咱们到一个酒店里边去说吧。
1: 酒店里边不行，咱买点吃的东西，您上我那店房里边去。
0: 好，
1: 我那店房里边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个屋子里边说话谁也听不着，
0: 就这么办。
1: 杨雄当时跟石秀两个人在街上买了点熟食，买了一坛子酒，当然是小坛了，提了这些东西就来到了石秀住的店房之中。进了房门，石秀把房门一关，咕隆一插，俩人把酒斟上，把买的熟食铺排好了，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说：“
0: 兄弟，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吧。那天我是刚喝完了酒吧，可能是酒劲还没过，哥哥我跟你说话深了浅了的，你要多担待多海涵。
1: 大哥，这个都不在话下，谈不到深浅，就看事情有无。如果那个事情有，您说多深也应该；如果那事情没有，您有半句不合适的话，我心里边也装不下。
0: 大哥，跟您说实话，那天您说那话，我觉得您不够个朋友，不够个男子汉，所以我没做任何解释，我就离开您家了。离开您家我后反劲儿，我觉得就这么走了，我石秀太冤枉，我想把事情要弄个水落石出，要在大哥面前把是非摆明白，然后我石秀再走。现在这是非已经明白了，
1: 大哥，大概我嫂子跟您也说了一番话吧。
0: 啊，
1: 不然的话那天早晨您不会把脸拉那么长，您也不会突然决定把这个买卖关了张。
0: 是啊，你嫂子倒是跟我说了一些话。
1: 大哥，您先把我嫂子跟您说的话跟我说说行吗？不管多难听，兄弟我都听得下去。
0: 好，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全说。
1: 杨雄当时当着石秀就把潘巧云说石秀的话都讲了。石秀听完了淡然一笑：“
0: 大哥，我嫂子可真是个人物啊。啊，这个瞎话编的是天衣无缝。
1: 大哥，我还跟您重复，海和尚跟他私通，这是一点都不带错的。
0: 我跟您交个底吧，海和尚还有他那个同伙都是我杀的。
1: 啊，兄弟，你怎么把他们杀了？
0: 他们该死。
1: 大哥，进一步说，是为您我把他们俩杀的。
0: 大哥，后来我一琢磨，您还算够个朋友，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个事儿张扬出去了。
1: 要把这个事情在全冀州城一张扬出去，大哥您这个脸可就没地儿放了。
0: 我别的话都不说了，这俩和尚被杀之前有两张招状，这两张招状现在此处，请您亲自过目，一目了然。
1: 石秀伸手把这两个招状拿出来递给杨雄，杨雄把这两张招状接过来铺在桌子上，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了这两张招状，这杨雄心里边那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贤弟，我错怪了你了。

兄弟，你是我的好兄弟。大哥，我那天不该说那些冷言冷语，我对不住你。贤弟，现在大哥，我就向你负荆请罪。杨雄说着话，站起身来，冲着师秀深深一揖。贤弟，你能原谅我吗？杨雄一这样，石秀也就站起来了。大哥，正因为我看您是个朋友，所以我才这样做，没把这件丑事给您张扬出去。大哥，您坐下吧。您只要把是非闹清楚，认识我石秀不是那样的人，这就行了。好啊，好啊，兄弟，你让我明白。这两张招状你带着。好，你瞧我的。大哥，我瞧你什么呀？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我打算怎么办？兄弟，你不是替我把那俩和尚给杀了吗？还有一个该杀的没死呢。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把这个剑背潘巧云，我把他宰了。大哥，你把他宰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是在官府中当差的人，还不懂得这个法律吗？宰了之后你怎么办呢？啊，我不管这些，我先把他杀了，出出我这口气，也给兄弟你出这口气。大哥，我的气已经出了，我把那俩和尚杀了，现在他们找不着杀人凶犯，我呢也证明我自己身上是清白的，这就行了。你想杀我嫂子，你可办不到，你杀了他要连累你。大哥，万万不能这么做呀。不行，我不把他杀了，我自己心里边过不去，我觉得也对不住你。大哥，你此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我有个主意，您听听行吗？什么主意？石秀说，嫂子这个事情办得不对，这已经是写在纸上了，大哥你也不能怀疑了。可是他办得不对，也不见得非得杀他。这件事情呢，您是从我这边听到了详情了，跟我嫂子还没核对呢，是不是？这回你应该跟我嫂子把这事情都说透了，看看我嫂子怎么讲，她还有什么辩驳之词，别把我嫂子给冤枉了。你要是回家跟我嫂子这么说呢，我嫂子怎么说你就听她一面的词儿了。既然她说我那样，虽然你已经不怀疑我了，我自己还打算要跟我嫂子当面对质对质。好，你跟她对质。对质不能上你家里对质去。大哥，明天你跟我嫂子说好了，咱们找一个地方，谁也看不着那地方，咱们好好的去对质对质。上哪儿呢？石秀说，东城外八里地有座翠屏山，咱们就到在翠屏山没人的地方，你把我嫂子框到那儿，你就说上翠屏山上降香还愿，把那莹儿也带着，那莹儿她也是证人，我呢事先到翠屏山上我等着您。翠屏山最高的地方有一个山崖子，山崖子上面长着十棵大松树，人们都管那儿叫石松崖，咱们到那石松崖那儿聚齐，我先去您后去。那个地方轿子上不去，您让那轿夫在山底下等着，领着我嫂子带着莹儿到在那个石松崖那儿，咱们是当面锣对面鼓，把这事儿从头到尾都说清楚，看我嫂子还有何话讲。我嫂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两行伶牙俐齿，死的能说活喽，白的能说黑喽啊啊！但是真要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他怎么辩驳他也辩驳不明白了。事情完全对证了之后，大哥，我给您带着笔墨纸张，您就在那个地方写一纸休书，就把他休了得了，不要他了就算了呗，回来他爱嫁谁就嫁谁，您呢照旧当您的接济，这事不就完了吗？一天云彩满腮，你看如何？嗯，好吧，兄弟，这第一步先按你的办。好，

0: 明天我上翠屏山上等着您。就这么样，杨雄由打这儿告别了石秀，回转到自己的家中。这回回到家里边，酒可没喝多呀。杨雄想，我可再不能把这个事情说漏了。回到家里，一上了楼，潘巧云看见杨雄，对杨雄是格外的殷勤，又给他准备饭，又给他烫酒。杨雄说，这酒我不能喝了，今天我这胃口不得劲儿，恐怕喝了酒要难受。
1: 是啊，这两天我看您面色不太好，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0: 有点啊，不但说脑袋疼，而且心里边也堵得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1: 哦，做什么梦了？
0: 我梦见有一个神灵跟我讲，你许的愿怎么还不还呢？醒了之后我细想啊，我有个愿还没还，那是咱们两个定了亲要拜堂的时候，我曾经上翠屏山上一个庙里边许了个愿，让神仙保佑咱们两个婚后和谐，琴瑟和美。结果这个愿许完了，我就把它忘了。咱们两个婚后一向都很和美呀，看来这神仙找我来了，要让我还愿。明天我准备上翠屏山，把这个愿还了。巧云呐，既然是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许的愿，还愿的时候自然你也得跟着我去呀，带着莹儿，咱们雇一乘轿，你看如何？
1: 那好吧，就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0: 哎，就这么定了啊。
2: 潘巧云这两天呢，心境也不太好，因为裴如海死的消息他也听到了，莹儿在外边听着风了，这俩和尚死的离他们家不远呢。潘巧云心中纳闷，他们俩怎么死了呢？最后他也想到了石秀，很可能就是那石秀把这俩和尚给杀了。但是潘巧云又不能跟任何人说石秀，要是一说石秀杀的这俩和尚，追根究底会把他也给带出来。潘巧云只可在心里边暗暗地替裴如海感到惋惜，表面上丝毫不能露出什么迹象来，他又怕杨雄有什么怀疑。杨雄提出来要去还愿，只好就跟着去还吧。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潘巧云在那梳妆台的跟前自己收拾打扮。杨雄站在身后看了看潘巧云，巧云呐，今儿个上翠屏山去还愿，你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啊，去见神仙得要衣装整齐呀，三环首饰多带上一点。杨雄为什么这么说呀？杨雄心里想，到翠屏山上把事情对证明白之后，一纸休书我就把你休了，恐怕我和你是最后一次同行了。潘巧云不知道，真就按照杨雄嘱咐的这个样子，收拾完了，多带了一些簪环首饰，衣服换得比较整洁，跟着杨雄带着莹儿下了楼，上了轿，两个轿夫抬着潘巧云，杨雄跟莹儿步行奔着城东翠屏山就走来了。出了城没走多远，就来到了翠屏山下。这个翠屏山为什么叫翠屏山呢？这个山有一个大石崖子，非常的高，立陡立陡的，石崖子上面长满了树木，要是在夏天，这树木枝叶繁茂，整个这大石崖子好像一个翡翠的屏障，由此而得名叫翠屏山。当然这是一个主峰，主峰旁边还有相接的山岭。他们来到山脚下，杨雄看了看这两个轿夫，往上抬还能抬得上去吗？咱们走走看吧，到什么地方走不了了咱再放下。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杨雄借还愿之名把巧云诱骗上山，准备让其与石秀当面对质，巧云又会如何辩解？请听《水浒传》第203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203集。
3: 杨雄看了看这两个轿夫，往上抬还能抬得上去吗？咱们走走看吧，到什么地方走不了了咱再放下。
4: 好，
3: 往上抬。两个轿夫抬着潘巧云继续又走了一段山路，再往上没法走了。杨雄说，好吧，把轿就放在这儿，我们上山上，你们呢就在这儿等着，我们什么时候下来你们什么时候再走，等多长时间这钱由我给。两个轿夫说，好，我们就是等到黑天也在这儿等着，您放心，言而有信，绝不失约。好，杨雄领着潘巧云和迎儿继续登山往上走，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山的高处，石松崖这个地方。石松崖的四周啊，是一个烂葬岗子，有很多古坟、古墓，但是周围没有庙宇。走到这里，潘巧云看了看周围环境，他有点纳闷儿。你说是到这降香还愿，降香还愿得有庙，一望之内哪儿也没有庙啊！官人，这儿没有庙啊，啊，没有庙，没有庙，咱们就在这几棵松树这儿歇一会儿吧。潘巧云心里边觉得有点异样。没有庙你把我领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让歇会儿那就歇会儿吧。捡了一块卧虎石，潘巧云就坐下。他坐下，杨雄在这站着，下着腰往周围观看，心想石秀来了没来呀？约定好了是在这个地方见面啊。他刚刚的想到这儿，在一棵大松树的背后，石秀一转身出来了。他先冲杨雄一抱腕，哎呦，大哥，果然没有赴约，您来了啊！啊，来了。石秀转身看了看潘巧云，来到潘巧云的跟前，冲他也一抱腕，嫂子，一向可好？潘巧云一看见石秀，他心里边就是一惊，怎么在这个地方他出来了？哦，叔叔，你在这儿啊？这些天来你上哪儿去了？嫂子，离开我大哥家之后，我就在冀州城里边找了个店房住去了。有几个亲戚朋友我看了看，今天特意在这儿等候嫂嫂。
5: 啊啊，叔叔，你等候我干什么呀？
3: 等候嫂嫂干什么？有事儿要跟嫂子说呀。嫂子，昨天我跟我大哥见了面了，听我大哥说，嫂子说了我一些话，我觉得这些话需要跟嫂子当面对质一下，不然的话让兄弟我背黑锅我背不起呀。
5: 哦，我说的什么话呀？您说的什么话忘了吗？啊，嫂子这么年轻记性就这么不好吗？
3: 大哥，我嫂子是不是跟您说的一些话您还记着呢？杨雄说，潘巧云，你跟我说的话我还记着呢，你不说是石秀在你早晨洗脸的时候从后边伸手把你抱住了吗？嗯，向你胸前乱摸，你曾经深斥过他，你想把这个事儿压下去。后来由于石秀说你和那海和尚有来往，你说这是石秀对你栽赃陷害，你才说出了这番话，对吗？
5: 啊啊，那个话呀，那事情都过去了，那就算了吧，我看不要提了。不管怎么说，石秀跟你那是要好的弟兄，事情过去就拉倒吧。
3: 嫂子，您说拉倒这个事就拉倒了吗？ 我得跟您证实一个事儿啊，海和尚跟您究竟有没有来往啊？嗯，海和尚跟我，海和尚跟我有什么来往啊？嫂子，您是女官棍，我佩服您，到现在您还咬定了牙根不承认。您不承认不要紧，海和尚跟那放风的和尚，他们俩可都承认了。啊，他们俩承认，承认什么？承认什么？承认跟您有来往。那天您上海和尚那报恩寺里边降香，说是给您娘还那个血盆大愿，这个血盆大愿还得好啊，还到和尚的卧房里边去了，去看佛牙去了，佛牙没看着，大概看着和尚的牙了吧。啊，咋的？和尚的招状现在此处，师兄把这招状拿着就交给了杨雄，杨雄把这招状接过来打开之后，在潘巧云的面前一亮，他俩手拿着招状问潘巧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啊？潘巧云从头至尾把这招状一看，当时这个脸色可就变了，这没法再抵赖了，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给写得详详细细，这的的确确是和尚写的真情实况啊。官人，官人，千错万错，这都是我的错，全怪我，师秀兄弟啊，嫂子冤枉你了，我不应该这么做。杨雄把这招状叠起来交给了师兄，他看了看潘巧云，贱辈，你背着我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你有何颜面对我？石秀在旁边啊劝杨雄，大哥，事情闹清楚这就行了，这里边没假吧？我石秀也算是洗明白了，大哥，这个事情就这么样了。石秀是想说这么样了，可是杨雄这阵的心里边他就过意不去了，杨雄一伸手由打腰间就抽出了一把短刀，他先看了看那莹儿，莹儿，你过来，你说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你也掺杂在其中
4: 啊？老爷，是有我，可是我没办法，这是我们夫人让我帮忙这么做的
3: 啊。让你帮忙，你帮得好忙，你也不是个好东西。他一把抓住莹儿的头发薅过来，手起一刀，噗，就把莹儿给杀了。一刀杀死婴儿，婴儿的尸体倒在了旁边，潘巧云在旁边这个脸可就吓黄了，他咕噔就跪在了地下了。
4: 官人，千不念万不念，要念你我这一段夫妻之情。
3: 杨雄说，念夫妻之情，你要念夫妻之情就不应该私通和尚。说到这里，他一抓潘巧云的肩胸，把刀一举，血溅翠屏山。他这一杀潘巧云呐、啊，拼命三郎师秀在旁边就是一惊，哎呀，大哥，您怎么把他给杀了？哼，不杀他难出我胸中这口怨气。大哥，昨儿个咱们哥俩怎么商量的？不是说让您把他领到这儿来，事情弄清楚，您写一纸休书把他休回娘门，另行改嫁也就算了吗？我把笔墨纸张都给您带来了，怎么您把这茬给忘了？
5: 我觉得这样的贱辈只有杀了他才算是以正视听。
3: 哎，大哥，您这可就错了，您刚才把莹儿杀了还有情可原，那是您的仆人，您这样说那样讲，到衙门里边打官司您还能有一个赖词儿。可是如今把潘巧云杀了，这就是人命官司啊，您怎么说也得要偿命啊，您坐过了头了。
5: 哎，我现在顾不得那些了。
3: 大哥，您只顾把他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嗯，您还想再回衙门口里边去盯差吗？这人命官司是蒙不住盖不住的，打上人命官司您这差事也就完了，饭碗的就摔了。你想过下一步怎么走吗？
5: 下一步怎么走？哼，天高地阔，我想终有你我弟兄行进之路。
3: 好，现在咱们哥俩就得走了，您说往哪儿行进？
5: 杨雄说，往哪儿行进这个我还没想好，咱们坐下
6: 好好商量商量。
3: 石秀说您有地方没有，您要没地方的话，我可有个地方。
6: 贤弟，你说说上哪儿去？
3: 上哪儿去呀？上梁山泊。
6: 上梁山泊？
3: 梁山泊咱们没有熟人呢。
6: 大哥，您忘了吗？你我弟兄初次相识的时候，在饭店里边，您从外边领一伙人进来，我正和两个人在一起吃酒。
4: 是是是，有那么回事情。
6: 哎，那两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好汉。
4: 是吗？
6: 对，一个叫神行太保戴宗，另一个叫锦豹子杨林。他们两个人跟我结识之后，在那酒桌上正跟我商议如何上梁山的事情。恰在此时您领着一伙人进来了，这个事情就给打断了。我跟您一说话，在大家寒暄动乱之极，他们两位可就撤了。临走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下过话，希望我将来能够到梁山入伙，可是这个事情我就把它放下了，投到大哥的门下，再没提起这件事。如今看起来你我弟兄走投无路了，只可逼上梁山呐，这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3: 好，贤弟，你我二人咱就上梁山。
6: 这两具尸体怎么办呢？这两具尸体呀，咱们把它埋起来，别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3: 石秀说往哪儿埋呢？
6: 石秀往周围一看呢，旁边啊有一座古墓，这个古墓坟土都已经破开了，里边呢是一口青石板的棺材，这棺材盖啊错开了一个缝，看来这个墓是被人盗过了。
3: 石秀说大哥，咱们把这尸体就放在这个青石板棺材里头吧，省得他见三光，您看如何？
6: 杨兄说好，来，咱哥俩把这棺材盖给他错开。两人跳进这古墓里边，一搭这青石板的棺材盖往旁边刚一挪，这棺材盖挪开了，扑棱的下子在棺材里边坐起个人来，把杨兄跟石秀俩人吓一跳。俩人往后一错身，
4: 好，
6: 石秀当时就把刀瞪出来了，怎么回事？大天白日的，这棺材里边诈了尸了？不能啊，我不相信会有诈尸之说。石秀愣，杨雄也愣。杨雄定睛一看棺材里边坐起来的这个人，杨雄这个心呢平静下来了。
3: 怎么？
6: 他认识这人。一瞧棺材里边坐起来这位，长得骨瘦如柴，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光头不戴帽，头发不算多，挽了一个竹裤胆大小的发卷，上边别着一根柳条棍，年纪看不出多大岁数来，你说他三十也行，你说他二十五六也行，你要说他四十来岁也差不多。穿青挂皂，长得是窄脑门塌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下巴壳，短眉毛，一双圆眼睛，这圆眼睛滴流烂转，光芒四射，小尖尖鼻子，薄片嘴，一嘴碎芝麻粒牙，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撇小胡子，断梁的八字胡。这八字胡有两种，有真八字胡，有假八字胡。真八字胡是断梁的，假八字胡是不断梁的。这位是真八字胡，当中间断梁，人中这个地方没有胡子，而且他这个胡子长得绝对标准。这八字讲的是一撇一捺，这位这胡子长得就是左边一撇，是右边一捺。左边这一撇啊，一共是36根半，右边那一捺一共是56根整，所以是有粗有细，有稀有疏。嘿，这个人长得相貌，100人里边一看见他也显得出众，一说话是尖声细语的，肋下带着一口短刀。杨雄一看，哦，是他。此人祖籍高汤州的人士，在这一带人人皆知，经常在冀州城里边偷盗窃取，姓石，单字名谦，冀州城的人都管他叫石谦，人送外号跳跃无声鼓上蚤。怎么叫鼓上蚤？就像那跳蚤，这跳蚤在那鼓上蹦，他叫跳跃无声鼓上蚤，说明身子轻。
3: 古上早时期，这个人在冀州城里边作案，曾经犯了案了，被官府给抓起来了，抓进监牢里去了。杨雄在监牢里边的头见着过他。开始杨雄对这石谦啊并没有好的印象，后来杨雄发现这石谦感情有一身非常好的轻身术，他能够高来高去，穿房越脊，在武林中讲他这身轻身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杨雄后来跟石谦在监牢里边就算认识了，交了个朋友，杨雄给他贿赂了一番，使石谦提早出狱了。临出狱的时候，杨雄就嘱咐石谦说，以后你再不要做这些偷盗窃取的事儿了，我给你十两银子，你呢想法做本钱，干个小买卖，赚俩钱养家糊口，将来呢自己再娶妻生子，接续香烟，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要不然的话你就投奔官府磨个一官半职的，你看如何呢？杨雄嘱咐完了之后，石谦听了半天，摸了摸嘴巴没言语。杨大哥，按说您给我打点官司让我早出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您说什么我得听什么，不过您这一番话告诉我呢，我知道您出自好心，我觉得我做着很难。杨雄有什么可难的呢？嗨，杨大哥，您没看见吗？当今官府昏庸，百姓遭难呢，啊，有的哭有的笑，事态不平，我就瞅着这事态不平，所以我才要偷盗窃取。您别看我偷盗窃取，我可没偷盗过穷苦百姓，我这个人呢是偷富济贫，一方面是偷富济贫，一方面是偷富济己，全说济贫那就冠冕堂皇，所以我自个儿也只偷过日子。但是别看我偷，我可没做过亏心事，所以我偷的就顺了手了，您让我改行啊，我觉得还改不了这个。杨雄说，终究那是贼呀，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做贼呢？好吧，既然是杨大哥您跟我这么说呢，我自个儿琢磨琢磨，我如果琢磨透了，我改邪归正，我要混个冠冕堂皇的时候回来找杨大哥，我向您报喜。杨雄说，好吧，我就等着这一天。就这么的，石谦跟杨雄在监牢门口告别了。打那儿告别之后啊，这杨雄就再没见着石谦，可没想到今天在这地方见着他了。杨雄一看是石谦，心里就明白了，他这是跑这儿偷坟劫墓来了，这不是石谦吗？石谦冲着杨雄一抱腕，有打棺材里不就跳出来了，跳到这个墓坑上头来，哎呦，正是我。哎，杨德高，您怎么今儿个上这儿来了？石谦，在监狱门口我跟你说的那番话你还记着吗？
7: 记着呢。哎，我记着呢。
3: 我给你十两银子让你学好，你还记得？
7: 记得记得记得爹，我是要学好了。
3: 你现在学好了？
7: 学好了。打那之后我再没偷别人，我不偷活人了。哎，我现在改偷死人了。
3: 啊，偷坟劫墓？
7: 哎，对呀，偷活人还犯歹，让人家发现了抓着还得报官。这个呢，我上坟地里转悠，这一带全是古墓啊，我发现这古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这古代的人呢死了之后都弄些陪葬品埋在棺材里边，你说这些陪葬品放在棺材里边是不是都白瞎了啊？所以我到这儿呢，我就把这个古墓打开，哎，偷点这陪葬品就够活几天的。今天正好我在这儿把这个墓刨开了，我刚把这棺材给撬开，东西刚拿出来，嘿，您二位上来了。您二位这一上来，我没处躲没处藏啊，我就钻这棺材里头来了。我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按，我现在您二位在这说完了话走了之后我再出来，可没想到您二位还要把这棺材盖挪开，还往里边放人，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出来相见了。杨大哥一向可好，别来无恙。
3: 行啊行啊，石谦儿，你知不知道这偷坟劫墓可比偷活人的罪还大呀？
7: 是吗？哎呦，偷坟劫墓这罪也挺大呀，那么要跟投靠强盗上梁山这个罪比较起来哪个大呢？嗯，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您二位刚才说那话我都听着了，您两个人不是要上梁山吗？ 你们上梁山要参加反叛的队伍里边去呀？啊，这罪比我偷坟这罪是不是还大点儿啊？再加上你是杀了人之后上梁山呐，身背着人命案又上梁山当强盗，这叫罪上加罪。
6: 石仙儿，这件事情既然你已经听着了，念在当初你在监狱里边我曾经给你打点过官司这个份上，不要对外人讲。
7: 不要对外人讲啊？那好，我得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7: 你们二位带着我一块儿上梁山。
6: 好、哦、你也要上梁山？
7: 哎，嘿嘿，我呀早就想上梁山，可是这梁山上咱没熟人呐，没有引荐之人进山就恐怕要困难呐。今天我一听您二位梁山上既然有朋友有牵线的，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那就把我带着得了吧。啊，我保证不给您二位添累赘。您别以为我是个偷盗之徒，我可是偷富济贫的江湖义士，到梁山上跟他们一说，他们也得收留我。何况我有一身轻身术，这梁山上英雄好汉自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6: 石秀，你看如何？石秀一看这个石谦儿，谈吐不俗，精明相干。好吧，既然这样，是大哥的朋友，咱们就一路同行吧。
8: 嗯，就这样，咱们一路同行，一块走。
6: 这尸体怎么办？
8: 这尸体还得把它放在棺材里。这功夫，石秀就把那和尚的两件衣服，他早已经系了一个包袱带来了，把这包袱提了过来了，放在了棺材里头，然后把这和尚的招状，他叠好了，也放在了潘巧云的身旁。正在要搭这个尸体的时候，就听见山下边有人说话：“
7: 杨姐姐，怎么的？咱们走不走啊？”
8: 一听这个声音是抬轿的那两个轿夫。杨雄说：“算了，别往棺材里边搭尸体了，咱们快走，撤。”因为那两个轿夫啊，在那半山腰那地方等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着了急了。俩轿夫走上来想问问杨雄走不走，他们往上一边走着一边先喊。他这一喊，杨雄、石秀跟石谦三个人急急忙忙又打山顶就撤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这两个轿夫上来了，上来一看，这有两具尸体。两个轿夫就吓坏了，立即回去报官。衙门里边的老爷马上派人来把两具尸体抬下去，同时发现了和尚的衣服还有和尚的招状，弄到衙门里边把这一切东西打开一看，就明白这案情的始末缘由了。衙门里边老爷对这个案情进行怎样的处理咱们不说了，单说杨雄、石秀、石谦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由打翠屏山后山坡下来之后，急急忙忙往前赶路，够奔梁山。这天就早到了运州地界。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1: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

0: 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0: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0: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

0: 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李志强为您呈现相声《咱村里的事儿》。村里正张罗着拍自己的电视剧，这新鲜事儿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那会儿能吃饱穿暖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日子不同了，出门有代步车，孩子上学不用愁，老人在养老院里安享晚年，这些实打实的安稳才让大伙儿有心思琢磨拍电视剧这样的新鲜事儿。可好日子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老村长为了村里脱贫，用转业费建大棚，忙得腰杆都弯了，才有了村里如今的模样。
3: 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朋友，你们好吗？哎呀，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着不用见了，喝水不挑担了，做饭不招炭了，出门四轮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说学看不见了，孤老推进养老院了，就连城里的两位都从我这农村的帅哥发癫了。对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的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装蒜了，你什么时候见了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那头蒜来了。
4: 谢谢各位领导，再来一遍，前面朋友们大家好。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得我呀，
5: 哈哈。还没吃饭啊，
4: 所以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6: 太不像话了。
4: 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3: 我没说什么呀。
4: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3: 这没吃啊？
4: 没吃啊。
3: 上我们家吃去吧。
4: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3: 你不也农村人吗？
4: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3: 您都有暂住证了？
4: 是啊。
3: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4: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你说。
3: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4: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3: 你进过。
4: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牌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走好。啊，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3: 你是制片。
4: 你说什么？
3: 你是制片？
4: 哦，不，不是，我给他们盛饭。
3: 巨物，
4: 巨物，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条肉就让你上。掌握了这都。你准备拍什么呀？
3: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儿啊。
4: 我给弄两勺。
3: 我不要。
4: 咱村什么事儿啊？
3: 第一期回顾片呢？回顾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4: 对嘛？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3: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领儿，
4: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3: 我大娘是鞋面，
4: 你大爷是鞋垫儿，
3: 我妈妈是鞋脸儿，
4: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3: 我听着别扭。
4: 不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3: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有你什么事儿啊？
4: 我演武工队，我
3: 你哪点像武工队、
4: 啊？我哪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
6: 像，
4: 你怎么啊？不像啊？
6: 别嚷嚷，
4: 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3: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4: 啊，上面那剧组管服装那大姐呀、啊，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7: 像这么好，武工队回来了，我就是武工队。
8: 行行行行，
3: 这是进戏了。
8: 老乡们，快看呀，八路军，八路军，八路军，
7: 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4: 乡亲们辛苦啊，
3: 快喝碗水吧，
4: 谢谢乡亲们呐。又喝到家乡的水了，还有家乡的梨呢。
3: 停！你是谁呀、啊？
4: 八路军武工队啊。
3: 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怎么随便吃老乡的梨呀、啊？
4: 谁吃了？我想替你尝尝。老乡的梨真好，咬一口没胡子就。
3: 停！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的东西，你明白吗？
4: 明白了，
3: 放下，
4: 放下，
3: 出来，
4: 出来，
8: 走走走走，老乡老乡们，快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最光荣。
7: 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4: 乡亲们辛苦啊，
3: 快喝碗水吧。
4: 谢谢乡亲们呐。家乡的水真甜呐！
3: 你干嘛？
4: 这就是传说中的冬枣吧？
3: 你又想尝尝？
4: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我想用它压一两碗水。
3: 停！你是武工队，
4: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放下，
4: 放下，
3: 出来，
4: 出来！
8: 将将将将，老乡们，快来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最光
7: 荣。大娘，我们回来了，
3: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4: 乡亲们辛苦了，
3: 快喝碗水吧。
4: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4: 谢谢乡亲们呐、啊！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这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3: 那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家门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4: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您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呀，
3: 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4: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你快，你快，你给我换个角色。
3: 换什么角色？
4: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3: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志愿者，你演谁呀、啊？
4: 我演老村长吧。我
3: 老村长、啊、你不够老。
4: 你才不够老呢，我六岁就长抬头纹了。 九岁那天我跟同学手拉手

0: 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
1: 这么说你能演？
0: 本来就是。好，
1: 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好，请你转过身去。哎，
0: 我转过去干嘛？
1: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0: 那正脸呢？
1: 没有正脸。
0: 就拍我个脊椎呀、啊、就啊。
1: 对，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0: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演好了，我倒是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1: 好好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人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0: 你倒
1: 才正式开始。
0: 有正脸
1: 没你什么事儿，
0: 赶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着。
1: 好，请转过去。
0: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好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1: 请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转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挺拔，为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愣是累弯了腰。弯腰，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计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直腰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直腰看温度，弯腰测湿度；直腰灭虫害，弯腰施地肥；直腰观气象，弯腰看苗群；直腰来嫁接，弯腰去女子。
0: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1: 老村长，您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您的个矮了，防洪的堤坝高了，您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您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骨了呀。老村长，您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0: 椎间盘更突出啊。
1: 老村长，这些年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抽过我们一颗烟，就请您转过身来吧。
0: 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1: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0: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1: 您就喝了吧，
0: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1: 停，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0: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1: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呀、啊？
0: 不还一个呢吗？那是什么呀？
1: 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0: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吧？

0: 用
1: 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共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0: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1: 我们这车没钥匙。
0: 那我开什么呀？
1: 你就开它。
0: 我开着独轮去。
1: 你推着它，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0: 就是废鞋。
1: 为了弘扬这种志愿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0: 几台摄像机？
1: 六台。
0: 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
2: 真是
0: 的，这种子往哪送？
1: 唐古拉山口。
0: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1: 不远啊，你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0: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1: 你要嫌远，我们就派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0: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登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1: 我们电视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0: 谁跟潘长江去？
1: 周涛。
0: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啊，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1: 我干嘛？
0: 为了更像当年的值钱模范，朋友们，我把这毛巾戴上。
1: 甭问了，这又是剧组的。
0: 瞎说，招待所当。周涛在哪呢？
1: 就在那等着呢。
0: 出发。
1: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0: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斯洛托夫斯基。出发。老乡们，老乡兄弟，附近有服务区吗？
1: 这后面有一个。哎，
0: 我先挑个头。
1: 你干嘛？
0: 朋友们，我先开闸放水。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季、于世游精心呈现的相声联播《反正话》和《狗熊大象》。惯性思维有时候会让人墨守成规，不懂变通。今天马季和于世游玩起了反正话的游戏，他们得把对方说过的每一句话颠倒语序再复述一遍，从简单词语开始，两人越玩越绕，最后竟把于世游绕得口不择言，说出我牙里长嘴，我是花尾巴狗这样的话。生活里这样生搬硬套的事儿更是随处可见，比如马季带弟弟逛动物园的时候，弟弟不肯走，马季就出了四道题想哄他回家，奶奶心疼孙子，悄悄准备好了标准答案，没想到马季悄悄改变了一下题目顺序，弟弟会顺势作答还是当场出糗呢？
6: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
7: 哎，得机灵，
6: 机灵啊，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嘴就要说出来，
7: 对对对对对，
6: 嘴皮子也要利索。
7: 是啊，
6: 啊，现在您这个，
7: 我就特别合适。
6: 什么合适啊？这嘴唇，跟鞋底子似的。
7: 有那么厚嘴唇子吗？
6: 不行啊，像你这嘴说相声不合适。
7: 没
6: 卖冰棍去吧？
7: 谁卖冰棍啊？告诉你，脑袋聪明。
6: 是啊，
7: 哎。嘴皮子利索，
6: 你呀、
7: 说什么都行。
6: 你先甭吹，我测验测验你。
7: 你呀、
6: 咱们俩说回反正话。
7: 是什么叫反正话？
6: 不懂啊。
7: 不

0: 不懂。
1: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给我翻个个儿，
0: 翻个儿。
1: 举个例子说，我说桌子，你就得说子桌，
0: 叫子桌。
1: 哎，
0: 这有什么呀？来来来来，
1: 行吗？
0: 行，太行了。
1: 桌子
0: 子桌，有什么呀？这个
1: 扇子
0: 子桌，谁都会这个。
1: 台布
0: 子桌，
1: 大棍儿
0: 自桌。
1: 地毯
0: 自作，
1: 你自作自受吧。
0: 谁呀？
1: 你老自作自作的。
0: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1: 我说桌子，你说子桌。
0: 嗯，
1: 我要说椅子，你说子椅。
0: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
1: 当然是了。
0: 你说清楚了。
1: 行吗？
0: 重来，
1: 重来啊。
0: 嗯，
1: 我的桌子，
0: 我的子桌；
1: 我的椅子，
0: 我的子椅；
1: 我装围子，
0: 我围桌子。
1: 我茶壶，
0: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
1: 我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0: 我夜叉，你才海怪呢！你谁夜叉呀？这什么词儿？这是
1: 来了啊！
0: 来来，
1: 我板凳，
0: 我凳板，
1: 我二人凳，
0: 我凳二人，我凳哪二人呢？我，
1: 你随便凳吧你。
0: 我凳谁谁不揍我呀？
1: 我脑袋，
0: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的。
1: 我眼眉，
0: 我眉眼，
1: 哎。我腮棒子，
0: 我棒腮子。
1: 我嘴巴子，
0: 我霸嘴子。
1: 我嘴，
0: 我咬你。哎，你嘴，你说一个字儿，我翻过来不还是嘴吗？
1: 哦，对了，字儿得多一点。
0: 最少得俩字儿。
1: 我嘴里长牙，
0: 我牙里长嘴。我妖精，我是。你换点词儿行不行？
1: 不说这个，
0: 说点好的。
1: 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0: 逛花园，
1: 抱抱花名，
0: 那我行。
1: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0: 跟着你瞧。
1: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0: 行嘞，
1: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0: 一样，
1: 行吗？
0: 行，来吧，
1: 来瞧我的啊。
0: 嗯，
1: 我逛花园。
0: 你这。
1: 我花园逛，哎，行行行，
0: 行吧，
1: 来来啊！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0: 咱得这样，不行嘞，来来来，
1: 我是芍药花，
0: 我是花芍药，
1: 我是牡丹花，
0: 我是花牡丹，
1: 我是喇叭花，
0: 我是花喇叭。
1: 我是狗尾巴花，
0: 我是花尾巴狗花呀。
1: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0: 你们家有什么事？
1: 我们家现在有事儿啊。
0: 是吗？
1: 啊，
0: 什么事？
1: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0: 哦，什么不良的倾向？
1: 不知道，
0: 没听说过呀。
1: 严重的教条主义。
0: 是吗？
1: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0: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1: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
0: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1: 六岁了。
0: 六岁？
1: 嗯，
0: 我听这话都新鲜。
1: 怎么了？
0: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1: 你看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啊。
0: 那你说说吧。
1: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0: 嗯，
1: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0: 那是他爱看的。
1: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0: 嗯，
1: 晚上我要上班。
0: 哦，
1: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不回家。
0: 嗯，
1: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
0: 嗯，
1: 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0: 嗯，
1: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0: 那你就给他买吧。
1: 不能买啊。
0: 为什么呀？
1: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0: 对了，
1: 是吧？
0: 那怎么办呢？
1: 接着哄他呀。
0: 嗯，
1: 我说你想吃糖啊？
0: 嗯。
1: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0: 啊，你给出四道题。
1: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0: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1: 很简单。
0: 嗯，
1: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0: 哦，早晨吃的什么？
1: 嘿，
0: 第二道题呢？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0: 第三道题，
1: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0: 第四道题呢？
1: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0: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1: 是你好答呀。
0: 嗯，
1: 你多大个子了？
0: 对，
1: 我弟弟才那么高。
0: 嗯，
1: 吃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2: 嗯，
1: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
2: 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0: 这咋的不知道？
1: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2: 啊，
1: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2: 嗯，
1: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案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四道题啊。
2: 嗯，
1: 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的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2: 嗯，
1: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2: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
0: 这会了。
1: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
2: 嗯，
1: 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0: 对呀、
2: 啊。星星月亮。
0: 嗯。
1: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他问咱家谁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2: 嗯。大哥二哥。
1: 最后问的什么呀？
2: 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1: 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2: 狗熊大象。
0: 好，全告诉他了。
1: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2: 嗯，
1: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0: 背词儿啊？
1: 他恐怕忘了啊。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0: 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1: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
2: 嗯，
1: 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答上来了。
2: 嗯，
1: 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0: 怎么着？
1: 全答上来了。
2: 嗯，
1: 一定有人告诉他。
2: 啊、
1: 嗯，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0: 怎么着？
1: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0: 调开了？
1: 哎，
0: 怎么调开了问？
1: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0: 哦，这样问的。
1: 哎、
2: 嗯，
1: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2: 嗯，
1: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油条。
0: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啊。
1: 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亮。
0: 嚯，那也嚼不动啊。
1: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大哥二哥。
0: 嘿，
1: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2: 嗯，
1: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0: 全乱了。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施圣杰、冯永志为您表演相声《醉酒歌》。这位老哥真奇特，喝醉酒后硬缠着别人一起喝，还非要唱歌给大家听，那歌声简直是魔音绕梁，让人无法忍受。但您别说，这种夸张的表现反而给这段相声增添了不少笑点。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声音，共同体验这场关于酒后真性情的小闹剧吧。
8: 我们这个相声啊，是语言艺术，
9: 口头文学，
8: 形式简单，
9: 嗯，
8: 不需要道具和布景，
9: 哎，
8: 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9: 对，
8: 我们就要观察生活，
9: 体验生活，
8: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9: 嗯，
8: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9: 是这样。
8: 最近我就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9: 什么课题呢？
8: 我发现这个人要是喝醉了酒以后啊，
10: 怎么样，
8: 有各种表现。
10: 都有什么表现呢？
8: 你看啊，有的喝醉了酒以后爱说，有的爱笑，有的爱哭，有的爱闹。
10: 有这样的，
8: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10: 爱唱？
8: 这太讨厌了。
10: 还有这样人吗？
8: 我邻居王先生就有这毛病。
10: 您瞧，还真有这号人，
8: 一喝醉了就唱。还专门唱一些我们祖国的流行歌曲。
10: 是啊，
8: 当然流行歌曲要好好唱还是很好听的
10: 啊。对，
8: 不行，这王先生喝醉酒以后唱出来那歌你听着那么别扭，
10: 不好听。
8: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餐馆里喝酒，要让他看见麻烦了。
10: 怎么呢？
8: 沾上不走了。
10: 这是要
8: 非跟你喝不可。
10: 你不让他喝不行吗？
8: 没那事儿，
10: 没那事儿，我就不信。
8: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0: 怎么表演呢？
8: 比如说这就是餐馆，你一个人正在喝酒，我学一学那个王先生，
10: 现在开始，
8: 非跟你喝不可。
10: 我就不信，
8: 喝完了就唱。
10: 您来来，
8: 不信咱表演，
10: 现在开始。
8: 其实这事儿好办，
10: 咱们的酒不让他喝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8: 哎，你不是那谁吗？
10: 我是谁呀？
8: 你不是那个，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10: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8: 不是我想起来，你是说相声的冯先生。
10: 对，
8: 冯永志吧。
10: 是我。
8: 久仰啊。相声说的好极了。
10: 不行，正在学习。
8: 后起之秀，年轻有为。
10: 不敢当。
8: 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10: 是吗？
8: 干嘛？
10: 喝点酒。
8: 喝酒。好，年轻人休息吗？
10: 今天没事。
8: 休息，喝点酒。
10: 对。
8: 好好。好极了。一个人喝呀。
10: 可不一个人喝吗？
8: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0: 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8: 对了，
10: 我习惯了。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8: 这个习惯很不好。
10: 怎么着？
8: 不利于团结。
10: 对。没听说。
8: 你看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10: 呵。
8: 年轻人吗？就应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吗？我看你很寂寞，得了，我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好吧，冯先生，来吧，满上吧。
10: 别，您呢，先把这酒放下。我跟您说，我不是心疼这酒。
8: 你不让喝。
10: 你这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8: 听谁说的？
10: 都这么说你啊。
8: 我邻居的
10: 啊，
8: 说我喝完酒以后唱歌耍酒疯。
10: 对，
8: 是不是这么说的
10: 啊？
8: 冯先生，
10: 怎么着，
8: 你上当受骗了。
10: 我上当了？
8: 你不说这句我不跟你喝。冲你刚才这句话
10: 怎么样，
8: 非喝不可。
10: 你这是
8: 不为喝这杯酒啊。我是赌这口气。
10: 赌气来了。
8: 你端起来。
10: 我端。
8: 你看看我是不是喝完酒就唱歌那种人。来，干杯。唱了吗？
10: 没唱。
8: 怎么样
10: 啊？
8: 年轻人呢，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10: 对啊，
8: 放在学习上
10: 啊。
8: 喝点酒耍酒疯像话吗？
10: 他不应该那样。
8: 那根本就不合适吗？
10: 就是啊。
8: 对不对
10: 啊？
8: 再来一杯。
10: 还喝呀？
8: 没唱你怕什么？干了。
10: 又一杯。
8: 唱了吗？
10: 没唱。
8: 怎么样
10: 啊？
8: 不喝不知道。两杯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10: 行，
8: 不像他们说那样吧。
10: 对，
8: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10: 看样不能相信。
8: 哎，就是嘛，咱不是那种人嘛。对不对，冯先生？
10: 对
8: 对吧，再来杯吧。
10: 还喝呀？
8: 连干三杯没唱你干了。
10: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8: 唱了吗？
10: 没唱。这人磨叽。
8: 怎样？三杯酒吧。 没人唱啊。

0: 其实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嗯，
0: 心里别扭。
1: 心里怎么别扭了？
0: 干什么呀？
1: 嗯，
0: 他们说我喝完酒唱歌，你就相信啊？
1: 嗯，
0: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你不理解吗？喝酒唱歌的有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他才唱歌
1: 啊。心里美。
0: 哎，你这话对，喝对，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
0: 嗯，美酒吗？
1: 就是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就是吗？
1: 哎，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这就要来劲了。
0: 干什么考我呀？
1: 嗯，
0: 美酒飘香，
1: 嗯，
0: 听听咱们这嗓子。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再喝那一杯，
1: 怎么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
1: 别喝了别喝了，快放这儿。别喝了，别喝了。
0: 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不好听。
0: 你别夸我，
1: 我这是夸你呢。
0: 外行人。
1: 谁外行啊？
0: 我说，嗯，打听你点事儿。
1: 打听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
1: 哦，喝了半天愣没喝出来呀、啊。
0: 什么牌酒？
1: 告诉你，
0: 嗯，
1: 茅台呀、啊。
0: 茅台。
1: 啊，贵州产的茅台酒。
0: 多钱一瓶？
1: 在国内买啊，8块多钱一瓶呢。
0: 8块多一瓶呢？
1: 嗯，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对了，净喝别人的了。
0: 什么话呢？什么？不好意思，我那意思问问价钱，问问我买一瓶我。情理，
1: 哎，这还差不多。
0: 情理，对吧？贵州产的贵州茅台，8块多钱一瓶，
1: 对
0: 对吗？
1: 嗯，
0: 你注意啊。
1: 好嘞。
0: 贵州产的贵州茅台实在好，老味，喝一口我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喂。8块来钱买一瓶啊，不。

0: 大呀，王胜，
1: 啊，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您这电子琴好啊。
1: 怎么？
0: 省电。
1: 对了，费鼻子。
0: 不是吗？老旧的还不费啊？
1: 对不起大家呀。
0: 啊，什么事啊？
1: 对不起你们。
0: 嗯，
1: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我准备回国以后换个合金钢的。
0: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哎，
1: 不礼貌了。
0: 什么事不礼貌啊？
1: 不礼貌了。
0: 嗯，
1: 你说咱们俩喝这么半天，咱俩愣没干一杯。
0: 哎呦，行行行，不行行，放这儿放。
1: 没干一。
0: 啊，您呢？
1: 嗯，
0: 喝好了就行，咱甭干。我这人还不挑理，
1: 干一
0: 杯。那干什么干呢？甭干。
1: 驳我面子。
0: 驳面子干嘛呀？
1: 不干是吧？
0: 嗯。
1: 行，
0: 怎么着？
1: 行，
0: 嗯，
1: 不干没关系。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0: 啊，有话您就说吧。
1: 你把它记住了。
0: 好嘞，
1: 注意听。
0: 您说。

0: 没钱呢，我有的是钱。
1: 行了，我自己喝吧。
0: 不，
1: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嗯，干什么？干什么？你把我吓摔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
2: 还惦着喝呢？
1: 喝酒人都心疼，这花钱买来干什么？
0: 放下！
1: 干什么？
0: 把酒杯放下。
1: 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啊，嗯，就你这么年轻轻的，嗯，要照这么喝下去啊，早晚得喝死。
1: 你说人？
0: 我说你呀、啊，照这么喝下去，嗯，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0: 对，
1: 我死不了。嗯，我死什么？我死？怎么？你知道我们家还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0: 不，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我家、嗯，我家里有70多岁太太，20来岁娘。我死、啊、
0: 70多岁太太。
1: 说错了，你气的，
0: 我气的，
1: 70多岁老娘，哦，老娘70了，
0: 是啊，
1: 70岁的人了，啊、我死了，我死了，还怎么生活？
0: 你别说，还真有人心。
1: 人心什么话？人心不就喝了点酒吗？喝了点酒，你至于你让我死了吗？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我死了，我让谁养着？你这娘。酒缸耳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

0: 生活。
1: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增凯、朱德刚带来相声新说绕口令。平时咱们听相声大多是北京天津的口音，您听过带着宝岛风味的绕口令吗？200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台北曲艺团的刘增凯、朱德刚首次登台，把经典绕口令玩出了新花样。他们对传统段子的漏洞进行了趣味改良，还融入了高山族的亲切腔调，让老段子既有功底又有新意。这场跨越海峡的相声首秀还会藏着多少惊喜？请听相声新说绕口令。
2: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3: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啊，爱好罗格苏玛丽玛丽，
2: 这说什么呢
3: 啊，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2: 哦，台湾高山族语言。
3: 嘿，我只要一高兴呢、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2: 为什么呢
3: 啊，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啊、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2: 不是不是，你这意思明白了。嘿，可你现在不能变。
3: 为什么？
2: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3: 啊，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2: 这道理是硬道理。
3: 对呀、啊、
2: 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3: 为什么？
2: 你看以我来说吧，
3: 怎样？
2: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3: 练什么？
2: 练嘴。
3: 哦，啃树皮哦。
2: 我啃树皮干嘛呀？
3: 你不是讲练嘴？
2: 练绕口令。
3: 绕口令、哦、哎，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2: 你？
3: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2: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3: 不可能的。
2: 你听这个。
3: 好，你讲。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想这个哦。
2: 怎么样？笑什么呀？
3: 我不会。
2: 废话说了你不会。
3: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2: 我怎么错了？
3: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啊、
2: 什么叫骗人呢、啊、
3: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2: 没有。
3: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2: 我嗨，不是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3: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呐、啊、你呀、啊、
2: 你别说这么难听，
3: 很不应该呢。
2: 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
3: 啊。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2: 合理的呢？
3: 那我就讲出来。
2: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3: 怎么改？
2: 照这么说。
3: 怎么说？
2: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3: 哦，这样讲就对了啦。
2: 你能说了吗？
3: 我当然能讲啊。
2: 听你的。
3: 听我。吃葡萄吐
2: 绕口令得快，
3: 快跟简单呐、啊，
2: 快了你说不了。
3: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2: 有点意思啊。
3: 很简单呐、啊，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啊！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2: 你要这态度
3: 怎样？
2: 我给你来一男的，
3: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2: 女的干嘛呀？
3: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2: 嗨。困难的，
3: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2: 是是，困难的。
3: 哎哎，什么困难的？
2: 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3: 哎，不可能呐、
2: 啊！听这个，
3: 你来呀、啊。
2: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3: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2: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3: 嘴巴很快呢。
2: 该你说了。
3: 讲什么听不懂了、啊、你叫我讲。
2: 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3: 你要解释一下。
2: 我给说说。
3: 哎哎、啊、要合理哦。
2: 当然了。
3: 哦，那我问
2: 头一句啊。且难。
3: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2: 柯南干嘛呀？
3: 什么叫铁男？
2: 铁男就是打男。
3: 什么？
2: 就是从南边。
3: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2: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3: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了。
2: 怎么了？
3: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2: 这不好听，
3: 不好听啊！
2: 要不然呢？
3: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爸阿爸，
2: 阿爸阿爸”，
3: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嘞。
2: 好、
3: 哦，阿爸阿爸。
2: 好嘛，这有共同语言了。
3: 聊天呐、啊。
2: 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3: 阿爸阿爸，
2: 哎，腰里别着个喇叭。
3: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
2: 啊？会吹什么喇叭吧？
3: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2: 萨克斯
3: 挺好听啊。
2: 萨克斯风可不行。
3: 为什么？
2: 绕口令讲究押韵。
3: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2: 还要让公鸡下蛋呐、
3: 嗯？那我们做不到了。
2: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的、
3: 啊。什么？
2: 你看我这个。铁男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3: 嗯
2: 啊，押韵
3: 啊。
2: 你那好，铁男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3: 哦，不好听啊，
2: 没法说。
3: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2: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3: 可以哦，
2: 可以，
3: 好，
2: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3: 对，
2: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3: 你有毛病哦，
2: 又怎么了？
3: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2: 照你说呢，
3: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2: 背着个伸缩喇叭，
3: 哎，这样才合理、啊。
2: 且北
3: 什么？
2: 从北边。
3: 哎，对了，
2: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3: 哦，喇嘛、哎，
2: 总算懂一句，
3: 长什么样子？
2: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3: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2: 就跟你长得一样。
3: 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2: 就这么说。
3: 哦、好。
2: 他手里提溜着。
3: 什么叫提溜了？
2: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3: 那你就讲提着啊。
2: 提了。
3: 奇怪呢。
2: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3: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2: 手里提着五斤塔吗？
3: 什么又叫塔吗？
2: 塔吗就是塔吗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3: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2: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3: 押什么？
2: 啊
3: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2: 你们怎么讲？
3: 比目鱼的啦，
2: 的啦。
3: 哎，对了，
2: 哦，
3: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2: 是，
3: 哎，
2: 改得挺过瘾的。
3: 嗯，
2: 这怎么说呀？
3: 用嘴巴讲啊，
2: 就刚才这词儿。
3: 对呀、啊。
2: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3: 很简单，你听哦，
2: 听你的。
3: 从哪一边啊？
2: 南边。
3: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2: 对，
3: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2: 是这词儿。
3: 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2: 对。
3: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1: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马国光带来《阿凡提》。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

0: 车长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耀文、石富宽全新奉献相声《叶落归根》。在外漂泊的日子，心里装的到底是啥？是深夜里的孤独难眠，还是对家乡的时时牵挂？想家的时候随口哼两句老家的调子，哪怕跑调也觉得踏实。再难的日子靠着这点盼头也能熬过去。今天就有位老华侨跨过重洋回到北京，眼前高楼林立，街道也换了模样，连他记了一辈子的老车站都没了踪影。他攥着行李站在街头，看着来往的人和车发愣，那些藏在心里的老念想还能找回来吗？盼了大半辈子的叶落归根还能不能实现呢？
3: 下面啊，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件事情啊，就发生在我们北京的街头。那天呢，我下班回家，迎面碰见了一位老先生。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一毛归。小孩见面不认识。
4: 当小孩了，
3: 笑问我从何处来。
4: 老先生，您讲错了，
3: 是
4: 笑问客从何处来，
3: 不是客，不是客，我就是从这儿走的。
4: 哦，您这是由哪儿来呀？
3: 从海外回来。
4: 您是一位老华侨。
3: 是是是。
4: 那么这次您回来准备住几天呢？
3: 不走了，不走了。叶落归根了。
4: 好
3: 好，
4: 北京欢迎您。
3: 是，北京太好了，
4: 变化很大。
3: 最近你们这儿有一首歌，好听极了。
4: 哦，有一首歌。
3: 是是。
4: 哦，那是哪首歌啊？
3: 就是给我写的那首。
4: 为您写的那首歌。
3: 是是。
4: 怎么唱啊？
3: 我给您唱唱。
4: 您唱两句我听听。
3: 哎，走遍了南北西东，
4: 有这首歌，
3: 也到过不少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爱我这北京。
4: 不容易，
3: 好极了，
4: 四句唱出一个味儿来了。
3: 给我写的，
4: 为您写的。
3: 是是是。
4: 老先生，您这是准备到哪儿去啊？
5: 北京变化太大了，不认识了。
6: 是，
5: 不过呀，只要找着一个我熟悉的地方，我就全找着了。
3: 那您什么地方印象最深呢？
5: 我走的时候啊，是从那个北平车站走的。
6: 北平车
5: 就是前门。
3: 前门火车站。
5: 是是是是是。
3: 哦，前门您熟悉？
5: 熟极了。
3: 哦，
5: 我小时候就住在那儿。
6: 前门附近。
5: 最近你们这儿不是有一首歌吗？
3: 啊，
5: 写的好极了。
3: 哦，
5: 嗯，
6: 哪首啊？
5: 就是给我写的那首。
6: 哪首是给您写的？
5: 我给你唱唱。
3: 您唱两句我再听听。
5: 嗯
3: 嗯。
5: 小时候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呀。
3: 嗯，
5: 高，怎么太高了？
7: 降下点调了。
5: 高高的前门，仿佛连着我的家的里根儿楞根儿里根儿楞过门儿走。
3: 看词儿不熟，过门挺多的。
5: 熟极了，过门熟极了。
3: 我跟您讲，老先生，
5: 是是是，
3: 您要找的那个前门火车站呢？
5: 哦，
3: 已经没有了。
5: 哎呦，拆了，可惜了，拆了
3: 啊，拆了，
5: 拆了，可惜了，
3: 改成啊铁路工人文化宫了。
5: 哦，好好，工人下了班啊，有个玩的地方。
3: 对对，
5: 讲得周到，
3: 哎，
5: 好极了。
3: 新建的车站呢？
5: 是是，
3: 就在前门东边，
5: 通县，
3: 嗯，没有那么远，过了崇文门就是。
5: 哦，知道了，看报了。
3: 啊，
5: 新盖的火车站好极了。
3: 是是，
5: 好极了。就上北京站。
3: 北京站
5: 看看去。
3: 嗯，
5: 上北京站看看去。
3: 哎
5: 哎，
3: 那可啊不是新建的。
5: 什么是新建的？看报了。
3: 不是，那是啊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5: 是是是是，
3: 您说新建的车站
5: 啊，
3: 那是我们北京西客站。
5: 哦，好极了，
3: 正在兴建当中。
5: 看报了
3: 啊。
5: 嗯，
3: 那您去北京站。
5: 去北京站。
3: 好。
5: 嗯嗯，去北京站看看。
3: 哎
5: 啊，
3: 这样，
5: 嗯，
3: 我呢正好休息，没有事情。
5: 是是，
3: 行李呢我呢替您提着。
5: 哎，我说，啊，这个先生，我这哎呦不行，哎呦不行，放下放下放下，不行。这个他是这么回事事儿
3: 啊。
5: 当年呢我从北平走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呢也说要帮我拿行李。
3: 嗯嗯，
5: 那个人呢跟您长得像仿佛。
3: 还有长得跟我一模样的。
5: 结果呀走了没几步啊，他是连人带行李啊全没了。
3: 哦，
5: 不不不，没别的意思，我身体还行。
3: 哎，
5: 我自个儿拿着。
3: 那您自己走，
5: 上北京站，
3: 往前走。
5: 对对，
3: 就是北京火车站。
5: 好好好。
3: 嗯，
5: 除了北京火车站呢，就是这个海河呀。
3: 啊，
5: 这个海河呀，那有一座法国桥。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5: 桥底下凉快极了。
3: 哪儿凉快？行了
5: 啊，
3: 海河呀。
5: 是，
3: 那不是北京，
5: 那是
3: 天津。
5: 哎呦，上年纪了。
3: 对，
5: 脑子不好使了，
3: 容易记混。
5: 其实天津我熟极了。
3: 天津您熟？
5: 我天津啊，我有一个老姨啊就在天津。
3: 老姨在天津？
5: 你知道天津有个马三立吧？
3: 哦，那是你姨夫。
5: 呸，
3: 你姨夫怎么了？这是，
5: 我是说我跟马三立先生很熟啊。
3: 哦，老朋友。
5: 小时候啊我就爱听他说相声。
3: 是吗？
5: 哎呀，我听他说相声没花过钱呢。
3: 哦，老是白听。
5: 嗯，他说相声好极了，
3: 有意思。
5: 说出相声来啊都是这个味道啊。
3: 您学学，
5: 往台上一站呢。
3: 嗯，
5: 就是我给大家说个嘛呢，我给大家说个小段吧。就、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到天津啊，您应该好好参观一下。
5: 看看
3: 近几年呢，改造了危旧的房屋，
5: 好极了。
3: 特别是引滦工程之后啊，
5: 看爆了，
3: 天津人再也不喝那咸水了，
5: 看爆了。上天津得看看，
3: 欢迎您去。
5: 到天津啊，除了天津站呢，就是外滩呢。
3: 对
5: 啊，这个外滩呢，找一滩呢，我跟这儿好好歇会儿了。
3: 您找哪滩呢？
5: 看看景致啊。
3: 什么景致？外滩呢？那不是天津，
5: 那是上海。
3: 哎呦，
6: 又混了，
5: 年纪大了，脑子不给使了。
3: 没有关系，
5: 其实上海我很熟啊。
3: 哦，也熟。
5: 我有一个姥姥啊，就是上海人。
3: 哦，姥姥在上海。
5: 你知道上海有个于振飞吧？
3: 哦，那是你姥爷。
5: 呸，你姥爷
6: 怨我，愿意接着下茬的是。
5: 我是说呀，我爱听于振飞先生唱的昆曲，
3: 非常好，
5: 好听极了。
3: 是
5: 年轻的时候啊，没事儿就去听啊，听听昆曲呀，听听评弹呐、听的也多了，会的也多了，
3: 弹词您也喜欢。
5: 所以这些年呢，在国外啊，只要一想咱们这国，一想咱们这家，我就唱两句。
3: 哦，您还能唱弹词，
5: 好极了。
3: 哎，老先生，我也喜欢听。
5: 是啊，
3: 您跟我唱两句啊。
5: 爱听啊，
3: 我喜欢听。
5: 唱两句，
3: 唱两句，
5: 唱两句，听听。
6: 嚼什么呢这是？

0: 哎呦，行了行了，慢着，
1: 不行了，年纪大了，
0: 是
1: 嗓子不给使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啊，
0: 也好不了哪儿去，
1: 是那么回事儿，
0: 知道吧？
1: 所以啊，我在国外啊，只要我一唱啊，那邻居们就报警。
2: 怎么找警察了？
1: 他说我扰民，
0: 噪音污染了，
1: 我受不了了。上上海，
0: 上海欢迎您去，
1: 一定去看看。
0: 我建议您呢，到上海，您先看看那个浦东开发区，
1: 看看，
0: 您再看看南浦大桥，
1: 看爆了，
0: 新建的，
1: 好极了，
0: 欢迎您去。
1: 这个上海呀，小吃啊，太好了，
0: 很有名啊。
1: 啊，这个上海呀，什么上海拉面呐，
0: 哎，啊，
1: 这个上海泡馍呀。
0: 啊，
1: 特别上海那泥人啊，好极了，叫兵马俑。
0: 行了，
1: 上上海啊，
0: 行，
1: 买俩泥人啊。
0: 啊，老先生
1: 啊，
0: 您又搞混了。
1: 那是啊，您
0: 泡馍
1: 啊，
0: 又是兵马俑，
1: 是，
0: 那不是上海啊，
1: 那是
0: 西安。
1: 哎呦，年纪大了，脑子不跟使了。
0: 您看看，
1: 实际上西安我熟极了。
0: 您又熟
1: 啊？我有一个舅舅啊，就在西安。
0: 哦，舅舅在西安。
1: 你知道西安有个杨贵妃吧？
0: 哦，那是你舅妈。
1: 嘿，你，
0: 哎，我提前蹲下吧，我。
1: 我是说杨贵妃在那儿啊，她有一个洗澡的地方。
0: 有
1: 啊，叫这个清华池啊。
0: 嗨，
1: 我
0: 清华池那是北京澡堂子，
1: 那是
0: 华清池。
1: 对，华清池。
0: 哎，
1: 上西安呢，找杨贵妃啊，我们一块儿洗澡去。
0: 哎，对，
3: 哎，不成不成，快说。
1: 哎呀，
0: 行了。
1: 我让他带着我有照顾。
0: 什么照顾
1: 啊，
0: 先生啊？那什么年代的事儿啊？
1: 是开个玩笑。
0: 您太幽默了。
1: 是。
0: 西安欢迎您去，
1: 一定去
0: 看看西安。
1: 是，
0: 那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1: 一定看看。
0: 哎，老先生
1: 啊，
0: 说了半天了，您准备先到哪儿去啊？
1: 中国的变化太大了，该去的地方太多了。
0: 就是，
1: 不过呀，我想啊，在首都先转转。
0: 看看北京，
1: 就看北京。
0: 那好，老先生，我休息，您放心，行李我给您提着，我陪着您一块逛北京。
1: 非要提着？
0: 我提着。
1: 那您就提着。
0: 哎，
1: 我拽着你点儿。
0: 您放心，老先生。
1: 是，
0: 您看看，前面这就是三环路。
1: 哎呦，
0: 啊，您看看那最高处，
1: 那是
0: 中央电视台
1: 好
0: 发射塔。
1: 哦，那个最高的那就是发射塔呀。
0: 哎，就是那个。
1: 太好了。你呀，先站住吧，你先。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杨毅、杨继明为您呈现相声笑语欢歌。杨毅的父亲是相声演员杨少华，他自幼便跟着父亲学习相声，所以这从小练就的扎实童子功和多年的舞台历练造就了他稳健灵动的台风。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3: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各位呼市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好。
4: 大家好。
3: 我们两个是来自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青年演员。
4: 没错，
3: 没有更高的艺术供给大家欣赏。参加这样大的活动心里还有一点点紧张，希望各位观众给我们两个人多多的支持和帮助。
4: 对，
3: 谢谢大家
4: 啊。
3: 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4: 表演一段相声。
3: 又说相声？
4: 怎么了？
3: 我感觉你们这个相声太单调了
4: 啊。
3: 你没发现现在的观众欣赏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吗？
4: 是吗？
3: 大家伙要看这个舞台演出啊，最好像你们这个演员表演要激烈一点。
4: 什么叫激烈一点啊？
3: 所谓激烈一点，也就是刺激性得强一点。
4: 哦，
3: 舞台画面要豪华一点，
4: 嗯，
3: 演员长得要漂亮一点，个头要求高一点，头发留得长一点，女演员要多一点，
4: 嗯，
3: 演出服装洋一点，下边穿着短一点，上边露着多一点。
4: 哪这么多点啊？
3: 相对的比较起来，你们这个相声就欠缺。
4: 依着您的意思，我们说相声的时候把衣服全脱了。
3: 我说这个了吗？
4: 不好看。
3: 我就是说相声演员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追求。
4: 这话对。
3: 今天我们是参加曲艺节、
4: 嗯、
3: 我虽然是个相声演员，也是责无旁贷、
4: 嗯、
3: 我也想给大家唱一支歌，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谢谢大家。
4: 你也能唱啊？
3: 我唱得好啊。
4: 是吗？
3: 今天朋友们今天来的这么多，我就给大家演唱一段电视剧《胡雪岩》里面的主题歌《情愿》。
4: 刘欢唱得好，咱听他怎么唱。
3: 你仔细听啊。
4: 来来，
3: 他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好，
4: 嗯，
3: 他这个发音呢特别的美。
4: 来吧，
3: 你仔细听啊。你听着怎么样？
4: 你还没唱呢，
3: 我得酝酿一下感情啊。
4: 来吧，
3: 这就来了。

0: 转，往下唱啊！
1: 这没人鼓掌，我怎么唱啊？
0: 他还要好呢，哎，观众鼓掌了，该往下唱了吧？
1: 这就更不能唱了。
0: 为什么呢？
1: 这我要下来的掌声多没有面子。
0: 他倒有理，
1: 这不能怨大家不鼓掌
0: 啊，
1: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
0: 是吧？
1: 再好的艺术家和演员往这一站，没有那个东西伴奏，发挥不出水平来。
0: 那怎么办呢？
1: 你们这有没有那个药器？
0: 什么
1: 药器？
0: 药器我们这没有。
1: 有什么？
0: 我们这有脚气。
1: 脚气像话？
0: 什么叫药器呀？
1: 谁唱的时候不在后面都得个弹的那个？
0: 那叫乐器。
1: 哦，对，
0: 还是药器。
1: 哦，对，乐器。你给我搞一件来，我给大家自伴自唱。
0: 还能自伴自唱？
1: 这样才能发挥出我的水平。
0: 是啊，
1: 对，
0: 找一件啊。
1: 这个东西既然唱，我就要认真的唱。在这干唱显得不礼貌，而且演员也发挥不出好的水平。唱就得认认真真的去唱。既然来了嘛，
0: 这有一件，行吗？
1: 好啊，
0: 啊，
1: 好东西。
0: 嗯，
1: 这叫什么东西？
0: 说这么热不知道什么东西、
1: 啊、
0: 这叫吉他。
1: 这叫吉他
0: 啊？
1: 这不大把的葫芦吗？这不、哦、
0: 有这么大葫芦吗？
1: 我知道这叫吉他。我跟

0: 你开个玩笑，这叫六弦琴，也叫吉他，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乐器。
1: 没错，
0: 六根弦啊，我懂这个。考考你吧，一根弦子叫什么？知道吗？
1: 这叫什么？
0: 那叫独弦琴。
1: 嗯，
0: 两根弦子懂吗？
1: 什么？
0: 那叫二胡
1: 啊。
0: 三根弦子明白吗？
1: 是。
0: 那叫四胡。
1: 嗯，
0: 四根弦子那懂吗？
1: 这叫。
0: 四根弦子才叫四胡。其实都反了，这、
1: 啊。五根弦叫什么？
0: 五根弦就这琴弹断了一根，捣乱。
1: 跟没说一样。
0: 今天就是这么唱。你们这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不弹它不响，这个东西啊，
1: 这都废话。
0: 今天我就用这把吉他给在座的朋友们演唱两段流氓歌曲。
1: 对的，
0: 我谢谢大家。
1: 在这唱流氓歌曲、啊、
0: 流行歌曲。
1: 对，流行歌曲。
0: 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拿过来就唱。
1: 看会吗？
0: 这你认为我不会是不是、啊、拿过来就唱这种东西。

0: 没什么了，拿过来就唱。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啊，这不是跟你吹会的流行歌曲特别的多。
1: 会多少啊？
0: 抱有怀疑的态度。
1: 能介绍介绍吗？
0: 我简单的跟你说一说，我会的有多少歌曲啊？
1: 说一说。
0: 你像我会的有《大约在冬季》，北方狼，我祈祷365里路，一剪梅，便衣警察，我心中的太阳，我怎么哭了，人生嘉年华，无言的结局，酒干汤满，五百米的世界，我是中国人，我想有个家，患难见真情，没有你之后跟着感觉走。哇，这东西会多，
1: 会的还真不少。
0: 哎，还有什么安妮、水中花、叶梨亚，在雨中一生不变，一见如故，一生何求，玉里情思，一无所有，千千阙歌似水流年，黄土高坡，龙的传人，请跟我来。爱你一次，爱在深秋，爱在今晚，爱在明天，爱是两颗心，爱是你和我，爱你一万年，爱着死去活来的全会。
1: 会唱什么呀？
0: 会唱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给大家演唱一段观众比较熟悉、大家比较爱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家的小妹》。
1: 这歌抒情。

0: 陶醉，那无瑕好美，请你慢快。
1: 怎么了这是？
2: 你要摔死我怎么着？
0: 谁给他吃了脏东西了？这是
2: 怎么说话呢？
0: 不，谁招你了？怎么意思？
2: 你不明白呀、
0: 不清楚。
2: 您唱这歌
0: 啊，
2: 我一激动
0: 啊，
2: 我这给您伴舞呢。
0: 哦，你这是伴舞啊？
2: 啊，
0: 我领会错了。
2: 你以为是？
0: 我以为你这抽风呢，你这
2: 不像话，怎么说话这是？
0: 有你这样伴舞的吗？
2: 怎么了？
0: 有你这个样子的伴舞，你通着我一声，这是舞台演出。作为一个演员，站在台上应该严肃，你懂吗？
2: 这就怨我了。
0: 从我上来看着你，我就别扭。
2: 怎么那么别扭？
0: 我以为你是近亲结婚的产物呢。
2: 哎，你才缺心眼呢！
0: 挺好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正唱劲头上，全让你给搅了。
2: 唱什么？
0: 这首歌
2: 还唱这类歌曲、
0: 唱哪首歌曲？
2: 大家爱听吗？
0: 怎么不爱听？
2: 这个节奏太慢了，观众现在要听那激烈一点的。
0: 哦，你那个意思我理解，就让我唱那个节奏欢快的歌曲。
2: 对了，
0: 这正打在我手背上，
2: 是吧？
0: 没问题，既然你有这方面的要求，观众有这方面的欲望、我就给大家演唱一段节奏快的歌曲，
2: 是吧？
0: 给大家演唱一段崔健先生演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2: 这可不好唱
0: 啊，
2: 这可不好唱。
0: 我唱正合适，
2: 是吗？
0: 哎，在我演唱的时候，你最好找一件打击乐伴奏一下，烘托气氛。
2: 我能帮什么忙啊？
0: 找一下打击乐伴奏一下，烘托气氛。
2: 那介绍架子鼓。
0: 架子鼓不要太闹、有没有小件打击乐？
2: 还真带来一件，
0: 是吧？
2: 哎，我还不给忘了。你看这怎么样啊？
0: 哎，轰哎，
2: 这行吗？
0: 这你会打吗？
2: 不会打，我带他来干什么来呢？
0: 你打一个我试试，我看看
2: 啊。怎么样？
0: 打得还真好。
2: 哎，
0: 过去要过饭吧？
2: 谁？
0: 不，确实打得挺好，确实打得
2: 好。
0: 咱两个人合作给大家演唱这段《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2: 学崔健，
0: 学崔健
2: 啊！
0: 我先把这个歌的歌词内容给大家介绍介绍。
2: 说说
0: 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就是听说过没见过，25000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道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是没有根据地。
2: One two。

0: 西。
1: 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空城计》。见过爱戏曲的，没见过这么疯狂的。这位票友自封戏痴，张口就来，却连门票都不买，直接钻后台冒充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混进剧场，偏偏赶上龙套病倒，他被硬生生拽上台救场。原本以为能近距离沾沾名家的光，没成想一上台就心发慌，站位错乱不说，还把整场戏搅得鸡飞狗跳，台下笑个不停。这临时凑数的冒牌龙套，最后能把这场乱戏给圆回来吗？
5: 我最喜欢看戏。
6: 哦，
5: 您喜欢看戏？
6: 哎，
5: 哦，再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6: 啊，过去常看。
5: 哦，
6: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5: 怎么您没有时间？
6: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5: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6: 没有了。
5: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6: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5: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6: 就是蹭戏。
5: 蹭戏哦，白天啊？
6: 啊，对了，对，看白戏。
5: 好嘛。就这种戏呀、
6: 啊，
5: 那是不能发展。
6: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的一点发展没有。
5: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6: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5: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6: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5: 啊，
6: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5: 是啊。
6: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5: 是啊，
6: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站那儿。查票
5: 啊，
6: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三位，走，这儿啊，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5: 是啊，
6: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5: 那是你有势力啊。
6: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5: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6: 哎，我有秘诀
5: 啊。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6: 哎。
5: 啊，听听您这秘诀。
6: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5: 嗯，
6: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5: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6: 这都是道具啊。
5: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6: 哎，
5: 特别。
6: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5: 嗯，
6: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5: 干什么？
6: 煮一毛钱素片汤。
5: 哦，素面。
6: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5: 嗯，
6: 让小伙计给送来，
5: 嗯，
6: 啊，快走，回来，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5: 你还真有办法、啊，
6: 哎，就我这秘诀干。

0: 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嗯，
0: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0: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1: 哦，
0: 最喜欢唱戏。
1: 您是爱好。
0: 对了，
1: 那您可以学啊。
0: 学了，后来就学了。
1: 哦，您学了，
0: 现在会唱。
1: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0: 我呀，
1: 嗯，
0: 梅剧团。
1: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0: 啊，梅剧团。
1: 哦，梅剧团。
0: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靠，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再说您这个演员呐，不怎么样。
0: 怎么？
1: 本分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不是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1: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1: 对。电台广播呀，
0: 哎，没听过倒彩。
1: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呢。
0: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1: 啊？那不行啊，合了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呀、啊，
0: 彩排啊，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啊，
1: 行吗？
0: 可以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1: 啊。那你要问出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1: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0: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1: 啊。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0: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1: 知道几位，
0: 人名都知道。
1: 嗯，
0: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1: 您说说。
0: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1: 是啊。
0: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1: 谭傅英。
0: 对呀、啊。啊，
1: 唱老生的呀、
0: 啊！你啥知道啊？
1: 嗯，
0: 对，陪着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嗯，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这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1: 哦，
0: 肖长华肖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叫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是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赵云
0: 杨盛春的，他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嗯、二老君
0: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1: 这里头没角了，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旗儿的。
1: 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他您不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儿啊。
0: 人家不让来啊。
1: 那天
0: 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1: 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啊，是啊。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听没？那位把我拦住了。
1: 票。
0: 没有。
1: 没有，买呀、
0: 啊。
1: 买呀、啊。
0: 没有。
1: 哦，钱也没有啊。
0: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不是好。回去别送。
1: 他就轰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
0: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呗。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1: 啊，愣往里坐。
0: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就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1: 嗯，
0: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是演员，有写音乐，
1: 嗯，
0: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0: 司仪。
1: 司仪
0: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

0: 你干什么？
1: 我要找人。
0: 找谁啊？
1: 我是找看戏的。前面站。
2: 又轰出来了。
1: 好了好了，
2: 这您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2: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2: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2: 是啊。
1: 我侯先生刚来的。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
2: 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哎，
2: 您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2: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来一人问我，哎，干什么呢？我说，
2: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2: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2: 演员
1: 杂役。
2: 杂役呀，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2: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2: 嗯，
1: 他们那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脸我这么就听。
2: 哦，
1: 是有意思。
2: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2: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2: 哟，
1: 大伙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2: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2: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2: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2: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要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2: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2: 嗯，
1: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2: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2: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2: 嗯，
1: 感情这四个龙套待遇还不同，
2: 他分头二三四啊。
1: 哎，头七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2: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
2: 啊，
1: 一万二。
2: 万二。
1: 嗯，
2: 二七
1: 八千，
2: 三七
1: 六千五，
2: 四七
1: 五千八。
2: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2: 那是头七，
1: 四七
2: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1: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2: 你这个胡来呀、
1: 啊！
2: 说你是唱戏的呀、
1: 啊？那我也能听啊。
2: 怎么？
1: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哈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2: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1: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2: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2: 啊！怎么了？
1: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2: 嗯，
1: 哎，三琴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2: 棒槌，
1: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2: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1: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2: 好嘛，
1: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2: 嗯，
1: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2: 人家说你不会呀、
1: 啊？谁不会呀、啊？
2: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1: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家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运
2: 场啊，
1: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2: 你这不要命啊？
1: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2: 啊。
1: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2: 哦，
1: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2: 是
1: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2: 啊。怎么样？
1: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2: 对呀、
1: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2: 哎，
1: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2: 是啊，
3: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
1: 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2: 哎，
1: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2: 对，
1: 司马懿上。
2: 嗯，
1: 扛起来接扛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2: 那是角儿吗？
1: 大一得扛浪起来唱一句。
2: 嗯。

0: 的啦的一大一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马你们往个接听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相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来姐姐姐姐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你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对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嗯
0: 喂嗯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对他刚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1: 带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
1: 好
0: 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样
1: 嗯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胡琴想着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上奴蹄发
1: 啊
0: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他们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1: 嗯、
0: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金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急眼你全

0: 过来吧你。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苏文茂、朱向臣带来的相声《语言艺术》，两位演员同台献艺，以语言当媒介，展现相声艺术独特的魅力，从日常对话到客套话，揭示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醒咱们在生活里注重语言文明和礼貌，一起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氛围。
5: 这个
6: 说一段
5: 相声嘛，它是语言的艺术，
6: 哎，
5: 通过语言嘛，能够使观众发笑。
6: 对，
5: 反正相声也离不开开玩笑，
6: 可不是嘛。
5: 啊，这个说话也不简单了
6: 啊。
5: 您看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说话，当然这是我们编就了死词儿了。
6: 嗯，
5: 如果要在私下谈话，那是一门学问。
6: 哎，那得会讲话。
5: 当然了，
6: 嗯，
5: 好嘛，谈话。有的是你这个学问很大呀，说话倒许说不好，
6: 哎，语无伦次。
5: 就是有的这个人呢，文化不高，
6: 嗯，
5: 但是说出话来那个又精炼呢，又动人，
6: 哎，又好懂。
5: 尤其我们中国的语言不好掌握，
6: 哦，
5: 中国的语言啊，各省各市说话全不一样，
6: 复杂。
5: 不单这个，
6: 嗯，
5: 就连说写在纸上的，我们普通话这怎么样？如果说我们这标点符号用的不恰当，往往也会出误会。
6: 哇，这标点符号很重要。
5: 就是啊，
6: 嗯，
5: 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
6: 嗯，
5: 比如说啊，你啊，家里的小孩没留神把茶碗掉地摔了，当然这个做父母的一定要问他。
6: 是啊，
5: 这茶碗是你摔的？小孩回答：是我摔的，是我摔的。说四个字，他承认了，茶碗是他摔的。
6: 哎，
5: 没错了。一问一答，这话终了了，底下来个句号，
6: 哎，也就是肯定了。
5: 如果说茶碗不是他摔的，
6: 嗯，
5: 也不用回答别的话。
6: 哦，
5: 还用这四个字，把字音拉长一点，标点符号换一换，这茶碗就不是他摔的，
6: 那语气就不对了。
5: 茶碗是你摔的？是我摔的，那意思就不是他摔的了。
6: 哎，
5: 您听这语气了没有？
6: 嗯，
5: 改了问号。
6: 对，
5: 所以说这个啊，深了。
6: 其实也那几个，
5: 就是
6: 你这玩意儿真是。
5: 尤其我们这个说话，有的话有时间性，有的话有地方性。
6: 什么话有时间性？
5: 时间性的话嘛，必须得按时间说。
6: 嗯，
5: 您像早晨6-7点钟碰见街坊或者朋友，必须得问一问：哟呵，您刚起啊？刚起，这是代表早安的意思。
6: 哎，早晨嘛，
5: 客气嘛。
6: 哎，
5: 这就是早晨。
6: 对，
5: 晚上12点左右了，又碰见了，就得说晚上话。
6: 哦，
5: 嚯，还没睡呢，还没睡呢，这就是晚上话。
6: 他这个话搁的这个时间呢，恰当。
5: 这个话嘛，必须得按时间说。
6: 对，
5: 如果说不按时间不行，
6: 要掉个呢。
5: 早晨话搁晚上说，晚上话挪早晨说，
6: 行不行啊？
5: 听着别扭。
6: 是啊，
5: 早晨6-7点钟碰见这位了，嚯，还没睡呢。
6: 这位许是夜班。
5: 哎，对，是夜班。
6: 哎，
5: 早6点还没睡。
6: 那个嘛，一宿没睡，你干嘛去了？
5: 你晚上12点了碰见这位说早晨话也不行啊，
6: 也不好听啊。
5: 晚上12点了见着了，刚起啊？
6: 那是啊，他得接班去了。
5: 啊，对，还是夜班这位啊？
6: 这时间不对了，
5: 必须得按时间说。
6: 哎，
5: 对不对？
6: 是。
5: 可是有的话呢，不受时间限制。
6: 什么话呀？
5: 有的话，您像见面问问，嚯，吃了，吃了，这句话就不受时间限制。
6: 要早晨问呢？
5: 早晨问一定是早点。
6: 中午？
5: 中午是午饭。
6: 晚间？
5: 晚间是晚餐。
6: 夜里？
5: 夜里是夜宵。
6: 什么时间问都可以，
5: 不受时。 时间限制。
6: 哎，
5: 这句话虽然不受时间限制，可是这句话受地方的限制。
6: 是啊，
5: 这句话有地方性，但是
6: 好，
5: 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啊，这些年我没研究到家。这话是前天，前天呢，我刚有打和平站那儿的公共厕所出来，正系着裤子，过了一位，这位跟我扮熟脸，问了我这么一句：“哟呵，吃了。”我说啊，吃了。你说让我回答什么啊？
6: 你告诉他没吃啊？
5: 没吃，没吃，我上这儿来
6: 啊？对对，你喊面卸货干嘛？
5: 就是啊，
6: 那就得说吃了。
5: 就是，我吃什么了？刚在那儿。
6: 问你
5: 这玩意儿啊，
6: 不好回答。
5: 有的话有地方性，
6: 嗯，
5: 当然地方性的话很多了。
6: 哦，
5: 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有一定的规矩。
6: 是，
5: 我们到了饭馆，在饭馆里头遇到了朋友，必须有饭馆的一套客气话，
6: 互相谦让，
5: 这就是生活嘛。
6: 是啊，
5: 你不信，咱俩学学。
6: 啊，咱俩学学。
5: 你正在饭馆吃饭，我又打外边进来了。
6: 哎，
5: 咱必须得让一让，得客气客气。
6: 来来试试。
5: 哟呵，老朱，
6: 哎，
5: 在这儿吃呢。
6: 啊。我天天这吃。
5: 哦哦，
6: 下了班啊，我也不家去了，我就奔这儿了。
5: 好，待会儿您吃多少钱我给。
6: 啊嗨，这家常便饭，你来吧，你就坐在这儿得了。
5: 不不，
6: 咱还得了，
5: 我这同着朋友呢。
6: 你
5: 我坐那边，那
6: 添双筷子。
5: 不不
6: 啊，
5: 咱不客气，咱们我给您添点怎么样？
6: 咱也
5: 不够，我给您添个菜怎么样？
6: 我可够吃的了，
5: 我可怕您不够。
6: 我吃的不少了。
5: 够了吗？
6: 吃的不少。
5: 那咱们就两遍了。
6: 依我说，你就坐。
5: 不不不，啊，咱两遍，下次咱再聚会。
6: 下次咱们一块儿坐呗。
5: 对对对对，
6: 完了完了，
5: 您吃您的，
6: 你坐。
5: 哎，您这儿再着不点怎么样？
6: 您呢？别客气了，
5: 着不点热的，刚上那咱热。
6: 你一块吃吧，你不吃一会儿也凉了。您进来快吃。
5: 这就是在这个饭馆的客气话。
6: 哎，对，
5: 这是在饭馆，说我们要到了厕所呢，就用不着这套话了。
6: 去点地方。
5: 厕所有厕所的客气话，
6: 要到茅房说什么？
5: 这位蹲着正在大便，又进了一位，蹲着这位也得客气。哦，有罪有罪啊！
6: 那位回答呢？
5: 尊便尊便。
6: 这拉屎有什么罪啊？
5: 对呀，这拉屎是没罪
6: 啊。
5: 他为什么要说有罪呢？就是我在这蹲着，不得给对方行礼，太不礼貌了，有罪。
6: 那么那位回答说尊便尊便的，
5: 那就是你爱怎么拉怎么拉了。
6: 怎么拉你也得蹲着拉呀，你来吧大顶，你拉个试试。
5: 这就是在厕所的客气话
6: 啊。
5: 哦，这个必须得按地点说啊。如果说我们不按这规律走，我们呢把这话换一换，饭馆话挪厕所说去，厕所话挪到饭馆说，不行。
6: 行吗？
5: 听着别扭。
6: 是啊，
5: 你不信咱俩就来来。
6: 是呀是呀，
5: 你要在厕所正在蹲着接手。
6: 嗯，
5: 我又打外边进来了，咱们在厕所见着了，咱们要说饭馆那套客气话，就是刚才说那个，咱看行不行。
6: 咱挪到这个茅房里说来。
5: 哎，
6: 行来来，
5: 如果行了的话，以后见面咱就这么说了啊。
6: 得得，
5: 试验
6: 不准怎么样这话。
5: 哎，哟老朱，
6: 哎，
5: 你在这儿拉呢？
6: 啊，我天天这儿拉，下了班我也不家去，我就奔这儿了。
5: 您拉多少钱我给了，
6: 家常便拉。你就蹲着这儿。
5: 我
6: 咱添点纸。
5: 我这
6: 啊，添点纸，你就蹲着咱们喝聊。
5: 那个我给您添点怎么样？
6: 我可够拉的了。
5: 我可怕您不够。
6: 拉的不少了。
5: 那我可就不让您了。
6: 咱也不谦让了。
5: 那好极了，
6: 咱们以后有时间咱们一块蹲着。
5: 咱们再聚会。您这儿再找我点儿。
4: 那今天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新疆亚克西艾克拜尔托尔蒂张力。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任桂珍清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首清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选择歌剧《小二黑结婚》，改编自作家赵树理创作的乡土小说，讲述抗战时期太行山农村青年冲破封建束缚，追寻自由恋爱的故事。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启动改编工作，田川、杨兰春执笔剧本，马可牵头，联合多位作曲家共同谱曲。1953年，这部歌剧正式在北京登台首演。创作团队大量采集山西本地民歌，融合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的戏曲唱腔，独创散板、慢板、快板层层递进的板腔体结构，让整首唱段兼具乡土烟火气与戏剧层次感。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吴迪清。

梅兰梅兰我爱你，吴迪清。1978年由刘家昌创作发表《梅兰梅兰我爱你》，最初由刘文正演唱，但歌手吴迪清在80年代翻唱了这首歌，并因此一举成名。他的翻唱版本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深受听众喜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二妮，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

0: 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臧玉岩《思乡曲》。《思乡曲》诞生于抗战时期，那是一段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的艰难岁月。1938年，夏知秋率领武汉合唱团赴南洋宣传抗日，义演募捐。途经澳门时，街头一位卖艺老人凄凉的歌声深深触动了他。老人饱含沧桑与乡愁的曲调，唤起夏知秋对沦陷故土的思念，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回到住所后，夏知秋以老人的旋律为主题反复打磨，创作出这支寄托着对破碎山河惆怅和故乡思念的小曲。1939年，戴天道填写了歌词，正式将其命名为《思乡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每次听到这句歌词，都会心生感慨。我们在青春里寻寻觅觅，都渴望遇到一个能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可真正能遇到的又有多少呢？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九个太阳，齐秦。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水一方，邓丽君。邓丽君的嗓音柔美而富有磁性，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在这首歌曲中，她以细腻的情感和恰到好处的演绎，将歌词中的思念和期盼表达得淋漓尽致，就像是一位远方的家人静静地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和等待，让人不禁沉醉其中。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

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印度电影《大篷车》讲述了富家千金苏妮塔为躲避杀害父亲的凶手，意外加入一个流动的大篷车剧团，与剧团里正直善良的青年莫汉等人结伴同行，在充满欢乐与冒险的旅程中收获爱情与成长的故事。大篷车不仅是流动的舞台，更象征着自由与团结。剧中穿插的多首经典歌曲与舞蹈场景，成为跨越时代的印度电影代表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玉刚的美妙歌声，刚好遇见你。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于1981年在台湾发表的这首《爸爸的草鞋》，创作灵感来源于潘安邦的父亲潘石华的抗日经历。潘石华是国军少将，曾经英勇抵抗日军，这场战役的惨烈和英勇事迹深深触动了潘安邦，他因此请叶嘉修为这段往事作词曲，创作出了这首歌曲。张明敏，《爸爸的草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祈祷，王韵婵、王杰。

王韵婵、王杰、祈祷，古老的民谣旋律配上满含祝愿的歌词，充满了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充满了对人间烟火的期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棺木村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英国派遣马加尔尼使团前来庆贺寿辰，乾隆十分欣喜，误以为对方主动前来进贡。此时英国已是海上强国，苦于清朝通商限制，贸易失衡，广州13行管控外商，各类管束与摊派层出不穷，双方诉求存在巨大分歧。这场会面能否顺利达成共识？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8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8集。
1: 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的秋天，乾隆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郭世勋送来的一封紧急奏折，说是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想派人前来进贡。郭世勋说，这个消息是英吉利国在广州的商业总管名叫百灵的那么一个人告诉他的。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百灵的一封禀文。这封禀文什么内容呢？它的中文译文呢是这样的，说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君安。我国王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恭辅国大臣马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乾隆读了这封禀文啊，非常高兴，因为你看英吉利国的语气多么的恭顺呢啊，意思是说前年呢、乾隆皇帝80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啊，没赶上，没进贡，他们的国王呢就心中十分不安啊，因此今年呢就巴巴的赶来给乾隆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哎，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啊。看来啊，这个英吉利国还真是懂得礼数。另外英吉利国这个名字乾隆之前呢还没听说过啊，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要来进贡，说明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啊。乾隆想到这儿那就更高兴了。那个时候啊，英国国王叫乔治三世，虽然他在历史上不太有名啊，没有什么维多利亚女王啊那样有名，不过呢其实也挺了不起的。他在7年战争当中带领英国战胜了法国啊，这个7年战争啊是欧洲历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是英国带领普鲁士等国家和法国带领的奥地利等国展开的一场大战，时间呢从1756年打到了1763年，也就是乾隆21年到乾隆28年。战争的目的那就是夺取殖民地和争夺世界的霸权，所以呢这个战场啊不光是有欧洲大陆，还打到了北美、中南美、印度和菲律宾这些地方，打得确实非常惨烈。所以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结果啊是英国胜利了，英国人从法国人手里边夺取了加拿大、佛罗里达还有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啊，从此呢英国成了海上殖民霸主，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换句话说，这场战争就标志着英国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军事强家。那么世界上新兴的第一强国派人来祝贺乾隆八十大寿，为什么会被乾隆皇帝理解为是要归顺大清，做大清的属国呢？啊，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要说到过去。那在过去啊，中国传统王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种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中国自认为是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所谓天朝上国，四周的国家呢都是蛮夷之国。蛮夷之国还分两类，一类是明白事儿的啊，倾心向化，愿意派人进贡，表示臣服，我们来学习先进文化，这类国家就叫属国，或者叫藩属国、进贡国。那么另外一类啊是没开化，不懂得向天朝上国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不进贡，这些叫化外之国。咱们打个比方，在传统时代古人心目当中存在三个世界，中国是唯一的第一世界，蜀国是第二世界，那些不进贡的国家则是第三世界。 在今天看来啊，这种世界观当然是主观的错误的，但是当时的人却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呢，包括大清王朝在内的中国传统王朝并没有什么平等外交的观念啊，历代王朝也都没有今天外交部这样的机构。在古人看来，中国和蜀国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是礼法关系，所以大部分朝代外交事务主要是由礼部来管。只要说您到中国来，我们就认为你是来向我们进贡的，把你一厢情愿的称为蜀国啊。因此呢，在清代蜀国名单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不但有说朝鲜啊、琉球这样真正的蜀国，那还有一些呢向中国派过使臣的欧洲国家，比如从康熙朝就把和清政府打过交道的俄罗斯归为了西北陆地蜀国。那么由海路而来的与中国发生外交往来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廷，也就是今天的意大利，那都被清朝划为了海上蜀国啊。当然实际上这些国家呢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大清王朝的蜀国名单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历代的中国王朝啊，都特别的重视蜀国的数量，因为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啊，向来是中国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乾隆皇帝引以为自豪的一个重要成绩，就是在他的治下啊，清朝的蜀国数量也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达到了20多个。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叫做英吉利的国家主动起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喜事儿吗？所以说啊，乾隆大喜过望。不过高兴过后，乾隆也有点疑惑，那就是这个英吉利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它究竟在哪儿呢？啊，离中国有多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啊，乾隆皇帝啊，就叫人搬来了一本世界地图，找了半天儿。虽然呢，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啊、罗马教皇庭什么的，却没有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于是啊，乾隆就叫人啊，把宫里边的西洋传教士给叫过来，问问他这英吉利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自然知道啊，告诉他这个国家呀，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那么与法兰西国呢大致同一个方向，是个特别善于制造器械的国家，以前皇帝玩的自鸣钟什么的很多都是那儿生产的。哎，一听这个，乾隆皇帝就更高兴了，因为一向喜欢收藏的他呀，最喜欢的就是西洋钟表。很多人可能奇怪，乾隆皇帝不知道有英吉利这个国家，难道英国在乾隆朝以前就没和中国打过交道吗？啊，答案当然不是了。事实上啊，在乾隆朝之前，英国已经和中国做了将近200年的生意，而到了乾隆朝啊，英国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了。在《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这个书当中就写到啊，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了。就是说啊，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东西70%都出口到英国了，而从欧洲进口的产品更是90%都来自英国。那么为什么乾隆居然不知道英国的存在呢？这是因为啊，英国和中国贸易开始于明朝的晚期，那个时候明朝官员对世界并不了解啊，以为欧洲只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因为是荷兰和中国做生意历史最悠久，所以明朝官员知道荷兰这个国名，当时管荷兰人叫做红毛番，所以他们一看到英国人红头发蓝眼睛啊，就以为他们也是荷兰人，也管他们叫红毛番。那么到了清朝啊，这个叫法呢就延续下来了，所以乾隆以前没有听说过英吉利这么个国家。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和咱们中国做了将近200年的生意，英国没想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唯独说到了乾隆晚年了，突然他想起来要派人来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时候的英国早已经不是200年前那个名不见经传躲在荷兰身后边的小国家了，现在的英国早已经战胜了荷兰、西班牙、法国等等这些昔日的海上强国，人家成了新一代的海上霸主了。他们认为啊，自己呢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有底气来和大清王朝这个东方巨人握握手了。事实上啊，在这次出使之前，就有一位英国将军，那就是在7年战争中带领英国打败法国、征服全印度的克莱夫勋爵，曾经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建议英国趁着征服北美和印度的余威，干脆把中国也灭了算了。不过当时的老首相是老皮特啊，他比较谨慎现实，认为中国远比印度强大，
是亚洲的第一强国，咱们呢还是握手交谈再说吧。所以英国人就派出了使团。那么派出使团和中国人谈什么呢？谈怎么来扩大外贸关系。英国人迫切需要和中国增加贸易量，因为过去的100年啊，是英国经济

发展特别迅速的一百年。那么从1698年啊到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增长了 500%， 出口商品增长了 600%。特别是从1733年，那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那英国的纺织品啊、钢铁产品还有其他的工业制成品的质量也可以说是迅速提高，行销全世界。但是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却卖不动了。英国从中国进口增长是很快的啊，短短50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增长了3倍，但是出口却没什么变化，除了说啊卖给清朝皇室几座自明钟之外呢，英国本土出产的东西却是很少能在中国打开销路。所以啊，当时来到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呢只有10%是货物，另外90%以上都是银子。英国人只能用现金来买中国的茶叶，中英贸易发展确实非常的不平衡。那么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工商品为什么在中国却打不开销路了呢？英国人认为啊，是清朝的贸易体制给了英国商人太多的束缚。那么您要问了，这清朝时候英国商人要受到哪些束缚呢？主要啊有三个方面啊，而且呢是对外商统一的束缚。一方面，生活上非常不方便。清代实行一口通商，全国只有广州一个城市可以接待外商，外商每年只有在贸易季节，也就是每年的5月到10月才可以待在广州，另外半年他们或者回国或者待在澳门，不许停留在广州，而且待在广州期间不能携带家属。在广州他们也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城外一条叫做13行街的街里头。这条13行街两头都派人把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的初8、18、28、3次由清方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平时呢就得在街里边老老实实的干熬着。而且我们说啊，这个外商出门呢只能步行，不许坐轿，以示他们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特别是清政府严禁他们同普通的中国人交往，特别是不许外国人学汉语，中国人要是敢于教外国人读书，那可是死罪。举个例子，乾隆22年1757年，两广总督李世尧发现一个叫做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不听清政府的命令，擅自到宁波去做买卖，抓起来一查，这个英国人啊不光会说汉语，而且还会读汉字。李世尧是大吃一惊，当成一个大案要案来查。最后他发现是一个叫做刘亚扁的中国人教他汉语，于是李世尧最后以教授一人读书罪把刘亚扁给砍了头，把洪任辉关了3年，期满驱逐出境。所以啊，后来直到嘉庆年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想找个中国人学习汉语，还要把这棉被蒙在窗子上挡住灯光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啊，这是生活方面的很多的限制。

0: 那么我们说除了生活方面，更大的不方便是在贸易体制方面了。清朝政府呢，不但没有外交部，也没有专门管理外贸事务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委托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进行管理啊。那么您要问了，什么是十三行呢？啊，这所谓的十三行啊，就是清朝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之后，所有货物都只能是先卖给十三行，再由十三行再去转卖。不管这十三行给的价格多低，您呢都得卖给他们。采购的所有东西也都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有多高。如果说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直接找清朝政府反映，只能通过十三行提出请求。外商呢，住在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十三行的管理。嘉庆21年1816年，有那么一个英国商人感觉在广州生活是太受气了，自己呢偷偷的跑进了广州城，想直接找地方官员反映情况。结果地方官不由分说把他捆起来送回来，交给十三行处理啊。所以说啊，这个十三行呢也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经常欺负外商。与此同时啊，广州海关还经常的对外国商人是敲诈勒索。咱们刚刚聊过，清朝政府是不屑于和外商发生关系，不过呢，清朝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那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清代的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贪污腐败啊非常的厉害。外国商船啊到了广州之后，要想靠岸，每条船就要交给各级官员以下的礼金，我说说您听听。官礼银600两，通事礼银100两，管事家人丈量开仓礼银48两，小包4两，库房归礼银120两，贴写10两，小包4两，稿房归礼银112两，掌案贴写4两，小包2两8钱，单房归礼银24两，贴写2两，小包1两，船房丈量归礼银24两，小包1两，总巡管丈量楼梯银6钱，右归银1两，等等。这些钱呢加起来一共是1950两白银。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60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英国派遣马加尔尼率领庞大使团远航来华，带来大量先进器械当作受礼，希望争取通商便利。使团获准从天津登陆，一行人赶往承德，准备觐见乾隆。就在会面前夕，双方因为拜见礼仪产生巨大分歧，这场冲突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9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9集。
1: 清朝的海关啊，或者说广州海关，因为当时只有海关一个通商口岸，为什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勒索外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外商不得直接与清朝政府发生联系，必须通过十三行，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外商反映问题的权利了。所以呢，外商在清朝海关眼中啊，那就成了一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样痛宰都无法发出声音。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比较奇怪了，清政府为什么把外商管成这样呢？啊，这里面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自古以来的清商观念所致，古人认为啊，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那官员直接出面和外商打交道，就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是清代的外贸体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以呢，清政府一方面和外国开展贸易，另外一方面很重视华夷之防，就是要把外贸这个规模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以免给自己的铁打江山添任何的麻烦。清政府的这种对外防范的心态，在当年的洪熙事件当中表现得很明显。乾隆五年1727年，在印尼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屠杀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中国华侨的洪熙事件。那一年的九月啊，荷兰士兵疯狂地屠杀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了华侨住宅，抢劫华侨财物，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杀死了10000多名无辜的华侨，鲜血把巴达维亚城的所有溪流都染得通红，所以人们把这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称之为洪熙之役。第二年，福建巡抚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朝廷，请示朝廷怎么处理。那么乾隆皇帝又是什么态度呢？乾隆啊，下了一道圣旨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那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都是在国内不安分的人，他们违法私自出洋，本来就是应该被处分的，所以在国外被屠杀那是自找倒霉，我不管。所以清政府对外一贯是这种态度，因此才从严控制商业，以免影响国内的稳定。然而这种想法与英国的国力崛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这个背景下，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使团。那英国人认为啊，乾隆皇帝是一位伟大的东方君主，因此呢应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广州海关所欺骗，一旦了解了真相，英明的乾隆皇帝应该会下令改革外贸体制。所以英国此次遣使的第一个目的，那就是请求清政府改革外贸体制。第二个目的呢，英国期望能够劝说乾隆皇帝开辟更多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说开放珠山、宁波和天津啊。第三个目的呢，如果前两项要求都能够顺利达到的话，他们还打算蹬鼻子上脸再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那就是请清政府啊，像当初明朝把澳门给了葡萄牙人一样，也给英国人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且常年居住。此外呢，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任务，那就是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那也就是说想侦查一下中国的国力它到底怎么样。

那么英国使团这次访华进展的顺利与否呢？英国人能否实现这些目的呢？那我们说，英国人也认识到，要完成上面这些目标，他们就要充分地进行准备。多年来和中国人打交道，英国人非常了解清朝政府的骄傲自大，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借口，那就是向乾隆皇帝祝寿，万里迢迢来给皇帝祝寿，肯定能够受到乾隆皇帝的亲自接见。要祝寿，那当然您就得准备寿礼了啊。为了出使顺利，在准备礼品的过程中啊，英国人确实是动足了脑筋，费尽了心思。他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乾隆皇帝从小就特别喜欢自鸣钟之类的西洋机械制造品。那咱们通常有一个误解，说清代闭关锁国，因此呢，清代的统治者和外界毫无接触啊。事实上，虽然在体制上，清代和外国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奢侈品的享受上，清朝的皇室他却一点也不落后。在清代中期，巴黎或者伦敦流行什么玩意儿，往往不久之后啊，就会随着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所以说，清代的皇帝也都很喜欢西洋的玩意儿。您比如说，雍正皇帝，大家都认为雍正是一个工作狂，是吧？成天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那其实人家的业余时间呢，雍正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呀。现在啊，故宫博物院里边还保留着雍正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这乾隆皇帝啊，就受到老爸的影响，从小就特别喜欢啊，里边有很多机关的西洋玩具。他登基之后呢，西洋传教士啊，有一个叫做西城元，专门为他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这头机器狮子体量大小和真狮子差不多啊，肚子里边藏着发条，上足了发条，这头狮子啊能走上100步。乾隆皇帝就非常喜欢，没事就把这只狮子拉出来给溜一溜。英国人从这些信息判断，乾隆皇帝应该是一个对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很感兴趣的人，而这些正好是英国的强项啊。英国人知道啊，其他国家的教士们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科技了，不过那都是100年以前的技术了，所以英国人要选择那些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准备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英国人在他们准备的礼品单的开头写了这样一段：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的启迪的物品。那么英国人到底准备了些什么好东西给乾隆皇帝呢？第一件啊，这是一件太阳系的模型，叫天体运行仪。从这个仪器上可以看到太阳运行的轨道，可以看到带着4颗卫星绕着太阳转的木星，还有带光圈以及卫星运转的土星等等。这个仪器能非常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模仿月球绕地球的运行，所以这架天体运行仪还能推算出1000年内的所有日食。可以说这确实是代表了当时欧洲天文学和机械制造学最高水平的一件产品。英国人对这个东西那是非常自豪的，认为一定可以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还有一件礼物啊，叫赫斯瑟尔望远镜。1668年，也就是清朝康熙七年，26岁的牛顿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反射望远镜。到了18世纪后期，另一位的英国科学家赫斯瑟尔又对反射望远镜加以改进，并用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那就是天王星。同时呢，他还用大型的反射望远镜证实了银河系的存在。所以说他的

现在整个欧洲当时都是引起了轰动的，欧洲的各国国王都跑到英国来参观赫斯瑟尔望远镜，所以英国人也给乾隆皇帝准备了两个望远镜。英国人送给乾隆的这些东西，显然那是要显示他们在基础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人带的另一个大件啊，那是为乾隆皇帝特制的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它呢，在上面不但标出了地球各大洲的各个国家，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上面标出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啊，英国远征地球的航海路线，这就很明显了。英国人呢，是想以这件东西向乾隆显示英国的军事实力。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和这个地球仪相配合，英国人还送给乾隆一个战舰的模型。英国人在说明中说，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是鉴于黄海里边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不熟悉这条路线，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了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呢，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那这个礼物当然也是想向乾隆暗示啊，英国海军的实力有多么多么的强大。那么除了这些大件之外，英国人带的另一类的礼品，那就是武器，其中有榴弹炮啊，有迫击炮，还有卡宾枪，有步枪、连发手枪等等等等。送乾隆这些，那为的是表现英国啊在武器制造业上的绝对的优势。英国人也相信啊，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他一定能够让乾隆皇帝是大开眼界、目瞪口呆啊，充分认识到大英帝国的实力。那么与此同时啊，我要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组织的这个使团的规模，那也是非常的庞大呀。使团的团长是英国国王的亲戚，著名的外交家马加尔尼勋爵。这个马加尔尼啊，那是英国的一个资深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过英国的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可以说走遍了全世界。副使叫乔治斯当东啊，也是一位外交老手，一直在做马加尔尼的副官。使团人员加上水手一共多少人呢？700人啊，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在这之前呢从来没有过。除了外交官啊，使团当中还有英国的学者、医生、画家、音乐家以及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英国人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啊，说如果乾隆皇帝感兴趣，那您就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这么一圈，那样的话他就会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了。那么带着这些礼品啊，1792年9月，马加尔尼使团分别乘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普兹茅斯港出发了。那么在出发之前呢，英国人先通过13行啊，给这个两广总督发了一封公文，就是我们之前啊聊到的那个所谓的百灵的禀文。在这个禀文的最后还有这样一句啊，说是马加尔尼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品，内有大件品物，即早日到京。就是说英国人知道啊，依照清朝政府规定，那海上到达的外国使臣一律要由广州上岸，但是这次呢，英吉利人要求要破例由天津登陆，因为他们带着这么多贵重的礼品，其中有的很多都是体积庞大，如果说由广州登陆，陆路行走过远，很容易把这些物品给磕了碰了。那我们知道啊，晚年的乾隆非常沉溺于享受生活，而且这个物质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对奢侈品啊，对各种的精巧新奇之物他是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乾隆皇帝看到这句话就更高兴了。英国人成功的吊起了乾隆的胃口，他回复两广总督郭世勋，破例批准了英国的请求。乾隆说，越其情辞极为恭顺恳挚，则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那就是说，英国人既然这么的恭顺恳切，不妨就给他们破个例吧，满足他们倾心向化的一片热诚之心。
好，有了这句话，马歇尔尼使团一行三艘大船700多人，经过在海上9个月的漫长航行，终于是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底，他们到了天津。那么英国人的这次出使能不能够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呢？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又能不能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认识到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的潮流呢？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58年，英国使臣来到大清王朝，带来了大量的礼品。英国人的这种做法确实吊起了乾隆的胃口，所以马加尔尼等一行人一到天津，发现乾隆早已经派人等候在那儿了。清朝官员一上英国大船，开口就问你们到底带了些什么好东西，所以马加尔尼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礼品名单以及详细的说明书交给了这两名官员，让他们转交给乾隆。乾隆皇帝这时候在哪儿呢？在承德。七月份嘛，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他的生日庆典下个月也将

0: 在这里举行。天津官员赶紧以最快的速度把礼品单送到了承德。当然，中国翻译把它翻成贡单。乾隆皇帝一看贡单，虽然看不太懂，但是能看出这都是非常新奇的东西，所以很高兴。他指示，既然贡品有大有小，有的便于运输，有的不便于运输，那么把其中体积比较庞大的八件就留在北京安装，等他回到北京再看，省得弄到承德给弄坏了。其余那些小一些的要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乾隆指示，这些英国使臣不远万里巴班的来给他祝贺生日，因此一路要给英国使臣最好的招待，好吃好喝，不要让他们受了委屈。中方官员受到乾隆的指示，赶紧把他传达给了马加尔尼。马加尔尼看到乾隆这个反应，很高兴也很兴奋。于是他们在北京短暂的休息了一下之后，日夜兼程赶往承德，希望早点能够见到乾隆皇帝。经过长途跋涉，马加尔尼一行人终于到了承德，马上要见到最伟大的东方统治者乾隆皇帝了，英国人的心中非常期待。然而这个时候啊，谁也没想到双方却产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特别是对于事先自认为已经做足功课、做好了各种准备的马加尔尼来说，这件事情更是出乎了他的意料。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交堕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这是这里，这是这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就在王宇深陷情感纠葛，满心纠结的时候，何家姐妹双胞胎的谎言渐渐出现破绽。细微的疑点不断积累，让憨厚的王宇开始怀疑起来。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23到第24集。
6: 我的美女老板。第23集。2个小时后，王宇终于理出了一点头绪。何雅端着两杯咖啡走了过来。
7: 嗯，给你的。
6: 啊，谢谢。王宇很高兴地接过杯子，这可是何雅亲手为自己泡的咖啡。何雅喝了一口咖啡，告诉王宇说：
7: 代码我发过来了，你明天拿去交差吧。
6: 王宇刚喝到嘴里的咖啡，立马又流回到了杯子里。
7: 哎呀，你怎么这么恶心啊？
6: 王宇顾不得何雅说的，打开邮件，把何雅发过来的代码拷贝到开发环境里，编译、链接、运行。我的天啊，居然真的能跑起来。王宇打开需求列表，开始一条条的对照是否达到要求。一连试了8个，全都符合要求。
7: 头文字 D 里杜文泽有句台词：神其实也是人，只不过他做到了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就成了神。王宇相信何雅已经成了程序员的守护神，他几乎决定以后要把何雅的照片挂在床头，每天都拜上一拜。
6: 何雅在一边有些不耐烦起来：
7: 明天再来验证吧，我做的肯定没问题。12点都过了，赶紧陪我吃宵夜去。
6: 好。坐到车上，何雅揉了揉眼睛说：

0: 都没做这种事情了，眼睛都疼死了。哎呀，
1: 真是辛苦你了，对不起，本来是我的事儿，害得你辛苦半天。
0: 嗯，没关系，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啊，我不想我俩今天晚上的计划泡汤，别的时候也就算了，可是这次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啊。
1: 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王宇在这里必须要用一下琼瑶奶奶的句式了。我真的好感动，好幸福，好快乐，好开心啊。
2: 豪客轩11点就关门了，附近倒是还有几家装修不错的餐馆还在营业，王宇提议说随便去一家好了。不过何雅说他知道有一家很不错的餐馆，10分钟就可以开过去。去的路上，何雅眉飞色舞地跟王宇形容，那儿的味道真的很好，你一定会喜欢的。
1: 王宇点着头，心里却有点发虚。何雅心目中的好餐馆，那该是什么价位？哎呦，我可不想到时候连 AA 都付不起。
2: 悍马七拐八拐，最后停到了一间很小的铺子前。那间铺子真的很小，比何雅的悍马都大不了多少。老板猛然看见这么大的一辆车开过来，正在捞面的手明显抖了一下。
1: 兰州拉面？你说的是这个？
2: 何雅很兴奋地跳下车来。
0: 对啊，哎，快下来了，据说很好吃的。
1: 老板把桌子凳子都摆在露天，何雅去占了个座，告诉王宇说，
0: 给我点一个小份的牛肉拉面，多放点辣椒。
1: 王宇走去买拉面的时候，正在吃的人都有些奇怪地看着这俩人，这很正常，一碗拉面5块钱，悍马车踩一脚油门就没了，开这种车的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呢？王宇知道广州倒是有人开奔驰吃大排档，可是在上海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太可能发生。付完钱之后，王宇有些不太相信地问何雅，哎，你平常也来这种地方吗？
0: 哦，上次我和 Rachel 路过这儿，他告诉我说他大学时候最爱吃这儿的味道，我也挺想再来一次的，今天晚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何雅的语气很高兴，好像他真的很想来这儿一样。不过王宇很清楚，何雅是因为自己才来的这儿。王宇突然有些发愁，何雅不可能一辈子都花她姐姐的钱，到时候自己要怎么样才能让何雅过上现在的生活呀？
0: 哎，你找死啊，你闷闷不乐干什么？我让你很不开心吗？
1: 不是不是，我只是在想我以后怎么样才能给你买得起悍马。哎呀，可是这真的好难啊。
0: 想这个干什么？买不起不买就是了，为什么要给我买啊？
1: 你不可能用你姐姐的钱一辈子的，要是以后你要和我一起挤公车的话，我真的要羞愧死了。
2: 何雅嘲笑王宇，
0: 哎，我想买悍马的话，我自己去赚钱不就好了，干嘛要你去给我买啊？你呀，大男人的毛病又来了，就跟打乒乓球一样，也不管打不打得过我，就先说让我。哎，拜托，我需要你让吗？同样的道理，我需要你去给我买悍马吗？
1: 不对呀，按道理这个时候你应该鼓励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赚到大钱，会给你买悍马才对啊。
0: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啊。
1: 这，
0: 王宇，你想让我过上好的物质生活，我很感激，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因此而感到有压力。我如果想要买悍马的话，我会自己努力去赚钱的。你想帮我，我当然很高兴了，不过有这个想法就够了，实现它并不是你的责任。
1: 热气腾腾的拉面端了上来，何雅很高兴地拿起筷子，美滋滋地尝了一口。
0: 哎，味道真的很好。
1: 天龙八部里那个公主问每个人最感到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如果让王宇现在回答的话，他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寂静的大街上，和一个开悍马的女孩在路边的小铺上很开心地吃拉面。回去的路上，路过他二姨的俱乐部的时候， 车窗外闪过了杨小兰卖羊肉串的影子。杨小兰怎么又开始卖肉串了呢？难道徐仁恩真的把她给开除了？
2: 哎，你快看，是你朋友呢。
1: 不要停下来，别停下来。王宇心想，自己才把杨小兰的工作给弄丢了，怎么有脸再去见她呢？知道原委之后，何雅想了一下说，
2: 要不我跟我姐说一声，让她帮帮忙吧，她有朋友在会计行业的。
1: 这太不好了吧，还是算了吧。王宇实在不想把何毅给牵扯进来，而且这怎么都有点像拉关系走后门，不太光彩。
2: 第二天上班没多久，李涵跑过来跟王宇说，
1: 抱歉王宇，跟你说一下，你做的那个东西时间要求出错了，其实是十天不是三天。
2: 看着王宇一脸的愕然，李涵解释，
1: 我昨天下午也花了点时间看了一下，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因为那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没道理说要求三天做完的，所以我发了封邮件要求他们再确认一下。啊，今天收到的回复，美国那边说布置任务的那个人把日历给看错了，所以实际上是十天。
2: 王宇整个人都傻了，十天，可是何雅只花了两个小时啊，那跟何雅比较起来，自己的智商岂不是比猴子还不如呢？
1: 那个东西已经做完了，我刚发了邮件给你，你回去查收一下吧。
2: 这下轮到李涵傻眼了。
1: 什么？你做完了？
2: 说完，李涵飞快地走了回去。半个小时之后，李涵几乎是跑着过来的，路上撞翻了一个笔筒，也没顾着去捡。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李涵这么慌乱。
1: 你我。
2: 李涵激动地指着王宇，半天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王宇心想，怎么回事儿？难道是何雅写的程序不对？总不能何雅写的是个病毒吧？那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1: 哎呀，完美，完美，太完美了！算法做了优化，每一个步骤都无懈可击，每一句代码都无可挑剔，简直就是欣赏一件艺术品。王宇，你太棒了！哎，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是这么出色，你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2: 李涵都有些词穷了。他伸出大拇指停顿在空中，隔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
1: 我这就去告诉艾玛，让她看看你的工作。
2: 说完，李涵转身又要跑，王宇赶紧叫住他，
1: 哎，等等李涵，其实那是我朋友做的，不是我写的。
2: 李涵回过身，表情很失望，
1: 啊，不是你啊？哎，那你朋友他是做什么的？他有跳槽的愿望吗？哎，你把他介绍过来吧，我可以汇报给艾玛，让他亲自跟他面谈。
2: 王宇心想，何雅要是想来，不早就来了。
1: 哎呀，这个他应该不会来吧。
2: 李涵再次失望，
1: 你还是跟他谈谈吧，人才难得呀。啊，不是，天才，天才啊。
2: 做下属的不怕遇到外行的上司，就怕遇到不懂装懂的上司。可惜瑞这次就是这种上司。十一点的时候，瑞找到王宇，给他看了一份他写的关于软件架构的文档，然后告诉王宇说，他对于他们之前的软件架构非常不满意，希望王宇他们按照瑞新给出的编写代码，然后要王宇给他重做一下各个模块的进度计划。王宇回去仔细研究了一下瑞发给他的文档，心里涌起了一股凉意。这家伙不会是对手公司派来的卧底吧？这都什么呀，根本就是捣乱还差不多。
1: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宇碰到了 Rachel， 问了一下他知不知道 Ray 到底是何方神圣。不愧是老板的秘书， Rachel 的消息灵通多了。
0: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他可是大有来头，他的老爸是我们公司的第二大投资方，让他来上海这边，也就是熟悉熟悉业务，锻炼一下，以后呢才好往高层走。你跟着他呀，算是交好运了，你可得抓住这个机会跟他搞好关系，将来他上去了，你也就有希望升职了。
1: 原来是个太子，难怪瑞能进公司还能做项目经理， 以后肯定还会进公司的高层，这就

0: 命好。相书上说，讲做人第一靠命好，第二靠运气好，第三靠风水好，第四靠祖宗积德。如果这四样你一样都不占，那就好好读书，努力奋斗吧。吃完饭，王宇找到了瑞，很委婉地告诉他，如果照他的架构写下去，项目一定会嗝屁的。瑞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我不要听 possible 还是 impossible， 我要的是 solution。 然后又说了一大堆，瑞的嘴里冒出了一大堆的术语，可是在王宇听来，他说的话就是巴拉巴拉。
1: 谁叫瑞是项目经理呢？瑞要坚持让王宇用钢笔写代码，他也只能照着办。王宇没精打采地走回位置，把那份架构文档分发给了他的两个小弟。
0: 哎，好好看看吧，你们负责把最后四个模块的进度计划写出来。
1: 一个小时之后，张亮找到了王宇。
0: 哎，王宇啊，没开玩笑吧？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1: 另一个小弟刘东也深有同感。
0: 王宇，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这愚人节可早过了。
1: 王宇叹了一口气。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们也要明白，虽然表面上看来瑞写的架构很烂，可是他的老爸很厉害，所以呢，乖乖做就是了。
1: 这会儿，何毅刚好从旁边经过，他们三个人立即条件反射一般的低下头，假装很认真地看着王宇的电脑屏幕，脸上还装出一副苦苦思索的表情。何毅在王宇的格子间旁边停了一下，很快又走开。王宇松了一口气，问张亮和刘东：
2: 哎，你们觉得刚才代码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1: 他俩还没回答，何毅又走了回来。三个人立即又步调一致地低下头看着电脑屏幕，脸上继续保持着认真思索的表情。不过这一次何毅没有放过王宇。王宇，你给我来一下。
0: 王宇吐了吐舌头，张亮和刘东一脸同情地望着他。何毅把王宇带到了一间会议室，开门见山地问，
3: 你对瑞有意见吗？
0: 看来何毅的确听见了王宇的话。既然这样，王宇也就不好再隐瞒什么，他把上午的事情简要地说了一遍。
3: 所以你是对瑞靠自己父亲进公司这种行为有些不满是吗？
0: 当然不满了，既然是太子，就应该好好的待在宫里面享福不就成了，出来祸害老百姓干什么？王宇用比较委婉的说法表达了他上述的看法。何毅微笑了一下，告诉王宇说，
3: 当然了，每个人都应该依靠自己的实力才对，可是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理想的世界，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事儿到处都是。你呢，要学会用正常的心态来对待，而不是在下面冷嘲热讽。你要知道，在背后议论别人这种行为，这是非常非常不职业的做法。李开复讲过一句话，说要有度量容忍不能改变的事情，要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要有智慧去区分这两种事情。对于你来说，瑞是你的项目经理，这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但是要不要照着他的架构写程序却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尽你最大的努力跟他沟通啊，如果不行，你还可以把李涵叫上。当然你要注意沟通的方法，不要总在心里告诉自己他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他很烂这样的话。你要时刻记住，你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一切行为都应当是为了解决问题服务的，你明白吗？
0: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不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吗？资本家就是唯利是图，只要能把项目做完赚到钱，别的什么都是次要的。要是何雅，肯定早就一脚踢瑞出大楼了。想归想，表面上王宇还是很老实的，一个劲儿点着头，一个劲儿的说是。看来自己也是个阴险的家伙。
3: 好吧，我就说这么多了。对了，你有个朋友在找工作对吗？待会儿把他简历送给我看一眼吧。
0: 看来何雅真的跟他姐姐说了，

0: 有何毅出面，杨小兰的工作肯定能搞定。王宇很兴奋地冲回位置，用最快的速度把杨小兰的简历打印出来，再飞快地冲到何毅的位置，把简历交了上去。
1: 你这么急干什么？稳重一点吧，值得这么兴奋吗？
0: 何毅很快地看了一眼杨小兰的简历说，
1: 听说她的英语很好。好吧，简历放在我这儿好了，我会替她推荐的。
0: 王宇很高兴地走回去，路上他突然想到，杨小兰如果这样找到工作的话，那不也是靠关系吗？跟瑞不就是一个性质吗？可是为什么自己这么看不起瑞的行为，却衷心地为杨小兰感到高兴呢？看来人都是有双重标准的，不过管他的呢，自己就是鄙视瑞，谁叫他是男人。
1: 快下班的时候，王宇接到了杨小兰的电话，开始他还迟疑着不敢去接，不过后来想想总这样躲也不是办法，他咬着牙按下了接听键。杨小兰的语气非常的兴奋，谢谢你帮我推荐，我刚面试完德勤，他们让我下个礼拜就去上班了。
0: 整个时间流程是这样，王宇下午三点把杨小兰的简历交给何毅，3:15杨小兰接到德勤电话让他去面试，4:00赶到德勤，5:30面试完毕，5:40杨小兰在走出大楼的时候接到了录用通知。

这部经典的都市小说没有虚幻的人生捷径，只有真实的人心相处。主人公王宇的勤恳坦荡，何雅的纯粹热烈，他们两人真挚的感情让这段跨越阶层的相爱格外动人。小说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我们，世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匹配，而是真心相待的笃定。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层层假象慢慢被掀开，王宇逐渐发现高冷的何毅和俏皮的何雅根本不是双胞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的双重身份。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8: 我的美女老板，第24集。
9: 快下班的时候，王宇接到了杨小兰的电话。开始他还迟疑着不敢去接，不过后来想想，总这样躲也不是办法，他咬着牙按下了接听键。杨小兰的语气非常的兴奋，谢谢你帮我推荐，我刚面试完德勤，他们让我下个礼拜就去上班了。
8: 整个时间流程是这样，王宇下午3点把杨小兰的简历交给何毅，3点15分杨小兰接到德勤电话让他去面试，4点钟赶到德勤，5点半面试完毕，5点40分杨小兰在走出大楼的时候接到了录用通知。杨小兰花了1个多月都没搞定的工作，今天下午2个小时40分钟就全都搞定，而且还是德勤这样的名企，毕竟是老板啊，出手就是大不一样。王宇没有告诉杨小兰是因为何毅的原因，他不想让杨小兰心里有任何阴影。杨小兰这样的人一定宁可一辈子卖羊肉串，也不愿意通过关系获得这样的职位。王宇打了个电话去感谢何雅，顺便约她出来吃晚饭，感谢她为杨小兰找工作出的力。当然感谢只是随便一说，王宇主要还是想见到何雅。哎，你姐真的好厉害啊，他一说杨小兰的工作就搞定了，而且还是德勤那样的名企啊。
9: 怎么啦？后悔没追我姐了吧？
8: 拜托，你这玩笑开的也大了些了吧。
9: 哎，你什么态度啊？什么叫开玩笑啊？我姐哪点不好啊？
8: 好了好了，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解释过吧，不是你姐不好，而是你姐太好了。再说你姐又是我的大老板，跟你姐说话我背后都会出汗呢，你姐真的太有威严了。
9: 哎呀，那是在公司里嘛，我姐肯定要严肃一些才行了，

0: 可是我姐平常也很随和的，跟我差不多。
1: 王宇心里有点奇怪，何雅跟自己说这些干嘛？好像真的要撮合她跟她姐一样。啊，好了好了，不说你姐了，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啊，算是我替杨小兰感激你。
0: 是杨小兰找到了工作，又不是你，你感谢我干什么？你凭什么代表她呀？你是她什么人啊？
1: 好好好，我就是随便说说。其实我只是想约你而已啊。
0: 这还差不多。我知道有一家很地道的川菜馆，那儿的水煮鱼相当不错，咱们去那儿吧。昨天晚上你请的客，这次我请。
1: 好。
2: 水煮鱼是王宇最喜欢的菜了，一想到那红红的汤、白白的鱼肉，他就像巴甫洛夫的那条狗听到铃声一样，开始分泌唾液。哦，对了，你身份证带了吗？
1: 在啊，哎，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随便问问。
3: 老伴儿，搞啥子名堂嘛？动作快点嘛！我们的菜啷个还没有上来嘛？
2: 王宇和何雅对面桌上的客人大声抱怨着。没错，这是地道的重庆话。这个餐馆里所有的伙计、老板，甚至餐馆里的客人，都在用地道的重庆话热火朝天地聊着天儿，打着招呼。王宇没有听错，客人们的确在讲着重庆话，因为王宇和何雅现在就在重庆。
1: 当何雅说地道的川菜馆的时候，王宇打死也没想到何雅对地道的要求有这么高。等到何雅把车直接开到浦东机场的时候，王宇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去，毕竟他只请了何雅一碗拉面，怎么好意思反过来让何雅这么破费？可是，在何雅的威胁下，王宇别无选择，只能乖乖地登机。这家店的装修并不怎么好，店面也不是很大，一共就20来张桌子的样子。不过店里的生意出奇的好，每张桌子都坐满了客人，一个个红光满面，大汗淋漓。有的客人被辣得嘴吸得呼呼响，可手里的筷子却还是不肯停下来。这里的水煮鱼的确非常地道，麻味和辣味比上海的川菜馆要重多了。王宇只吃了一口，鼻尖的汗就冒了出来，吃一点就要停下来喝一大口水。何雅从看到水煮鱼片那一刻起，双眼就直放光，吃起来都不带停的。更难得的是，这么辣的菜，何雅的脸上居然一滴汗都没有。光看何雅的表情，你会以为她是在吃冰激凌。
0: 味道不错吧？我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这家店一次。如果太久不来，我觉得我都会死掉。
1: 是啊是啊，味道很好。可是何雅，昨晚上我只是请了你一碗拉面而已，你这样太让我难为情了。
0: 为什么？对我来说，这些花费就跟你买拉面差不多呀，很公平的。
1: 可是，你让我觉得我好像小白脸一样。
0: 怎么会？你这种担心太多余了，你又不帅，哪儿算得上什么小白脸啊？
1: 你，哎，这何雅也太会安慰人了。
2: 第二天，王宇不得不请了半天假，中午才回到上海。快下班的时候，王宇看见 Rachel 捧了一大束花走过来。
1: 哎呦，这么幸福啊！哪个帅哥送给你的？
0: 嗨，我才没那么好的运气呢，这是送给艾玛的。
1: 是吗？哎，知道是谁吗？
0: 不知道，花店的人送来的。
1: 哦，哎，不是有卡片吗？看一看是谁嘛。说不定是个我们都知道的名人呢。
0: 哎，你太三八了吧！再说了，偷看老板的东西不好吧
1: ？Rachel 看起来也很好奇的样子。
0: 不过看一眼也没关系，对吧？
1: 嗯。
0: 哎，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1: 哎，放心吧，快快快，快看！
2: 王宇急得直搓手，看来他也有点八卦。
1: Rachel 抽出了那张浮雕着玫瑰花的卡片，打开瞟了一眼。
0: 徐焕恩，这个人是谁？哎，你听说过吗？
1: 不认识。
2: 王宇搪塞着，看着卡片上落款处的徐焕恩三个字，他有点犯晕。这家伙前几天还在追何雅，怎么这么快就换成了何毅呢？可是这样的话，以后就不怕尴尬吗？当然，这不关王宇的事情。他心想，只要徐焕恩离何雅远一点就好。
1: 没想到的是，晚上王宇回去的时候，竟然在楼下碰到了徐焕恩。有空吗？我想跟你谈一谈，就几分钟。
2: 王宇有点疑惑，他不知道徐焕恩找他干什么，难道是让他帮忙追何毅吗？
1: 行啊。
2: 徐焕恩开诚布公地问王宇：
1: 你真的在跟何毅谈恋爱吗？你是说何雅吧？
2: 王宇心说，看来徐焕恩太激动了，居然连名字都说错了。
1: 不都一样吗？
2: 这怎么能一样呢？除了长得一样，他们没有一处是一样的。不过王宇没有跟徐焕恩在字眼上纠缠。
1: 是的。
2: 徐焕恩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有些激动地挥了挥手说：
1: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知道吗？今天下午何雅告诉我你是她男朋友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只是想随便找个借口摆脱我而已。
2: 王宇听得一头雾水，今天下午徐焕恩不是给何毅送的花吗？怎么转身又去找何雅了呢？这种追女孩的方式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何雅说了自己是她男朋友吗？王宇真希望自己能在场，可以亲自听一听。
1: 对不起，你说何雅说我是她什么？
2: 听到王宇这么问，徐焕恩有些气恼地重复了一遍：
1: 男朋友。
2: 王宇只是想再听一遍，能从别人嘴里听到，他也觉得很爽。徐焕恩则有些难过：
1: 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两个怎么走到一起的？他是你的副总裁啊，工作上你甚至都没资格跟他谈话。
2: 王宇心说，徐焕恩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老是把何雅和何毅搞混啊？
1: 对呀，所以我才是和何雅在一起，而不是跟何毅嘛。
2: 这下弄得徐焕恩不明白了，他一脸的疑问：
1: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是说我跟何雅谈恋爱，不是跟何毅。为什么你老是把何雅跟何毅搞混呢？
2: 徐焕恩明显是生气了，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
1: 王宇，什么叫我把何雅跟何毅搞混？不都是同一个人吗？是何雅是选择了你，那又怎么样？你就有权利捉弄我吗？你太过分了。
2: 说完这些，徐焕恩怒气冲冲地钻进他的奥迪，飞快地开走了，留下了王宇一个人在原地发愣。
1: 何雅就是何毅？我的天哪，我早该想到这个世界上的确没那么多双胞胎。徐焕恩是双胞胎，我妹妹是双胞胎，何雅当然不可能还是双胞胎，不是概率学靠不住，是我太不相信科学了。哎呦，我的智商的确够低的，这么长时间了，何雅跟何毅从来没一起出现过这样的事实，我都没注意到。还有，何雅帮我写的代码，难怪李涵会那么吃惊。首席技术执行官的代码当然无可挑剔。何雅当初一定是在抢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我的通话记录，所以才从那个时候起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新名字。难怪我进 Mastery 那么的容易，难怪何毅要向 Richard 推荐我，我还真的以为是我的英语好，还真是好笑。还有我试用期的提前结束，薪水的增加，我居然会天真的以为是我的能力强，我他妈真是 Mastery 大中华区笨蛋第一号。
2: 一想到自己还那么看不起瑞，王宇羞愧得一晚上没有睡好。瑞好歹是靠他的老爸， 这可是上天赋予他的血脉关系，而自己呢，却是靠何意。
1: 天哪，这跟小白脸有什么区别？
2: 第二天一到公司，王宇就写了一封辞职信发到何意的邮箱里。十分钟之后，王宇接到 Rachel 的电话，告诉他何意在会议室等他。
1: 何意显然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为什么要辞职？你的辞职信上说你没有脸再待在公司，这什么意思？你干什么了？
1: 哼，我本来就不应该进来，你就批准就好了。何雅
2: 吃惊的神色在何意的脸上一闪即逝，紧跟着一丝笑容浮现在了何意的嘴角。
1: 骗了人还这么得意，太气人了。王宇有些气愤，你还笑，你太过分了。骗人很好玩是吗？还在家里搞一张所谓的合影照。
2: 上班时间不要谈私事好吧，先谈你辞职的事情好吗？你觉得你进公司是因为我吗？
1: 难道不是吗？还有你跟 Richard 推荐我，还有我的加薪，不是你的话哪有这种好事在我身上？
2: 也许我真该批准你辞职，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逻辑混乱而且没有自信的员工。
1: 老板就是老板，几句话就把王宇的气势完全压了下去。王宇一声不吭，乖乖地听着何意的下文。
2: 没错，当初我是看到了你的通话记录，我也知道你是到我的公司应聘，可是那个时候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简历上又没照片，就算我想帮你怎么帮？至于我向 Richard 推荐你的事情，这很正常，换个人我也会推荐的，而且他对你的表现也一直很满意，这难道不能说明本来就是你的英语好吗？还有你加薪的事情，如果不是你打电话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加薪了。首先我想声明，公司的每个员工都很重要，可是呢，你和我毕竟差了很多级，我不可能去关心你的升职和加薪。就好像你要辞职，其实你应该把辞职信交给李涵才对。一般来说，我只接受中国区管理层以上的辞职书。
1: 王宇的脸开始发烧。是啊，自己只不过是公司最底层的一个小职员，有什么资格给副总裁递交辞职书？何雅把辞职书递还给了王宇说，
2: 我唯一对你特殊照顾的地方，就是去替杨小兰说了情。哦对了，顺便提一下，相比起来，杨小兰在德勤的职位要比你在公司的职位高多了，所以你可以把辞职信收回去了。
1: 王宇满面羞愧地拿起辞职书，心中满是疑惑。哎，不对呀，明明是何意骗人在先，怎么现在反倒是我觉得不好意思了？王宇转身去开门，擦得锃亮的门把手上印出何意的影子。何意正用手按着胸口，有些紧张地喘着气。王宇回过头，何意一脸严肃地站起来，快步走了出去。王宇做的项目现在到了比较轻松的阶段，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加过班了，不过今天他却要留下来加班。自从他听了何意的意见，尽他的全力跟瑞沟通，并且还叫上了李涵，之后瑞没有再坚持按照他的架构写程序，却把一大堆要填的表格推给了他，填的王宇头昏脑胀，代码也没写几行，只好在晚上加加班了。何意也留下来加班。九点钟走的时候，王宇特意跑到何意的位置上看了一眼，不过何意已经离开了。王宇的心里感到了一丝失落，很快又在心里嘲笑自己，想什么呢？难道还希望何意来给我道歉吗？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登门拜访苏小姐，对方却一反往日温情，十分冷淡，这背后究竟是何缘由？请听《围城》第8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8集。
5: 张先生打开橱门，请鸿渐赏鉴。鸿渐拿了几件，看都是成化、宣德、康熙，也不识真假，只好说：“这东西很值钱吧？”“
6: 叔儿，值不少钱呐、，plenty of dough， 而且这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 waste paper， 瓷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 friends 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沙拉碟子，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哎，菜的味道也有点 old time。 方鸿渐道：“张先生眼光一定好，不会买假东西。”张先生大笑：“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功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 hunch， 看见一件东西，忽然 what do you call， 灵机一动，买来准 OK。他们古董前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富我。哦呀哈，我姓张的不是 sucker， 休想骗我。”张先生关上橱门又说：“咦 headache。”便摁电铃叫佣人。鸿渐不懂，忙问道：“张先生不舒服是不是？”张先生惊奇地望着

0: 红剑。
1: 谁不舒服啊？你？我？我很好啊。红剑道：“张先生不是说头疼吗？”张先生哈哈大笑，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说：“快去，跟太太小姐说客人来了，请他们出来。”Make it snappy。说时，右手大拇指从中指弹在食指上，啪的一下。他回过头来，对红剑笑道 ：“Headache 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不是头疼。你没到过 States 去过吧？”
2: 方红剑正自惭寡陋，张太太、张小姐出来了。张先生为红剑介绍，张太太是位40多岁的胖女人，外国名字是小巧玲珑的 Tessie， 张小姐是18岁的高大女孩子，着色鲜明，穿衣紧俏，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红剑没有听清他的名字，声音好像我你他，想来不是 Anita 就是 Joanita， 他父母只缩短叫他 Nita。 张太太上海话比丈夫讲得好，可是时时流露本乡土音，仿佛罩罐太小遮不了里面的袍子。张太太信佛，自说天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又说这观音咒灵验得很，上海打仗最紧急时，张先生到外滩行里去办公，自己在家里念咒，果然张先生从没遭到流弹。
0: 红剑暗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课堂里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他和张小姐没有多少可谈，只好问她爱看什么电影。跟着，两个客人来了，都是张先生的结义弟兄。一个叫陈世平，是欧美烟草公司的高等职员，大家唤他 ZB， 仿佛德文里有力为证的缩写。一个叫丁讷生，外国名字倒不是诗人坦尼森，而是海军大将尼尔森，也在什么英国轮船公司做事。
2: 张太太说，人数凑得起一桌麻将，何妨打8圈牌再吃晚饭。方红剑赌术极幼稚，身边带钱又不多，不愿参加，宁可陪张小姐闲谈，经不起张太太再三怂恿，只好入局。
0: 没料到4圈之后自己独赢100余元，心中一动，想假如这手运继续不变，那塔荣大衣便有指望了。这时候方红剑全忘了在船上跟孙先生讲的法国迷信，只要赢钱。8圈打毕，方红剑赢了近300块钱。同局的三位，张太太、有力为证和海军大将，一个子儿不付，一字不提，都站起来准备吃饭。红剑唤醒一句道：“我今天运气太好了，从来没赢过这许多钱。”
2: 张太太如梦初醒道：“哎呀，咱们真糊涂了，还没跟方先生清账呢。陈先生、丁先生让我一个人来付他，咱们回头再算得了。” 便打开钱袋，把钞票一五一十点交给洪建。
0: 吃的是西菜，海军大将信基督教，坐下以前还向天花板眨白眼儿，感谢上帝赏饭。方鸿渐因为赢了钱，有说有笑，饭后散坐抽烟喝咖啡。方鸿渐瞧见沙发旁一个小书架，猜来都是张小姐的读物，一大堆西风原文读者文摘之外，有原文小字白文《莎士比亚全集》《新旧约全书》《家庭布置学》，翻版的《居里夫人传》《照相自修法》《我国与我民》等不朽大著，以及电影小说十几种，里面不用说有《乱世佳人》，一本小蓝书，背上金字标题道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的。洪建忍不住抽出一翻，只见一节道，对男人该温柔甜蜜，才能在他心的深处留下好印象，女孩子们别忘了脸上常带光明的笑容。看到这里，这笑容从书上移到洪建脸上了，再看书面作者是个女人，不知出嫁没有，该写明某某夫人，这书便见得妾身阅历之谈。想着笑容更扩大了，抬头忽见张小姐注意自己，洪建忙把书放好，收敛笑容。有力为证要张小姐弹钢琴，大家同声附和。张小姐谈完，洪建要补救这令她误解的笑容，抢先第一个称好，求她再弹一曲。洪建又坐一会儿才告辞出门。洋车到半路，洪建想起那书名，不禁失笑，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个饭碗，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我你他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想到这里，洪建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他挥手作别。洋车夫疑心他醉了，回头叫他别动，车不好拉。
2: 客人全散了，张太太道，这姓方的不合适，气量太小，把钱看得太重，给我一试就露出本相，他那时候好像怕我们赖账不还的，哼，可笑不可笑。
0: 张先生道，德国货总比不上美国货呀，什么博士，还算在英国留过学，我说的英文他好多听不懂。欧战以后德国落伍了，汽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哪一样不是美国花样顶先？我不爱欧洲留学生。
2: 张太太道，妮塔，你看这姓方的怎么样？张小姐不能饶恕方鸿渐看书时的微笑，干脆说，哼，这人讨厌，你看他吃相多坏，全不像在外国住过的。他喝汤的时候把面包去蘸，他吃铁排鸡不用刀叉，把手捏了鸡腿起来咬，我全看在眼睛里。现这算什么礼貌？我们学校里教社交礼仪的 Miss Prim 瞧见了准会骂他猪罗相。
0: 当时张家这婚事没结果，周太太颇为扫兴。可是方鸿渐小时是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那些不合教育原理的儿童读物的，他生得太早，还没福气捧读《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这一类好书。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方鸿渐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
2: 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蹦作春天的声音。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这春气鼓动的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牙的痛痒。上海是个爆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予，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
0: 这几天来，方鸿渐白天昏昏想睡，晚上倒又清醒。早晨方醒，听见窗外树上鸟叫，无理由的高兴，无目的的期待，心似乎减轻重量直升上去。可是这欢喜是空的，像小孩子放的气球，上去不到几尺便爆裂归于乌有，只留下忽忽若失的无名怅惘。方鸿渐坐立不安的要活动，却颓唐使不出劲儿来，好比杨花在春风里飘荡，而身轻无力，终飞不远。方鸿渐自觉，这种惺忪迷涕的心绪，完全像填词里所写幽闺伤春的情景。现在女人都不屑伤春了，自己枉为男人，还脱不了此等刻板情感，岂不可笑？譬如鲍小姐那类女人绝没功夫伤春，但是苏小姐呢，她就难说了。苏小姐像是多愁善感的古美人模型，船上一别，不知苏小姐近来怎样，自己答应过去看她，何妨去一次呢？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方鸿渐到了苏家，理想苏小姐会急忙跑进课堂，带笑带嚷，骂自己怎不早去看她。门房送上茶说：“小姐就出来。”苏家园里的桃花、梨花、丁香花都开得正好。鸿渐想，现在才阴历二月底，花儿已经赶早开了，不知还剩些什么留作清明春色。课堂一扇窗开着，太阳烘焙的花香浓得塞鼻子，暖得使人头脑迷倦。这些花的香味儿 跟葱蒜的臭味一样。

0: 都是植物气息而有荤腥的肉感，像从夏天跳舞会上头发里发泄出来的。壁上挂的字画里有沈子培所写平条，录的黄山古诗，第一句道：花气熏人欲破禅。洪建看了会心不远，觉得和尚们闻到窗外这种花香却已犯戒，与吃荤相去无几了。他把课堂里的书画古玩反复看了三遍，正想沈子培写人字的那角活像北平老妈子缠的小脚，上面那样粗挺的腿，下面忽然微乎其微的一顿就完事了，也算是脚的。
1: 苏小姐才出来，她冷淡的笑容像阴寒玉雪天的淡日，拉拉手说：方先生，好久不见，今天怎么会来？
0: 洪建想去年分别时拉手何等亲热，今天握苏小姐的手像捏着冷血的鱼翅，分别时还好好的，为什么重见面变得这样生分？这时候洪建的心里仿佛临考抱佛脚的学生，睡了一晚发现自以为温熟的功课还是生的，只好撒谎说：到上海不多几天，特来拜访。
1: 苏小姐礼貌周到地谢洪建光临，问他在什么地方得意。
0: 方洪建嗫嚅说还没找事，想到内地去，暂时在亲戚组织的银行里帮忙。
1: 苏小姐看方洪建一眼道：啊，是不是方先生岳家开的银行？方先生，你真神秘，你什么时候吃喜酒的？咱们多年老同学了，你还瞒得一字不提，是不是得了博士回来结婚的？真是金榜挂名，洞房花烛，要算得双喜临门了，我们就没福气瞻仰瞻仰方太太呀。
0: 方鸿渐羞愧得无地自容，记起沪报那节新闻，忙说这一定从沪报看来的，便痛骂沪报一顿，把甘丈人和贾博士的来由用春秋笔法叙述一下，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事，认干亲戚是自己的合同随俗，还说我看见那消息第一个就想到你，想到你要笑我瞧不起我，我为这事还跟我那挂名岳父闹得很不欢呢。
1: 苏小姐脸色渐转道：那又何必呢？他们那些俗不可耐的商人，当然只知道付了钱要交货色，不会懂得学问是不靠招牌的，你跟他们计较些什么？那位周先生总算是你的尊长，待你也够好，他有权利在报上登那段新闻，反正谁会注意那段新闻？看到的人转背就忘了。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像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
0: 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 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

0: 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爱慕苏小姐的赵新梅错把方鸿渐当成了情敌，面对赵新梅的刁难，方鸿渐该如何招架？请听《围城》第九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九集。
5: 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回答道：跟你这么一讲，我就没有亏心内疚的感觉了。我该早来告诉你的。你说话真通达。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绝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我这幽默的态度却不彻底。
6: 苏小姐想说，哼，这话不对，不偷钱袋是因为钱袋不值得偷，假如钱袋里容得上几千万，偷了跟纳贿一样的安全，他也会偷。可是苏小姐这些话不说出来，只看了鸿渐一眼，又注视地毯上的花纹道：亏得你那完事的态度不彻底，否则跟你做朋友的人都得寒心，怕你也不过面子上敷衍，心里在暗笑他们了。
5: 鸿渐忙言过其实的担保，他怎样把友谊看得重？这样谈着，苏小姐告诉他，他父亲已随政府入蜀，他哥哥也到香港做事，上海家里只剩他母亲、嫂子和他，他自己也想到内地去。方鸿渐说，也许他们俩又可以同路。苏小姐说起有位表妹在北平他们的母校里读了一年，大学因战事内迁，她停学在家半年，现在也计划复学。这表妹今天恰到苏家来玩，苏小姐进去叫她出来跟鸿渐认识，将来也是旅行伴侣。
6: 苏小姐领了个20左右的娇小女孩子出来，介绍道：这是我表妹唐小福。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前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的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唐小姐

0: 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指向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他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唐小姐头发没烫，眉毛不捏，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制，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作样的早熟女人，算不得孩子。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混沌吃完的无性别孩子，还说不上女人。
1: 方鸿渐立刻想在唐小姐心上造个好印象。唐小姐尊称方鸿渐为同学老前辈。鸿渐抗议道，哎，这可不成，你叫我前辈，我已经觉得像史前猿人的遗骸了，你何必又加上老字？我们不幸生得太早，没福气跟你同时同学，这是恨事。你再叫我前辈，就是有意提醒我是老大过时的人，太残忍了。
0: 唐小姐道，方先生真会挑眼，算我错了，老字先取消。苏小姐同时活泼地说，不休，还要咱们像船上那些人叫你小芳吗？小福不用理他，他不受抬举，干脆什么都不叫他。
1: 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甜，但她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柔软糙，仿佛有教练在喊口令，一忽然满脸堆笑，二忽然笑不知去向，只余个空脸，像电影开映前的布幕。方鸿渐找话出来跟唐小姐讲，问她进的什么戏。
0: 苏小姐不许唐小姐说，说让她猜。
1: 方鸿渐猜文学不对，猜教育也不对，猜化学物理全不对。应用张吉民先生的话道，啊 search me, 难道读的是数学？那太厉害了。
0: 唐小姐说出来，原来极平常的是政治系。苏小姐注一句道，哼，这才厉害呢，将来是我们的统治者，女官。
1: 方鸿渐说，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我在欧洲听过恩斯特·伯格曼先生的课，他说男人有思想创造力，女人有社会活动力，所以男人在社会上做的事该让女人去做，男人好躲在家里从容思想，发明新科学，产生新艺术。我看此话深有道理，女人不必学政治，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得学女人。政治舞台上的戏剧全是反串，

0: 小姐道：“这是你那位先生故作奇论，你就喜欢那一套。”
1: 方鸿渐道：“唐小姐，你表姐真不识抬举，好好请她女子参政，她倒笑我故作奇论。哎，你评评理看。老话说，要齐家而后能治国平天下。请问，有多少男人会管理家务的？管家要仰仗女人，而自己吹牛说大丈夫要治国平天下，区区家务不屑理会，只好比造房子要先向半空里盖个屋顶，把国家社会全部交给女人，有许多好处，至少可以减少战争。外交也许更复杂，秘密条款更多，可是女人因为身体关系并不擅长打仗，女人对于机械的头脑比不上男人，战争起来或者使用简单的武器，甚至不过嫌头发抓脸皮拧肉这些本位武化，损害不大。无论如何，如今新式女人早不肯多生孩子了，到那时候他们忙着干国事，更没功夫生产，人口稀少，战事也许根本不会产生。
0: 唐小姐感觉方鸿渐说这些话都为着引起自己对他的注意，心中暗笑说：“我不知道方先生是侮辱政治还是侮辱女人，至少都不是好话。”苏小姐道：“好啊，拐了弯拍了人家半天的马屁，人家非但不领情，根本就没有懂，我劝你少开口吧。”唐小姐道：“我并没有不领情，我感激得很，方先生肯为我表演口才，假使我是学算学的，我想方先生一定另有议论，说女人是天生的计算动物。”苏小姐道：“也许说你这样一个人肯念算学，他从此不厌恨算学了，反正翻来覆去强词夺理全是他的话，我从前并不知道他这样有嘴，这次同回国算领教了。大学同学的时候，他老远看见我们脸就涨红，一走近脸一红，红得我们瞧着都身上发热难过，我们背后叫他寒暑表，因为他脸色忽升忽降，表示出他跟女学生距离的远近。真好玩，想不到外国去了一趟学得这样厚皮老脸，也许混在鲍小姐那一类女朋友里训练出来的。”
1: 方鸿渐慌忙说：“哎，别胡说，那些事提他干嘛？你们女学生真要不得，当了面假正经，转背就挖苦的人家体无完肤，唉，真缺德。”
0: 苏小姐看方鸿渐发急，刚才因为她对唐小姐卖弄的不快全消散了，笑道：“瞧你着急的那样子，你自己怕不是当面花言巧语，背后刻薄人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0: 这时候进来一个近30岁、身材高大、神气轩昂的人，唐小姐叫他赵先生。苏小姐说：“好，你来了，我跟你们介绍方鸿渐，赵新梅。”
1: 赵新梅和鸿渐拉拉手，傲物地

0: 方鸿渐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赵新梅问苏小姐，是不是跟你同船回国的那位？鸿渐诧异，这姓赵的怎会知道自己？忽然想，也许这人看过《沪报》那条新闻，立刻局促难受。那赵新梅本来就神气活现，听苏小姐说鸿渐确实跟她同船回国的，赵新梅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假如苏小姐也不跟方鸿渐讲话，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团之不得的真理了。
1: 苏小姐告诉鸿渐，赵新梅和他家是世交，美国留学生，本在外交公署当处长，因病未随机关内迁，如今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可是苏小姐并没有向赵新梅叙述鸿渐的履历，好像她早已知道，无需说的。
0: 赵新梅躺在沙发里含着烟斗，仰面问天花板上挂的电灯道，方先生在什么地方做事啊？方鸿渐有点生气，想不理他不可能，点金银行又叫不响，便含糊地说，暂时在一家小银行里做事。赵新梅鉴赏着口里吐出来的烟圈道，大材小用，可惜可惜呀。方先生在外国学的是什么呀？鸿渐没好气道，没学什么。
1: 苏小姐道，哎，鸿渐，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0: 赵新梅喉咙里干笑道，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哦，那么得赶快找个眼科医生把眼光验一下，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一定有毛病。方鸿渐为掩饰豆口的痕迹有意哈哈大笑。赵新梅以为方鸿渐讲了俏皮话而自鸣得意，一时想不出回答，只好狠命抽烟。
1: 苏小姐忍住笑，有点不安，指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悠远淡漠地笑着。
0: 鸿渐忽然明白，这姓赵的对自己无礼是在吃醋，当自己是他的情敌。苏小姐忽然改口不叫方先生而叫鸿渐，也像有意要姓赵的知道苏小姐跟自己的亲密。想来这是一切女人最可夸傲的时候，看两个男人为自己争斗，自己何苦空作冤家，让赵新梅去爱苏小姐得了。
1: 苏小姐不知道方鸿渐这种打算，她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但是苏小姐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她更担心败走的偏是方鸿渐。苏小姐要借赵新梅来激发方鸿渐的勇气，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做战略上的撤退。
0: 赵新梅的父亲跟苏文纨的父亲从前是同僚， 民国初年在北京合租房子住，新梅和苏小姐自小一起玩，赵老太太肚子里怀着她，人家以为她准生双胞。赵新梅到四五岁时身体长得像七八岁，佣人每次带她坐电车总得为五岁以下孩童免票的事儿跟卖票人吵嘴。赵新梅身大而心不大，像个空心大萝卜。在小学里，赵新梅是同学们玩笑的目标，因为这样庞大的箭垛子放冷箭没有不中的道理。赵新梅和苏小姐兄妹们游戏官打捉贼，苏小姐和她现在已经出嫁的姐姐，女孩子们跑不快，粘着贼也硬要做官或打。苏小姐哥哥做了贼要抗不受捕，只有赵新梅是乖乖挨打的好贼。玩红帽的故事，赵新梅老做狼，她吃掉苏小姐姊妹的时候不过抱了他们睁眼张口做个怪样，到猎人杀狼破腹，苏小姐哥哥摁赵新梅在泥里要抠她肚子，有一次真用剪刀把她衣服都剪破了。
1: 赵新梅脾气虽好，头脑并不因此而坏，她父亲信算命相面，赵新梅十三四岁时带他去见一个有名的女相士，那女相士赞他火星方，土星厚，木生高，牛眼，狮鼻，麒子耳，四字口，正和麻衣相法所说南方贵患之相，将来名位非凡，远在老子之上。从此他自以为政治家。
0: 赵新梅小时候就偷偷喜欢苏小姐，有一年苏小姐生病很危险，赵新梅听父亲说文纨的病一定会好，她是官太太的命，该有25年帮夫运啊。赵新梅武断，苏小姐命里该帮的丈夫就是自己，因为女相是说自己要做官的。这次苏小姐回国，赵新梅本想把儿时友谊重新温起，时机成熟再向苏小姐求婚。
1: 苏小姐初到家，开口闭口都是方鸿渐，第五天后忽然绝口不提，缘故是苏小姐发现了那张旧户报，眼明心细，注意到旁人忽略过的事实。苏小姐跟赵新梅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吧，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春日。赵新梅最擅长用外国话演说，响亮流利的美国话像天心里转滚的雷，擦了油打上蜡一滑就是半个上空。不过演讲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的，求婚是矮着半身子仰面恳请的。苏小姐不是听众，赵新梅有本领使不出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

0: 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朝堂局势暗流汹涌。舒儿能否搅动风云，为东方青瑶争得一线生机？请听《梦落大唐》第54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4集，等醒来时，白马已经穿戴整齐，回头看简碧睡得正香，也不去打扰她，悄悄地到外屋去梳了妆。那厢也有人候着，请我去前厅用早餐了。白马帮我披了件深蓝的斗篷，戴上风帽，才陪了我前去。冰冷的冻土之上，果然已是锦绣一片了。那冷香半半，零落尘埃，依旧站着入骨的沁香，令人神志清明之际，不由对那落梅生出几分涟漪来。石板的路上，亦是漂浮过朵朵的青瓣，半透明，如同七彩水晶一般，令人不忍踩踏下去。但一阵脚步声却毫不犹豫地从另一个方向快步而来，践踏着落花，很快便走到了我的面前。
4: 小美，早啊！
3: 荣花儿摘了一朵嫩蕾，将那红宝石一样的颜色凑到鼻尖闻了一闻。
4: 嗯，好香，可惜一夜风过，最招人眼的花儿全都给吹落了。
3: 我微笑着说，吹落又如何，这落梅不也是别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韵致吗？何况便是零落成泥了，也掩不住这满园的清香啊。
4: 三夫人已经神色如常，丝毫不见昨日的羞恼之色，她安安稳稳地踱着步，笑着说，
3: 三小姐的眼光倒也别致，这残花败落居然也能与枝头开得正盛的花苞相比，真是奇了。
4: 他语句中的讥讽羞辱之意，傻子也听得出来。
3: 我虽是愤怒，但也不肯由他而去，冷冷地笑道，
4: 我还打算包上几朵残花，晾干了做起花囊来，让它骨子里的香透个百八十年的。枝上的花儿正茂又如何，每个知心的人欣赏，再漂亮也是白搭。
3: 荣花儿脸有些发白说，
4: 你又怎知没人欣赏，我和东方哥哥卿卿我我可好着呢。
3: 我笑着说，
4: 所以你眼看着他快要死了，还把脸颊嘴唇描画得花枝招展，打算相随于地下，让他在黄泉路上好好欣赏欣赏。
3: 荣花儿终于笑不出来了。

0: 他红着眼圈冷笑着说，看来你也这般盼他死，说他知道了你的这番心意必然高兴得很呢。三夫人见荣慧儿说话毫无道理，急急地说，你这丫头倒是能嘴巧舌，慧儿只是想着有朝一日青瑶出来能漂漂亮亮地见他，你竟然这般地咒他。我淡淡地一笑，东方青瑶犯的是什么罪，你们只怕比我清楚吧，是不是咒他你们心里也该明白吧。这时候不打算着后路，还将他的一点骨血往死里逼，青瑶便是死了，只怕也不会放过你们吧。荣化儿生气地说，我就知道你的丫头自然和你一样坏，就会装可怜，背地里撒谎诬陷别人。
1: 谁诬陷人了？
0: 荣锦城浑厚的声音突然在身后扬起，惊动的梅花簌簌而动，又掉下几瓣来。荣化儿自是不敢多说，原来的简壁无人为他做主，方才有他欺凌，现在有我在，又是他一身的伤痕为铁证，是不是诬陷一验便知。我微笑地走上前行礼说，父亲，二姐在说青瑶必是给人诬陷了，说要尽快把她救出来呢。荣锦城沉下了脸没有作声，那三夫人又在掉泪说，
2: 老爷，青瑶的事儿你可一定要放在心上，咱们家花儿还这么年轻呢。
0: 荣锦城不耐烦地说，
1: 知道了，这事儿我会和舒儿商议的。
0: 三夫人听说要和我商议，惊得瞪大了眼睛，张了张嘴巴，看着荣锦城大步流星的远去，说不出话来。荣画儿直勾勾地盯着我，似要将我脸上的肉挖出一块来，恨恨地说，
2: 我竟不知三妹妹有这等本事，如果三妹妹能救出东方哥哥来，我三步一叩首把你迎进东方家大门，让你做东方家的正室，我居偏房，如何？
0: 三夫人冷笑着说，
2: 什么本事，不过是和他母亲一样的虎妹子而已。
0: 我大怒，这人也太过不识好歹，损我便罢了，连梅洛洛都损了起来，难不成这与世无争的薄命美人也得罪了他不成？
2: 我也不愿再多理睬这等人，遂化怒为笑说，三夫人，我与母亲当然是不如您长得端正，只是三夫人下次打算要耍一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时，最好不要擦粉，不然给泪水啊汗水一冲，一张脸活似地狱里的白无常。你惊吓了下人没关系，等我简碧生出东方家的儿子来，给你惊了小宝宝，只怕东方青瑶也不愿认你做岳母了。
0: 三夫人大怒，伸手便想往我的脸上打过来，口中犹自喝道，
2: 老爷宠你又如何，我今日便要教训教训你这个眼里没长辈的，看老爷还真休了我。
0: 我的身子远比他瘦弱许多，论打架只怕万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只微笑着向后退了一步，而这时白马这里却向前进了一步，抬手捏住三夫人的手腕。他见有人欲向我动手，平素和善可亲的脸已经黑如锅底，手下的力道只怕也不小。三夫人立时传来杀猪般的吼叫，我连忙拉过白马微笑着说，
2: 哎，我这几人从人啊都是从异域带来的，下手狠毒，而且不懂礼数，三夫人可千万莫怪啊。哦，对了，
0: 是如夫人。
2: 我冷冷一笑，看着已不敢声张的母女二人扬长而去。
0: 我不会去欺负别人，但历过这么多风雨，别人想气到我头上来，却也只是做梦而已。
2: 落梅正给晨风吹着，散着香气，在空气中转着圈儿。多少妩媚，多少风流，都在这落梅风中悠悠飘卷，恨不得，爱不得。只是宁帝望，又有泪欲流。
0: 早餐未毕，外面已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开始是零落的雪点儿，后来是细细斜斜的清雪。到四时之后，已是满天的鹅毛乱飞，铺天盖地的笼盖下来。这样的天，是怎么却兴致很高，换了我同去他的书房。这梅园本是荣家的别院，以园为主。相对飞云庄来讲，那二十多间的屋宇住下了荣家上下主仆那么多人，还是非常逼仄的。但就在这非常逼仄的屋宇里，居然还有一间极大的书房。书房的一侧有两排宽大而结实的落地柚木大书架，堆满了书籍，有纸本，有锦书，甚至还有许多竹简，泛着陈旧的灰黄之色，暗淡无光，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古书了。另一侧的壁上挂了许多乐器，琴瑟笛箫收拾得整整洁洁，一看必非凡品，和那古书相比，算是光彩夺目，极是诱人了。连我都禁不住走了过去，轻轻地抚那韧细的弦儿，听它发出古老沉着的嗡声。荣锦城却志不在此，他径直地走到面南的花梨木大书案前，指着案上数十本账本说：青瑶后来跟我提起时，说你曾在江夏王府待了挺长的时间，那里老师多，你也颇认得几个字，就不知道账本能不能看懂了。
2: 我一愣，跪坐在书案前。父亲要我学着看账本。
0: 荣锦城朗声笑道：你若真是个傻子，我自然不叫你看账本，可你现在这般的冰雪聪明，不好好教会了你，待我百年之后，还真将这偌大的家产带地下去，不然留给你那处心积虑设计你的二姐。
2: 我惊讶地抬头看我的父亲，不由感动着他的信任。我既已决定永远做我的荣淑儿，那么荣家三小姐所必须尽的责任和义务，我都会做到。但现在叫我管理家务事，我却做不来。对着那双殷切的目光，我微笑着说：
0: 父亲，我懂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着管理家事，不负你的期望。
2: 但现在嘛，可能没什么比救出东方青瑶更重要的了。荣锦城眸子里的晶莹光芒顿时暗了下来，他坐到我身边，声音好生低沉地问我：
0: 你还真打算和太子斗？
2: 我敛着手慢慢地说：我不要跟谁斗，我只是想救人。荣锦城深黑浓眉皱得如小刀镌刻一般，叹了口气说：
0: 哎，救人嘛，我也想救，这些日子我为青瑶不知求过多少人，送出去多少金银财宝了，但是他的罪名委实不小，我不想一个没救出来再把另一个搭进去。孩子，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正直吗？我的唇边缓缓扬起无奈决绝的笑。我知道，那是一个与家破人亡和荣华富贵距离相等的边缘地带。我不想参与，但青瑶为我卷了进去，我若视若未睹，一生都不会安宁的。荣锦成苦笑着说，看来你对他陷得也是深了。他一下一下用力抚着自己的胡子，有几根硬手。我伸手去抓住老人的手，深深看着这属于父亲的慈爱眼睛，安静而温和地说，父亲，跟我与他的感情无关，我只是一定不能让人为我而死。荣锦成会握住我的手说，不能得罪太子，东方青瑶虽然一直不肯招成是为谁制造的军械，但他素与苏旭交后，皇上早有了疑心，只因此事近日对魏王也存了几分戒备，加上这个月郑国公魏征病重，皇上去探他时，他又特地地禀告了皇上，欲安天下，万不可废长立幼，乱了尊卑。皇上触动，对太子颇是关爱呢。唉，太子的根基已稳，看来是动摇不得了。太子根基已稳，哼，我咬住牙缝间挤出的冷笑，垂下眼帘掩饰自己的愤怒。那个联手汉王害了我的太子，居然真能当皇帝，便是为我自己报仇，我也要阻止这件事情。父亲，我不是要得罪太子，我只想父亲能利用我荣家的势力帮我打听几个人现在的情况。荣锦成松了口气，那个容易，你说。我取过积血时的砚台，喝了口暖气，抹了几滴墨去过鼻来，移开白玉狮子的镇纸，在纸剑上写下几个名字，李佑、李克、魏征、苏旭，何干成绩，最后四个字好生的眨眼睛。我甚至有一种将纸抓过来扯碎的冲动，但我终究只是放下笑，优雅地笑道，就是这几个人。荣锦成眯起了眼睛站了起来说，齐王李佑，吴王李克，舒儿，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抬起头嫣然地笑道，我要烧一把火，把青瑶身上的火引到别处去。荣锦成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把推开窗，让滚滚的寒气伴着扑面的雪花打到自己脸上，许久才说，你不担心会烧到自己的身上吗？我走到荣锦成身边，与他一同面对着冰雪，微笑地说，我是山火的，自然不会让

0: 你的身后是荣家。我背过身，长长的叹息着。风雪在前，我的脸上依旧站着笑容，却给冻得有些僵涩。我的身后是荣家，荣家的前方将是荣舒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慢慢的鹅毛大雪足足下了一天一夜，我虽担心东方青瑶的事情，却无法采取行动，而荣锦城却渐渐归于平静，把该吩咐的事情吩咐下去后，开始在书房里用大红的宣纸写着福字和春联。他写字时手很稳，不见一丝颤抖，写出来的字也是阔朗大气，且不失疏淡清雅，自成一家。我对着鲜红的宣纸发了好一会儿愣，才想起还有两天就是春节了。贞观十七年就要在这鹅毛大雪中来临了，而东方青瑶也将不得不在冰寒阴暗的大牢里度过他的除夕和春节。这让我想来就心痛如绞。终于雪晴，一圆的香雪清绝，更显出老梅行姿遒劲，傲雪凌霜。几个丫鬟正取了坛子，细心收集着梅花上的积雪，预备着来年泡茶喝。我无心看这些雅事，急忙把顿珠叫了过来。你和咱们家人去打听何干成绩的去向，有消息了吗？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唐。舒尔特意来找何干乘机，他能否依靠何干的力量找到营救东方青瑶的突破口？请听梦洛大唐第55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5集。

顿珠有些迟疑说：“何干公子嘛，倒也不难找。他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太子府，跟在太子身畔。不过有空，也常常外出喝酒玩乐。最近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这个何干成绩，过得倒还和以前一样荒唐吗？顿珠更是犹豫，待说不说的。你有什么便说什么，别磨磨蹭蹭的。顿珠小心地看了看我的脸色才说，这位何干公子最近迷上了花月楼的名妓桃夭姑娘，隔几日便会去上一次，听说今晚又约了，桃夭姑娘也把晚上的应酬都已经退了。桃夭，我默默念着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好生的奇怪。顿珠说，听说这女子唱的一首好歌成名，歌名就叫桃夭，人家喊得顺口，就把这女子的名字也换作桃夭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以其世家。诗经之中是有这首，一个想着宜其世家的妓女，多少也有着不同寻常之处吧。我微微笑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也去一次花月楼吧。顿珠倒吸了一口凉气说，小姐说什么？我看她一脸的惊诧表情，禁不住好笑起来。别担心，我会带了白马和贡布去的。顿珠急忙说，那个地方小姐可去不得，一来那地方脏，二来小姐此次回来本就是要从太子府口里救人，这何干公子当初对小姐虽是不错，可说到底还是太子的人，身手又极好，谁知道他会不会翻脸对小姐下手，便是要去也得我们四个人一起陪了小姐去。我微笑着说，何干成绩剑法绝世，不但是太子门下第一剑客，就是放眼京城，只怕也难找出第二个来。真要动手，你们四人加起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不过此事我自有分寸，那位何干公子是绝对不会对我下手的。你和仁次还是去帮我做另一件事情吧。移出民居去，取一样东西给我。花月楼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但当我换上男装出现在老鸨面前时，老鸨早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只是叫着公子，满脸堆笑地把我往里让着。我冲同样一身男装的白马点了点头，白马立刻塞了两锭东西过去。老鸨初时尚不放心上，等见到那两锭东西居然是金黄灿灿时，笑得眼角铺的粉都簌簌地落下来，露出褶皱处暗黄的皮肤原色来。我笑道，有方便说话的地方吗？哎，有，颠儿颠儿的就把我们领到一间暖厅里去，亲自奉上一盏热茶。公子要见哪位姑娘啊？老鸨的笑容近乎阿谀谄媚，叫我瞧得好生的恶心，连忙扭过头不去看他，只低声地说，我嘛，倒不是要见哪位姑娘，我只想见见何干公子。老鸨的笑容有些僵，嗨，公子要见何干公子做什么？我们这里的姑娘才是最值得见上一面的呢。我微笑地问道，何干公子在这里待一夜给你们多少银两？老鸨陪笑着说，嗨，跟他老人家又提

什么银子不银子的，看上咱们家陶窑，那是陶窑的容器。我瞧着老鸨笑的却有些苦意，何干成机，银子不会少付，但跟许多贵界公子相比，只怕又算是穷酸的了。他对何干成机殷殷勤勤，一则是因为他是太子跟前的红人，二则多半是怕了他手中的利剑了吧。我笑了一下说，那么看来妈妈似乎认为何干公子还是不来的好啊。老鸨叹了口气说，唉，说实话，我自然是盼着何干公子天天来，有他老人家在，这条街上三教九流的没一个敢来沾惹我们，就是那些贵家公子来了，多半也是瞧了太子的面子，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咱们这楼里呀，最受欢迎的除了汉王爷就是何干公子他们一群人了，只是盼着呀，何干公子来的时候莫要尽缠着陶瑶，别的漂亮姑娘多着呢，这样陶瑶也可以接待别的客人，岂不两全其美。我便知太子一党之人常到此处留恋，当下也不在意，只笑着说，妈妈，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若听我一句，这样的金子我再送十锭给你。老鸨咽了咽口水说，公子请说。我一笑，将头巾取下，露出一头秀发说，这个何干公子我来接待，你自是叫你家的陶瑶接接别的客人去。老鸨瞪着我忽而笑道，原来公子却是位姑娘，幸亏姑娘不是我们这行的，不然我就得带了这楼里的姑娘讨饭去了。瞧瞧怎么长得这么个美人啊，瑶桃算是漂亮的了，哎，眉眼跟姑娘也很相似呢，可惜呀，却输了姑娘几分神韵哦。我心里一动，把陶瑶姑娘请来让我瞧一瞧。老鸨忙应了，到门口吩咐一声，不久只听得环佩叮当，一名红衣女子怀抱琵琶，半含羞涩地踩了小碎步进来。等看到主座居然是名披发女子时，一脸的惊诧比我更甚。我惊在这女子果然眉眼与我七八分相似，只是年纪较轻，才不过十五六岁而已，虽是风尘中人，却有着小鹿般娇色活泼的神情，强抱了个琵琶在手，倒似有些故作深沉了。而这陶瑶眼睛巴扎巴扎地看了我许久，忽然问道，姑娘可姓荣？我慢慢抚摸着我的长长黑发，克制住心头的惧跳说，陶瑶姑娘怎么知道？陶瑶听我承认了，目光居然很是欣喜，何干公子说过我很像他的一位故人，那位故人隐居在很远的地方，姓荣。他还说也许有一天这位姑娘还会来找他呢，不过他似乎只是随口说说，说完了又喝酒，根本不相信姑娘会来找他一般，原来姑娘却真的来了。我喉中微哽，老鸨却笑了起来，哦，原来姑娘竟是何干公子心坎上的，这感情好，姑娘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叫人把陶瑶的房间收拾了，换上新被褥，暖上好酒好菜，让姑娘先住进去等着。陶瑶居然也惊喜似的说，

0: 还没有客人呢，也陪着姑娘去。
1: 老鸨蒙跟陶瑶使着眼色说，外面怎么会没有客人呢？
2: 都在等着我们陶瑶姑娘呢。
1: 这位姑娘和何干公子必是许久不见了，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2: 你夹在这里算什么？去去去。
1: 陶瑶应了，依旧笑盈盈地看着我，并不挪步。她眼睛的形状很是像我，甚至眸子也和我一般的通亮，黑水银般的晶亮，却比我年轻许多。瞳光如泉水般的悠悠流转，美好活跃的像任何一个稚气未脱、调皮可爱的中学女生。我目的似见到少年的自己，每日迎着陈旭上学时的朝气蓬勃，少男少女的青春飞扬，直冲心扉，几乎脱口说道：“就让他陪着我吧，我也正有话问他呢。”老鸨居然装出一副为难心痛的模样来，哭着脸说，
0: 那些慕名来见陶阳姑娘的客人可是排着队等着呢。
1: 我大是不耐烦，又冲白马点了下头，白马又扔过去一锭金子，扮了一记狠狠的怒目。我淡淡地说，就当今晚我包了陶瑶姑娘好了，你也不必在这里啰嗦，快去接待别的客人要紧。老鸨连忙将金子揣在怀中，乐乐呵呵地说，
0: 哎，姑娘玩好玩好，老身待会就为姑娘备上饭菜酒菜，让姑娘玩个尽兴。
1: 陶瑶的房间居然没有寻常风尘女子令人发腻的胭脂香，罗帐被巾虽是软好却不浮华，一色以淡粉为主，很是清爽。只梳妆台略显得有些凌乱，有几件廉价首饰散落在镜前，看来是主人新换下来未来得及收拾的。陶瑶连忙匆匆将首饰全部扫入屉中，笑着说，
0: 我这屋子素来乱惯了，妈妈不知训了我多少次，说我不会收拾呢。
1: 我的头发刚放下头巾来，尚未梳头，白马早备好了我的衣物首饰，先将我换了女装。淡紫的绫罗短襦，深紫的荷叶长裙上披一袭深紫香风毛开衫，束了淡紫的阔边绣白蝶衣带，衬得我比当初更柔细几分的纤腰，更是婀娜多姿。白马将铜镜正了一正，正要帮我梳头，陶瑶笑着说，
0: 我来替小姐梳头。
1: 那笑颜明媚的像出绽的桃花，娇美可爱。我不禁微笑道，好，帮我梳个反观髻吧。
0: 陶瑶一边，果然是仙女一流的人物呢，不怪何干哥哥总是记挂着你。
1: 我轻轻叹息着，
0: 我和他嘛也快两年没见了吧，以为他早就忘了我了，难道常和你提起我？
1: 陶瑶笑着说，
0: 不用他提我也知道，人只知道他贪上我的美色，所以总是留在此处过夜。但是我却知道何干哥哥不是这样的人，他来见我只是和我喝喝酒说说话，听听我弹琵琶，看看我跳舞，也就便走了。只有醉了的时候才在我这里睡下，却从来不动我，说我是他的小妹妹呢。
1: 他把一缕头发慢慢挽上我的头顶，全程好看的圆形系好，微笑地说，
0: 他有一次醉了就告诉我，说我像他的故人。我问他是不是哥哥的心上人，他只笑笑也不肯说话。
1: 陶瑶弯下他笑嘻嘻的脸说，
0: 你是不是我何干哥哥的心上人呢？
1: 他的问题居然这么直白地问出来，丝毫没有顾忌。这一刻，这个红记的眼眸居然纯净无尘，娇俏的小脸写满了恳切和

0: 天真。这个少女其实真的还是个孩子呢。我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小脸，问道：你入这一行几年了？陶瑶眸子里的清亮倏地褪去，慢慢红了脸说：我从小就在这里了，原本是服侍姑娘们梳头更衣的。两年多前，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气红姑娘给人赎走了，妈妈才把我扶了上来，教我习乐跳舞，陪酒接客。你今年多大了？
1: 15啊。何干哥哥总是说我小，其实我已经不小了。
0: 15岁，两年前才13岁就开始接客了。我怜惜地看着这无忧的少女。你这辈子就在这里待着了吗？陶瑶垂下了头，一面弄着梳子，一面说：
1: 能怎么着呢？我早早的就接过客，不是干净身子了，最是叫人瞧不起。能给人赎出去好好过日子，便是辛苦些，也是心满意足了。何干哥哥是有心的，很想帮我，但他素来手散，攒不住钱。他得趁太子高兴的时候跟太子借一笔钱出来才好赎我，只不知他几时能将赎我的银子筹出来呢？以前的气红姑娘却是清官人，人们才瞧得起她，今天都做了汉王爷的侧妃了。
0: 气红，这是多久以前的名字了？我将玳瑁流苏嵌宝金步摇深深地穿过发髻说：气红大概已成为风尘女子中的榜样了吧。也不知道她自己还记不记得自己在青楼里的那段过去。陶瑶见我语气有些冰冷，犹豫地问：
1: 小姐不喜欢气红姑娘？
0: 我回望檐头积雪，无限萧索地自问道：我不喜欢她。哼，这个女子用得着谁去喜欢呢？她和我都不必谁来喜欢了。爱已很奢侈，对她已是遥远的一场梦，而对我也已如梦般的一样遥远了。你若真的想离了这里，我叫人来赎了你也很方便，只是你以后便得跟了我，就没现在这般自在快乐了。我将白马从外面捡来的一只红梅攥在鬓角，又将苍白的嘴唇点成和梅花一样的宝石红，整个人顿时生动妩媚了起来。陶瑶的眼睛里才说：
1: 小姐说真的吗？
0: 他忽然爬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
1: 那陶瑶情愿一生一世地服侍着小姐。
0: 我悲凉地笑道：好啊，那你就一直伴着我吧，我也很怕一个人孤寂寂地老去呢。

0: 不跟何丹哥哥一起吗？他怎会让你一个人孤寂寂的呢？我默然受了辱的荣舒儿，娶了妻妾的东方青瑶，已经越隔越远，而何干乘机两度救我，我岂能不知道他的心？可陶瑶啊陶瑶，你又怎会知道，当一个人心灰意冷的时候，爱也早就死了。陶瑶偷偷瞥着我的脸色，如果你孤寂寂的，何干哥哥也会孤寂寂的。我瞧何干哥哥身边一个女人也没有呢，他大约……我凌厉地瞪了陶瑶一眼，陶瑶一个寒战，终于闭上了那个叫我痛苦不已的嘴巴。何干乘机，我说不出心中的爱恨羞愧，阴着脸看着镜子里雕塑般的美人，正狠狠地咬着嘴唇，定定地瞪着自己，眼深如井又深的看不到底一样。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

0: 电影
1: 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是1980年弗拉基米尔·缅绍夫执导的女性史诗，薇拉·阿连托娃演绎灰姑娘的逆

0: 亮的灯光，悠闲的行人，还有弹着吉他的小伙子，这一切不由得让人感到和谐舒畅。然而从这里开始的故事却并不像这首歌一样尽如人意。片名告诉我们，这故事是说一座都市对于眼泪的态度。人生在世，大抵总要流几回眼泪的。这眼泪若流得有价值，能够给人以启迪，也真该把它搬上银幕。不然，那些有关人生的大道理，可怎么使人相信？摄影师把镜头切入生活，是1958年的莫斯科。虽然人们一再抱怨这里人口太多，可没有谁愿意离开。相反，倒是天天有人迁进莫斯科。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来这里寻求一种光明的生活，就像学音乐要去维也纳，学画画要去巴黎。于是这里的一幢幢集体宿舍就被挤满了。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他叫卡捷琳娜·吉洪米洛夫娜，熟人都叫他卡甲。
1: 您好，您好，

0: 哎呦，
1: 嘎家，怎么没考上？
0: 嗯哼，差两分没考上。
1: 哎呦，嘎家，你听我说，嘎家，你看录取名单了吗？
0: 当然看了。
1: 网上没有吗？
0: 没有。
2: 保利先生，有人找。
1: 嘎家，没关系，你先工作一年，继续学习，明年准能考上。
3: 哦，瞧你们俩那可怜样。
1: 别难过，卡吉琳娜。
0: 我没难过。
1: 没难过，只差两分，多可惜。才两分。
0: 我一定要考上。
1: 没有人怀疑。考大学的年龄限制到35岁。
0: 你的时间还多着呢。
1: 你是不是把脸擦干净？孔俩一会儿来，我们今天去看音乐会。
0: 看音乐会？土包子，在莫斯科待了两年还说看音乐会。
3: 哎，别进来，别进来。可以进。
1: 你干嘛？
3: 请进来，请进。
4: 你们好。
0: 晚安。
4: 您怎么了？
3: 我让您看的脸都红了。
4: 对不起。
3: 往哪儿跑？
4: 对不起。
1: 哎，康利亚，康利亚，你等一等，我马上就来。你吓唬他干嘛？他这人特别怕羞。
0: 是的，而且还没有学坏。
3: 你到莫斯科来干什么呢？这样的人在农村也能找到。
0: 我走了，祝你幸福。
1: 你怕什么？他擦的是草莓，为了使脸色好看，明白了？
5: 真想得出来。
6: 注意维亚诺瓦12连冠大门。
4: 会早回来的，我们看音乐会去。
1: 看音乐会，还算是莫斯科人。
7: 这两位姑娘都是卡家的伙伴。考虑到外国人的名字听起来别扭，我们还得慢慢介绍。这位去看音乐会的姑娘叫多尼亚。哦，应该说是听音乐会，不然刚才那位说话尖刻的姑娘又要挑刺儿了。说话尖刻的那位，也就是为使脸色好看擦了一脸草莓的姑娘，她叫溜达米拉，熟人都叫她溜达。溜达听起来有点滑稽，不过溜达的尖刻可是有分寸的，并不是对谁都这样。
8: 集体宿舍哪个溜达米拉？我们这儿叫溜达米拉的人很多。啊，你找溜达米拉去吧。等等等等，他正在洗澡呢。你稍等一下啊。

0: 你动啊，溜达，快点，你的电话，快点。喂，你稍等一下，他马上就来。我说你正在洗澡呢。
1: 喂，是谁？
2: 瓦吉克。
1: 哦，记得，当然记得。
2: 什么宿舍？
1: 那是我姥姥在开玩笑。昨天从诺西比尔斯克市来了些客人，他就把家叫做宿舍。是的，是的，都往莫斯科跑，就好像他是橡皮做的。今天不行，我爸爸过生日，明天，明天我给你打电话，因为我得到学院去。好吧，再见。宿舍，
0: 我怎么知谁打的？
1: 你就不能简单的说句哈喽？好好，我记着来。
3: 凌云，像火箭。
4: 这电话好像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得过一会儿你才能明白。反正溜达的人生哲学不像卡姐那么古板。
1: 他五年书本有什么用？最后为了1000块钱扎在工厂里，这哪叫生活？
2: 照你这么说，多尼亚生活的不好，我也生活的不好，那怎么才好呢？
1: 学化学太枯燥了，尽是些公式。
2: 你什么也不懂，化学是人类的未来。
1: 未来？你最好还是考虑一下现在。
5: 哎，姑娘们，是不是需要？
1: 去去去，你边去。
5: 哦，对不起。
2: 你干嘛这样？人家是好意，
1: 是不错，不过一眼就看得出来跟咱们一样的土包子。不，要爱就得爱女皇，要输就输个痛快。哦。
4: 不过女皇恐怕是将来的事儿。眼下，卡佳是机械厂的磨牙工，溜达也只是面包厂的临时工。所以没人爱，倒是老实忠厚的多尼亚最先找到了爱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里啊，耳朵里啊。
1: 干嘛？
0: 妈妈说请你星期天到我们家别墅来。多尼啊，你怎么不说话呀？
1: 霍利啊，我看还是别去了吧。
0: 为什么不去？
2: 他呀害怕了。
0: 怕什么？
1: 怪紧张的。
0: 第一次就带姑娘们去，这样还热闹点，新鲜空气对他们有好处。
3: 多尼亚的这个小伙子在溜达看来实在没有什么魅力，也不够高雅。关于找爱人，溜达自有自己的高见，而且还有自己的高招。
4: 您看什么？
1: 看书。
4: 有意思吗？
1: 很有意思。
4: 是什么名字？三个朋友，没看过。
1: 整个莫斯科都在读。
4: 那是莫斯科。
1: 您不是莫斯科人？
4: 现在差不多是莫斯科人。
0: 六百。
5: 大少。
1: Hello。我是集体宿舍，你找谁？哦，刘德密了。
5: 喂，你是谁？
1: 鲁多里，
5: 电视台的。哦，记得，当然记得。我姥姥在开玩笑呢，昨天从李家来了些客人，所以他就把家叫做集体宿舍。哦，不行，今天可不行，我们全家得到别墅去。从哪条路走？
0: 柏油马路，你就说是。
5: 啊，我也不知道走哪条路，因为每次都是司机开车去。哦，鲁多利，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了，我爸在等着我呢。再见。
0: 你真是胡诌。
3: 这下你该明白电话的奥秘了吧？

0: 不过这充其量也只是电话女花，还不如多女啊，一切都顺其自然。虽说小伙子把乡间的一片果园幽默地称之为别墅，可那毕竟是个恬静的去处。
1: 你这个未婚夫够叫人羡慕的，有汽车别墅，如果我早知道就没多你啊。不是，
2: 放心吧，你不合我的口味，说是别墅，实际上只是果园。
1: 是，听见了吗？多尼啊，他不合适，把车开回去。
3: 别吓他了，他吓得脸都白了。
1: 多尼啊，别怕，相亲的时候看看谁相谁。
2: 相什么亲，只不过去做客。站着干嘛？走吧。咱认识一下吧。
4: 叶子妮了，
3: 欢迎你们。
2: 这是卡捷琳娜。
4: 你们好。您好。
2: 这是多尼亚。
3: 哦，你们好。
5: 1933年，这种东西的最高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拿来，把瓶子给我，
5: 亲爱的，
1: 别喝了，
5: 打搅我们，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2: 爸，我都明白。
1: 我拿去热一热。
5: 去热热吧。
2: 我一个月挣850卢布，您相信吗？
5: 知道，我会帮助你的，这还用说吗？
2: 两个月以后，我就是6级工了。
5: 喝吧，喝吧。哦，来了。
6: 当心点儿，姑娘。
5: 这是去年种的穗状醋栗，这是刚种的，这是草莓，这是草莓，这是醋栗。我打算在这儿，在这儿都种上苹果树，你看怎么样？
1: 我看挺好的，那儿应该种菜，离家比较近。
5: 嗯，你的建议挺好。
3: 这儿真好。
1: 好什么？
3: 怎么？
1: 我看见他们就心烦，自己给自己找枷锁带，事先都安排好了。先攒钱买电视，然后再攒钱买洗衣机、冰箱，就像国家计划一样。20年以后的计划都有了，真没意思。
3: 这有什么不好？
1: 有什么好的？你要明白，我们在莫斯科。而莫斯科像个抽彩机，我们可以得到一切。这儿有外交官、诗人、搞外贸的、演员，他们大多数是男人，而我们是女人。
3: 不明白？
1: 你还不明白？
3: 哦，他们要我们干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女人，
1: 可我们不比他们的女人差。
3: 这些人上哪儿去找？他们又不在你那儿工作。
1: 嗯，你说的点子上了，上哪儿去找他们呢？
0: 这事儿真伤脑筋。100多年前有个叫门捷列夫的家伙鬼迷心窍，发明了什么元素周期率，都是这讨厌的门捷列夫搞得喀加傻里傻气。要是不这么傻又会怎样？
7: 不好点，
8: 瞌睡虫，别睡了，一辈子都被你睡过去了。
1: 嗯，多尼亚到哪儿去了？
8: 和库里亚到别墅去了。
1: 看来他在小市民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了。你到哪儿去？
8: 我到亲戚家里去，他们给我寄了张明信片让我去一趟。
1: 哪儿来的亲戚？
8: 廖沙叔叔。
1: 干什么的？
8: 他是教授，好像是我母亲的表哥。我跟你说过，刚来莫斯科的时候我在他家住过。
1: 哦，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嗯，然后
8: 你到哪儿去？
3: 然后到特里亚库夫画廊去。
8: 哎，怎么教育你？教育你也没用。去陈列馆的竟是些出差的人，
3: 我去看画也不是去看人。
8: 我搞到了一张列宁图书馆科学资料室的通行证，
3: 干什么？
8: 你知道那儿都有些什么人？院士、博士、科学家。
3: 那又怎么样？去瞧他们看书。
8: 你都知道什么？那儿有一个吸烟室。
0: 既然是萝卜青菜，也难免各有所爱。一个去画廊看画展，一个去图书馆钓鱼。没错，是钓鱼，只是用不着拿鱼竿。晚上回来看画展的不过是得了些不当吃又不当穿的艺术陶冶，钓鱼的可是收获不小。
6: 这些男人可真够傻的，有个人表面很稳重，还是什么副博士，我在湖边乱造胡说八道他还真听，边听还边随身附和呢。你要愿意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3: 明天我搬家。
6: 去哪儿？
3: 廖少叔叔去南方一个月，让我看房子。上班坐车得两个小时，可我又不好意思拒绝。
6: 拒绝？你疯了？这可是个好机会。他们住在哪儿？
3: 住在一般楼里。
6: 是高层的吗？
3: 是的。
6: 明天咱俩一块儿搬去。
3: 您好。
9: 您好。
3: 我们到基霍米洛夫家。
9: 哦，去吧。
10: 哎，
11: 谢谢。
10: 哎，等一等，
11: 关门，
10: 别关门。
9: 卡捷琳娜，这儿是荞麦米，那儿是黄米，这儿是豌豆。哦，豌豆好像不在这儿。
3: 请您不要着急，我都能找到。
9: 那好，你就管家吧，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哦，我的小宝贝儿。哎呀，都过了半个小时了还不回来。廖帅，你怎么了？我都急死了。
12: 别着急，亲爱的，汽车已经在楼下了。啊，都怪那些拜物者和他们的理论。
9: 哎，
12: 我只好要求发言了，上台讲了两个多小时。啊，你好卡姐。
3: 哎，你好。
12: 生活好？
3: 都挺好的。
12: 啊，基霍米洛夫，你好。
9: 你好。
12: 坐下。
9: 走前坐一会儿吧。
12: 关于药的问题我已经谈妥了，先告诉你妈妈，我休假回来就寄给她。啊，
3: 谢谢。
12: 啊，我们走吧。哎，你哭什么？
9: 我舍不得我的小宝贝儿。
12: 快点快点，姑娘们快点。
6: 来了来了。豌豆放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当然能找到。
12: 啊，
3: 请您不要着急。
9: 哦，
3: 廖少叔叔再见。
12: 啊，再见卡姐。
9: 别忘了一星期浇两次花。
3: 嗯，知道了。
9: 信件放在写字台上。哦，还有每天早上和晚上带狗散步，早点起。
3: 把狗留下。
12: 好，再见吧。
6: 我有我呢。
3: 啊，能不能让刘德米拉和我一起住啊？
6: 刘德米拉，他讲卫生吗？
3: 讲卫生，
6: 讲卫生，讲卫生。哦，就让他住吧。

0: 这可真是欣喜若狂。卡姐的高兴是因为躲开了乱糟糟的集体宿舍，至于溜达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女皇既然当不成，做一回大家闺秀也并非坏事。正所谓天赐良机，这下该有好戏了。
1: 警长，还搁哪去？哦，是你吗？告诉你，我家的电话号码改了啊，你记吧，四局。爸爸妈妈到苏区去了，可以说自由万岁。

0: 地址记下来了吗？再见，谢廖氏。
1: 明天举行招待会，
2: 在这儿。
1: 是的，都请来。人数不多，有副博士、运动员，还有电视台的、诗人，还有工程师什么的。
0: 他们能来吗？
1: 哼，都会跑着来的。但是得有个条件，我们就说是吉霍米洛夫的女儿。我是大女儿，你是小女儿。我在医学院精神科专业学习，你在化工学院学习。
0: 这是干什么？
1: 据我了解，男人喜欢女人从事有文化修养的专业，比如医生，瘦白白的，穿白大褂，家里有谁生了病一定能治好，或者当音乐教师也很罗曼蒂克，
0: 还可以挣不少钱。
1: 当然，最理想的专业还是服装设计师，不过这没准备不行。
0: 精神科大夫你行吗？
1: 哼，你以为我白白在医院工作了一年？我可以讲很多关于精神病人的事儿，他们都会得精神病，首先得让他们对你感兴趣，
0: 最后还得露馅儿。
1: 别怕，我都想好了。第一，我可以和我的教授爸爸吵翻，搬到丈夫家，每天我去上班，他还以为我上学去了，这样可以拖一年，然后给他生个孩子，待在家里。以前在哪儿工作过有什么关系？他们知道了就晚了。对我有了感情，喜欢孩子，非说我不能活，说不定还会向我道歉呢。
0: 为什么？
1: 喏，到时候就可以找出原因。同意吗？看见，我求求你，我需要这样。
0: 不，你知道我不喜欢这样。
1: 那好吧，我就说你是我家佣人。
0: 去你的吧。
1: 你真没出息，你就不想冒次险，多有意思。
0: 你哪像教授的女儿，一眼就看出来了。
1: 你完全错了，卡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暴露自己，一是讲话的重音不对，这里没问题，第二是讲些愚蠢的话，你就少说话好了。
0: 如果人家问我点什么，我得说吧。
1: 说呀，但是要说得很自信，这叫做有观点。比如我有点粗鲁是吧？
0: 有一点儿，
1: 他们管这叫性格怪癖，我就抓住这点。喏，就这样说好了。
3: 主意虽蹊跷，倒也很好玩。背书包的小学生要是回回进公园都买门票，那可有点叫人笑话。冒险跳回墙，很值得试一试。至于后来被人抓住，送给老师处理，然后哭鼻子，那就不在考虑之列了。
1: 这是我的妹妹。
4: 非常高兴。
0: 大姐。
4: 安东。
0: 您的父名。
4: 对于您只是安东，父名还是留给下级叫吧。
1: 您请进吧。把茶吹端来。
5: 同志们，又来了位客人，请自我介绍吧。
4: 克鲁果洛夫，管理总局副处长。
6: 谁是？比洛夫。
4: 克鲁果洛夫，
6: 副博士。
7: 叶多尔德瓦西列维奇，亚杰申斯基，工程师。
4: 克鲁果洛夫，管理总局副处长。
7: 啊，见到您很高兴。
1: 那个戴眼镜的矮个是个副博士，
0: 搞什么的？
1: 搞科技的。
4: 姑娘们。
0: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呢？
4: 这是我带给你们的。
0: 用不着，你拿出来吧。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哦，安东，请端过去。
0: 哦，烤鹅。
1: 啊。
2: 你好。
1: 你好。
2: 对不起，来晚了。有节目，实在走不开。
1: 我明白。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
2: 非常高兴。
1: 嘎姐。
2: 罗多里。
3: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诗歌现在很盛行，出现了不少有才华的人，比如耶夫杜申克。
4: 谁？耶夫杜申克。
3: 您瞧，您没读过。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小伙子。当然最有前程的是罗杰斯特文斯基。没听说？他有一种力量，造反精神。
5: 是啊，造反的人繁殖的不少，饭可以不吃，但总想批评老一代，为什么过去沉默呀？现在议论当然容易啊。我很想看看这些人在我们这时代怎么办。
3: 我们是不会沈默的。
1: 哦，谢疗伤，你的酒杯根本没动，这就不对了。
6: 我不能喝酒，有病。
3: 不，没有病。
6: 我们教练不让大家喝酒。
3: 哦，对不起，请问您是
6: 谢疗伤？
3: 哦，怪不得我看你面熟呢。以前我转播过好几次关于他的冰球比赛，太精彩了。同志们，我们和谢廖沙在一起吃饭感到非常的荣幸。
6: 顾姐，
3: 你太客气了，连瑞典人都很佩服你。住在莫斯科？
6: 是的，住在莫斯科。
3: 啊，真是太好了。哎，同志们，我建议为伟大的冰球队员谢廖沙干杯。
6: 干杯。
3: 谢谢谢谢谢谢。
5: 来，只为自己干一杯总可以吗？
6: 不行，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我不能喝酒，也不允许我们喝，这个严格。
1: 您在电视台工作很久了吧？
6: 啊，两年。
1: 工作很有意思吧？
6: 有意思。您知道吗？以后电视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到那时什么都不会有了，没有电影，没有戏剧，书、报纸、电视代替一切。
3: 您有点过分了吧？戏剧我同意，的确快衰亡了。可书、电影，
6: 20年后您会想起我今天说的话。
1: 20年以后，什么都会变的。
5: 20年并不长。
1: 20年以后变成老太婆了。
5: 这是您现在的想法。相信我，到您40岁的时候，您会觉得生活刚刚开始。
1: 40岁？哪能呢？
7: 如果真是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他应该慷慨地给我们一些希望。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生活。生活。
1: 您在哪儿学习的？
6: 我没学习过，现在还没有电视方面的大学，不过以后会有的，医生。
1: 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选择？谢疗伤，你真是笨手笨脚的。
6: 对不起。
1: 瑞典怎么样？
6: 怎么说呢，我们只能透过窗户看看，每天比赛训练。哦，对不起，
1: 太可惜了。
6: 你看，未来属于他。请问您去过电视台吗？
1: 当然没去过。
6: 没有？想去？
1: 很想。怎么去？
6: 哦，我给你开个出入证。
1: 谢谢你，
8: 真的让你着迷。他家和潇洒的电视摄像师鲁道里一见面，就引出一小节音乐，显得意味深长。现在两人又谈得这么融洽，逗人猜想。看来这场家宴并不是一无所获。对，完全正确，并不是一无所获。他家只是对鲁道里有些好感，而溜达已经选中了目标。谢廖沙，冰球明星，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引人注目，而且到过国外，连副博士、诗人之类都对他另眼相看。哦，可是聪明人办这事儿并不急于求成。
9: 华盛顿说
4: 我们俄罗斯人脚下都把草鞋蹬，
9: 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今天把一只五吨重的草鞋发射太空。
4: 为了炸掉一所老房子，炸药开花。

0: 房子温森，每一栋新房子却震得稀里哗啦，无影无踪。一位老爷爷来到了小餐厅，吃了一顿饭无怀，再要了命。
1: 饭钱、菜钱、店钱、煤气钱，老板突然的打水一场空。
2: 优质服务员里，我买了一件新大衣，穿上一试，售货员笑得肚子疼。
3: 季疗生，你永远别这样。
4: 为什么？
3: 您是名人，所以很容易得到姑娘们的爱。我不是这样的人。
4: 这和名人有什么关系？名人，名人，教练也总这么说。你想知道的话，我这一辈子只跟一个女孩子好过。
3: 啊，你瞧，
4: 刘德，那还是在学校的时候。刘德，刘德，
3: 谢廖山，你别这样，你拥抱谁无所谓，对我可是严肃的事儿。
4: 对我也是。
5: 瞧见了吧，该这样。没准溜达学过中国历史，听说过姜太公钓鱼。虽说日后也许会有报应，眼下还是蛮乐观的。可不像他家那么不精明，已经成了鲁道里家的座上客了。

0: 一些，别谈得那么响好吗？啊，这是陆迪克两岁找的，这是我丈夫，请原谅，我们的房子太小了。
1: 不，我觉得这房子很好。
0: 不，您这是客气话。陆迪克说你们家的房子那才叫真漂亮呢。
2: 是的，可以。
0: 回家别那么使劲谈了。啊，这是我们全家休假找的。啊，你夏天在克里米亚休假？啊，听说今年那儿特别冷，
2: 是吗？哦，是很冷
0: 啊，
2: 也不太
0: 啊，就是有点异常。
2: 哎，对的。
3: 妈妈，您总说个没完，请过来坐。
0: 对，请过来坐。薇姐，过来。
3: 薇姐，你坐那边。哎，这就对了。
0: 请吃点这个吧。
2: 谢谢。
0: 你尝尝，挺好吃的。
3: 妈妈，喝点香米酒吧。
0: 好吧，薇姐，把盘子拿来。
3: 你看够了吗？
0: 好，拿好了。
3: 这给嘎去。
0: 好，
3: 好吗？
0: 那边有餐巾，你把它拿过来。
3: 薇姐，有个 glass。
0: 对，你自己倒点 glass 吧。
3: 好，为了认识干杯。
0: 我坚信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薇姐，慢点吃。吃鱼有专门的刀。
4: 我忘了是哪一把了。
0: 真笨，我教了你一个早上了，你让客人怎么看你呢？
5: 本以为是走进了圣殿，却也这么庸俗，就像在教堂里看见了一对偷情的男女，叫人心里不舒服，这其中也有内心的自责。
2: 行了，整天撒谎我都烦了，明天卢奇卡来我全告诉他。
6: 嘿嘿，卡佳，可不能这样，这样心疗生就
2: 拒绝来往就算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6: 卡吉尼呢，再忍耐一下。
5: 忍耐就意味着不情愿，那些情愿的事则是忍耐不了的。杯中酒香气扑鼻，可你忘了他会醉人。
3: 没有关系，
2: 看来这个酒还挺厉害的。
3: 这是贵族喝的酒，来，为你

再说为忍耐而干杯，因为两人都有点急迫，一个要急于得到这位教授的女儿，一个急于想说明自己不是教授的女儿。

0: 跳舞很平常，其中却大有学问。比如说，这距离问题就很微妙。两人离得很远，说明很客气；离得很近，说明很亲密。最耐人寻味的是那种开始离得很远，接下去却越来越近的情形。西伯利亚有种棕熊，憨态可掬，样子很有几分招人爱。据说他最喜欢人家朝他笑，你若朝他笑，他便给予友好的回报。可棕熊一咧嘴，露出的却是尖利的牙齿和血红的舌头，这下你可闯祸了。不过对剧中人来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就像是某天的一个梦，清醒之后大概就过去了。随着卡夏叔叔休假归来，溜达和卡夏的闺秀生涯宣告结束，他们又回到了集体宿舍。这时多尼亚和老师忠厚的郭里亚也宣告结婚了。
1: 我一晚上都在吃酸的。
2: 啊，这都是米莎腌的，从来都是她腌，不让我动手。
1: 你爱吃酸的有多久了？
3: 才爱吃。
1: 你听我说，卡姐，直说吧。
3: 你问什么？
1: 出什么事儿了？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3: 是的。
1: 哎呦，什么时候？
3: 还在叔叔家里。
1: 这么说已经有三个月了，他知道了吗？
3: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告诉他？
3: 我怎么向他解释？撒谎撒的我都糊涂了。
1: 不要紧，不要紧，先让他结婚，然后再告诉他。
3: 如果爱你，他会原谅你的。
1: 大姑娘，不能用欺骗来开始生活。不能。
0: 过去的事儿也难说到底是谁受了骗。卡夏当然希望向古道里解释，可是没想到卡夏因为工作出色，居然成了新闻人物。那号称正在主宰生活的电视果然无孔不入。鲁道里推着摄像机，镜头对准了卡夏，好一个令人讨厌的光彩场面。
1: 你说你说起来不舒服您知道吗？我
4: 别胡闹，
1: 我不能去讲，我不能去。
4: 你要想
1: 不
4: 行，
1: 不行，
4: 你
1: 走吧。
4: 讲一讲，
1: 我
4: 在等你呢。
2: 看着啊，这个动作是这样子，往这边扭，你再往这边来，明白了吗？
1: 好，
2: 明白了。你拿过话筒来，交给他说几句，拿过来。好，恭喜他，准备好了吗？开始。
5: 您好啊，咱们这次相逢可很有意思啊。
3: 是很有意思。
5: 搞了半天，您还是个劳动英雄。
3: 怎么，你觉得不好吗？
5: 不不不不，我深感荣幸。再见了。
0: 一切都这么突然，叫你来不及考虑，一切又并不意外，好像早该如此。 只是你呀、啊，太爱幻想，又太傻气。
4: 这事儿闹的，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1: 你知道我去过医院，可大夫说已经晚了，拒绝做。你妈妈是不是有什么熟人能
4: 不要再把妈妈牵扯进来了？
6: 就这样。
7: 老李啊，别东张西望的，好好玩。
1: 我怎么办？
7: 这事儿来，
4: 你应该早考虑。
1: 你也应该早考虑。
4: 得了吧，你别把我扮成反面英雄了。像是一场戏，女的怀孕了，而男的不要。男的是下流货，女的是圣人，可我们的情况不同，是你骗了我。
7: 好，好，好样的！
4: 俗话说，打不了我是补不起来的，所以，我看算了，还是作为朋友分手。
1: 好吧，大概你是对的，我自作自受。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找个大夫。
4: 你看你又来了，我上哪找大夫去？上哪去找？你说，这是你们女人的事，我怎么办？要不到工厂医务室去，他们有义务关心劳动人民的健康。我们国家的医疗是世界第一流的。我今天有节目要迟到了。诺，别哭了，一切都会好的。嗯，我会给你打电话啊。我走了。

0: 诉你，今天我把真情都告诉季辽沈了。
1: 他说什么？
0: 他挺高兴的。他说，原来一直怕我的教授爸爸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我们已经申请结婚了，
1: 祝贺你！
0: 原谅我，卡姐，都怪我这个傻瓜把你害成这样。我挺好，可你……
1: 别哭了，都怪我自己，我自己负责。
0: 这可不行，该谁负责就得谁负责。
2: 生活就是这样。把甜的、酸的、苦的、辣的，统统揉在一起，尽你品尝，尽你挑选，可又不容你选。
3: 可以进来吗？吉赫米洛夫教授的女儿就住在这儿。
4: 您好。

0: 晚上好。
1: 您好。
0: 晚上好。可以坐吗？
1: 请坐。
0: 我和卢吉克进行了严肃的坦率的谈话，他说他不爱您，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年轻人都可能会这样。是的，你们在教授家耍的那套把戏很使他失望，所以请您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威胁我们。
1: 我没打过电话。
0: 哼，那是您女朋友按您的要求打的。
1: 我没有求过任何人呢。
2: 那又怎么样？是我自己要打的。我不但还要打，我还要给你和你儿子的单位写信，你们会受到惩罚的，知道吗？
0: 您是刘德米拉，精神病专家，在面包厂当临时工是吗？
2: 不错，那又怎么样？
0: 应该好好干活，老老实实在宿舍里。当年我也住集体宿舍，
2: 现在不是你们那个时候。
0: 什么时候都一样，要想得到就得付出代价，自己挣。我们四口人挤在两间房里，您和您的孩子也想挤进来，别做梦，一平方米也得不到。
1: 我什么也不需要，您放心吧，我永远也不会去求您的。
0: 我唯一能帮助您的就是这个。
1: 谢谢，我挣钱很多，
0: 随您的便。
3: 莫斯科的风度听凭领教，不知你作何感想？也许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可你却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的偏给你，你呀，你该好自为之。
4: 这孩子真好玩。
5: 孩子别哭了，
4: 豆豆的鼻子
5: 了，别哭了，
4: 长大以后
5: 呀，
4: 漂亮，
5: 别哭了，别哭了。
0: 哎，这孩子真好看。大家，你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5: 亚历山大了，随我父亲的名。
0: 啊，这很好。
5: 是
6: 妈妈，
5: 亚历山大
6: 了，妈妈来帮助呀，
5: 真好。
7: 快走吧，
8: 快
7: 点吧，
8: 快
7: 过来，让我们看看吧。
5: 快过来，
9: 快过来，快过来，来来来，干一杯。
5: 我的
10: 放下，
5: 放下，
10: 放下，
5: 放下，
10: 过去，过去，
5: 给你，你坐下。
9: 看你开机了吗？
10: 我坐的这个，
9: 好
10: 了，
9: 咱
10: 俩过来，过来，
9: 你坐我的，
10: 我来坐，
9: 哎，祝你幸福，
10: 把手坐下，哎，
0: 我大姐祝贺你。
5: 请聊
10: 下
5: 去，不能请聊下去，大家都坐下，
10: 来过来，
5: 咱们不等他了。
11: 是谁说不等请聊下？哦，
5: 哪儿去了？怎么还来呀？
11: 我演技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来晚了。
5: 好，
11: 什么都想好了，先擦下油，以后是托尼亚，最后是刘德明。
5: 我们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是不是
11: 谢
5: 亮生？
11: 哎呀，简直
5: 太漂亮了！
11: 哎呀，
5: 来，
11: 脸要多漂亮，那眼睛会这么小，跟他一样，这次一次长得简直太像了。坐下，谢亮生，
5: 坐下。
11: 好，我坐下，坐下，
5: 坐下吧。
11: 你干嘛？够呛，简直没办法。
5: 让你坐这儿，
11: 你好，晚上
5: 坐。
11: 哎，不能夸大，
0: 今天要好好祝贺祝贺。
11: 完全正确，
0: 喝这一杯，听我的，
11: 我躲不过你，真贱。
5: 来，来，
10: 就今天一杯，祝酒词，
5: 对，帅叔。
11: 为亚历山德拉，父名怎么叫？
5: 亚历山德罗夫娜。
11: 为莫斯科小姑娘，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喜欢你们了。Come on!

里不光有庸俗的市民气，也有可贵的友谊。即便是那些充满坎坷的地方，也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有人说生活可以改变人，其实人也可以改变生活。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经过一天的劳碌回到家，照料孩子，然后埋下头来准备考大学的功课，时不时的还要看看孩子身下的尿布，别让他受了委屈。到底是生活在改变人，还是人在改变生活呢？或者兼而有之？窗外万籁俱寂，他家也该睡了。日里太辛苦，难保明早不睡过头。没人提醒他早起，只有烙表是忠实的伙伴。想到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做，他又把闹表往前拨了拨。哦，这沉静的夜呀，是最容易引人忧思的时刻。虽说片名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可眼泪还是会止不住地流下来，只是要躲在被子里，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愿这样的生活不会太久，不会太久。

0: 时间就是这么奇妙，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感觉到还是没感觉到，它总在走。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可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萨什克，快起床，快点，快点！
2: 哎呀，你干什么呀？

0: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也许很晚。那我请姑娘们来，也可以请男孩子来。午饭在冰箱里。
0: 知道了，午饭在冰箱里。不是浓缩汤、炸牛排、水果罐头，
1: 别忘了，
0: 别忘了把碗洗干净。
1: 那好，再见。
0: 嗯，再见了。
2: 对话虽简单，潜台词却不少，似乎说卡姐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忙忙碌碌，似乎说多年来母女俩就这样既相依为命又独立生活。其实刚才那段音乐也有丰富的含义，它暗示着生活由低沉徐缓进入了活泼激越。卡姐终于考入大学，毕业后工作出色，最近又被提拔当了厂长，这些恐怕你不会意外。多尼亚和她丈夫还是那么恩爱，家庭和美，老少安康，这大概也在您的意料之中。只有溜达和冰球明星谢廖沙，境况不大好。

0: 刘德，你好，请原谅，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汇款单一到，我马上还你。我欠你多少？再给四卢布，我熨熨衬衣可以吗？
1: 鞋带要不要也熨一熨？
0: 你难道不相信我会还你？我拿信给你看。汇款单三号寄出，七号准能寄到。
1: 我明白，不过我印票子的机器坏了。
0: 你取笑我？难道你不明白？如果不是急需的话，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1: 你每个早上都说急需，实际上拿去喝酒。

0: 又怎么样？你赌什么？你现在不了解我的生活吗？现在马上有人要去请我当教练，这些你懂吗？你知道吗？
1: 我要迟到了。
0: 怎么？你真的不给？你真的不给吗？你怎么忘了？你这个臭娘们，我以前带过好多东西，你一堆东西来讨你的欢心，你忘了？
1: 你买回来的东西早就卖光了。
0: 是我的，我有权卖掉。
1: 谢疗师，别再胡闹了。我们离婚已经七年了，你还总来缠着我。
0: 我哪怕一点儿，就是我真的需要，非常需要。
1: 哦天哪！给，拿着，都给你。我只要十个，
0: 六
1: 大，
0: 我记好，
1: 去吧。
0: 一次离婚，全部还清六大。谢谢，谢谢，谢谢六大。
2: 要说是生活给了人报应，可有点为时过早。刘丹倒并没有灰心。忘了告诉你，刘丹现在供职的地方是洗染店，这可比面包厂临时工活泛多了。
1: 给您，谢谢。该您了，您取什么？
0: 西服。
1: 西服。
0: 西服。
1: 等一下，
2: 这是位将军，将军自己来取衣服，莫非你有妻子？多虑了，他有妻子，只是身段不够美，人也不够年轻。
3: 取出来了吗？洗干净了。我好极了，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双高级皮鞋和一个皮包，还有袋儿的，你一定满意的。姑娘，请用双层纸，我们的路很远。
1: 国内纸张紧张。将军们的妻子怎么都是这样的？要是我能当个出色的将军夫人。
3: 想当将军夫人，就得先嫁给中尉，跟他在边境上、森林里、沙漠上过上二十年。
1: 布林卡，你总是一板一眼的，而生活就像抽彩票，我就经常买彩票。
3: 中过彩票？
1: 中过两次，一次一块钱。
2: 一块钱？这可应了中国那句俗话，庄稼不收年年种，可要看你种什么。所以还有句俗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话要让他家听见，不知会怎么想。
4: 副厂长有问题吗？
5: 没有。
4: 总工程师呢？
5: 没有。
4: 厂长呢？
6: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销售科没有完成启运产品计划？
4: 没有贯彻。
6: 运输队为什么不给贯车？
4: 因为没有空车。
6: 采取了什么措施？和谁商量过？
4: 什么办法都想过了，给部长也打了电话。
6: 谢尔盖巴夫洛维奇，请您亲自过问此事，明天向我汇报。
4: 是的。
6: 今天发货的时候把昨天的计划补上。
4: 好的，谢谢。碰到会上的结构，提醒大家16点开会。
2: 领导一个大企业看来不容易，企业家的魄力和风度自然不可少，但是还要有人情，这样才显得完整。难怪工会俱乐部的负责人见到卡家要大诉其苦了。
1: 现在也该把我这个问题提到国家范围来考虑了。
7: 你好。
1: 你好，这是我们的获奖者。您知道在我们国家里现在有多少独身的人吗？
3: 很遗憾，不知道。
1: 这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数字，是真的。莫斯科的数字相当可观。独身说明什么呢？说明出生率在下降，酒鬼越来越多，这些现象反映在劳动生产率上面。这些独身的人，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别的问题。您同意这点吗？
3: 这是争论性的问题。
1: 那咱们就来争论吧。同志们，你们有什么事啊？
8: 可以报名参加俱乐部吗？
1: 对不起，现在我们暂时不招收独身妇女，下一个季度要到明年第二季度招生，明白吗？
8: 只招男的？
1: 对，只招收单身汉。
8: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1: 怎么不公平呢？现在在我们这儿，独身妇女比单身汉要多出一倍，你们知道吗？
3: 能不能特殊照顾我们一下呢？
1: 这样吧，姑娘们，你们新年以后给我打个电话，想办法帮助你们。
8: 好吧。再见。
9: 我们是孤独的女人。
2: 真说。

0: 都不信，长得美、聪明、打扮得漂亮，我真不明白这些男人他们还需要些什么呢？当然，您在上面不会关心这些事儿，而我们却在流眼泪。
1: 怎么不关心？我也没有结婚。
0: 开玩笑，我真不知道，连您都……好吧，想法帮助您。我这有个后背的。是总局的负责干部，今年只有35岁，您看看吧。
1: 谢谢，我还是自己找吧。
2: 尽管工作起来严厉而又公正，毕竟也还是人，有人的感情需要爱人，也需要有人来爱。可卡嘉的心里并不好受。

0: 好在他家还有几个朋友，星期天可以去多尼亚是弄得有条不紊的果园里欢聚一番。
1: 天哪，你什么时候才能换辆新车？
2: 我孙子还要坐着兜风呢。你们好啊，新刘老师啊。好小子，你来的正好，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3: 我是来告别的。
2: 怎么要走？
3: 是的，回老家。对的，我欠你的钱下个月我就寄来。
1: 喜溜上来了，喝醉了？没醉，昨天刚从戒酒医院里回来，怪不得他不跟我借钱了呢。
4: 过去他是个很老实的小伙子，
1: 就是因为老实才落到这个地步。许多人都逗他喝，他怕不喝得罪人，现在倒是没有人可以得罪了。他所有的朋友都生活得很好，只有他什么都没了。
4: 别责怪他，他不会老这样的。
1: 卡姐，我也这样想过，我带他去过医院，恳求过他，流了多少眼泪。
3: 人家多次请我当教练，我突然醒悟过来，我都干了些什么，连一场冰球赛都没看过。现在我也决定再也不喝了。
1: 这就对了，新疗伤，你很年轻，
3: 对，
1: 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3: 对对，决定了。
1: 你现在管多少人？
4: 3000多人。
1: 天哪，怎么管？难对付吧？
4: 管3个人也难，有了组织能力，人多少就无所谓了。
1: 妈妈要什么？没什么，坐着吧，我自己来。你真信卡着？我总教育孩子们向你学习，你所追求的都实现了。
4: 那倒是，但是你不会对孩子讲，当你的理想实现以后，有时真想痛哭一场。
1: 你应该结婚。
4: 问题不在这儿。
1: 是啊，你这个地位找对象就更困难，除非碰上个部长、单身汉什么的。男人不喜欢女人地位比他们高
4: 啊。男人在哪儿呢？都死光了。你到剧院画展去看看，全是妇女，可他们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在啤酒店里胡混，不到40肚子就挺起来了，邋遢萎靡不振，皮鞋总是脏的。
1: 这和皮鞋有什么关系？
4: 我一见男人穿脏皮鞋就反感。
0: 女人找丈夫似乎总不如男人找妻子那么容易，因为女人的要求往往多一些。丈夫职业既要体面，感情还要懂，另外还要会生活，这便叫男人如何是好。博士未必会做木工活，工程师未必会炒菜，可要是找个会干活的，又难免要粗俗。比如卡佳讨厌脏皮鞋，在返回城里的车上，就偏有那么个男人大咧咧地坐在他的对面，大咧咧地翘起二郎腿。

0: 脚上是一双沾满泥污的脏皮鞋。
1: 我也最讨厌脏皮鞋。
2: 我对您的鞋毫无兴趣。
1: 看得出来您看着不舒服，您的表情说明了这点。
2: 您会看相？
1: 当然，而且看得很准。我还可以告诉你，您没结婚，怎么样？
2: 我没戴结婚戒指，这可不能说明问题。
1: 您就戴三个也还是没结婚，您的目光只有没有结过婚的人才有。
2: 难道没有结婚的妇女还有特殊的眼光？
1: 当然，她们总用挑剔的眼光看人。这种眼光只有民警和领导干部还有未婚的妇女才有。
2: 我是民警？
1: 不。
2: 不是？
1: 不。
2: 那是领导干部？
1: 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您在工厂工作，是工长对吧？
2: 嗯。
1: 也不能排除您最近被提拔到工会了，有这回事吧？嗯，
2: 是的，是有那么点意思。
1: 我就比较简单，我是工长高级钳工，顺便提一句，也没结婚。
2: 这只能说明您的缺点。
1: 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不走运。
2: 哦，这样，肯定他不是好人。
1: 不，他人挺好的，最近又结婚了，很幸福。
2: 那就是您不好。
1: 我实际上没有缺点。
2: 喜欢这个吗？
1: 什么？啊，我喜欢。
2: 啊。
1: 啊不，只是在业余的时间还得有好的下酒菜。我住在维尔纳斯基街附近，那儿有沃伦佐夫斯基池塘，一片白桦林，坐在树荫底下。
2: 啊，孩子们在玩儿。
1: 哎，哪有孩子？没有，我们走很远很远的路，不破坏环境卫生。离开的时候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有个朋友，他患胃溃疡，什么都不能吃，只是来看看，为我们高兴高兴。您知道吗？面包上撒上点葱花，再放上一块鱼。
2: 见鬼！叫您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1: 下次我带你去，说定了。嗯，
2: 谢谢。我们还没熟到称呼你的程度。
1: 那就现在改吧。
2: 好吧。
0: 开始印象不好，并不妨碍后来成为朋友。还没有一个男人会使哈加感到平凡的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可你要说哈加因此就放松警惕，那就错了。但愿日后再见面，你不要吃惊。
2: 什么？郭莎，
1: 你好，工会工作就这么忙，我在这等了你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2: 干嘛？
1: 想见你。
2: 干什么？
1: 想你。
2: 啊，理由充足。好吧，认识一下我的女儿。
1: 什么？你还有女儿？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也许你还有丈夫。
2: 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说想我吗？也许你只想没有结过婚的。
1: 这就是说你和丈夫吵架了，想借我来气气的。
2: 郭莎，像你这样善于推理的头脑应该干预报预测工作。请进吧。

0: 我的朋友戈尔基伊万诺维奇。嗯，
1: 亚历山大呢？
2: 很高兴，把它放在冰箱里吧。嗯，

0: 你没有丈夫，怎么样？还可以。嗯，把外衣脱了。怎么，在这吃晚饭？嗯，我马上做，先休息十分钟。啊，休息吧。
1: 莎士卡饶有兴味地看着波莎，奇怪妈妈怎么会领回一个男人，而且这人又这么随便，居然走进厨房扎上围裙当起了家庭主妇。

0: 吃吗？
1: 吃，怎么样？
0: 好，那就先把葱给剥了吧。
2: 说是讨厌脏皮鞋，不过是讨厌没有生活能力。可要是有生活能力，你会怎么想？尝尝男人的烹调手艺倒也无妨，只要你不反感。
0: 嗯，亚历山德了，你妈叫你什么名字？嗯，
1: 随便，瓦卢夏吧。
0: 嗯，瓦卢夏，我也叫你瓦卢夏。
1: 好，那我就叫你瓦夏吧。
0: 可以，叫什么都可以。罗拉、尤拉、国莎、国嘎。
1: 国嘎，太有意思了。嗯，你跟妈妈在一起工作吗？
0: 不，不在一起。不过我们要在一起生活。
1: 你要和他结婚吗？
0: 是。
1: 你们认识很久了吗？
0: 和你妈妈，嗯，认识了44小时02:02。
1: 啊，那您要失望的。妈妈有个原则，爱情归爱情，但是对人必须要了解，而这就需要时间呢。
0: 完全正确，认识2天就结婚，应该说太轻率了，需要好好的，考虑5天。所以别着急，离星期三还有一段时间。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星期天我想请你们到郊外去野餐。好，谢谢。啊，不用送我。
2: 一切都那么不由分说，好像无可争议。这种自信的样子大概只有魔鬼才做得出。对此不置可否也不分辨，算卡加做得聪明。至于内心的波澜，只好去猜想。可已经发生的都没有想到，那没发生的就更不容你想。没准你觉得是碰上个疯子，星期天转眼就到，也不妨一笑了之。
0: 怎么，你连衣服都没穿好？咱们今天不是都说好了吗？
1: 说好什么了？
0: 去野餐。
1: 哦，妈妈，妈妈，妈妈，起来，起来！
3: 怎么回事？
1: 去野餐？
3: 什么野餐？你疯了！今天是星期天，我想睡个够。
0: 到大自然中去睡吧，别浪费时间了。准备好了？
4: 嗯，
0: 好了。
5: 把酒打开，
6: 阴凉了，
0: 太热了，
1: 太
0: 热
1: 了，
0: 给我一
1: 盘，
0: 来来来，哎，你喝杯酒吧，
7: 还有一
0: 杯
7: 吗？
1: 妈妈不会喝酒，
3: 太热情。
0: 哎，老兄，哎，你得说点什么？
4: 好，那我试试吧。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酒不是随便喝的。
8: 哦，是这样。
4: 是这样，是有原因的，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今天是我的朋友郭舍的生日。
3: 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
4: 郭舍，你没有告诉他们，
0: 这算什么大事？
4: 哎呦，他这个人太谦虚了。同志们，我想在这儿没有必要去讲我们的朋友郭舍的优点。
1: 不，有必要。
4: 怎么，难道在我们的朋友当中还有人不了解你的为人吗？
1: 有这样的。
4: 那我就想为他的双手而干杯。
1: 干杯。
4: 表面上看，这是一双普通的手，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

0: 剥下这双手，是金子般的手，金子般的手啊！在我们面前的是个钳工，可他的名字应当大写。我们研究所里有副博士，甚至博士，我认为他们十年前就可以安心的退休了。我们研究所里的人，谁也不会发现他们不在。可去年当郭莎住院的时候，请妇女同志们原谅我，讲得太详细了。她动了点小小的盲肠手术，我们所里的研究课题不得不停下来。我自己呢，我之所以能够写出博士论文，70%应当归功于戈尔基·伊万诺维奇，是他给我制作的实验仪器。我想我们所里大多数人是有同感的。来，为你的双手干杯。
1: 那
0: 开始吧，
2: 为你干杯。
1: 谢谢，
2: 我想为你干杯。
0: 好，为你金子般的双手。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
1: 很好。
3: 你是科学院士？
0: 怎么不像？
4: 想不到郭莎不好意思的时候还很腼腆，像个小姑娘。当然这一切都逃不过卡佳的眼睛。哎，现在是该仔细的看看郭莎。
3: 过生日不告诉我们很不好，礼物不送一份给你。
1: 哦，还来得及，到12月时间还长着呢。
3: 为什么是12月？
1: 啊，我的生日是12月23。
3: 那今天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只不过是彩排活动。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现在他们有意用美丽的漂亮的词藻向你们做介绍。
3: 郭莎，我挺喜欢你。那些院士博士，
1: 放心吧，放心吧，科学博士、副博士、烤羊肉都是真的，说的也都是实话。不过让他们这么一说，好像我是完美无缺似的，怪事儿。
3: 不要紧，生活会纠正的。
1: 您这样认为？
3: 嗯，
1: 那好，我还真的怕您会误会，认为我是什么天才，什么有名的人物。真是，
3: 我曾经这样想过。
1: 但从另一方面讲，家庭中男人的地位要高些，如果妻子挣的钱比丈夫还多，地位还高，我认为这就不是家庭生活。
3: 您真这样认为吗？
1: 是的，我已经有过教训了。
3: 郭莎，你挣多少钱？
1: 嗯，反正挣的比你妈妈多。
3: 哦。
4: 恐怕人太自信了，往往要失算。古人怎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非同小可，大概你也料到了。既然剧中人不计较，我们也不好硬做戏。感情这东西讲不得道理。
3: 如果那天我留在多尼亚家里，或坐另一班车，我们俩就不会认识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可怕。
1: 刚才我也想这个。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呢？
3: 等你呢。
1: 你不也曾有过？
3: 有过。
1: 嗯，
3: 但我觉得那不是我。
1: 我问你，你有小时候照片吗？
3: 有那么几张。
1: 嗯，那一定很可笑。以后给我看看。
3: 一定。
1: 我梦中有时候喊着

0: 那又怎么样？我轻轻的嘘就好了。
1: 嗯，平躺的时候可能还要打打呼噜。
0: 我帮你翻一下身，就不打呼噜了。
1: 来，放那儿。哎，卡姐，
0: 把这个放在那儿。
1: 哎，卡姐，这里都是碗啊，都是碗。
0: 在下面，下面。
1: 哦，下面。
0: 天哪，这是哪个傻瓜设计的？
2: 你们怎么不开灯
1: 啊？我们在看电视。
3: 小孩子们偷嘴吃被大人看见自然心虚，要是大人们偷嘴吃该怎么办？要不想找难堪，最好别揭穿。莎士卡也乐于当一回大人。事情看起来很圆满，其实还不圆满。一出戏要是没有高潮，那才叫扫兴。这里的高潮要借助于突变因素，说是突变，其实也必然。多年前那位电视摄像师说过，20年后电视将取代一切。现在好像没到20年，不过也大致差不多，所以该让那位摄像师来验证一下。验证的情形基本是当年的翻版，还是鲁道里推着摄像机，采访的对象还是卡贾。至于其中的细微差别，比如鲁道里已鬓染微霜，样子也无精打采什么的，当然用不着我们啰嗦。
0: 您好。
1: 你好。
0: 准备好了，开始吧。
1: 请问咱们过去没见过面吗？我也没给您拍过电视。
0: 我想您记错了，您没来过。
1: 您在梭奇休养过吗？
0: 我想一生中每个人都到梭奇休养过。
1: 啊，对不起，我忘了自我介绍。拉吉郭夫罗吉翁彼得罗奇
0: 罗吉翁。
1: 是的，这是少见的俄罗斯名字。
0: 的确少见，过去外国名字比较时髦。彼得阿尔德、罗比尔德、鲁道里夫、
4: 泰杰琳娜，局里来电话，法国人30分钟后到。
0: 谢谢你，伊乐。
1: 泰杰琳娜，
0: 怎么我变得很厉害吗？
1: 当然不是，我没想到，多年以后会在这儿相见。你现在是厂长。
0: 我上任只有3个月，罗吉安·彼得洛维奇，我时间很紧，如果可以的话，开始吧。
1: 好，当然当然。准备转播，开始吧。
3: 要不是编导捉弄人，就是生活在捉弄人。反正这场面有点像恶作剧，直去的赶紧走开，要是不直去，那可就有好看的了。
0: 是我。您说完了吗？我请您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行，没有必要见面。这不是您的女儿。是的，7月份生的。哦，您都算好了。好吧，好吧，好吧，在果戈里大街见面，差一刻6点，我这样方便。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对不起，我有事。
3: 果戈里大街，街头长椅。

0: 久违了。当年在这分手，现在来这里平调，好像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还是有些悠闲的人在下棋，只是模样有点渐老。那祖孙俩还是来这儿散步，不过现在是孙女儿搀着爷爷。
1: 您好。
2: 你好。
1: 谢谢。没带妈妈来。
2: 妈妈在八年前去世了。
1: 对不起。您有事吗？
2: 我想见见女儿。
1: 干什么？没有她您不是生活得很好吗？
2: 我不知道你生了她。
1: 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
2: 你变了，卡吉琳娜，过去你不是这样。
1: 有过好老师吗？
2: 算了吧，卡吉琳娜。不过最近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有个女儿。
1: 女儿长大了，用不着教育，有病也用不着熬夜了，也用不着课间往幼儿园跑了。
2: 我说卡吉琳娜，如果我有什么过错的话，上帝已经惩罚过我，你就别埋怨了。我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简直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无聊的混日子。结过两次婚，第一个跟别人跑了，我又离开了第二个。现在回过头来看，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就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
1: 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我们的重逢，连说什么话都想好了，可见了面没话说了。开始我非常爱你，以为这都是你妈妈挑唆的，以后我恨透了你。后来我真想让你知道我的成就，明白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现在我想，如果当初我不碰钉子，我会一无所成。我想您没跟我结婚是好事，否则我一辈子只有那一个晚上和一个不爱我的人。您别难过，相信我，一切都会好的。40岁生活刚开始，我坚信这一点。好了，请您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2: 我想见见我的女儿。
0: 混到这个份上，你很有几分可怜。就像一个赌徒后来输得精光，突然发现床下丢着几个原来不屑一顾的铜板，那心情可想而知。可惜这父亲的头衔怕你受之有愧。不过事情还没这么过错，说到底莎士卡毕竟不是小孩子了。
3: 我不要你去。
4: 我一个人去。
3: 不，我就是不要。
4: 你不用你管。
3: 那我把门锁上。
4: 你敢？这是男人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哦，我求求你别去，别去，你记得。
4: 我根本不怕他们，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你记得，别去，我求求你。
4: 别拦着，
5: 不要上哪儿去。
1: 哪也不去。
5: 对，今天已经很晚了，明天再去。
2: 再见。
5: 再见。
3: 你记得。
5: 哎，站住！
3: 你放开我！你有什么想去干涉我？
5: 说怎么回事？
3: 他们要打他。
5: 为什么？
3: 为了我。
5: 怎么？坐下说清楚。
3: 过去我跟瓦洛交好，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好，只不过是接了两次吻。可是后来你击打爱上了我。
5: 那你呢？
3: 我怎么了？我也爱他，我非常的爱他。可是瓦洛家找人堵他打他，他们不让我跟他好。
5: 那他呢？
3: 他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5: 就是说他还爱你。那好，咱们一起去。
3: 他们可厉害了，本来我要打电话告诉警察局的，可是妈妈说这件事要由我自己来解决。
5: 对，我们自己解决。
3: 他们5个人
5: 啊。5个？

0: 这事儿该说是见义勇为，或者说义不容辞，反正用一双高级钳工的拳头去劝说几个小无赖并不困难。只是郭傻不喜欢听赞扬的话。
1: 你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男人。
2: 是啊，我表现得像正常的男人一样，保护和做出决定是男人的责任，这是很正常的，总不能去表扬一个妇女会洗衣服和做饭吧。
1: 您知道吗？我根本就不会做饭。
2: 我能教你。
1: 哥哥，您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
2: 干嘛？
1: 您能成为很好的领导。
2: 你认为都应该当领导吗？
1: 不是都应该，但是都愿意呀。
2: 你知道，萨什卡，罗马有位皇帝叫齐阿果里茨，这个皇帝很好，在国家最兴旺的时候，他突然退位不干了，回到农村去了。当人们找他，请他回去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看见我种的白菜是什么样的，你们就不会劝我，再回去了。”
1: 他真没回去吗？
2: 没有。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当领导。不过公道的说，他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
1: 那就是说您宁愿意种白菜了？
2: 不，我愿意干我所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干时髦的有威望的那一种工作。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一上班机器就运转，没有我机器就不转。我爱自己的朋友，虽然我们结识很久了，但每次见面，相互间都能发现对自己有益的新东西。喜欢你妈妈是因为，就是因为爱。你笑什么？
1: 没什么，我和您在一起很愉快。那么您是很幸福的人了？
2: 不完全。如果我现在能喝杯汽水解解渴，那我就会感觉很幸福了。
0: 不知什么时候，两代人之间发现了彼此的隔阂，我称之为代沟。产生代沟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不信任、不理解。给你看一个信任和理解的，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条沟堑并不难跨越，需要的只是真诚。可一味真诚又往往坏事，所以还要有那么一点容忍。这些莎士卡是体会不到的。
3: 不应该做这件事。
2: 什么？
1: 我都告诉他了，对不起，没憋住。
3: 拳头不是办法，有时候语言更厉害，更有效果。
1: 要是他们听不懂呢？
3: 那是你没说清楚。
1: 是吗？
3: 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还有希望。还有你一个成年人，孩子们会感到谁强谁就对。
2: 他们现在会懂得分辨的，强中自有强中手嘛。
3: 总之，我希望你今后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不要干这种事，你明白吗？听懂了吗？明白吗？
2: 遵命。请你今后也要记住，如果以后你再用这种腔调跟我讲话，我就不会再到这儿来。同时也请你记住，任何事情都由我自己来决定，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3: 我请你，请你原谅我。萨什卡找你的。
2: 我求你，求你以后永远不要提高嗓门和我讲话。
3: 把我吓坏了。
4: 你好，
3: 请你原谅我。
1: 你好，请进吧。
4: 谢谢。
1: 你大概是找我妈妈的吧？
2: 哦，找你
4: 是阿里桑巴吧？
1: 是的，请进。
4: 你们好。
2: 你好，请坐下，跟我们吃晚饭吧。
4: 好，谢谢。
2: 莎莎，帮帮忙，
4: 这是给您的，凯蒂琳。
3: 谢谢。
2: 放那儿。
4: 怎么样？是您介绍呢，

0: 是我自我介绍的。大齐科夫罗基扬比多罗维奇，电视台的摄像师，我以前的熟人，所以见了面都不认识我了。这是罗尔基伊万诺维奇。您好，请坐下吃饭吧。好，谢谢。白兰地吗？不反对。为相识干一杯。对了，好像还有柠檬。怎么样，看过电视了？
1: 看了，不错，就是妈妈有点紧张。
0: 怎么，你上电视了？
1: 不值一提。
0: 怎么不值一提呢？我们领导特别喜欢您，说这是典型的现代领导。对了，还要准备给您拍纪录片呢。何况您还有不平凡的经历，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到一个厂长。
2: 厂长？谁
1: 坐着喝一杯。
0: 谁是厂长？当然是卡捷琳娜·阿列克桑多夫娜。
2: 原来是这样。怎么回事呢？当然，您在电视台多久了？
0: 前后算起来快20年了。
1: 哦，一有电视您就在吗？
0: 不完全这样，我只能说是及时的发现了电视未来的前景。
1: 我今天正好想给你讲清楚
0: 年轻的事业。
2: 我明白，
0: 将来会改变人类的生活，那时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书、报纸、戏剧和电影，
2: 但总会有点什么吧。
0: 电视会占领一切。
1: 郭少，这简直是误会。
2: 我明白。
1: 我同意您的意见，电视总会把电影挤掉，不过戏剧那是特殊的艺术。
0: 关于这点咱们20年以后再谈。
1: 20年以后地球上什么都会变的。
0: 你去过电视台吗？
1: 没有。
0: 来吧。
1: 怎么进呢？
0: 我给你开个出入证。
1: 好的。
2: 好，我要走了。我想早一点睡。
1: 顾少，请你留一下。我想跟您谈谈。
2: 行了，
1: 顾少，
2: 明天再谈吧。我今天晚上太累了。
1: 我哪儿也不让你去。
2: 他今天心情不好，最好别跟他打交道。
1: 郭少，

0: 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天哪，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竟给我带来不幸。
1: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做什么了？
0: 认识一下吧。
2: 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
0: 再认识一下，他是你的父亲。
2: 怎么是父亲？他不是牺牲了？
0: 没有，活着，而且很健康。
3: 年轻纯洁的莎士卡怕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应该希望这是假的，于是莎士卡心中美好的父亲形象不受到破坏。可惜这是真的，但这里最痛苦的还是卡贾，他好像命中注定总要对男人隐瞒点什么，又总是在尴尬的局面中被打破，让人觉得懊丧。莫斯科的天哪，总是阴沉沉的。
0: 别哭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应该采取行动。
4: 这个人失踪几天了？
2: 都八天了。
0: 卡贾，你自尊心别太强，自己去找他一趟。
5: 喂，我还有什么自尊心？跟着他，我愿意到天涯海角。
2: 我们不知道他的地址。
4: 地址查询出干什么用的？他姓什么？
5: 我不知道。
4: 你们真行。
0: 卡捷琳娜，他会不会……
6: 你们检查过了，丢什么东西没有？哎，
0: 你说些什么？
6: 有这种事儿？
4: 好了，我去找。你们说他是钳工？
2: 哦，他好像在什么研究所里。
4: 他是。

0: 身上有没有什么？
1: 看来这事儿得男人出面了。男人们打交道自有男人的规矩，推门而入，然后不客气地坐下，接过递来的酒杯一饮而尽。如果对桌上的下酒菜不感兴趣，就公然不屑于顾。仪仗队检阅完毕，于是谈判开始。
2: 过审过了呀。天气怎么样？早晨下雨。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不安定，恐怖分子又劫持了一架飞机。
0: 你不是讲过妻子的工资高就不算是家庭，你叫他怎么说老实话？
3: 你别替他涂脂抹粉了，他骗了我。这是他的原则立场，你明白吗？
0: 不是，
3: 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社会地位比我的地位要重要的多。
0: 你解释一下。
1: 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不过是谈判的最后拍板。
4: 开开门。
0: 我说把他送来就送来了
3: 啊！要搞清楚谁把谁送来了。
0: 郭沙，
3: 郭里，他在哪儿？
4: 在那儿。
1: 这会儿最好什么也别说，泪眼朦胧，接着破涕为笑，这就够了。用中国人的话说，一切全在不言中。
4: 溜达腻了，该走了。
5: 对了，我们该走了。
4: 太晚了，我们
3: 在这吃饭吧。
6: 坐一会儿，
4: 谢谢阿姐，我们该走了，我们待了一天了。
0: 建议大家友好来往。
3: 我同意。建议大家友好来往，
0: 想法不错。
4: 阔脸，走吧，咱们该走了，太晚了。
0: 郭山，
3: 阔脸，
4: 我们该走了。
3: 好，再见，再见。
0: 这行样的，我的，
4: 你的确不错。
3: 有饭吗？
4: 当然。
3: 咱们吃点吧，我饿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找了你多久了？
0: 只有八天。
1: 我找了你很久。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久别重逢，何干乘机见到舒儿会是何种反应？舒儿又能否如愿救出深陷绝境的东方青瑶？请听《梦落大唐》第56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6集。
6: 门外传来敲门声，连扣3下。陶瑶没去开门，小脸却已满是欣喜之色。3下叩门声后，虚掩的门被推开了，冷风夹缠着一个男子的身形劈头盖脸地袭了过来。
7: 何干哥哥，
6: 陶瑶年轻愉悦的声音在冷风里也似乎有些飘渺了。
7: 那是。
6: 何干乘机应了一声，声音突然顿住，有重物咣当落地的声音爆出清脆的碎裂声，是他手中的酒坛子碎了。

奉了一杯在他面前，欠了欠嘴说，荣三小姐，认识那么久，我怎么不记得你有过这么客气的时候。何干成机冷淡地笑了一笑，我们嘛，原本不就是外人。我向白马使了个眼色，白马连忙拉起了正竖起耳朵惊讶地看着我们的陶窑，快手快脚将酒坛子碎片清理了，立即走了出去，轻轻地合上门。屋子里终于只剩了我和他，荣舒儿和何干成绩，四目相对，又各个别了过去，隐隐有水雾在前方迷蒙着。那位陶窑姑娘很漂亮，很可爱吗？我喃喃地说着。何干成绩神色阴晴不定，终于长叹一口气，无力地说道，你为什么又回来呢？我现在过得的确很好，荣舒儿，没有你的存在，我会更快乐。他这般说着，我却不生气。他的冷漠和疏离，已在他对我的无力指责中烟消云散了。那个温柔敏感的邻家大男孩，那个曾在我最痛不欲生时两度救回我的邻家大男孩，又回来了。我微笑着说，我为什么回来，只怕你不会不知道吧。何干成绩哼了一声，是哪个大嘴巴告诉你东方庆瑶出事了？我也就想着只有他能让你回到长安来了。如果当年是东方庆瑶在香巴拉救了你，哄上你几句，只怕你立马就乖乖地跟他回来了。他心里最计较的，只怕还是当日我对他的冷淡了。他现在是我的姐夫了，我悠悠地说着。我不想我二姐那么早就守寡，也不想她指责我害死了她的丈夫，所以我想救出青瑶。何干成机冷笑着说，现在才这么想，当初我怎么劝你的，叫你嫁他，你偏不肯。早跟了他，他便是多娶几个小妾也万万不敢对你不好，更不会沦落到大牢等死的地步。他无奈似的摇头说，荣舒儿，是你自己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自苦也苦人呐。我不觉恼火，生气地说，我怎么害人了？我受尽屈辱，又想隐居避世，这也算是害人吗？那太子算是什么东西？汉王又是什么禽兽？还有你，何干成绩，你欺负过多少女人，手上沾了多少人的鲜血？何干成绩给责骂的脸色由白变红，由红转青，忽然站起来，一掌击在桌子上，叫道，荣舒儿，你想隐居避世，自居清高，又何必一再贬低我？这两年多，你两年多几时听过我欺负女人了？何干成绩脾气虽不小，但都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和我相处，我的脾气比他要大许多，不然就是颓废的恨不得死去，所以多半的时候都是他在哄着我，指望我能少流一些眼泪。记忆之中，就我那次骗他表白了心计，又反讽他和汉王一样的禽兽，狠狠伤了他时，他曾气得一掌把桌子都击碎了。这桌子却是花梨木的，轻易碎不了。但他的反应还是让我吓了一跳，难道我冤枉他了？我有些犹豫，何干成机却依旧脊梁挺直，两眼喷火地瞪着我，那怒火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委屈。空气有些沉凝，我已好生的懊丧。在我眼里，他一向是个强者，背后是离天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的太子，手中是万人莫敌所向披靡的绝世宝剑，所以斥责起他的不是来也是毫不犹豫。一个强者经历点风雨又算什么？却万不料惹他动了气，倒与我此心的

0: 目的大相径庭了。
1: 小姐，何干哥哥，我给你们送酒菜来了。
0: 房门开了，那色若春花的陶瑶暖洋洋地笑着，手里的赤色菊纹托盘已端了进来。白马紧随其后，也是满满一托盘的酒菜。只怕是屋里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们，才会借着送酒菜前来瞧瞧吧。白马未必有着玲珑的心思，看来这陶瑶还真是善解人意。我连忙接过酒菜，笑道：
1: 我原也饿了，大家先坐下来好好吃一顿吧。
0: 陶瑶帮我斟着酒，盈盈地笑着：
1: 这酒是刚烫的，不烈而且香醇，姑娘喝上一点也可以暖和暖和。
2: 呀，姑娘的手好冷哦，是不是穿得太少了？
0: 何干成机皱了皱眉说：
1: 那你还不去把你那暖壶里加一些炭，我瞧着都快熄灭了吧。
0: 陶瑶连声应着，亲自到暖炉旁去忙活。我瞅瞅何干成机，何干成机若无其事地说：
1: 这屋子还真冷，就是我那个小屋子只怕也比这里暖和一些吧。
0: 我心头一跳，连忙端起酒喝上一口，但觉一阵热气从胃里悠悠地荡开，果然舒坦了许多。于是一字一眼地说：
1: 你那个屋子是好，不过太子府里那么舒服，只怕你不大回去住吧。
0: 何干成机说：
1: 你觉得那屋子又小又旧，瞧不上是不是？可我偏爱住在那里，府里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天天住回去呢。
0: 我一笑，不再说话，夹着小菜，就着酒，静静地吃喝着。陶瑶见我们各自斟墨，大是着急，悄悄地指着我，用脚踢着何干成机，自然是想他来逗我说话。何干成机却恍若未觉，只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会瞪上陶瑶一眼。我虽垂着眼帘，但桌畔的细微动静却未能逃过我的眼睛去。陶瑶大概不会是第二个气红了吧。陶瑶无奈笑了笑说：
1: 我吃得差不多了，来弹首曲子，大家听着取乐行不？
0: 不待人回答，他已拿起琵琶，略一理弦，即扬手而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诗弹来即是琉璃华美，陶瑶的嗓音又是清脆活泼，更显得喜气洋洋，淳朴可爱，听来倒是心旷神怡，心情大松。难怪陶瑶自己这般的喜欢唱，连那些流连烟花之地的风流子弟也这般的喜欢听了。一个向往爱情和家世的少女，与别的妓女比起来，总是会显得新鲜淳朴许多，十分的与众不同吧。何干成机默默地喝着酒，目光少有的深沉郁结，似乎这歌人家听得欢喜，他听得反而伤怀一般。白马笑了笑说：
1: 这姑娘琵琶弹得真是好听，小姐你是不是也弹一个？
0: 何干成机的唇角掠出一道讥讽般的弧形，颇感兴趣似的问道：
1: 荣叔儿也会弹琵琶，不知是到了吐蕃去，能有谁来赏姑娘的琵琶？
0: 我叹息着说：恨无知音赏，弦断谁人听，我许久不曾弹了。如果你想听，我倒是愿奉上一曲，就不知你愿不愿意欣赏的。我抱过琵琶，转肘拨弦，一支相思曲悠悠流出。夭夭草丛，惕惕芙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一击见止，一击够止，我心则降。陡坡南山，岩彩奇绝，未见君子，忧心绰绰。

亦即见之，亦即购之，或心则悦。陡坡南山，岩采奇微，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一曲草虫，游弹未罢，何干成绩的脸已经越拉越黑，忽然拂袖站起，大叫道：够了，我就知道你找我一定是为他，你想我救他是不是？我住了手，缓缓立起，无力地垂下手中琵琶，靠在桌上，低低地叹息道：何干成绩，我不想他死，你不能帮我吗？何干成绩握着剑柄的手青筋跳起，胸口起伏不定，愤怒和痛苦也压抑不住地涌了出来。我也不认为救了他与你又有何用，他都娶了你二姐了，难不成你嫁他做小妾？他不配。屋外传来梆子声，已是三更天了。我默默盘算着，时间也差不多了。你既不愿意帮忙，那便算了，没有你我照样会想办法救他的。我披上斗篷，白马将灯笼点了，提在手中引路，步出了陶瑶的房间。陶瑶大是着急，眼泪汪汪地拦我，低声地说：小姐，你就这般走了吗？我拍了拍陶瑶的手，微笑着说：我最亲近的人因为我的缘故快要被处死了，我来这里本想看看何干成精能不能帮我救救他，既然他不愿意，我自是不会勉强的。陶瑶急急地又去拉何干成绩，撒娇般地说：何干哥哥，小姐快走了，你快说你肯帮他救人，把他留下呀，不然他以后一定再也不理你了。何干成绩狠狠地将酒盅砸在地上，叫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不是不愿意救东方青瑶，而是救不了他。我回首笑了笑，这么说，如果有机会，你是愿意帮忙救人的。何干成绩茫然片刻，低低地说了声：是。立刻别过头去，看着风将窗纸吹得哗哗作响，好像强忍着悲哀和委屈，不肯显露出来一样。而他的这一声是，也骤然搅得我心湖一阵的混乱，连勉强的一丝微笑都很难维持。暗夜中虽有灯笼在前照路，我的脚步还是不断地在雪地里踉跄着。何干成绩，我认识他时间也不短了，我太知道他原来是多么骄傲不羁的一个人。虽说我是以求他救人的名义来的，但我心头根本没相信过他肯救东方青瑶，既是政敌又是情敌，除非他疯了才会去救人。可他竟然答应了，虽然不情不愿，但剑客的话有谁敢不信呢？天上星辰无数，也疯了般的在眨着眼睛，水钻般的晶莹着，配着满世界未融化的积雪，俨然是个夜晚的玻璃世界。而我的心呢？心还如以前那么善良晶莹吗？还是白白顿时独寂那么久，一入红尘立即尘埃遍布，和我的身子一样污浊不堪呢？陶瑶虽是妓女，只怕还比我纯洁一些吧。梅园到了，顿珠早等在书房里，将一大叠信函交给我。那是何干成绩的小屋里秘密收藏的信函，记录着何干成绩和齐王李佑所有见不得人的交易。我给何干成绩救起后，曾在何干成绩的屋子里见过那些信函，是足以将齐王李佑和何干成绩一起送入地狱的密信。我沉着地接过信函，问道：有人发现吗？顿珠说：没有，工部一直在外望风，很谨慎的。

0: 这些信也不是在姑娘所说的那个豆团子里，而是在梁上一处很隐蔽的角落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呢。好像听他们的邻居说，说他这两年常回来住，害我找这些信的时候还很有一些担心，万一他回来就全晚了。何干成机会换藏信的地点也不奇怪，两年多前他很少回去，便是有仇人找他，多半也想不到回他的破屋子里去找。后来他经常回去，自然也就担心这处屋子会引人注意，才将信函转移到更隐蔽的角落里。顿珠到信时，他当然不会突然回来，跟陶瑶在一起可能会意外状况，但我在花月楼露了面，想拖他几个时辰却是轻而易举。我握着那卷要命的书信向天苦笑着，忽然觉得自己愧对满园的清绝梅花，我已不是一个高洁的女子，我将为了东方青瑶成为一个令人恶心的女政客。天色暗沉，星光冰冷，静悄悄地笼着满地的雪光，泛着悠悠的惨白。这一夜睡得又不踏实，刚闭眼便见那深不见底的牢狱底部，东方青瑶满脸忧伤的牵挂的面容在不断地晃动着，身上全是淋漓的鲜血，又夹缠着何干成机不断的冷笑，冰凉直渗入人心的心里撞击着，漆黑如沐浴的眼，说不出的讥讽不屑。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问道，你瞧不起我是杀手，我是禽兽吗？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我在深夜的雪地蜷缩着，急得浑身冷汗，却辩驳不出一句话，更不敢抬头看他，只在心里说，我只是想救他，我一定要救他，那牢底深处的那个温和的男子。又一片铺天盖地的阴影照上我娇小的身形，一抬头竟是汉王，他解着衣袖狰狞地笑着，我想要你，你又怎逃得了，逢了我也给你个侧妃当当。何干成机只是笑着笑着看我被汉王欺辱，冷冷地说着，你居然敢算计我，你偷我的东西以为我不知道吗？青瑶则在远远我看不到的地方呼唤着，舒儿，舒儿。那汉王肥白硕大的身子又疯狂地压了上来，我听到自己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声，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浑身颤抖不已。我勉强睁眼，才觉周围万籁俱静，窗外一片漆黑，机上一盏小小的银烛兀自亮着，摇曳着没有温度的如豆灯火，明灭不定。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打算为陶瑶赎身，这背后是何缘由？父亲会答应他的请求吗？精彩内容请听《梦落大唐》第57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7集。我的背上已经全湿了，额上也是沉沉的冷汗，唇边极干燥，想起身来倒杯茶来喝，身子却酥软如棉，再也立不起来了。一时白马惊醒了，忙倒了茶来，我喝了才有几分的气力，但滚烫黏湿的身子给被外来的冷气一击，连忙打了几个哆嗦，头又开始疼了起来。或想我是个笨蛋，所有的行动才展开第一步而已，为何便犹豫便不忍呢？白马见我神情知道不妙，未到天明便叫人请来了大夫，先开了一贴祛风寒的药煎来吃了，直到中午时才觉得好了一些。而荣锦城已经亲自过来探望好几回了。勉强吃了一点午餐，想起后日便是除夕，而那陶瑶尚在花月楼中，便悄悄地跟荣锦城说，请他派人将陶瑶赎出来。荣锦城很是惊讶，问道，淑儿，为什么赎那个女子出来？出身青楼的女子多半有些轻佻，赎了回了，这个丫头还是个孩子，跟我很是投缘，实在不想看她这一生便毁在那风尘之地，父亲就当是帮我买个丫鬟好了。荣锦城犹豫片刻，随即叫顿珠叫账房去领银子赎人。好在荣家巨富，纵然陶瑶身价再高，对于荣锦城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并不放在心上。我见荣锦城答应，现在放下来，又问齐王李佑、吴王李克等人的动静。荣锦城拍着我的肩膀沉思了一会儿，低声说，齐王隔得远，暂时没什么消息过来。这齐王一向贪欲玩乐，又好骑射，扮了梁猛虎等人的骑射高手，终日游猎。

无度，行事也是荒唐。不过齐王府的长史全万计也却是个了得的人物，对齐王管束得很严，一有过错立刻会禀告皇上，因此这阵子齐王也收敛了许多，辖区也太平得很呢。我用绵软的枕头高高地垫起头来，让自己椅坐得更舒服一些，沉吟地说道，齐王收敛了性子，那吴王呢？吴王应该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呢。吴王倒是在京师，他的文治武功倒是不凡，很是皇上的欢心。如果是长孙皇后生的，只怕会是东宫之位的不二人选了。唉，偏偏是杨妃生的，可惜了。这二人，一个正给管束的无暇他顾，另一个才是过人却不惹事儿。我看不出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你引火啊。荣锦城意味深长地说着，目光的忧郁显而易见。淑儿，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不要去强求什么。秦瑶这孩子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听天命，天命在哪里？我有些失魂落魄，喃喃地说，也许天命就是人事，人事就是天命。自古成王败寇，成者自称是天命，败者也称是天命。可天命难道不是无数的人事组合交错绘出来的？总之你小心，父亲年纪大了，不过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荣锦城略有犹豫，但看我的眼神静谧怜惜，带着春阳的温暖，那温暖一如阳光般地映在我的心头，随着血脉的流动灌注着全身。我笑了一笑，靠在父亲的肩上，慢慢地合上沉重疲乏的眼帘。迷蒙之际，只觉一片阴影投上前来，心下一惊，抬眼时荣锦城已然离去，顿珠和白马站在床前欲言又止，一脸的焦急。我连忙坐起，揉着太阳穴问道，怎么了？顿珠不是去赎陶瑶了吗？人呢？顿珠恨恨地在地板上跺了一脚说，唉，我嘛进去晚了，陶瑶上午就给汉王府的人带走了，说是试验，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把他放出来。又是汉王，那日的折磨，那日的痛苦，以及那日之后必是别离，那日之后的寂寞悲苦，夹了铺头盖帘的羞辱和疼痛疯了般地将我裹住，困得我透不过气来。那狠狠串上来的愤怒和仇恨从每一处的神经末梢直逼脑门，把我的心里急得快呕出血来了。汉王，这衣冠禽兽的汉王，历史上他不是应该在太子下台后被赐死的吗？可现在的太子的地位更巩固了，汉王更是意气风发，恣意放纵寻欢，居然看不出一丝死到临头的迹象。白马搓着双手紧张地说，怎么办呢？那桃瑶姑娘看来好小，虽是那个地方出来的，也娇小可爱，禁不住叫人打心眼里怜惜，如果落到汉王手里，只怕很难逃出升天。陶瑶出身青楼，对贞操礼教观念相对淡薄，以身试人虽不快乐，却也没有出身清白的良家女子幼小稚嫩未必舍得辣手摧花，故而很难得的在青楼之中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连白马见他一面都生了怜惜之意，方才那话倒有几分想求我出手相救的意思。但我如何相救？荣家虽是大户，又如何跟皇帝之尊的汉王相比？便是硬去抢人，荣家的侍卫也比不上汉王府的高手啊。除非是太子身边那何干成机赵师正一类的高手。

破肝成疾，或心头一亮，吃一些苦头，但于我却未必不是好事儿。贺干成机当日在太子别院，他肯为我公然与汉王僵持，今日他会为了那口口声声叫你哥哥的女孩出头吗？汉王宴客，只怕不会少掉你一份吧。我听得见自己鼻中哼出的冷气，争吧闹吧，最好能反目成仇，也省了我一番手脚。反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和何干成机和汉王太子这类的禽兽走得那么近。我向顿珠招了招手，顿珠不安地走近，我低声地吩咐着注意何干成机的动静。顿珠点了点头说，知道，我们一直有派人暗中监视，不过都只是远远地跟着，这人的身手似乎真的很可怕。顿珠他们刚把我要的密信给了我，心里自是不安，故而也关注着何干成机的动静，只怕他猜忌到我身上对我不利。我想了想连忙说，就今天注意着就好了，平时别老叫人跟着他，只在他的旧屋和太子府附近查探查探就行，让他发觉有人跟踪更是容易起疑心。顿珠连忙应了，正要去时，忽然侍女过来回禀道，三小姐，员外有人找您，我们回了您身子不适，那人还是执意要见您，说是三小姐的朋友，三小姐见还是不见？朋友？我疑惑着，在长安我有什么朋友呢？除了东风轻摇和李洛洛，还有久不曾见面的恋花，还有谁能称得上是我的朋友？只怕连苏旭也生分了，称不得是我的朋友了。我向那来通传的侍女问道，那人姓什么？是男是女？多大岁数？侍女迟疑道，那人不肯说呢，应该是个年轻男子，却戴了黑斗笠，看不清真面孔，不知为什么门下的下人都不太敢进这个人的身子，觉得他有些邪气，不过身后跟了个小姑娘，倒是很俊俏，眉眼倒是与小姐有几分相似呢。我猛地悟出是谁，又惊又喜，快请他到书房里去，一路悄悄的，尽量不要惊动别人。侍女见我慎重，忙忙应了，退了出去。我穿了衣裳，简单梳了个髻，将狐裘紧紧裹了身子，抱了暖炉，匆匆往书房里去。才到书房门口，我听得里面熟悉的声音在问道，何干哥哥，这里便是荣姑娘的家吗？果然漂亮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里有这么多的梅花，开得这般的漂亮。我徐徐踏进去，轻轻地笑道，梅花虽美，可赏梅的时节必是天寒地冻的，未免就煞风景了。披了一袭雪白披风的俏人风一样的卷了过来，欢喜地笑道，荣姑娘又见到你了，真好。这个陶瑶看来很是快乐，居然不像刚从汉王府里逃出命来一样。那一身黑袍的男子慢慢将斗笠摘下，露出清朗的年轻面容，却有一些苍白，果然是何干成机。他一双黑瞳深深地凝住着我，冷峻里带了一些无奈烦乱，慢慢地问道，你又怎么了？气色这么差，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我怎么告诉他我刚做了一件可能会把他推向绝路的事情，心中不安才会着凉。我轻咬着自己白得略略发青的唇，努力地抿出点血色来，掩着自己的慌乱和不安笑道，没有什么，不过天凉贪睡了一点，头就有点疼了，待会儿走一走自然就好了。我转而嫣然笑道，你们怎么来了？不会是听说我不舒服特来探病的吧？陶瑶脸色变了变，有种心有余悸的惊慌透过

0: 僵直的笑容浮上面孔。看来他纵然没吃大亏，多半也好生的受了一番惊吓了。何干乘机吸了口气，慢慢地走上前来，低声地说：没有，不过陶瑶出了点事儿，不太方便回花月楼了。我早知汉王府必然闹过一场好戏，当下也只是故作不知，惊诧地握住陶瑶的手说：又出了什么事儿？我却不知道呢，刚刚还曾叫父亲派人去赎陶瑶呢，听得他出去赴宴了，打算明天再去叫人去呢，谁知你们这会儿便来了。陶瑶感激地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甜甜地笑道：我从见到荣姑娘第一眼就知道荣姑娘最好了，不然又怎会叫何干哥哥那么的日思夜想呢？我差点掩饰不住自己的失色，强笑道：小丫头，你懂得干什么？何干乘机并无不悦之色，只是略有一些尴尬地轻咳了一声。陶瑶得罪汉王了，我把他带了出来，但再去花月楼已是不妥。荣淑儿，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必然是肯收容陶瑶的，让他在你这里避一避吧。汉王，这两年多来一直厌住我的噩梦，鄙人的恶心直涌心头，似乎听了这个名字便足以叫我回到那段近乎崩溃的时光。我无力再掩饰自己的苍白，咬紧牙关挤出字来：汉王，又是汉王。何干乘机垂下头说：是，是汉王，你和东方青瑶恨不能身食其肉的汉王。我咯咯地失声狂笑着：生食其肉，那样的禽兽肉也是臭的，我便是吃猫肉狗肉也不会吃汉王的肉，我会恶心的一时吃不下饭的。何干乘机和陶瑶俱是相对沉默，面色清白。荣姑娘，荣姑娘。陶瑶显然并不知道我和汉王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我的近乎疯狂和失态也让他极是不安，惊慌地咬住我的手说：荣姑娘，你不要紧吧？何干乘机的嘴角慢慢地弯过凄凉而好看的弧线说：我知道了，汉王的肉是臭的，吃他的肉，是脏了你，也脏了东方青瑶，你从此远远地离了他，也离了任何跟他有接触的人好了。我只想把陶瑶托付给你，你只说愿不愿意帮忙吧。我收敛住自己的愤恨，竭力淡然地笑道：我救过你一次，你去救过我两次，算到底是我欠了你的，你说将陶瑶托付给我，我又怎会不愿意帮忙呢？何干乘机点了点头说：你愿帮我就好，我这个和汉王一样的脏东西也不在姑娘的府中久待了，告辞便是。陶瑶冲上去拦住何干乘机面前，惊讶地说：你就这么走吗？不和荣姑娘说说话吗？不再陪我坐一会儿吗？何干乘机冷笑了一声，倔强地高昂起头向外踏去。望着他向外步去的挺直背影，望着他的孤高倔强，我忽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委屈、愤怒、激怒、愤恨、悲伤，万般汹涌地冲着他高喊道：何干乘机。何干乘机顿住身子并不回头，我冲着那个背影，冲着满园的冰雪寒梅奔出滚烫的热泪来，死声喊叫着：我不要吃汉王的肉，我只要他的人头，我荣淑儿发誓，我一定要用那禽兽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失去，我一定要用那畜生的鲜血来洗刷我的耻辱。何干乘机的背影有明显的震颤，而我只是冷笑，冷笑地盯着他，无力地坐倒在地上，用低不可闻的声音继续吐着恶毒的字眼：谁挡在我的路上，谁就该死，谁阻止我救青瑶，谁也该死。 不管是不是你，何干成疾？我虚脱地抱住书案的一角，支撑着自己因愤怒而即将倒下的身子，看不清何干成疾的面容，只觉他顿了许久，慢慢地不开步子，沿着石径的小道缓缓走过园子，走向园门。缤纷乱梅飞过，伴着冰寒刺骨的风，欲迷着人眼，再也看不清眼前的事物。白马来扶我，陶瑶也来扶我，而我忽然不由自己地大哭起来。多少年来于无人处的低气，不知为何在这少年走后突然爆发，爆发得如山崩地裂，江海横流。我哭得天昏地暗，不辨人形，连荣锦城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把我搂在怀里大声慰抚都不知道。稍清醒一点时，已给送回到卧室之中，白马、简碧、陶瑶聚在一旁守着，三双亮晶晶的眼眸里便是满含的担忧悲切。尤其是陶瑶，那尚有几分稚嫩的凝脂面容之上尽是泪水，眼睛红得跟桃子一般，眸子里那点点晶莹的真挚同情竟如窗外的梅花一般纯净无邪。白马不解地捏着我的手深深唤道，小姐，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刚才三夫人他们都说你又疯了，可我知道不是，小姐从来都不是疯子，可小姐怎么了？是啊，我究竟是怎么了？长期以来因为那莫名的穿越，因为受到的非人折辱，我好恨，我好怨，可我所有的羞愤归结于一点，只是希望着历史，寄望着历史对恶人的惩罚，所以我一直在忍在逃。
1: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2: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却像一颗明珠闪亮在我心中。那小桥流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的最后一集。真相大白后，所有误会和谜题全部解开了，王宇终于看清了女主的心意，跨越身份的差距，两人解开了所有的心结，迎来了双向奔赴的甜蜜结局。
7: 我的美女老板，第25集。

0: 地铁入口处，何毅穿着一条淡绿色的连衣裙，宛如神话中的荷花仙子，亭亭玉立于地铁口。出入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忍不住要往他身上瞟一眼。看见王宇过来，何毅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甜甜地冲他笑了一下。王宇本来想转身走开，可是一看见何毅的笑容，脑子嗡了一声，双腿再也没办法挪动。唉，王宇心想，自己要是地下党，一定会当了叛徒，也太容易被美色所惑了。何毅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走过来，挽起了王宇的胳膊，很温柔地对他说，
1: 我们去吃饭吧。
0: 王宇做了一下深呼吸，用仅存的一点理智把胳膊抽了出来。艾玛，不用再骗我了吧，游戏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1: 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我只是不想我的身份影响到我们的关系而已。你要是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你的老板，你还会那么自然地跟我交往吗？这种欺骗可以理解的吧，就好像是你自己的屋子明明很脏，可是你知道我要来就赶紧打扫干净一样，这不都一样吗？
0: 何雅低着头站在王宇面前，就像是一个不小心打碎碗的孩子。王宇还是第一次见到何雅这么老实。好吧，可是后来呢？都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说。
1: 我是想告诉你的，可是在公司里你在我面前老是特别拘谨，你甚至还说我像徐怀恩的妈，我怎么敢告诉你啊？

0: 4块钱给我。
1: 4块钱你都要？礼拜一晚上你还说要给我买悍马呢，现在连买张地铁票都不愿意，你太假了吧。
0: 哎，我那可是对何雅说的，可你是我老板，这钱当然要找你报销，不给钱那我就把票扔了啊。
2: 何毅出手如电，刷的一把把票从王宇手中抢了过来。
1: 我就不给你钱，有本事你抢过去。
0: 上海的地铁里永远是那么多人，虽然已经是9点，等着上车的人还是排着长队。上海的人挤地铁也很疯狂，往往是车门一开，排好的队伍就乱了套，人们就跟听见冲锋号一样，一窝蜂似的往车厢里面挤。通常来说，人们往车厢里面挤的速度跟车厢里有多少空位成正比。何毅显然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场面，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东倒西歪，一张脸被吓得花容失色。王宇一把攥住何毅的手，把他拉到了自己的身边。何毅的小手柔软又富有弹性，王宇一牵住就再也不舍得放开。何毅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地对王宇说，
1: 你不是说我是你老板吗？你干嘛一直抓着你老板的手啊？
0: 王宇甩开何毅的手，把头扭向了另一边，免得被何毅看见他脸上的笑容。
2: 下一站上来了更多的人，地铁里变得更挤，何毅跟他也靠得更近。何毅整个人紧紧地贴着王宇，长发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一个劲儿地往王宇的鼻子里钻。王宇忍不住了，稍微低下头闻了一下何毅的头发。何毅满脸绯红地扭头看了王宇一眼，很小声地说了句讨厌。王宇有点莫名其妙，不就是闻了一下头发吗？这样的反应有点太夸张了吧。不过王宇很快就注意到何毅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跟何毅贴得很近，看见王宇看他，那个中年男人居然还很猥琐地冲王宇笑了一下，看来是把王宇当作他的同行了。王宇心里无名火起，使劲地推了一把那个中年男人，警告他说，
0: 躲远点，你这个变态。
2: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都落在了那个人身上，那个人看来是久经沙场，居然还很凶。
0: 哎，管你屁事啊！
2: 王宇推了他一把，
0: 你找死啊！你敢碰我女朋友，信命我扁你。
2: 王宇话音刚落，何毅飞身上前，一膝盖顶在那个人的要害上，车厢里响起了一阵惊讶的惋惜声，周围的几个男人都不由自主地缩了缩小腹，王宇自己也觉得心里发虚起来。
0: 王宇有些气恼地对何毅说，谁让你来坐地铁的，有车不开，现在好了吧，遇上变态了吧，气死我了。
1: 你气什么？我不是只是你老板吗？
0: 王宇无话可说，扭头就走。何毅紧跟上来，碰了碰王宇的胳膊，歪着脑袋对他说，
1: 哎，说真的，你刚才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样子很帅。
0: 王宇学着何毅的口头禅嘁了一声，
3: 你千万别误会啊，我那只是为了说起来更合理一点，我总不能说你找死啊，敢碰我老板，那听上去多别扭啊。
0: 说完，王宇丢下何毅大步往前走，何毅又紧跟上来拉住了王宇的胳膊说，
1: 对不起了好吧，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真心实意地跟你道歉呢。哎，你的鞋带开了。
0: 说完话，何毅就蹲下身去，在地铁通道的当中开始给王宇系鞋带。我的天哪，王宇的脸瞬间变得滚烫，地铁中来来往往的人纷纷向他投来鄙视的眼光，估计都把他当作大男子主义的极端分子，女士们的眼光尤其狠毒，简直要在王宇的身上凿出千百个洞来。两个女孩手牵着手走过王宇的身边，王宇清楚地听见其中一个人说，
1: 这都什么男人啊，居然让女朋友在这么多人面前给他系鞋带。

0: 男朋友要敢对我这样，我就阉了他。
1: 说到阉字的时候，那个女孩特意加大了声音，还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王宇一眼。王宇心说，
2: 冤枉啊。
1: 何毅低着头，一心一意地给王宇系好了鞋带，站起身来好言好语地哄着说，
0: 不要生气了吧，走吧，陪我去吃晚饭吧。
1: 王宇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坚持住，再坚持多一会儿，胜利就在眼前了。正好这会儿杨小兰打电话过来，说她住的地方水管爆了，屋子里都快成游泳池了，让王宇去帮一下忙。何毅问，
0: 谁啊？
1: 无可奉告，我还有事儿，你先回去吧。
0: 王宇拔腿就走，何毅也紧跟了上来。王宇停住脚，尽全力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很受伤。
1: 何毅，我喜欢的是何雅，可是她并不存在。对不起，我真的只能把你当老板，你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
0: 好吗？可是我的别名就叫何雅，还有我上班的样子才是装出来的，我总不能开着悍马穿着宽大的牛仔裤来上班吧。
1: 王宇没有听下去，本来也没有必要听，拔腿走开了。
0: 杨小兰住在一楼，和另外一个女孩合租的一室一厅，屋子里没什么家具，杨小兰装服装的箱子就放在一个很矮的木凳子上。房间的地面比外面矮了一截儿，这会儿漏水正好盛水。王宇到的时候，杨小兰的箱子都已经飘在水中了。杨小兰正拿着一个瓢卖力地把水往卫生间里舀，另外一个女孩山已经走了。王宇和杨小兰一直忙到十一点才把水弄干净，考虑到屋子里的湿气，在这儿睡是不可能了。王宇把杨小兰带到他住的地方，杨小兰睡他的房间，他睡客厅。这天晚上，方海又带了一个女孩回来，半夜的时候两个人还往客厅里走，被王宇给赶了回去。早上七点的时候，有人用钥匙打开门，一个女孩子冲了进来，看也不看躺在沙发上的王宇，直奔方海的房间。
2: 这也太疯狂了吧。
0: 王宇正打算抓紧机会把衣服穿上，屋子里却已经响起了一阵叫骂声。方海穿着一条短裤从卧室里很狼狈地逃了出来，刚冲进来的那个女孩拿着一把扫帚追着方海打。没过多久，另一个女孩穿好衣服也冲了出来，三个人开始在客厅里大声争吵。
1: 穿衣服是不可能了，王宇用毯子裹住自己，坐起身，抓起桌子上的瓜子儿，边嗑瓜子儿边看肥皂剧的现场版。这会儿何毅出现在了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盒子。三个人停止争吵，那两个女孩很凶狠地看着何毅，问方海这个女人又是谁。王宇站起来想迎接，可是想到自己还没穿衣服，只好抓着毯子站起来，很尴尬地冲何毅笑了笑。何毅直接走进来，把那个盒子放到桌上，揭开盒盖对王宇说，
0: 我只是想要证明我没有骗你，我是认真的。
1: 那盒子里是一盘炒好的麻婆豆腐，虽然豆腐的大小切得很不均匀，可是豆腐的样子都还在，看起来很是有模有样，闻起来也很香。何毅居然会为了自己去认真的学炒菜啊，真是好感动，好幸福，好开心，好快乐。
0: 王宇房间的门吱呀一声打开，杨小兰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了出来，转身进了卫生间。这个样子已经够惹人怀疑了，可是更夸张的是，杨小兰的身上居然穿着王宇的衬衣。王宇慌乱地转向何毅想要解释，可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一紧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半天也没说出来一个字，看上去就像是被当场捉奸理屈词穷的样子。何毅狠狠地瞪了王宇一眼，转身跑开了。王宇想起刚要起身去追，可是想到身上还裹着毯子，只好抓起衣服往卧室里跑。方海在背后说，
1: 哎呀，你小子太……

0: 太不知足了吧，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都还乱搞。
1: 两个女孩异口同声地冲方海嚷，让他管好自己。三个人再次展开大战。
0: 穿好衣服出来，杨小兰也正好从卫生间里出来，看着王宇一副急匆匆的样子，有些疑惑地问，
1: 怎么回事啊？
0: 啊，没事没事。哎，对了，你干嘛要穿我的衣服啊？
1: 我的衣服都给泡湿了，只能穿你的了。
0: 王宇冲到楼下的时候，何毅的悍马正好驶出小区的门口，幸运的是楼下正好停着一辆出租车。
1: 王宇飞快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0: 师傅，师傅，快快快，跟上刚出去那辆悍马。
1: 师傅却不肯配合。
0: 你想干什么啊？
1: 王宇还得仔细解释。
0: 哎呀，那是我女朋友的车，拜托你赶快跟上去吧。
1: 师傅上下打量了王宇一眼，一脸的狐疑。
0: 你女朋友开悍马？那我老婆还开劳斯莱斯呢。
1: 王宇着急了。
0: 你开不开？再不开车我投诉你了。
1: 师傅终于屈服。
0: 好吧好吧，我开啊。那我要告诉你啊，我把你的样子记下来的，将来那辆悍马的车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向警察报告你的，你记好了啊。
1: 何毅一路把车开回了住的地方，王宇紧跟着一路跑到何毅家门前，按下门铃。门铃响了好半天，何毅才把门打开，一脸冰霜地看着他。
0: 经过这一路，王宇早已经冷静下来，赶紧抓住这个机会，用最简洁的方式，最快的语速把事情说了出来。姚小兰家漏水，我去帮她，屋子里湿气重，她只好来我这儿睡，她睡我的房间，我睡的是客厅。她衣服都泡湿了，所以只能穿我的。你要是不信，马上打电话问她。
1: 王宇递上了他的手机，何毅没有去接，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看得王宇都心虚起来，低下头不敢再看。
0: 何毅终于扑哧一声乐了出来，有些得意的带着胜利者的口吻说，
1: 哼，不是说只能把我当老板吗？既然这样还跟我解释什么？
0: 以我的智慧，我怎么可能斗得过何毅？不然他也不能做我的老板了。一旦掌握了主动，何毅的嚣张气焰立马就回来了。
1: 可是虽然是你的朋友，你也应该给我打声招呼才对，以后再敢这样我就扁你。
0: 何雅，你不要这么凶吧，你温柔的时候多可爱啊。
1: 何毅伸出双手捧住王宇的脸。好吧，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记得先跟我打声招呼啊，不然的话呢，我就扁你。
0: 从此，天鹅与癞蛤蟆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部经典的都市小说没有虚幻的人生捷径，只有真实的人心相处。主人公王宇的勤恳坦荡，何雅的纯粹热烈，他们两人真挚的感情让这段跨越阶层的相爱格外动人。小说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我们，世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匹配，而是真心相待的笃定。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生活里，很多人都习惯把人生拆成两面，小说女主陈蜜霜也是如此。她白天体面克制，温柔得体，夜晚才敢释放藏在心底真实的情绪。小说男主中文的出现没有惊扰她的秘密，只是温柔接纳他的全部。这部小说让人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不必割裂自己，坦然接纳完整的人生。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一集。
9: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

0: 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第一集。
1: 在巴黎待了三天，几乎去了所有知名建筑打卡之后，中文一行人准备启程去南法，第一站是尼斯。因为对路况估计不准，到达巴黎奥利机场时，距离登机时间就剩半个多小时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几个男生只想找地方摊一摊，女生却争分夺秒地要进免税店。
2: 喂喂喂，你们差不多就行了啊，免税店哪里都有，你们不能走一路买一路啊。
1: 中文双手揣着兜，无所事事地看着机场的涂鸦壁画，儿童画一样略带扭曲的笔触画出了机场的分布与动态。不远处的化妆品店里，纪晓宇拿篮子买东西，他忍不住提醒，
2: 再说了，要买也回城再买，背着多重啊。
3: 你别废话了，快过来帮我排队。
1: 对购物上头的女生实在听不进去劝，纪晓宇拼命朝中文招手，中文翻了个白眼，还是拖着懒散的步子走了过去。剩下的男生发出鄙视的嗤笑。这次来法国旅行的是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大多是大学同学，只是不见得同专业同级，其中像中文一样已经毕业的占大多数。也不知是谁组的局，反正中文是被纪晓宇忽悠来的。认识的人中不乏认为他和纪晓宇是一对儿的，他也懒得解释什么，只要他和纪晓宇心里清楚他们只是兄弟就行，平日里就是互相嫌弃，说话没好气。不过该帮的忙中文还是会帮的，谦让女生助人为乐嘛，这是他的美好品德。
2: 别买了，你的信用卡还分着期呢。
1: 从纪晓宇手里接过篮子，中文也不清楚这堆东西价值几何，但想来总不会很便宜。
3: 哎呀，你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啊？你知道了知道了，你先去排队，我去找瓶香水就过去。
2: 不是，你在这儿买什么香水啊？我们之后不是要去格拉斯和普罗旺斯吗？那边有的是香水，还便宜。
3: 是啊。
1: 纪晓宇用嘴撕指甲上的毛刺，嘟囔着：“
3: 小雨，小雨。”
2: 有女生在后面的货架旁边召唤他，他忙不迭地跑过去，对中文摆手：“
3: 哎，快去吧，我们马上来。”
2: 中文无奈，只得提着篮子去排队。结账的队伍也不算太长，但速度有点慢。他向来讨厌等待，不停按亮手机屏幕看时间。好不容易等到纪晓宇和其他女生回来，中文对纪晓宇使了个眼色，径直绕到了第一顺位的面前。那是个白人女士，40多岁。中文用蹩脚的英文手舞足蹈地说：“这位美丽的女士，我和朋友快要误机了，能不能让我们先结一下？”啊，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拜托了。他长着一双小狗眼睛，平时就水汪汪的，装起可怜来更是不得了。加上他那对哪怕不笑稍稍绷点劲儿就会显出来的酒窝，让他一直都是长辈杀手。果不其然，对方非常友善地让出了位置，中文甜甜地说：“谢谢姐姐。”纪晓宇努力控制着自己翻白眼的冲动，心说：“
3: 姐姐，明明比你妈妈小不了几岁吧。”
2: 但多亏了中文的美男计，他成功卡到了最前面。正在结账的是一个亚洲美女，头发是现在已经很少见的黑长直，中分，秀发垂在两侧，又因为低着头，脸被挡了个七七八八。不过中文还是对他挺翘的鼻子记忆深刻。

0: 等待期间，朱文将篮子放在柜台边缘借力，手机也随手倒扣在了柜台上。女生结完账之后，往旁边挪了挪，给她空出了位置，她就把篮子蹭到了中间，下意识地把手机放在了自己的右手边。这是习惯。等他们结完账，其他旅客都已经登机了，他们一路小跑着上了飞机，落座后就差不多该关舱门了。钟文这才算松了口气，想给纪晓宇发条信息，警告他，以后如果再这样，就干脆让他自己改签下一班。结果手机提示他指纹识别不正确。钟文愣了愣，并没有急着试，因为他已经发现手机桌面是一张非常古典的插花图，显然不是他的手机，但是跟他的手机型号颜色是一样的，也都没套保护壳。不过仔细看，这个比他那个用的精心，他记忆里的几处划痕和磕瘪都没有了。他仔细回想了可能和别人拿错手机的场合，就只有刚刚在免税店里。虽然他当时没有注意那个女生有没有把手机放在柜台上，但是思来想去，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两个手机离得近，女生顺手拿了他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啊？飞机开始滑行，肯定是回不去了，再说人海茫茫，他到底要去哪儿找那个女生啊？钟文又试了两次密码，当然是没成功，最后无奈地关了机，把手机扔回了口袋。他的手机里倒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也用了一年多，大不了换一个，但是不知道这个女生的手机里有没有要紧的东西啊，要是能换回来就好了。钟文下意识抬手蹭了蹭鼻子，突然闻到一丝轻微的如同幻觉的味道，他仔细闻了闻自己的手指，确实有一种香味在，具体是什么味道说不上来，但应该是植物的味道，发甜的花香里混着草木的清新。虽然他能闻出来，但其实这味道对其他人来说根本就淡得不存在。钟文又掏出手机凑近闻了闻，味道果然来源于手机，应该没人会往手机上喷香水吧，再说这味道也过于清幽了，想来是日常沾染到的气息。钟文又想起那个女生闪闪发光的黑发，以及一身浅色的套装，香味在她大脑的嗅觉中枢里飘来荡去，竟然令她觉得愉悦。丢失手机的丧气也顿时烟消云散了。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然而，同样在飞机上的陈蜜霜可没有仲文那么心大。自从发现拿错了手机，他就陷进了无限的焦虑中。他的时间很紧，回到尼斯就要和一家酒店的宴会负责人见面，谈宴会花艺设计的合同。而且对方不是总有时间，不然他也不会在前一天还在巴黎做婚礼现场，后一天就飞回来。这种时候丢手机简直不能再糟了，万一对方打他的电话打不通，那很可能就去找别人了。合同成不成不要紧，但陈蜜霜不想因为这点事情影响自己的信誉。更重要的是，他讨厌不确定因素，讨厌事情脱离掌控。这个手机的桌面是一件球衣，陈蜜霜对此一窍不通，只能猜测是个男生的。他隐约记得当时在免税店旁边有个年轻的亚洲男孩，但他没有特别留意。手机的语言系统是中文，这印证了他的

0: 猜测，可他反而更担忧了，万一对方要是回国，怕是联系不上了。陈蜜霜并不知道，此刻他的手机就在他身后十步以内。他和钟文在同一架飞往尼斯的飞机上，他们之间的距离仅仅是商务舱和经济舱之间的距离。可惜的是，无论是下飞机还是拿行李，他们都没有看到对方。下了飞机，钟文一行人打车去酒店，一辆车坐不开，就连拦了两辆，七手八脚的把行李往后备箱里塞。他们中大多数人出国经历有限，又基本不会法语，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举手投足都带着莫名的紧张急切，生怕自己动作慢了招人烦。然而就在钟文已经坐进出租车后座，马上就要关门时，他口袋里下飞机后重新开机的手机响了。他惊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打着稍等的手势站到了车外。飞机停稳后，钟文就打开了手机，怕机主联系，只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快。他接起电话，一时组织不好语言，连用什么语种都茫然，最后只好傻乎乎地说了一声
1: Hello。
0: 你好，我是你手里手机的主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手机也在我这里。
2: 陈蜜霜下飞机后找工作人员借了电话，打给自己的手机，接下来之后啊，对方的发音让他一听就知道自己找对人了，干脆直接讲了中文。也不知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手机，还是因为听到对方说中文，反正中文突然就激动起来了。哎，你在哪儿啊？
0: 我现在在尼斯的未来海岸机场。
2: 啊，真的假的？陈蜜霜心说，这人说话语气词怎么这么多呀？我骗你这个有什么意义？
0: 真的，你在哪儿？
2: 我也在机场啊，我在 T2 出口的出租车点，你来找我吧。
0: 这对陈蜜霜来说倒是意外之喜，他赶紧就往出口跑。钟文对催个不停的纪小雨摆摆手说，
2: 哎，这样啊，你们先走，我一会儿过去找你们。
0: 纪小雨有点不放心，那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2: 哎呀，不用不用，快走吧。
0: 他甩上车门，弯腰对司机说，
2: 抱歉，出发吧。
0: 出租车刚刚开走，钟文就看见眼熟的黑长直朝自己走来。那女生实在太显眼了，明明是最简单的打扮，却能在机场外形形色色的人中脱颖而出，让人一眼就注意到。她就好像是五彩斑斓的世界里一抹纯净的白，反而瞩目。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虽然矫情一点，但钟文还是想到了气质卓然。
2: 哎，这里。
0: 钟文抬起手臂摆了摆，露出了标志性的灿烂笑容。陈蜜霜估摸不出他的年纪，总之肯定比自己小就是了，看着像是国产青春片里白净清瘦的男主角。对于比自己小的人，陈蜜霜一向都是当孩子看待的，态度更加温和，却也更加敷衍。他按亮手机屏幕给钟文看，是你的吧？
2: 嗯，是我的。
0: 钟文也和他一样按亮了屏幕。抱歉啊，应该是我拿错了。
2: 没关系，机缘巧合的缘是缘分的意思啊。
0: 钟文做事要把手机还回去，却又猛地抽回了手。
2: 哎，对了，你叫什么？万一我还错了人，也得留个底啊。
0: 我叫陈蜜霜。
2: 陈蜜霜勉强笑笑，他知道男孩在耍滑头，却也没有当回事儿，只是急着交还了手机。风从他俩中间穿过，钟文再度闻到了那股香味儿，这次更加清晰。他这才确定这味道来自陈蜜霜的身上，应该不是香水，而是原始的花香。只是他对植物没有研究。 从陈蜜霜身上发散出来的香味比手机上沾染的更明显，也更甜一点。不过其他人应该还是很难注意到的。
0: 我还有事先走了，谢谢。
2: 拿到自己的手机后，陈蜜霜立刻打算转身离开。电光火石间，钟文做了一个决定，他唐突地按住了陈蜜霜的行李箱。哎，等一下。陈蜜霜转回头，有些意外地扬了扬眉，但是表情仍旧很冷。我好像有一张便笺粘在你手机上了，给我看一眼。这是个蹩脚的语言，但一时间钟文只能想到这种。陈蜜霜举起手机来回翻看，
0: 嗯，没有啊。
2: 你就在这时，钟文一把将手机从他手里夺下，顺带揪住了他的手指，另一只手顺势掏出了刚刚在口袋里偷偷摘下笔帽的中性笔，直接就在陈蜜霜的手心上写起了字。陈蜜霜被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的抽手，掌心立刻被画成了很长的一道黑色印记。但是钟文没放开，仍然继续写，他顷刻间也冷静下来了，因为陈蜜霜看出了那是一串电话号码。钟文在陈蜜霜的掌心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和名字，才心满意足地将笔帽扣出，清脆的啪的一声。我叫钟文，我要在南法待好几天，有空打给我。
0: 真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啊。陈蜜霜在心里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钟文望着他的背影消失，才打车去和伙伴们会合。他何尝不知道陈蜜霜联络他的概率几乎为零，可是他还是很希望能再见到他。为了这点希望，他总得做点什么。他一向是这种性格，想到就去做，就算注定失败也要争取一下，反正又不要钱。就算要钱，钟文也舍得为了一个冲动千金散尽。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这样的自己。但走远了的陈蜜霜只是着急忙慌地从背包里翻出湿巾，把手仔细地擦了一遍，又去使劲蹭中性笔的印记，硬是擦得不太看得出来才踏实。
2: 相比巴黎的喧嚣灿烂，处处宏大雄伟，随便说出一个建筑都举世瞩目，尼斯就显得低调很多了。村庄与城市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生活节奏很慢，处处透着和煦宁静的氛围，法式风情却更加的浓郁。在巴黎总是马不停蹄地赶时间，而在这里却可以悠闲地走一走，在蔚蓝海岸上瘫着。钟文到了旅馆和大家会合后已经是下午了，他们在旅馆吃了点路上买的面包，有男生就跟钟文打趣，怎么样，是美女吗？钟文撕着咬不动的面包点了点头。真的假的？哎呦，早知道我们也留下看看了。
0: 切，听他胡扯呢，是个女的她就叫美女。
2: 纪晓宇在旁边不以为意，谁说的？我就没叫过你。纪晓宇气得上前踹他，钟文灵活地跳起来躲开，眉飞色舞地说，哎，这次是真的啊，气质美女。
0: 说气质就是脸长得不好看呗。
2: 你一个跟气质完全不搭边的人，就别瞎掺和了。
0: 钟文毫不客气地挤兑纪晓宇，继续和男生们描述陈蜜霜。几个人兴高采烈，谁都没有注意到纪晓宇的脸耷拉的老长，始终撅着嘴。他当然知道钟文就是嘴欠，也不是真心的，这几年他们都是这种互损模式。但最近他好像愈加小心眼儿起来，听钟文猛夸别的女人，却独独挖苦他，他心里就是不爽。吃过东西，一群人出去游荡，有人不想走远，就想在他们住的老城区逛逛，有人却想去看看城堡山，干脆就分成了两拨。 纪晓宇是很想去看城堡山的，但最后还是留下来跟钟文一起闲逛。好在老城区的景色也很别致，房屋错落有致，外墙颜色大多是暖暖的姜黄色，但深浅不一，房子很高，巷子却很窄，走在其中只能看见一扇扇推开的窄窗，有的刷着绿漆，有的刷着黑漆，都已经斑驳褪色了，弥漫着古朴的情调。一转弯，视野陡然开阔，许许多多瓜果摊子摆在一起，非常热闹。他们买了几串葡萄，直接吃起来。空气里始终弥漫着花香，老城区花草很多，周边花店也很多，加之外国人的香水用得很浓，那些香味混在一起，对中文来说过于冲了。他不由得想起陈蜜霜身上的香味，那种香味对他来说正好，能让他感受到香味的美好，而不是第一时间被熏得头晕。纪晓宇发觉中文在走神儿，用手肘碰了他一下。喂，想什么呢？中文摇了摇头没说话。你这次回去家里得疯了吧？
2: 那又如何，反正都已经成定局了。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2: 不知道。
0: 中文走路时把胳膊甩得很高。
2: 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哎，要不你考研吧，至少能大大方方的再混两年。
2: 我才不要，你以为我有多爱读书啊？
0: 纪晓宇偷偷撇了撇嘴，无法再说下去。他也不爱读书，但假如中文愿意，他就有勇气考研，因为他知道两个人步入社会后，身边总会出现更多的人，稍不留神就会渐行渐远，只有回到学校才能顺理成章地天天在一起。可惜他永远搞不清楚中文在想什么，想要什么，他改变不了中文的任何决定。想到这里，纪晓宇出声地叹了口气，唉。
2: 但是中文并没有留意到，他在想自己的事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今天咱们要聊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9: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语是一个成语，相当于对吧，大家经常会使用到，请郭老师跟我们说说。
10: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说到黄河为什么那么黄，就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啊，它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啊，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呢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9: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10: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啊，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总体不错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啊，就是泥沙俱下，
9: 就是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10: 对对对对，跟着水一块都来。
9: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10: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啊，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啊，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啊，它土很松啊，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 有这个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啊，叫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啊，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啊，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9: 哎，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10: 这个也跟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啊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

0: 这个中游的黄土啊，它裹挟了之后，它带到下游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它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1: 是，现在
0: 对。
1: 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
0: 对，
1: ”，对吧？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曾经黄河这
0: 没
1: 个
0: 错，
1: 非常肥沃的地方，
0: 对，
1: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0: 是，它不光也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1: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对吧？流沙河里面有一
0: 流
1: 位
0: 沙河，
1: 重要的团队成员。
0: 沙和尚，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了，他一路西行啊，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他可能是这个流沙啊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啊，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啊，多次遇到危险。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啊，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啊，叫做深沙大神啊，或者叫做深沙童子啊。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啊，不是人物了啊，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啊，多次去保护他，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呀、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是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字啊，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流沙河沙和尚，就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累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现。
0: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1: 对，
0: 是，
1: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谷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0: 没错。
1: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啊，或者冲击形成的这个岛啊什么的，也是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经济中心啊，这个长三角地区，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啊，长三角经济带，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啊，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
1: 水源一部分，
0: 水源一部分，而且陆地甚至也是由他们参与塑造而成的。
1: 那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像有些像尼罗河啊这些的方，都有这种跟河流而伴生的这些古文明，也跟这个相关。
0: 对，我们现在如果把目光投射到整个世界去看，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 一般都是伴随着某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啊。

0: 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那
1: 嗯。
0: 么我们看大河，首先它提供了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用水，第二呢，它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为便利，能够让我们步伐呀走得更远啊。那么古代这个坐船，它比路上行车是要方便得多啊，这叫江河之力啊，它对于
1: 哦，
0: 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空间上的移动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1: 哎，对，
0: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1: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0: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屏障啊，这样的一种做法。
1: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黄河，它本身有的一点特性，这是它的自然或者是它的物理特性，加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文明传承方面的特性，大家才会慢慢衍生出来"泥沙俱下"这个词儿，
0: 对。
1: 不单有它本身的含义，然后也慢慢的有了它一些引申含义。到现在，我们开始经常会使用到"泥沙俱下"这样的词
0: 对对
1: 汇。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维当中一种辩证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既看到它总体上的这个好的正面的，也看到它的一些不足，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啊，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的利变得越来越多。
0: 对，趋利避害。
1: 哎，
0: 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智力的一项事业。
1: 对。
0: 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政权稳固了；治得不好，老巢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1: 治黄史哈、啊，
0: 治黄史。

0: 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2: 对，
1: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2: 是，
1: 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2: 对，
1: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2: 对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你比如说这个还林还草，封山绿化，这个要还要清淤。那么这些清出来的淤怎么使用啊？怎么利用啊？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了，
1: 哎，
2: 但是应该需要这个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水利的这种思维在进行指导引导。
1: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黄河治理应该是成效越来越显著。
2: 对，
1: 对吧？以前说这个泥沙俱下，真是一说就是黄河，
2: 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年熟沙量最大
1: 啊、
2: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最大了，已经退居其后了。这可见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对。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就是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俗语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2: 对，从我做起。
3: 像泥沙俱下，黄河之水天上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这些成语典故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记录着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再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直接点到了黄河两条支流的名字。渭河更特别一些，它古称渭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带着神兽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经常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性情和语言，帮助大禹驱赶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劈开一道道山沟，疏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水流域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的交汇，不仅造就了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一同去揭晓。
2: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
1: 这个也常用啊，
2: 常用。
1: 哦，
2: 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就脱口而出。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啊，哪个泾哪个渭？
1: 对，提笔忘字，
2: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1: 就跟玻璃似的，是吧？
2: 没错，是。
1: 要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2: 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叫一清一浊。那么清浊的这个界限呢？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观察，实地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清流和浊流之间仿佛有一条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东营去看过黄河入海口，有没有去看过？
1: 亲身没看过，但这个视频可看过太多次了，
2: 是不是很有意思？
1: 而很震撼，感觉。
2: 对、
1: 哦，
2: 怎么会完全不相容哈、
1: 啊？对，
2: 差异这么大，
1: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那儿划了一道，说你这儿不允许过去似的，
2: 非常奇妙的一种观感。
1: 总感觉是啊，这种比如说哪怕它有沙子或者那边是清水，总感觉他们也会有慢慢的渐变色的这种感觉。
2: 对呀、啊、它完全没有过渡， 就是
1: 就突然，
2: 所以泾渭分明也变成了，它也有它的隐身意义，就是说这个啊界限极其清楚，或者说这个人呐、是非分明，就完全不含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1: 哎呀，郭老师，谢谢你夸我，
2: 这怎么夸到您身上去了？
1: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2: 对，
1: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2: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1: 对对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2: 对对 对，
1: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2: 是。
1: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2: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1: 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2: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
1: 我们看，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哈、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2: 对，
1: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儿？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2: 对对，
1: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些那个沙。
2: 是，哎呀，这是，很会很善于思考啊，这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就是它渭河呀，它这个年输沙量高达5亿多吨，
1: 哦，
2: 占黄河年输沙量的1/3以上，
1: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1/3，
2: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啊，确实是够浊的。
1: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
2: 对对、
1: 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2: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瘴疠以泣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呐、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他。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胀上来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
1: 哦，
2: 其实写得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啊，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之滨。我们知道这个
1: 过上巳节啥的那种，
2: 哎，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啊。我们知道在周朝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有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1: 哦，对呀、
2: 是
1: 直钩钓鱼的地儿，
2: 直钩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天天用直钩子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3尺多高啊，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

0: 那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啊，
1: 哦，
0: 就去亲
1: 与
0: 自，
1: 众不同。
0: 哎，就去访他。访他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肱骨之臣。
1: 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就是神王是吧？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0: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啊，其实对，也是跟黄河有关
1: 也
0: 的。
1: 是蜀语。
0: 对对对，也是蜀语。
1: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了。
0: 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这个仿姜太公的文网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记述，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架舟做浮桥，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祥啊，那么最后下聘礼，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1: 这个意思就是文王在安这个浮桥的事儿，就
0: 对，
1: 是文定。
0: 对对对，这个订婚，
1: 这么来的
0: 非
1: 啊！
0: 常有意思，对。
1: 大家之后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订婚的需求啊，未来打算的话啊，
0: 就变成婚恋节目了，
1: 对对对，文定这俩字儿，终于知道来源了。再去写的时候，或者再去往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去留存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历史渊源，这时候可能能想一想，也许您就住在渭河边儿，跟他关系还特别亲密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完的是渭河，
0: 渭河
1: 另一个咱得讲讲泾河了。
0: 泾河。说到泾河我们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记得吧？
1: 哎，对，哎，是
0: 对，
1: 下雨，然后梦里斩的那个。
0: 哎，对对对，被魏征梦里给斩了他因为这个私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私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他应该不是偶然的。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它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当时这个唐太宗还是秦王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非常有意思。
1: 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的。
0: 没错，
1: 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
0: 对。
1: 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老龙王帮过他。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对，这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叫做这个郑国渠啊。郑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郑国渠，其实它跟郑国没关系，只是这个水工叫郑国，他是韩国人，但是呢又在秦地 建的这个水利系统，
1: 嗯，
0: 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是郑国，
1: 郑国修的，是
0: 郑国修的，对对对对，这个得提示一下
1: 啊，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的时候听到这儿，你看又学到一个知识点啊！如果有知识点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个一。对，所以在泾河和渭河相关的流域当中，有着很多在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出现啊。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在这两条河里面包含着。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泾河龙王，好像是一个，有点反面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啊，在唐传奇当中其实也有泾河龙王出现，
1: 嗯，
0: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就是说这个龙女洞庭龙王的这个女儿，这个龙女啊，
1: 嗯，
0: 她被父母嫁给了这个泾河龙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最后过门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啊，这个品行很恶劣，
1: 嗯，
0: 那整天又喝酒，又家暴她，那这个非常这个痛苦，
1: 嗯，
0: 那么。她呢就还被丈夫弄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牧羊，
1: 嗯，
0: 那么最后呢这个遇见了南方来的书生，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叫做柳毅，
1: 嗯，
0: 那么这个柳毅呢也是一个急功好义的好青年，那么他呢就帮助这个龙女啊传书，就把他现在的遭遇，把他婚后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告诉了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洞庭龙王，那么后来呢，当然是这个，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也发现这个泾河龙王在这里边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啊，这个起码是对这个儿子的教育没有教育好、啊，
1: 管教失职，
0: 管教失职，
1: 后续也没有关注儿媳妇的变化。这个也是泾河龙王在里面出现。
0: 对，
1: 我在想说这个大家一直留下的这些传说当中，可能泾河龙王的形象都不是太好，有没有可能跟可能当地人在与泾河相处的就实际相处的过程当中，泾河没有那么符合大家对于农耕用水的预期？
0: 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
1: 啊、
0: 非常可能是，
1: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幻化成了一个不是那么伟光正的形象，
0: 变成了这个诅咒和嘲笑的对象了。
1: 嗯，
0: 是，
1: 哎，这个还真是。所以有这个历史史实啊，也有这个神话的演绎，让我们现在对于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哈。会不会有别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些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记述？
0: 嗯，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这个记述呢，我们如果事先抱持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渭河一定是浊的，
1: 嗯，
0: 泾河一定是清的，我们再去看很多古诗，
1: 嗯，
0: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描述，哎，怎么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认知有偏差
1: 哦。
0: 有的说是比如说北周庾信，他的诗当中就说泾泥五斗浊，他是在说泾河水浊
1: 哦、
0: 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黄河的这个历史，黄河支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清和浊呀，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河水浊不浊，它跟这个水土流失是否严重有关系，
1: 嗯，
0: 只要改善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环境，它的清浊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历史上也确实是有泾河浊而渭河清的这样的历史时期
1: 哦、
0: 我们可能又会想到一个俗语了，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跟黄河有关，
1: 嗯，
0: 其实说的都是这个短期内或者说叫做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当下看当下是这样，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又是另一种景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泾渭分明，我们很可能会对它有更丰富的认识。
1: 嗯，那这么回顾起来，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姜子牙钓鱼的那地儿，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浑浊，
0: 对吧？水太浑了可能钓不出鱼来，
1: 对，
0: 太清了也不行，
1: 对，所以这个是有变化的。但就像刚才古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是真的能够改变 地域范围之内河流的清浊变化的。
0: 对，
1: 那么也是近些年来咱们一直坚持保护治理的情况下，像渭河这样的以前的泥沙大户也在不断的变化。
0: 没错，
1: 那它也会直接导致黄河整个的水土保持，包括黄河治理的不断向好啊。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有一天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真只能活在历史故事当中？
0: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已经没法找到现实的参照了。
1: 嗯，
0: 这也是好事。
1: 当然、
0: 啊、这是好事。
1: 当然当然，
0: 希望他们都变清澈。
1: 对，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早到来哈。但这一点肯定离不开所有我们还在生活中使用泾渭分明这个词儿的朋友们一起的努力。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麻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苗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女主角滚月亮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他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
9: 上一集马青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10: 我回来了，
9: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斌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10: 看见没，爬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啊。
9: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10: 我这是在自救。
9: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绣。
11: 麻姑，我不会去的。
9: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线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11: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12: 侵权？
11: 嗯，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12: 20万？
11: 嗯，
12: 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11: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嗯，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12: 秀甲一方这个公司身上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啊、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嗯，
11: 行，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
9: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

0: 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1: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2: 村长还有手册？
1: 当然了，
3: 学习手册。
1: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2: 村长给的求职。
1: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的，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除非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呀？不都说好了吗？
2: 开机才说嘛。
1: 对呀、那是。他说让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2: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1: 你想一想，我孙子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2: 在哪儿啊？
1: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的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0: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4: 文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5: 你是？
4: 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5: 哪样意思啊？
4: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5: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4: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3: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4: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小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小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地摆事实。
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3: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5: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3: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6: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5: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2: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5: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2: 别胡说。
5: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4: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5: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4: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马清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清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7: 太麻了，
8: 我真是我，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5: 是是是，
2: 没事，
9: 我死定了。
10: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9: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1: 哎，秦昊来了。
12: 秦昊啊，
8: 姑父，来来来，坐你姑父这
10: 儿。哎，秦昊，坐。啊。
12: 哎呦，姑父，
10: 嗯，
12: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0: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2: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0: 我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2: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10: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12: 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10: 但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9: 秦昊，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12: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10: 哎，好，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2: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0: 你说那小白楼啊，
2: 是
10: 说的挺贵，
2: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11: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10: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2: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11: 万事莫强求啊。
10: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2: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0: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2: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0: 那可不，
2: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1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吧？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1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0: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13: 走动，
10: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13: 当头炮。
2: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0: 对呀，
2: 盘活了多好啊！
10: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呢，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13: 飞翔。
10: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13: 姑父
2: 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
2: 是
10: 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2: 厉害，那肯定厉害
10: 啊！
2: 这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
10: 啊，
2: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10: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13: 马鞭先生，落音河，干啥呀？何小赖，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5: 是是是，您别、
13: 啊、你什么意思你？
2: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13: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2: 你好好说你什么？你
13: 做什么做？
5: 喝喝碗茶。
13: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4: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10: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3: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10: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您上哪儿贷款去？您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2: 刺绣厂，姑，您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3: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2: 那是，那是。
4: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爱草 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6: 最后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0: 没事，死了一头牛嘛，人没事就好啊。没事，
6: 我死定了。我别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0: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人家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说说情。
6: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0: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人四月去。没事啊，
6: 死定了。那是对
10: 吗？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6: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0: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爸。
6: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10: 买，买。
6: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1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6: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走，我给你画一画，好吧？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边抹一点哈。我看，摆个造型，我看看。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炒米也就是炒大米，它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
5: 对于大米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就是充饥的一碗饭。可是呢，千百年来，为什么大米会成为主食？为什么它会被誉为五谷之首？因为大米不仅可以充饥，营养也十分的超群。中医认为，大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益精强志和五脏通血脉、聪耳明目、止烦止渴止泻的功效。现代营养学显示呢，稻米含有 90% 以上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大米炒一下就变成了灵药。除了蒸饭煮粥，把大米炒一下还是一味药，健脾祛湿，对于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均有效果，既能够快速的止腹泻，还能够清肠刮毒。大人用了有瘦身的效果，小孩用了有健脾开胃止泻的功效，不仅孕妇能用，宝宝也能用，可见呀，这味药有多么安全了。那么我们来说它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健脾排毒。为什么要把大米炒一下呢？因为大米炒成焦黄色以后，米里所含的淀粉也就被破坏了，分解变成了活性炭了。大家都知道，活性炭可以吸潮气、吸异味，可以吸污垢。将大米炒焦，被炒焦的部分还能够健脾祛湿，吸附肠黏膜上的有害物质，使之排出体外。第二个作用，瘦身减肚子。焦米茶是以五谷为原料的，五谷为养，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来源，它能够补充元气，是最基础的养分。焦米茶的卡路里很低，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B2、B6 等等，是减肥利器，能够清理肠胃，又能避免减肥减成黄脸婆，能够改善新陈代谢，又能够保护脾胃。第三，祛湿，能够防溃疡。炒过之后的焦米有一定的祛湿功效，能够净化身体，预防皮炎湿疹。糙米、大米等米糠表皮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防治口腔溃疡。第四，静心安神。日本流行的玄米茶，其实呢就是在炒米中加入日式煎茶，茶香米香相互交融，风味独特。在自制的焦米茶中呢，加入喜欢的绿茶，就是中国风格的玄米茶了。据医学健康情报网站报道， 玄米茶可以抑制兴奋，有利于缓解精神压力，所以在治疗失眠、改善精神症状等方面呢，受到重视。第五，降压降脂。焦米茶还具有降压降脂的作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也可以作为改善生活习惯病的一种食品。那我们如何来炒焦米呢？我们取适量的大米，大米根据个人的情况，最好呢不要超过一个星期的量。大米简单冲洗，沥干水分，平铺成一层在盘子上，晾干了可以晾一晚。

出焦米，我们利用锅的余温让焦米继续加热一会儿，放凉以后呢，用密封罐把它盛好。那么如果想瘦身减肚子，我们可以这样吃。焦米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食谱，特别刮肠刮油。常喝焦米茶呢，还可以把附着在我们胃里肠子里的脂肪吸走排出体外。焦米茶的做法，我们取30克焦米来冲泡，一定要刚刚烧开的沸水。冲好以后呢，最好用保温杯焖一会儿，然后我们喝焦米水。焦米呢也可以吃掉，坚持食用，有健脾减肚子的功效。焦米茶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以天天喝，能吃米饭的人都可以喝，尤其是肠胃功能弱的人，无论是因为积食便秘还是腹泻，我们都可以用焦米茶来进行调理。熬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放入一半的焦米，这样呢更容易消化，非常适合脾胃弱的幼儿和老人。第二，孕妇治腹泻也可以这样吃。我们正常人拉肚子呢，一般会立即吃止泻药，不久呢拉肚子的情况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呢，孕妇她是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不能够随意用药的。可是剧烈的拉肚子呢，又会引发子宫的收缩，导致流产。啊，不敢吃药的话呢，初期有腹泻的征兆，我们就可以喝焦米糊。取小米适量，糖适量。适量的小米放到锅中，用文火炒到微黄，然后把它研成粉末。食用的时候呢，我们把炒过的焦米加上适量的水和糖煮成糊状，等到冷了之后我们服用，每日2到3次。第三，宝宝健脾止腹泻也可以这样吃。秋冬季节很容易发生腹泻，临床上呢用焦米汤代替补液剂来口服，对于治疗腹泻是有明显的效果的。8个月以上添加辅食的宝宝呢，我们都可以用焦米汤来止泻。大米小米炒制以后呢，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有收敛的作用，能够发挥止泻的功效。如果腹泻不至于到停食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用焦米汤煮米粉，这样呢好的就比较快，营养呢也更充足一些。如果停了辅食，我们就直接给孩子喝焦米汤，或者焦米汤加煮好的苹果水。焦米粥的做法，大约半量杯焦米，把米放进汤锅或者奶锅里，倒水至1/4左右。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转小火，保证米汤一直在咕嘟着，把锅盖留缝，一定要留缝，否则呢容易干锅。开着盖子熬也可以，时不时的可以看一下，大约呢煮它个半小时就可以了。米汤焦黄色为最好，有一股浓浓的炒香味，可以呢盛出来给宝宝当水喝。粥呢大人可以吃，对肠胃呢也有好处。那么这里要提醒啊，刚炒好的糙米不能马上掺水煮制，晾凉煮制的时候呢，也不能用冷水或者热水，而是必须加沸水煮，否则呢糙米粒会煮成糊汤。煮焦米汤的时候呢，水要煮到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才可以。我们以4碗水为例，要把水煮到剩2碗水的量才算是煮好了。第四，止痛呢也可以这样吃。焦米和花茶搭配，具有调经保健的功效，有助于调节经期神经紧张、疲乏等症状，有提神解乏，还有醒胃的作用，特别适宜经常饮用。焦米茉莉花茶，它的做法呢是大米30克，茉莉花12克，炒米的

时间约1分钟30秒以后，也就是差不多米已经被炒至焦黄色为止，将米盛出，这样浇米就好了。我们再取一个茶杯，将焦米倒入杯中，再撒上茉莉花，注入8-9分满的开水冲泡，静置一小会儿以后呢，有香味飘出，就可以饮用了。那么这道茶的作用啊，可以调节经期神经紧张还有疲乏等症状，有提神解乏醒胃的作用，适宜经期饮用。把米炒成焦黄，既能止腹泻，还能治便秘。大人吃了瘦身减肚子，小孩吃了健脾开胃，老人吃了降压降脂，可以说太神奇了。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尿酸高是否需要用药呢？怎样进行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尿酸高是否需要用药？如何判断？对照标准看看吧。有朋友问，体检尿酸518，什么感觉也没有，怎么办？需要用降尿酸药吗？如今查出尿酸的人很多见，且以年轻人更多见，已经成为了三高之后最高发的第四高。它最大的危害是在不知不觉中损害机体多组织器官，而这个损害过程可能经历数年数十年，期间可能没有任何症状表现，但损害却在逐渐进展，因此需要早做干预。不少人认为高尿酸的发生是因为吃海鲜和啤酒等高嘌呤食物所引起，事实上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机体尿酸代谢发生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往往是不可逆转的，过多食用高嘌呤食物只不过是雪上加霜。干预的根本还是要从改善机体尿酸代谢入手。在改善的措施中，最基础的就是生活方式干预，比如少吃多嘌呤食物的同时，饮食清淡，营养均衡，每天坚持做半小时可出汗的运动，坚决戒酒，按时作息，不要熬夜等等。另一方面是及时服用降尿酸药物，这是帮助机体调整尿酸代谢机制的最有效手段。对于经生活方式干预3至6个月后，尿酸仍然不能达到控制要求时，就应当尽早启动降尿酸药物治疗，而且要长期服用，不能轻易中断，这本身没什么可商量的事。实际生活中，相当多高尿酸的人不愿意用药，更对长期用药无法接受。其实这就像谁都希望自己年轻，但又无法阻止年龄的增长，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不要避免的会发生各种问题。

要想延年益寿，不可能不让年龄增长，但却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阻止延缓衰老和疾病的发生。所以高尿酸的人该用药时不要犹豫和拒绝。临床研究显示，高尿酸的人是否需要服用降尿酸药物以及要达到的控制目标，可以参照如下标准。尿酸等于540mmol 时，没有发生过痛风，其他各项指标比如血压、血糖、血脂也没有异常时，也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 420mmol。 尿酸高于 480mmol 时，尽管没有发生过痛风，但存在下列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就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 360mmol。 患有高血压处于糖尿病前期，或患有糖尿病存在高血脂症，患有肾脏疾病或肾功能异常，患有心脑血管病。尿酸高且已经发生过痛风二次及以上，或虽然只发生过一次痛风且存在下列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就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 300mmol。 年龄小于40岁，超重肥胖，患有高血压，处于糖尿病前期，或患有糖尿病存在高血脂症，患有肾脏疾病或肾功能异常，患有心脑血管病。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吃完橘子，橘子皮千万别扔掉。一起来了解一下橘子皮的养生妙用。
10: 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都特别青睐于橘子。橘子是那种价格能让我们接受，并且呢，味道吃起来酸酸甜甜，里面也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但是啊，我就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吃橘子的人呢，都习惯性的把橘子皮给扔了。其实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橘子皮和果肉都一样，拥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并且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把橘子皮处理过之后，称之为陈皮，变成了一味中药。睡前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不出7天，有3件好事呢，可能不请自来。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养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哪3件好事呢？第一，缓解失眠。女性啊，年龄大了以后，身体各项机能也会呈现出一个衰退趋势，并且呢，现在的女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晚上呢都免不了有失眠的症状，并且生活中很多人在晚上醒来的时候呢，可能再也睡不着了。那么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呢，不妨哈，我们试着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不出7天，或许就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啊。另外呢，睡眠的质量也会得到一个不错的改善。这是第一好，缓解失眠。第二好呢，排出黑臭宿便。大家在吃橘子的过程中，不妨试着把橘子皮留下保存起来，晚上睡前呢，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瘦肚子的功效。橘子皮里面的有关物质可以让我们体内肠道促进新陈代谢，消除油脂。第二天早上呢，你起来你就会把自己体内的毒素和垃圾及时的排出体外，还可以达到一个缓解便秘的作用。不出7天呢，你呀就会发现，哎，自己体内的黑臭宿便已经被排出来了。这是第二个好处，就是排出黑臭宿便。那么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三个好处啊，就是减掉腹部的赘肉。橘子皮呢，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它呢也有自己的药用价值。每晚睡前呢，女人如果能够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那么就可以促进腹部脂肪燃烧，还可以减轻腹部赘肉。那么如何做呢？我们晚上睡前哈，把橘子皮洗干净，切成片，然后用白酒白醋把橘子皮浸泡之后呢，再用毛巾擦干净，贴在我们的肚脐部位。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胶带加以固定，第二天早起之后呢，再把肚脐这个部位擦拭干净，或许要不了七天，你就会突然发现，哎，自己的大肚腩已经悄悄的没有了。好，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养生内容，橘子皮的好处，三大好处，用了之后贴在肚脐上，第一，缓解失眠，第二，排出黑臭宿便，第三呢，就是减掉腹部的赘肉。你都听明白并且记下来了吗？我常说，光是听明白记下来还没有用，有用的地方在于实践。所以从今天晚上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可以把家中的橘子皮处理一下，贴在我们的肚脐部位，看看明天早晨有什么样的效果，一周以后有什么样的效果，这样你就会现身说法，通过实践就感知到了橘子皮的药用功效。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不少糖友都发愁自己的饮食管控，其实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并没有那么复杂，记住这个饮食标准，科学执行就好。
3: 血糖高和有糖尿病的人想控制好饮食没那么难，记住六个字就够了。众所周知，血糖主要来源于日常饮食，要想控制好血糖，控制好饮食是件事半功倍的事。可这件事看似简单，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该吃多少等等问题让不少人倍感头痛，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有关这方面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在食物的选择上要注意选择含糖量较少的，且升糖指数低的为好，要注意每种食物能提供多少热量，各种食物加起来的总热量不能超过每天的需要量等等，这些原则没有什么错。但每天面对那么多可选的食物，样样都要如此算计，麻烦不说，还会让自己有欣慰的感觉。其实只要记住低碳水高蛋白这六个字就够了。如何理解呢？低碳水简单的说就是少吃主食，主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最多的食物，也是血糖最主要的来源，少吃可以有效控制血糖的总量，这个很容易理解，不需要过多解释。高蛋白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营养治疗在糖尿病治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能为控制血糖提供帮助，还具有消除脂肪肝、抗炎、防动脉粥样硬化等多重作用。因此血糖高及有糖尿病的人要注意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是因为从身体感觉上说，优质蛋白属于消化吸收较慢的营养素，在胃肠中停留时间较长，可以减慢胃的排空时间，让人耐饱而不易出现饥饿感。从消化吸收过程上说，蛋白质的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身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能量主要来源于血糖，更有利于控制血糖，这也正是控制血糖所需要的。从蛋白质在体内的作用上说，比如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后必须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形成脂蛋白，才有游离性，才能被运送出肝脏被机体所利用，否则将堆积在肝脏中导致脂肪肝的发生。而脂肪肝是绝大多数血糖高及有糖尿病的人常伴有的一种病理改变，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因此足量优质蛋白的摄入既有助于消除脂肪肝，又有助于减轻胰岛素抵抗，使血糖控制更平稳。从营养均衡上来说，我国居民大多碳水化合物、脂肪超标而蛋白质摄入不足，在增加优质蛋白摄入后，均衡的营养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加胰岛细胞的抗炎能力，起到阻止与延缓胰岛功能下降的作用。由此可见，记住低碳水高蛋白这六个字，安排一日三餐就容易多了，且对控制血糖、防治并发症会带来有

0: 益的帮助。具体来做法是，低碳水，女性可以把全天的主食量控制在3至4两，男性控制在4至5两。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精米、精面等细粮，还是通常所说的粗粮，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几乎一样，不能因为是粗粮就多吃。高蛋白，一天中至少要确保有1至2颗鸡蛋、250克牛奶、2至3两的瘦肉或鱼肉、2至3两豆腐或豆制品。需要提醒的是，在把握好上述六字方针后，还要注意多吃蔬菜，每天不要少于500克。在空腹血糖控制在 7.0mmol/ml 以下，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在 10.0mmol/ml 以下时，还应吃点含糖量少的，比如草莓、猕猴桃、柚子等水果，补充足量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这是确保营养均衡所必不可少的。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淑芳《马伊拉》。这首歌曲不仅是一首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哈萨克民歌，更是一首展现女性美丽与才华的艺术佳作。刘淑芳拥有甜美通透的女高音，融合民族韵味与美声技法，将草原少女马伊拉爽朗热情、能歌善舞的灵动气质诠释得鲜活明媚，歌声里满是草原的辽阔与生机。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文正《乡间的小路》。

刘文正，乡间的小路。在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乐坛掀起回归本土、关注生活的创作潮流。叶嘉修作为创作者，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融入其中，以质朴的笔触描绘乡村日常。刘文正温暖的歌声让这首歌曲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成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胡小晴，大宅门。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韩先杰用细腻笔触描绘了清晨时分人们踏上小道开启新一天的情景，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充满朝气与活力，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建芬采用轻快灵动的旋律，节奏富有动感，如同清晨跳跃的阳光，音符间传递着蓬勃的生命力，让人仿佛置身于清晨的清新氛围之中。田明、张希珍，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

2002年，刀郎在新疆的一个寒夜，偶然听到朋友一句，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瞬间激发创作灵感。秉持对音乐的极致追求，他反复打磨作品，历经两年精心雕琢，直到2004年，这首歌才正式问世。一经推出，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旋律和质朴真挚的情感，迅速火遍大江南北。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军港之夜，苏晓明。

水滴，头枕着布。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每一步徐小凤，这首歌曲在香港及粤语地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传唱度，深受人们的喜爱。它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 Julio Iglesias 的美妙歌声，爱情的主题。

爱情的主题 Julio Iglesias。 胡里奥是最早来内地开唱的欧美流行歌星之一，浪漫从无国界，不管是西装革履的绅士风度，还是歌声里的深情款款，本质上都是对爱最真诚的表达。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场迟到的浪漫启蒙，原来爱情可以这样被歌颂。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那英山沟沟。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我是一片云。凤飞飞的嗓音声调不高，却有种沉静的穿透力，仿佛真有一片云在眼前缓缓舒展。听过的人都记得，那声音里没有惊涛骇浪，却如清泉般浸润心田，就像想起某段旧时光，不炽烈却久久萦绕，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解晓东，中国娃。

中国娃，解晓东。1997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解晓东以一首《中国娃》惊艳亮相。解晓东凭借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炽热的情感完美诠释，让《中国娃》从春晚舞台迅速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余淑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7点，现在是晨时。
0: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8: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粒葬花吟。陈粒因为演唱《红楼梦》被誉为天籁之音，但鲜有人知道背后的故事。筹备创作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丽萍在电视上听到了长春一汽化验员陈粒的歌声。陈粒自幼学京剧，却从未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嗓音里带着未经雕琢的纯粹青涩，与红楼儿女天真悲凉的气质十分贴合。但启用一名工人担任整部电视剧插曲的主唱，在当时却是非常冒险的举动。王丽萍坦言，自己提出这个想法时，但是导演王福林听完想法后没有丝毫质疑，当即同意借调陈粒进组，甚至破天荒让他在摄制组驻组三年，全程跟着剧组研读红楼，感受人物心境。进组之后，王丽萍对陈粒的要求远比专业歌唱家严苛百倍，一字一句反复打磨，一度让陈粒承受着巨大压力。录制歌曲期间，陈粒的丈夫因病离世，她忍着丧夫之痛咬牙坚持，把人生的孤苦漂泊全然融进了黛玉的身世悲戚之中，最终用最本真的情感成就了这首传世的红楼绝响。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欢《糊涂的爱》。

电视剧《过把瘾》以独特视角展现了一对恋人相爱相杀的情感纠葛，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歌词直白而深刻，契合了电视剧《过把瘾》中男女主角纠结的爱情故事，一经播出便与剧集共同掀起收视热潮，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记忆。刘欢，糊涂的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热恋的故乡，范玲玲。

温和征在银色的月光下。1949年9月，王洛宾随部队进驻新疆，担任新疆军区文艺科长。扎根西域之后，他常常和各族民间歌手相聚采风，只要听到动人的曲调，就认真记下旋律与词句，再重新整理配写中文歌词。这首曲子就是他当时从一位塔塔尔族歌手口中采集记录，一开始便标注为塔塔尔族民歌。可后续深入考证，他发现源头其实是传入新疆的俄罗斯族民谣，当年是塔塔尔同胞传唱了这支旋律。正当他想要更正标注，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迟迟没有机会修正。直到晚年，王洛宾才终于还原了这首民歌真实的源流。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明英《紫》。

朱明英紫竹调。朱明英虽然出生在东北，但在演绎江南小调时特别有味道。她的嗓音能柔能转，唱紫竹调这种带着吴侬软语韵味的曲子，把江南的灵动和温婉都表现出来了。那种细腻的劲儿，就像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人一样，特别能抓住江南小调的精髓。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唱这类歌特别有代入感？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谭咏麟难舍难分。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人生很多情绪都需要一场小雨来成全，大喜大悲尚且可以宣之于口，唯有隐忍的遗憾只适合交给漫天雨丝。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接住了你藏在眼底不肯落下的泪水，稀释了你挥之不去的牵挂。它是喧嚣世界里独属于你的片刻宁静，也是漫长离别之后一次温柔的和解。正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群星。

2000年之后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高铁开始普及，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这首《北京欢迎你》不仅是奥运会的宣传曲，更成为中国开放精神的象征。它的旋律出现在机场、地铁、商场等各个角落，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随口哼上几句。歌曲传递的包容与友好，正是中国新时代大国胸怀的体现。它不再是单一的自我表达，而是与世界对话的自信，让中国在全球视野中成为一个充满温度与活力的符号。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

0: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G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Disco 女王欧阳菲菲。 Disco 风格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为特点，让人一听就能感受到强烈的舞蹈氛围。歌曲中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包括电子合成器、打击乐器等，这些元素共同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洛宾作品精选的美妙歌声，打板城的姑娘。

板城的姑娘，王洛宾作品精选。这是西部歌王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民歌。它之所以能跨越时代流传至今，正因歌声里装满了最纯粹的快乐，对姑娘美貌的直白赞叹，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对生活的滚烫热忱，这些最本真的情感总能轻易打动每一个听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屠洪刚《精忠报国》。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